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呀，8: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还是熟悉的早晨，
1: 嗯，
0: 还是熟悉的氛围，
1: 哎，
0: 还是熟悉的声音，
1: 是的，
0: 还是那种熟悉的滋味。
1: 对的啊，来吧，继续来跟大家问好啊。今天是这个2026年5月6号星期三，
0: 嗯，
1: 农历来到3月20号
0: 啊，已经3月20了。
1: 嗯，
0: 那我们就今天祝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
1: 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哎，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是的。
0: 今儿个呢，我们也在这儿哈，趴在你耳朵上告诉你，
1: 嗯
0: 啊，应该醒一醒了，调整好情绪和状态，
1: 是的。
0: 因为今儿个呢，已经开始正式的投入到上班工作的状态当中。
1: 嗯，
0: 虽然说今天的天儿太不怎么地了，
1: 嗯
0: 啊，这可真是哈。但是呢，在假期的这几天，相对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给力了。
1: 对
0: 啊，
1: 这那两天一点风，一点雨都没有。
0: 好像就是昨天风稍微大了一点。
1: 昨天那啥，最后一天的
0: 啊，这不是吗？你看我们吉林招待起儿的时候，拿出了我们很大的诚意了。
1: 对，
0: 这两天是不是都给大家好脸子了？
1: 啊，
0: 你看
1: 最后一天，咔咔的。
0: 最后一天，因为要和大家挥一挥衣袖嘛，
1: 嗯，
0: 不带走一片云彩。
1: 嗯，
0: 大风天气之下哪有云彩，
1: 对，
0: 然后也像了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家里边来完且了风啊，阻碍闹完之后完且走了，妈说你看我撂个脸子给你瞅瞅。所以今天这狂风暴雨的
1: 那个吧，
0: 哦，
1: 在那个要不咋说那啥呢，在东北淫逸呢。
0: 哎妈，真是哈，你这天儿都随主。今天早上这一睁开眼睛，这雨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下的啊。但是我这5点来钟的时候我就发现吧，我说这天儿可真是啊，这雨淅沥沥沥沥的，一直不见小。
1: 肯定是那啥，都这两天一直憋着呢。
0: 哦，
1: 啊，一直憋着，因为啥？那个我五一放假之前，我看天气预报它是显示有雨的。
0: 嗯嗯嗯。
1: 后来临了都开始没雨了，大太阳天儿，大晴天儿，然后这个一直憋到了昨天
0: 到这时候。
1: 对。
0: 哎呀妈！
1: 小雨儿，今天不得下一天呢。
0: 哎呀，行啊，反正这也特别适配我们上班人的心情。
1: 雨一直下。
0: 哎呀，要不然这个时候就羡慕那些工作时间自由的呢。
1: 啊，
0: 这种天儿随时随地想，哎呀妈，
1: 啊，
0: 顺势再给自己休一天，在家里边工作吧。
1: 啊，这天天就老揭我老底儿。
0: 妈呀，
1: 嗯，
0: 这个貌似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优根。
1: 这我以前起名
0: 啊，
1: 就李金宝嘛，
0: 啊，
1: 李有才，
0: 啊，
1: 他就记住了。啊，说老弟，假期节目整挺好，所有节目我基本都听了，愿称你为假期最佳。哎呀呀呀！
0: 啊，就是那天值班的时候，
1: 嗯呐，嗯呐，嗯呐，你这么的，你打电话到领导，
0: 唯一这么一个听众是你买来的吗？
1: 没有，因为那天那啥，那天我唠啥了？我想想，
0: 哦，
1: 啊，唠那个跟大伙儿唠那个，我说教大家那个，说来到那个咱长春这边，
0: 啊，
1: 南方，我说来告诉大家怎么挑麻辣烫店儿
0: 啊，
1: 怎么吃麻辣烫，对，然后教大家那个怎么去烧烤，
0: 哎妈，
1: 自己烧烤烤串。
0: 那一天，
1: 嗯，
0: 我就想哈，就是这大家伙出门在外的时候，就真是愿意凑那份热闹。
1: 嗯，
0: 如果要

0: 就是比如说你所在的城市，它也是一座平时旅游也比较旺盛的，人来人往的，然后也会有所谓的那些网红打卡地儿，如果是我们守家在地儿的，一般好像是都不会去凑这个热闹，
1: 对
0: 啊，是吧，是不是咱就这个平心而论哈，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哪怕你是一个再不喜欢凑热闹的人，但是你出门在外了，你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哎，你就想要去凑那个热闹，
1: 对呀，去都去了。
0: 那天我看有外地来的小朋友
1: 啊，
0: 晒那个他排号吃火锅
1: 啊，
0: 排到900来号，
1: 哎呀，不是这个
0: 完了，前方等候已还有700多位，我心
1: 对，
0: 不是咱这火锅是必须得那天吃，
1: 非吃不可吗？
0: 而且必须那天吃，你就想前面700来号，咱就说火锅再是翻台快的话啊，就不排除说在那儿聊天啊，这个喝一喝呀，唠一唠啥，就这不这些都排除之外，就翻台特别快。那700来号，那你想你这等到啥时候啊？
1: 是，就他那个楼上楼下，就是你就算吧，楼上楼下你就算一共50张桌子，
0: 那不得多，那地方得多，
1: 对，你就算100张桌子。
0: 哎呀，
1: 你就
0: 算到200，还得轮几悠呢。
1: 对呀、啊，那你这么全轮的话，你还得轮三悠呢。啊！
0: 哎呀，我就一看他晒那个哈，就
1: 但是那啥，那个有那种就是那个
0: 等不了的
1: 代牌业务
0: 啊
1: 啊，你就在那个二手平台上你搜，真有
0: 还二手，
1: 真有、
0: 哎、这种事儿你干过吗？就是为了等这个号，就别管是多长时间，我到这儿来我就高低得尝尝，我就得等死等。
1: 没有，没死等。
0: 等个5-6个小时也无所谓。
1: 那没有，我当时动用超能力的。
0: 超能力哈，
1: 带牌吗？
0: 带牌。但是像这是你这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嘛。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小，知道钱儿不好挣，就我们就得知道了，说哎，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印象深刻的啊，就是去。哎呀妈，吃那个小龙虾
1: 啊！
0: 那个小龙虾一共不是有5家店吗？
1: 哎呀，
0: 完那一条街上1店、2店、3店，反正你就反正离着都不远这几家店。一开始排那个的时候，人还没到呢，在车上就安排好了，在那个高铁上就告诉人家说。哥们儿说的，我已经在这等着排号了哈，预测在你们下火车到这儿来，差不多正好。等我们晚上8:30到的时候，还没排上。
1: 哎呦我天！
0: 然后后来派出去了，这个就有经验了吗？后来就是说，哎，那每个店都排一下。
1: 啊、对呀、啊，刚才我就想到5个一起排呗。
0: 就是都排了，
1: 啊、
0: 也是。碰到了就是将近10点了，就是晚上10点来钟了。
1: 哎呦我天、
0: 好不容易是因为站的人口多、有一个大包间撤下来了、这才轮上。如果你要就是2-3个人的、那我估计过了12点还吃不上。
1: 那肯定的呀。哎呦我天，你想
0: 但是就说这个跟风这个热闹呢，你是高低得凑一下子。
1: 对。
0: 而且吧、就还有这样的呢，谁家排的队人多
1: 啊，
0: 我就必须要在这家吃。
1: 对。
0: 同样是分店，你不说吗，好几家店。然后呢3店还是2店来着，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人少，第二就是在那儿待了3天，我这换了3家店吃，哎、3天天天顿顿吃这个，
1: 顿顿吃小龙虾呀，
0: 哎，不知道因为啥哈，就是觉得说哎就想顿顿吃
1: 啊，
0: 也不知道那个心气儿是从哪来的，怎么、也不知道它就是到底那么好吃吗？
1: 啊，
0: 好像不见起，就是为了试试各家店排队的感受。
1: 哎呦我天！
0: 完都排完之后觉得了，就是轻易到手的，它真的就不值得你珍惜，因为呢，在那个人少的那个就是排号没有那么多，你轻而易举的等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候，你就吃上这顿小龙虾的时候吧。
1: 啊，
0: 边吃边寻思，还开问着，哎，是不是没有咱昨天晚上排7-8个小时那好吃？
1: 哎呀，
0: 啊、那是好像是
1: 心理作用，
0: 差点啥，
1: 那料都一样。
0: 那你就想啊，你说两家离那么近，
1: 啊、
0: 一店、2店、3店都离那么近
1: 啊，
0: 完了料都一样的
1: 啊，
0: 虾都是一样的
1: 啊，
0: 你花的钱也都是一样的，
1: 啊、
0: 那就差在哪儿呢？哎，就差在说，哎，不是，好像不是这个味儿，没有昨天那好吃。
1: 你可都没话讲，咱这不是贱皮了吗？
0: 要说的就是呢，
1: 非得等一等
0: 啊，这不就硬了吗？生活当中好多事不都这样的吗？你轻易得到手的，往往就最不值得你珍惜。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说不能够这个轻易就让人得到。
0: 对呀、你经过了万千的困难重重、然后花了你那种超能力得到手的，你就得觉得哎呀，这可得好好吃一顿。
1: 是，关键是那天是我心等的话也不好，因为那天有那个南方的朋友过来了，我说一直让人等着也。 也不行啊。
0: 嗯，
1: 完了就是去带牌，还真有带牌的。
0: 带牌。
1: 但是那活儿我印象挺好。
0: 嗯。
1: 他那个。

0: 把他排那号给我之后、
1: 啊、
0: 他把我叫那号给拿走了、他继续挂着，
1: 这叫有职业素养，
0: 对，他继续挂着的麦、
1: 嗯、不像说是那种你要是临时插个队、
0: 啊、
1: 有那好心人说哎行了那你站我这吧、
0: 啊、
1: 反正我没啥事、
0: 嗯、
1: 可是你行没行你以后后边还有那百十来号你怎么不问问，你得挨，你要想插队、
0: 啊、
1: 你就挨个问一遍，
0: 对，
1: 或者是谁给你让位了你就站到后面他那个位置，
0: 是、啊、
1: 这才叫正常的插队和让位，
0: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讲点规矩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我们的1038抱抱团哈，继续陪伴着大家的每一天。
1: 是的，
0: 刚才守候也说了，说恰巧是我宝贝大闺女的生日，今天。
1: 对的啊，那这多好，
0: 这生日祝福多给力，
1: 对呗？你说这咱就不白祝福。
0: 那当然了，就是这种，就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世间万物的时候，做什么事儿最开心？
1: 嗯，
0: 而是万事有回应，
1: 有回应，
0: 而不是单方的付出。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设定这个初衷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触动，然后说每一天。就立了这么一条家规
1: 啊，
0: 团规，
1: 对，
0: 跟大家伙说生日快乐。
1: 啊，
0: 可是呢，你要说，哎，没有一个人反馈说，哎，太好了，今天我过生日，正好收到了你的祝福，怎么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反馈，就我们好像感觉是每一天都是在像个木头人，机械化的做这些事儿。
1: 对，但是这个
0: 一旦有反馈了，
1: 有回馈，我们就觉得，哎呀。
0: 哦，
1: 这事情我们是做的有意义了。
0: 嗯，要不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
1: 对，那其实肯定咱每天这个祝大家过生日，这个生日快乐，肯定都能够赶上啊。但是就回应的少一些。
0: 我们这不也是明白了一条真理吗？
1: 嗯，
0: 就是只要你付出了真心，
1: 嗯，
0: 哎，一定会收到一些回应的。
1: 对，而且还得坚持。
0: 哦，
1: 对不对？得坚持做这个事情。
0: 那可不，
1: 嗯，
0: 真是。
1: 对啊。
0: 来吧，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假期回归之后第一天的工作日哈，这样的天儿，所以呢路况上相对来说也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影响的。
1: 是的。
0: 那么不管怎么样，首先第一位的还是需要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保障。
1: 对的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看看哪个道路啊，来看一下这个彩霞街北向南南环城路附近车辆稍显集中。
0: 嗯
1: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繁荣东路东向西繁荣路附近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
0: 嗯
1: 啊，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这个台北大街立交桥西向东啊，车辆稍显集中，还有咱们的这个青冈立交桥东向南啊，这个有这个排队等候的现象。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北部快速路啊，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哎，这个有这个车辆排队等候的现象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减速慢行是对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着急的话，你可以这个选一个其他的路线来通过啊，
0: 其他也选不了。因为夹当中间上不去下不来，
1: 对，那是
0: 就这会儿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提前做出了这种心理预案了。
1: 嗯，
0: 你着急的事儿，你要不然你就打好时间差，提前2小时出门。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按照平时的规划时间的话呢，但凡有一点小小的路面的一些小情况的话呢，那你就要做好了这种心态的平稳，因为你着急也确实没有用啊。
1: 对，
0: 即使说这个前面你看说，哎呀，怎么这条我站的这条道怎么一动不动呢？
1: 嗯，
0: 然后你就想左拧一下，右拧一下，你寻找一个这个适合自己能钻出去差一位的这种空档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说你提出去一个车位，这有什么用呢？
1: 没啥用，你跟该搁那嘎达蹭，
0: 除非是前面出现了小剐蹭了，
1: 嗯，
0: 再。

0: 暂时这排车道是一动都不动了，
1: 对，
0: 哎，咱们就另辟蹊径。
1: 那没办法。
0: 那如果说就是差在说就是一两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车距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么扭来扭去的挺耽误事儿的。
1: 是，你还不如一直搁那道上待着。
0: 我今天就是挺有点后怕的，不就是我咱俩刚发完信息哈，我说我看我这情况啊，哎呀，背不住可能得迟到，我还跟海洋老弟我还提前打了个预防针哈。
1: 后怕呢？
0: 就是因为正好在这儿，那排车道不是一直一动也不动吗？
1: 嗯，
0: 然后有的车就开始行动了，拧擦的这样显示自己婀娜多姿的车子，
1: 啊，就开始妖娆扭上了
0: 啊，扭上了，一会儿这边拧一下，一会儿这边拧一下，
1: 啊，
0: 我吧就是守着自己这条道，我还把着个边儿，旁边还是个马路牙，
1: 啊，哎呀呀呀。
0: 然后就大家车就开始缓缓前行了，我寻思这正好走一下子就往前走，它就有希望了嘛。
1: 对呀，
0: 我这一脚刚要起车给油的时候，哎，
1: 蹭过来了。
0: 这大哥马上，他本身他已经半拉车头压在我前面了，我寻思我就让他过了，我没想跟他抢。
1: 嗯，
0: 我这眼瞅着都同样的起诉，他也过去了，我这顺势也跟上，我不得给油了吗？
1: 对呀，啊。
0: 结果人家老哥扛蹭一脚就闷那儿了。
1: 哎呀妈呀！
0: 因为在他的。他这不是斜插过来的吗，
1: 啊，
0: 所以在他前面的这辆车呢，人家也是有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制动，所以就是导致他这个车，
1: 啊，没别过来，
0: 他这个斜穿的时候，
1: 啊，
0: 他也人家对控制不了其他的车辆了嘛，
1: 啊，
0: 他又在这块紧急来了一脚，
1: 啊，
0: 哎呀，就这个时候我就真是，我说这幸好我这反应还挺及时的，
1: 啊，
0: 要不然就那个小空啊真是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1: 嗯，
0: 后来我就想，我说这有什么急事呢？哎，结果他窜到我这盘道上来之后，
1: 嗯，
0: 他又不着急了。哎呀，这家给他尬悠的，嗯，慢慢悠悠的。
1: 他可能是想给你展示一下他的车屁股。
0: 啥玩意儿？前方到了那个轻轨站点的时候，他还一脚闷那儿的，
1: 啊。哎呀妈呀！
0: 你说这左右两侧的全都是在那块缓行或者是要正常行走路线的，他可不着急的，人还把双闪打开，双闪你就好使了。那旁边马路边那轻轨正门口也不是让停车的呀，
1: 啊，他是不是接人的呀？
0: 你要是有人下车你就急停急走，
1: 啊，
0: 你要是接人的话你就找个地方嘎啦的地方你好好的等着。
1: 你都给我姐气的
0: 真是，啊，本来就迟到了，这点工资都不够这一脚扣的，你说再要让我闷一声咋整？哎呀，所以说吧，
1: 哎，
0: 这个行车路上的时候真的
1: 是就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咱生活当中啊这种非人类的数量，很多很多。
0: 哎呀，现在吧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而且每个人的心态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不要觉得自己是个老司机，
1: 嗯，
0: 说哎我在路面上我就霸道一方，其实年头越久的有开车经验的他会越稳。
1: 对，
0: 因为他见过的经历的太多了，他知道安全有多重要，
1: 对吧？
0: 而且好多的人开车的时候呢或者是停车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他成不成熟，
1: 稳不稳当，
0: 他是不是给别人着想。
1: 嗯，
0: 不要图着一时自己爽。
1: 对，
0: 哦，
1: 哎呀，就那天我晚上骑车的时候我就一看，我说这个车停的呀，
0: 嗯，
1: 他你就知道，要不然你就是正常你就是这个靠马路牙靠边停，
0: 嗯，
1: 他不是打斜停，车脑袋冲那个路，
0: 哦，
1: 车屁股冲那马路牙子，
0: 嗯，
1: 打横停的。
0: 嗯，
1: 我这咋停呢？我这个那个一来一过给你蹭上，你说你是不是，啊，一点都不冤啊？
0: 你就说你蹭没蹭？
1: 我没蹭上，嗯，我骑自行车能蹭上吗？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团呢，也和大家呢发一发这个，分享一下假期吧。多日不见啊，
1: 嗯，
0: 我们的这种节目的陪伴初衷，一家人嘛，就是痛快话也得说，遇到一些小不痛快的时候也得发泄一下。
1: 对，你不痛快的时候把这说出来就痛快了。
0: 但是今天的天确实不是太好，大伙儿如果要是必要的话，出门去采购呢，有一些东西，你看我们报告团能不能够服务得上？如果需要一些这个好吃的小果子的话，就可以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呢，马上这个月份进入到五月份了，周下个周末
1: 啊，
0: 下个周末吗？
1: 好的了，
0: 是那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是没有机会过了，但是你可以在这个节日送上礼物。
1: 干啥呀？
0: 啊，不是，得下下个吧？
1: 啥啊？
0: 是母亲
1: 节
0: 吗？
1: 啊，那就这周末。
0: 是这个吗？
1: 这周末，这周末。
0: 第二个礼拜天了。
1: 对对对，五月十号吗？
0: 这么 么快呀、
1: 啊、对，很快的。那你心啥呢？
0: 哎呀，
1: 五一赶上个周末吗？

0: 哎呀，真是啊，就所以说这样的一赶，就容易让大家伙把这个日子给错过。
1: 对，
0: 那我们在这里也提示大家，现在行动还不晚，还有3天的时间，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份特别能够讨妈妈欢心的礼物，大家可以去采购，然后根据这个时间差的话呢，应该是在母亲节来临的这个周日前能够收得到，
1: 差不多啊，而且这个你就即便是在母亲节当天你没送到，但是这个后续你得给他这个马上就算第二天到了，你给妈妈，妈妈也会很开心的啊，对不对？
0: 但是当天到多好啊，
1: 是当天到多好，所以说你今天就赶紧早点下单啊，
0: 对，抓紧下手。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2个品，都是适合咱们母亲节送给妈妈的啊。这个马上到来的母亲节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啊？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这个品牌它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火到今天啊，在全球有无数的女生是它的忠实粉丝。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榜上有名，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像皮肤的修护工一样，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修护皮肤屏障啊，强韧肌底啊，帮皮肤稳住健康状态。现在正好是这个，你看这个春天过立夏了啊，已经这个啊，我小脸呢特别容易泛红敏感。这款小棕瓶能够搞定换季的肌肤难题，把不稳定的肌肤慢慢的养回稳定细腻的状态，春天用着再合适不过了啊。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呢要这个990块钱，平时真是舍不得买啊。但是今天520宠粉破价啊，母亲节专属的一个价格，到手只要399元，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啊。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花了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一共有110毫升啊。我们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啊。这个想要薅这波羊毛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啊。很多人选这个修护精华最怕的就是这个它这个黏腻啊，吸收慢还没效果，但是今天咱们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肤感和效果双在线啊，对，所以说今天赶紧来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给咱们的妈妈或者给爱人选购咱们的蓝的雅诗兰黛小棕瓶。
0: 没错，这个是要登录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给力啊，回复这2个字就行了。根据那个二维码放心去扫，然后去购买就行。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能够这个操作非常轻松。但是一些新朋友呢说，哎，我这个在哪个平台呀，有的就有点懵了。
1: 有点懵了啊。
0: 一步一步的来操作，实在不行的话就问我们爸爸团的小助理。
1: 对，都可以的啊。这是刚才第一个品啊，是咱们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二个品呢是兰蔻粉水儿。哎，春暖花开的季节正是出门玩的时候，可是啊这风一吹，皮肤水分流失就特别快。今天带来的护肤界的大明星兰蔻粉水，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了啊。它可不是简单的补水啊，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则像个移动水库，哎，牢牢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一个状态。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卖将近500块啊。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同款400毫升大正装买1得2，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9，这个价格真心抢不到啊。就相当于这个一瓶这个正装的啊，这个才100多块钱。原价咱们可是这个一瓶得500块钱。
0: 那可是大粉水啊。
1: 对不对啊，所以说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虽然说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但是价格香，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是非常合适的啊。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 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啊，两瓶总共。

0: 800毫升才只要229，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哎，马上过节了啊！如果没选好送母亲节的礼物呢，选它一定没错，妈妈们一定喜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给力拼手速”下单吧。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来，我欢迎各位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啊。长春中雨转小雨，0-10度到0-15度。吉林市中雨，0-10度到0-1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0-10度到0-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0-12度到0-14度。通化多云转小雨，0-10度到0-22度。白城阴转多云，0-10度到0-22度。辽源小雨转中雨，0-11度到0-14度。松原中雨转阴，0-11度到0-1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0-8度到0-21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中雨转小雨，0-10度到0-15度。来吧，咱们再来带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啊，给大家。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来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啊，就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上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呢，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 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城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城车业热线 180-0444-9799 180-0444-9799

02-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1038抱抱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家族的话呢，可以随时的找咱客服小妹儿。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
1: 啊，真是哎。我发现现在有一个这属于是后遗症
0: 啊，
1: 就是这个咱团里边这个果吃完之后呢，别人果现在
0: 吃不进去，是不是？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
1: 对，我那天我说我这那个那天晚上突然想就馋小香果儿，完我搁楼下我就买了一个，完我还
0: 就买一个，
1: 不是买了几个
0: 啊？
1: 西安巴沙完有时候还我晚上还不敢吃，
0: 嗯，
1: 完了之后一直腾腾腾腾到那啥，今天早上我这个刚吃了一个嘛，
0: 嗯。
1: 大苦啊！
0: 哎呀，那闻着挺香啊！
1: 是我就是因为闻着香我才买的。
0: 就是你这拿屋来，满屋都是这种香气。
1: 对，就是闻着香，所以我才买的。但是我一上嘴儿，
0: 嗯，
1: 不行，皮儿太苦。
0: 所以吧，你看，就是如果以前没折腾这果子之前，我们可能也就是纯靠眼
1: 和
0: 闻，
1: 嗯，
0: 然后来判断这个果好不好。
1: 跟不一样。
0: 你看着瞅着长得漂亮的、锃亮的、大个漂亮白的，你就认为这个果好吃，
1: 而且我还
0: 不见起。
1: 特意挑那个肚脐儿大的呢，
0: 嗯，
1: 那个甜嘛，
0: 嗯，
1: 不行，
0: 对，嗯，那苦的就是啥伤根了吧？
1: 对，应该是啊，应该是因为我咬的还不是根儿那个位置呢，
0: 嗯，
1: 啊，咬的是这个旁边肚那个位置，它也苦，说不行，
0: 嗯，
1: 这个。
0: 哎，再有吧，就是在那之前。咱也别一棒子嗨死啊，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状态的话，
1: 啊，
0: 你虽然没有感觉到说特别不舒服，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大的那种外显的症状，
1: 嗯，
0: 可是呢你这个其实你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你的心情啊或者你小有微恙的这种感觉的话，
1: 啊，
0: 你的味觉味蕾就会提示你，
1: 嗯，
0: 你，
1: 啊，
0: 吃啥东西都是苦的
1: 啊！哎呀，
0: 你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这方面的？
1: 不是，它是那种就一半甜一半苦，它不是说那个啥，因为头一口下去它是瓤是甜的
0: 啊，
1: 但是你吃到那个带皮儿的位置，它就是苦的
0: 哦。
1: 啊，是正合胃，这个意思，
0: 那是有说法的
1: 啊，
0: 那确实有点说法。来吧，我们看看，就是在吃的方面，每一天虽然说，你看我们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儿，可是吃就是大事儿啊。要不然自古以来为啥叫民以食为天？
1: 但是生活，大家伙不就是鸡毛蒜皮儿吗？
0: 那可不真是的。以前鸡毛蒜皮儿这点事儿呢，觉得哎呀，家丑不可外扬，别翻吧出来说了。
1: 那咋的了？
0: 现在因为平台好了，言论多自由啊，是不是自个儿家的事儿都拿出来说？
1: 是
0: 显。反正自己过得可明白了，
1: 嗯，关键有些人现在我发现网上有很多，
0: 哎，我真的，我就刷
1: 啊，
0: 我基本上为什么现在我转战又回归到看小说了呢？
1: 嗯
0: 呢，因为我觉得就是需要给自己清心寡欲一点。
1: 是，现在网上有一个那个叫血压挑战。
0: 哦，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血压飙升的视频，
0: 哦，我体验过，
1: 就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得网暴自己，就他觉得他把自己这个事情分享出来，
0: 哦，
1: 他觉得自己受害者，
0: 他想让别人占道的，
1: 对，但其实他这个发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0: 但是吧，他这种有一些行为呢，是他不自知，
1: 对，
0: 因为你不要总跟一个装睡的人去讲道理，
1: 叫不醒
0: 他，你叫不醒他，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抓住了这种流量的密码。他就用这个来蹭流或吸流的，
1: 对，
0: 他就是越让人骂，哎，他的这个关注度和转发量会越高，
1: 流量越大嘛，
0: 哦，所以吧，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要这个，你就要站，你除了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你还要看明白人家给你设的这个套啊，你钻还是不钻，
1: 是，
0: 旁观者清嘛，
1: 嗯，
0: 不要去给他住这把柴火，
1: 对，就现在我一般刷到这种，我都点举报或者话不感兴趣。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这个
0: 不感兴趣，他也老给你推，
1: 就多多推就好了，
0: 嗯，
1: 你多投诉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现在因为很多都是那种这个引战的、蹭流的，
0: 嗯，
1: 都这个
0: 是可讨厌了
1: 啊！
0: 就是你吧，要是一些凡夫俗子、普通老百姓，就是东家长李家短的，
1: 嗯，
0: 你这么扯不扯不行，
1: 嗯，
0: 就老拿一些就哎呀。因为我最近看球嘛，所以我就是真是的，
1: 啊，
0: 就老说，
1: 啊，不行，
0: 就是一些行外人指手画脚的，
1: 嗯，
0: 显着你真的你老懂，你行你上啊，
1: 对呀，啊，这个
0: 啥不是
1: 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整明白呢，
0: 我这导师他导的这两天我血压都高。 不是看球看的，是倒时差到了。那个咱这样啊，就还是说吃的事儿比较快乐。
1: 所以说还是来到咱包子团里选选吃的吧。
0: 同样都是动嘴，咱。

0: 就别去说那些没有营养的话，也别去参与那些口水战。
1: 嗯，
0: 咱们就好好的，哎，吃到自己嘴里的，你享受到的是酸甜苦辣。
1: 嗯，摄入点一点营养嘛。
0: 对呀、
1: 啊，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吃点喝点不犯毛病、
0: 嗯、
1: 啊。你挣钱给谁挣？吃到自己肚里才算自己的。
0: 哎，这你一说那麻辣烫哈，就是一直在寻思呢。就我们之前就说好吃那一家麻辣烫，他现在这个生包特别火，因为有好多
1: 但是你
0: 外来的
1: 打生包回去煮，能跟在店里
0: 一样的
1: 一个味吗？
0: 除非是差点啥呢？就是差人家那个小砂锅，
1: 对呀、
0: 啊，砂锅里边就是因为它保持那个热度的话，啊、它会一直咕嘟，让那个
1: 没有那个锅气。
0: 但是现在人家一般的家庭里面，
1: 嗯、
0: 人家妈妈们是有小砂锅的
1: 啊、
0: 嗯，所以就这种的回家之后呢，就即使你没有砂锅，就用电磁炉包出来的，
1: 嗯、
0: 就是重新那个煮这个生包
1: 啊、
0: 嗯，也是一样好吃啊。
1: 哎、
0: 我尝试了
1: 啊，真行
0: 啊、嗯！我还说，我就我们这个几个小姐妹在一起就品评了，说、嗯、你看啊。就吃麻辣烫，吃了这么多家，就觉得说还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味儿是那个年轻时候那个味道、
1: 啊、
0: 还是这个小姐妹儿时候在一起品尝的这个熟悉的
1: 老味儿、啊、
0: 然后呢也担心说在人家那儿吃和回家不一样、
1: 嗯、
0: 那天尝完之后说觉得嗯还真是还是那种感觉
1: 啊、
0: 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那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个好多为什么人家敢做出这种生包打包的服务的话、
1: 啊
0: 就说明人家对自己的东西非常的有自信
1: 有信心、
0: 嗯、
1: 啊那谁对我五一时候讲那啥我说吃麻辣烫把豆泡还我没说挨个咬一遍我说第一个豆泡
0: 他说、
1: 啊、
0: 你教人家怎么能吃麻辣烫怼的多一点
1: 嗯
0: 啊就把豆泡都咬一遍
1: 不就是那啥我说那意思刚端上来那个第一口那豆泡
0: 嗯
1: 咬一口完蘸点汤
0: 把那汤汁吸饱
1: 了对其他剩下豆泡你藏到碗底儿你再吃的时候它已经都能进去了我挨个咬一遍那都成进口的了
0: 啊行太生猛了一开始夹菜怼的时候就开始挨个咬豆泡
1: 没有那不行那这多不讲究啊那还得进锅呢啊没有呗
0: 啊还想说这小子咋啥招都教呢
1: 没有我说吃的是
0: 哎，可奇怪了呢、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在家涮火锅吧，整点豆泡行、
1: 嗯。
0: 你要让我去吃麻辣烫的时候，我不选那个。
1: 为啥呀？麻辣烫的豆泡都是精华呀。
0: 不行，我觉着它占地了，飘飘乎乎的，别的菜怼不进去了。
1: 啊、不是，豆泡一般都是往上摞的。拿底
0: 那不行，你得给它旋进去塞底下
1: 啊，
0: 要不完了菜都铺到最上面、
1: 啊，
0: 菜铺到最上面，因为它可以有，你可以随便怼，找插空啥的，它有那个可进的空间啊、
1: 嗯。
0: 哎，就早些年的时候有一个，
1: 我贼佩服那些就是能摞贼高那个，
0: 就是在自助区，然后你自己码菜那个，就当年有一家那个西餐厅特别的火，
1: 嗯、
0: 就是他家那个沙拉不是自助，就是你随便吃吗？
1: 啊、嗯。
0: 当年就因为挑战在他家吃沙拉罗盘
1: 啊，
0: 哎呦我姐妹们那都做出了天花板了，
1: 哎呀我
0: 天，就是在底下就怎么铺垫怎么搭哈、
1: 啊，
0: 比如说黄瓜片在底下打底儿，就像那个、
1: 啊、
0: 建筑层盖大高楼，然后
1: 不干建筑都瞎了，
0: 哦，都起桩一样了，玉米粒往哪儿塞？
1: 嗯，
0: 玉米粒然后第一层铺垫，然后。
1: 我现在去吃面条的时候加小菜还是按照这个方法的。
0: 用黄瓜条搭底搭地基然后一层一层往上
1: 放。花生米最后必须花生米是马缝的、
0: 哦、
1: 你先放花生米它没地方了。
0: 对
1: 啊、
0: 哦、哎呀就这真是哈、
1: 嗯、
0: 处处彰显着就是上学的时候这脑袋瓜要都用到这上面、嗯、那还愁啥了
1: 咱也不教大家的好。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

0: 好嘞，那在我们今天的抱抱团当中呢，依旧是不能少了大家伙的回应哈，
1: 对呗，
0: 这种参与和陪伴感
1: 啊，
0: 你像我四哥沉寂了五天，哎，你值班那天四哥来了吗？
1: 四哥来了呀，
0: 我挑理了呀，
1: 咋的了？啊，不是，
0: 哎，咱俩不是一天吗？
1: 一天呢，你不是下午吗？
0: 不是，那你上午说这个话题刮得着我了吗？
1: 没刮得着啊。
0: 那为什么我来接班的时候，微信平台上就在那显示搜1038网库？
1: 不知道、
0: 我还想呢，我说干啥呀？大早上被提名了。
1: 我那啥啊，提了，提了，提了。
0: 你看我一心就刮得着我了，
1: 刮了着你了。
0: 说吃的能刮得着不着我？
1: 啊，一是吃的，二一个是这个回忆青春的时候刮了着你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以后这种话茬可以把王青春略过了，王青春不参与这种话题。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哦、
1: 我说那个这个上班头一天，我给你整一下子呢。明天呢？明天、
0: 哦、
1: 明天给你整一下。
0: 这个整一下。
1: 昨天是那个，明天是小雪姐提醒的。她说你整这套，马上能勾起你阔姐的回忆，完就唠起来了。
0: 啊，整这套勾起我的回忆。
1: 嗯，明天我给你整一下子。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明天开场我给你整一下子。
0: 唱歌啊？
1: 不是唱歌，你明天就知道了。你
0: 说唱啊？
1: 不说我都忘了。
0: 是啊，妈呀！
1: 啊，看四哥说，四哥说
0: 这惊喜
1: 啊！开场来首《雨纷飞》，假期一去不复回，火锅700在等位，龙虾吃到心欲碎，雨天海阔声音陪，生日祝福已翻倍，前行刹车慢走位，那位大哥你是谁？莫非大哥挺扛怼？交广声声快乐给，相守生活有滋味。你看四哥这句话他其实说到坎儿上了。
0: 嗯，
1: 你大哥你扛怼不？
0: 不是，就是咱别的、咱不当那路怒啊、
1: 不是路怒，他说的是啥，咱俩在这个节目上说的这个事儿了。
0: 哦，
1: 大哥万一搁那个车里正听着呢，这不得臊得慌，车上还有乘客啥的。你这
0: 我觉着一般能干出这事儿的都不是听我们节目、真有的，就是有的那个停车，咱就别说开车了，就停车都能看出这个人他这咋想的。
1: 对，
0: 你就停那个车呀，你真是只是为了自个儿，你谁你都不寻思。再有你说留那个挪车电话哈，你挪车就是你这个，你要是说怕信息外泄的话，你就整那个就是带扫码那种的，
1: 对，
0: 你的号码不会公布于众的。你要是把人家给挡了或者干啥，你得让人家能找着你。
1: 是，有的整那个跟解谜似的。
0: 但是人家找着你了之后吧，就是你凭什么？你明明人家既然能给你打电话，就说明你肯定是当害了。
1: 对，
0: 就是你没有必要抱着那种态度，要么就不配合，要么就可能打扰你办事儿了。你的。
1: 对，
0: 鸡头白脸的，还有那个整个啥啊，我这个啥意思，大概就是车不是他开的，或者他没在附近，他出差了。
1: 哎，
0: 他出差了。
1: 真有？
0: 咋没有呢？
1: 我那天那个咱上次那个台州菜那次记不记得？我们就堵那块了吗？我坐那个银哥车回来的。那个车好巧不巧就停在那个，他一停，我们这趟车跟对面停车场那趟车
0: 都
1: 全堵住了。全堵住，然后那个打电话，当时等了得有这个将近20分钟，就是大家伙其他人都回来了，我们还没出去呢，然后打电话是个女的接的，我说哎呀那啥呀，车今天不是我开的呀，我给我老公打电话吧，然后他说在那里办事呢，又等了10多分钟，那大哥蹭蹭蹭的完了下来了。
0: 你这还至少这半小时40分钟，就是他有解。你就说那个说出差的，你是什么样的心理？
1: 对呀、啊，你
0: 挡人家了，完了你说你出差了，你觉得这个理由成立吗？
1: 不成立呀、
0: 我跟你说，我遇到过，有两，我就因为他这个车，导致于我打了好几天的车，
1: 哎、
0: 给我气的呢。就是真的，就是你但凡他用这个理由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真是无语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跟他battle这个事儿，完还不影响我的心情。
1: 那你就直接说你嘟嘟嘟嘟嘟啊！哎呀，
0: 当然这种人自有天收，就是他会有反噬的，
1: 是的，
0: 就总会遇到一个，就是你跟他讲不了道理的时候，你就祈祷着遇到一个同样不讲道理的人、能治他。
1: 就总会有人跟他讲道理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不讲道理的话。这个我还略懂一些拳脚，
0: 就是原来你看啊，有的时候现在说这个人性嘛，其实你听着像笑话一样，就是最早我看那个小故事的时候有点没太理解，就是说这个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比如有的孩子就是他，就我们小的时候接受的教育是

0: 到别人家，不要翻人家的东西，不要碰人家的东西，不要怎么怎么样，就这不要、
1: 啊、
0: 那不要、
1: 嗯、
0: 然后呢有个小朋友就是去人家做客呢、
1: 嗯、
0: 冰箱也随便开，饮品随便喝
1: 啊，
0: 然后看着人家小哥哥是弹钢琴的，家里面有钢琴，咱别说那钢琴价值多少钱、
1: 嗯嗯、
0: 然后他拿着饮料不就撒到人家的钢琴上，他就随便触碰随便来回的不老实吗、
1: 啊、
0: 一般的要是家长的话
1: 这不熊孩子吗、
0: 当时不就得是要么就管教，对他进行现场的教育，就甚至有的家长说我把他打到让他记住为止、
1: 啊、对啊，
0: 得让他知道这个教训、
1: 嗯、
0: 但是当时的那个家长、
1: 嗯、
0: 就非常的就是态度特别的温和的那种的、
1: 啊、
0: 然后也说的啊，那个就告诉他说这个都是小事儿，不重要、
1: 啊、
0: 然后还给他发了糖果、
1: 啊、
0: 告诉他说哎你可真棒哈、
1: 啊、
0: 怎么怎么样的，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啊，
0: 那不就是吗，过后吗这熊孩又去划人家车，他就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得到糖果的、
1: 啊、
0: 是可以得到纵容的，
1: 捧上
0: 是别人不能把他怎么样的，
1: 捧上
0: 嗯，让他吃到了教训
1: 对，这是必须得让他吃教训的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呀、
1: 嗯、
0: 恶语相向并不见得是很有力的武器，
1: 对，嗯，就把他这个捧的找不着尾了啊，自己人见自有天收。
0: 哎呦，今天这阴天的事吗？咱俩怎么这么阴啊？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也是告诉大家那个这个保护自己。
0: 其实这不都是吗？就是说现实当中有很多、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呢他是跟着看着和颜悦色的、
1: 嗯，
0: 但是你就会忽略了他是披着人皮的。
1: 是，你背影说了、
0: 哦、
1: 说这个恶人还得恶人磨，等遇到比他还恶的人就知道了。
0: 对，你说的好像是历来。来了老婆婆
1: 刻板了，刻板
0: 一下，我希望我以后我要做一个
1: 好婆婆，
0: 就是这个名分我可以不要、
1: 啊、
0: 我怕我当不好侮辱了她好吧，那我们今日的爆片和大家陪伴到这儿吧、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给妈妈买礼物的话哈，可以这个及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的是
1: 回复的是我们的给力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如果说想来吃好果子的话就回复抱抱团。

0: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0度到15度；吉林中雨10度到1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0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2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白城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1度到14度；松原中雨转阴11度到1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8度到21度。
6: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5: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交通生活参与的过程当中减少事故的发生。5天长假嗖一下就过去了哈，我们今天上班了，所有的朋友们都精精神神的啊，尤其开车的朋友们保持好心态，稳稳当当的这5天，希望你们出门都是平安顺利，没有事故发生啊。
5: 嗯，交卷吧各位。这五一之前我们给各位打了小一周的这个预防针儿，是吧？避免事故，检查车辆，一旦出现故障或者出现事故，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办？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有一个好的心态。路上一旦车多，一旦出现了排队，甚至出现了堵车，你又该如何应对？哎，这些都是我们在节前的一周的时间里边给各位每天要打的预防针儿。每天低着耳朵说，如果大家啥事都不出，我们就宁愿相信是我们的提醒起了作用。但是呢，如果大家遇到了问题，别忘了节后开始处理了。你在节日期间或者节日之前的那2天发生的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哎，我这两天在五一之前吧，接到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故。我说完了，那你等着吧。整个五一期间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事故的结果的进展。然后问说，那五一期间有可能找我们这个做笔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据调查吗？我说当然是有这可能性啊，但是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因为五一嘛，那毕竟他只以值班，以当时当刻发生的交通事故，包括以着急的交通事故处理的为主啊。所以各位啊，这两天可能要进入到交通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节前或者节日期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6: 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在五月一号当天选择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们，一大早上9点来钟啊，就有挂蹭的事故在高速上。我们在整个的大屏幕前在这看着大家，由于这2起小事故啊，就导致了部分的站口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采取了关闭措施，所以你想一想这得多难受个事儿哈。就提示大家千万记得安全，不要随随便便的去选择变更车道，保持行车间距，保持行车速度。总说啊，但是总有朋友不当回事儿。今天早上办公室听两位同事聊天特别有意思，说我这岁数大了，我也不想路怒，真来气呀，真受欺负，咋整？就得嘟囔他2句。
5: 最好的方式就是关门关窗啊，在车厢里边嘟囔两句完事儿啊，大家把心态放平吧，因为不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当然，如果

0: 自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别人的感受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开车在路上呢都在所难免。其实这个事儿啊跟啥有点相像呢，
1: 嗯，
0: 有点多多少少跟咱们的车辆的贬值有点相近的地方，对吧？你说有没有贬值？有贬值。你说被别人挤了一下憋了一下生气不生气？很生气。你看这俩事儿对等了。那回过头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别人造成贬值呢？有可能。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别人造成生气呢？也有可能。所以在道路通行的过程里边就需要互相之间体谅一下。你想一想，你曾经也有可能或者已经给别人造成了这样的影响，那我们现在也有可能或正在被别人受影响着。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放平心态啊，认真的去思考，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时，不要拿着自己的生气去惩罚自己，然后去惯着别人。
1: 保持心态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啊、
0: 哎、不生气就完了
1: 是很难的事儿啊、
0: 嗯、
1: 来吧，看一下王先生遇到的事儿。您好王先生，
0: 请讲。
2: 主持人老师您好。
0: 哎，
2: 我在那个长春柳工公司买了一台那个柳工的挖掘机。在三包期内他就经常的不着火。然后我报给那个卖给我车的经理了。他也进行了一次维修。然后后期那个他一开始认为毛病非常小。后期发现毛病挺大，他弄不明白了就上报到公司。公司也派了厂家人也维修了几次。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半年左右了吧。这车不但没修好，他们到现在还没找到车的毛病，什么原因造成的都不知道。
1: 那这半年是连续持续一直在店里维修吗？
2: 那个挖掘机吧，它都是上门维修的。
1: 然后这中间你还干活了吗？还是一直停运状态？
2: 也干活，反正赶着干，它这个起不着火吧，不是说的固定的永远起不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着了。
0: 就是打着火了就正常干活，但是呢偶尔会出现干不了活、是吧，打不着火。
2: 对就打不着火，放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完了还能打着。
1: 上门维修多少次了？
2: 上门维修五次的。
0: 哎呦，五次了。
1: 每
0: 一次在他们的记录里边都有登记吗？
2: 他们就是为啥找咱们主呢？他们我问厂家打400那头，厂家400那头说没有登记，
0: 一次都没有，
1: 没有记录。
2: 他们说那厂400那头说是我这个是过保状态，实际在没过保的时候就开始维修了。这个我和那个经理的聊天记录里边都能证实。
0: 你第一次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挖掘机它不是按照公里数，按照你的工作小时。你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你的质保的范围之内吗？
2: 第一次出现是质保范围之内。第一次，而且他正常说是质保一年。我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出现的毛病就说过一次，但是销售经理和我都认为不是大毛病。
0: 质保一年，问一下，质保一年对应的多少小时？
2: 对应多少小时？
0: 工作时长？
2: 我不太记，那个我不太知道，但我这个时长指定没过保，因为我这个车就是它经常出毛病嘛，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了，我才工作200来个小时，最开始几十个小时就出毛病了。因为他正常的首保的时间还250个小时呢，我连首保都没到呢。
0: 明白。但是您从第一次开始出这个毛病就没有在厂家的系统里边做登记是吧？
2: 我是报给厂家的销售了，完然后我俩的微信聊天所有的记录都能证明。而且他也进行了第一次维修，就是给我更换那个还有滤芯儿，他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小毛病。完了更换完柴油滤芯儿之后还不行，他弄不了了，才上报到公司。当他上报到公司，公司也没给我往那个就是厂家那头传，因为厂家那头说没信息，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沟通故意说没有传的，没还是他确实没有传，因为在正常来说的话他们是必须传的。
0: 厂家只要没有信息说明他一定没传。
1: 是的。
0: 这个事儿他玩不了赖。而且呢柳工呢他也并不是一个小厂子。这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大企业。
2: 主要是我另外得到一个小道消息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和我有同样这个毛病的另外还有一台车。是在辽宁地区。然后那台车他们厂家给退车了。说就退回去研究。但是他们退回去研究到现在他还没研究出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0: 跟
1: 咱管也不大。
0: 您现在可能需要做这么几件事儿。 第一呢，如果你的第一次是有登记的，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车辆出现的问题，虽然说这是

0: 商用车它不适用于汽车三包法，但是当然可以比照着这样的相关的法条来进行。如果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这个厂家一定是从头到尾要负责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面对的呢是真正拿到桌面上来的，没有记录，只不过呢你手头持有着相关的这个证据，所以我建议你呢能够跟厂家去确认，说你先不用考虑说什么退车啊，先我建议先不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啊，你先跟厂家说，我在什么时间，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已经向你的服务商啊，向你的这个销售方，包括售后方提出了我车辆的这个问题，并且在什么时间之内进行了维修，什么时候你的厂家来进行了维修，你先让厂家给你确认这个事儿，先让厂家认可了这件事儿，随之而来的，咱们再去探讨车辆该怎么办。如果说到退车只是发动机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办法，比如说更换整体的发动机或者整体的零部件，这个有可能更实际一点。直接退车呢，可能未必达到那个程度，这个可能对你比较尴尬的就是证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啊，先把证据砸实，砸完了之后，你得先确认这事儿归他管，然后再来张罗着这事儿他得怎么管。
1: 你手中不是有和销售经理的聊天记录吗？几月几份，哪天哪日哪号，你把这个都截好图，然后呢你跟400取得联系，把你这些东西证据都传给他，不要觉得你没有上传维修记录就不存在我这台车有毛病的问题，也不存在说我修了都四五次了你们认为一次都没有，这也不存在，毕竟他们都上门来过，你们中间会有约定几点啊几分呢，在哪儿相见呢，我车在哪个地方呢，对吧，他都会来给修，要不然这四五次哪儿出现呢，你把这些记录都已经留存好，直接转给厂家，这个都是有利的证据，能明白不？
2: 主持人，主持人，我听明白。我现在着急的点是什么呢？我得到的一个小道消息，是因为他辽宁地区的车，他给退回去，打算研究，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吗？因为全国这个柳工就出现我俩这两台这个毛病，完然后那台车退回到现在，他们拍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完然后另外他不给我退车，是想拿我这台车接着做研究，就是他在我家我不能在使用状态嘛，完然后他一直给我修，就是现在已经修五次没修上嘛，下一步他要打算把整个发动机换掉，然后发动机换掉之后如果毛病还解决不了，他要再继续拆再继续修，但是我这一台新车呀，我连首保都没到的时间呢，这么拆，我这车不就拆的拆废了吗？还有以后我再卖车也不值钱了。
0: 其实倒不是这样，如果现在能给你整体更换发动机的话，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整体更换发动机要比你长时间的这么修下去，我觉得更为实际一点。
1: 你可以提出什么？这个中间，如果我们接受他这种维修方案，你说他拿你做实验呢，还做啥也好，这别小道大道消息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耽误你多长时间干活，你跟他要你相应的损失，你把这个事提出来，这才是你真正保障你一个在你整个这台车使用过程当中不耽误你挣钱，这是主要的。你跟他提出，行，你们来修吧，修几天给
2: 我
1: 多少钱。
2: 我提出了，但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支持，就是修。
0: 王先生，您现在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我们给您提醒的，如果人现在拍板撂挑子，这事儿不好办，因为在系统内你的车辆没有进行过登记维修，也没有在你的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做过维修，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先拿到证据，然后再来探讨怎么修，包括后续的刚才小智所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原则是归他们管，该他们管，您明白我们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建议您先把前面这证据砸实，你让他确定了你的车是可以持续给你进行维修和处理的，你把这个事儿先确定，并且一定要在程序上确定，您懂我们的意思吗？然后你再来跟他探讨怎么办，是吧？那你现在你这么说，
2: 400和他确定的，
0: 对呀，你如果现在你把这事儿叫紧了，说我就要退车，那对方现在一句话，我不管你了，为啥呢？你车超质保了。说我车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出现过维修，我们不承认，这事不就不好办了吗？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您现在跟400确认，包括电话录音呐、这些，400说好，你放心吧，王先生，你的车我们一定会管。把这句话拿来之后，哪怕厂家没有给你出具什么文字性的说明，你都可以随后就跟他再继续掰扯，我到底是同意不同意换。 那从维修的方式上来说，如果整体的对你

0: 你的车辆的发动机进行更换的话，虽然对于挖掘机这样的这个车辆，我们不像说其他车辆那么有经验，但是呢，不得不说，更换整体发动机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它不一定说就是毛病，而且更换完之后，对于你车辆将来的销售来说也不是坏事儿，对吧？那你的发动机当年我们和我们的鉴定人员和我们的鉴定专家们确认过这么一件事儿，他们说的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别人干了100个小时的发动机，你的车1个小时都没做过，更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来说，对于这个挖掘机来说，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您可能心里先有数，你就按照我们的思路来，您保证吃不着大亏，先进行确认。确认了这台车出现的问题，他们确实要管，然后你再来跟他探讨下一步的问题。我们建议您先跟400跟厂家敲定你的车辆在质保的这个维修的范围之内，然后再来谈下面的问题，好吧？跟您先说声再见。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类似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那此时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全部空出，大家有任何在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5433。热线也在持续梳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无论你们买的是自己家用的小型的私家车，还是大型的客运班线的大型客运车，还是货运车，你买什么车你都记着，当你的车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打电话去的 4S 店，还是你人开车去的 4S 店，所有的当你进店维修那一刻，一定跟 4S 店之间确认一种关系，就你修完了别转身，人家技术人员说了行了你走吧，完事了捅过一下，哎，你转身就走了，咱别这么潇洒，至少你修完之后进店开始质保期内的车辆，我们第一件事结束了之后和你的销售的这个售后的专员干一个活，麻烦给我看一下我记录里边是否有这一条维修记录。当你看到 4S 店的整个的他的电脑系统里边有了你这台车某年某月某日关于更换了某些零部件，然后又拆了什么又修了什么，每一条都是你这次实实在在进店维修车的每一个部件都在电脑的系统里面 4S 店电脑系统里面有所显示的，然后你拍一张照片录一个小段子都可以，你保留截图或者你自己收藏。就是每一个人，大家在4S店如果要遇到这个修车连续性的话，都要建议大家做好这一点。你现在手机多方便，你拍个照啪一张照片完事儿，对吧？你只要确保 4S 店的系统里面有了你此次进店的维修记录和更换零部件的一条一条的内容你就行了，以免下次再出现这个问题你就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给所有的朋友，无论你买什么车，私家车、大客车是吧，大货车的朋友都做到这一点，但凡进店就 看好4S店的维修记录。
0: 好的，继续回到

0: 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潘先生，请讲。
1: 你好啊，潘先生。潘先生。
0: 潘先生。
1: 人呢？7677的潘先生遇到了交通事故，想跟我们唠一唠，咨询一下，掉线了。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的网友啊，天天玩轮子，这个名起的多贴切。看这个车体的高度，应该不是小车，应该是一个车体至少挺高，是个公交车吗？还是大型的客运车辆啊？
1: 嗯，是看着俯视的一个。
0: 嗯，对。这起事故想问一下是什么责任？嗯，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事故呢，很有可能是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的。
1: 嗯，
0: 虽然说看起来啊，他这个车是这样的，他在单向。应该至少在四车道吧
1: ，
0: 一二三，至少三车道啊。
1: 那边没有吗？反正阳光
0: 好，稍等一下，
1: 看不清。
0: 三车道
1: 、啊，
0: 这边应该是一个、
1: 哦、
0: 三车道
1: 、
0: 单向三车道。右边最右侧车道来了一台车，
1: 嗯、
0: 首先并入它的车道之后、
1: 嗯，
0: 车辆基本上没需要继续摆正，
1: 嗯、
0: 直接奔着下一个车道就要并线、嗯。
1: 对，
0: 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细节的地方是，当车辆并入到你的车道里边来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确认了这台车在你的前方，并且你的速度已经控制的差不多，但是呢，你选择了是继续向前行驶。就在撞击之前，你看现在暂停下来的车速、
1: 嗯、
0: 以你目前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的显示来看，大概在 36.67 公里每小时、
1: 嗯、
0: 然后继续前行，没有刹车、
1: 嗯、
0: 紧接着再过那么半秒的时间，你的车辆的速度依然在 36.67， 在撞击的那一刻，你的车辆的速度依然保持在32公里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才发生的撞击。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里边，你的车辆没有再继续减速。这起事故很有可能按照没有这个保持安全距离来给你进行确认。
1: 嗯，
0: 虽然这个事儿你很委屈，因为这台车是从你的右侧过来，进入到你的车道，随之而来连续变更车道，违法行为存在。那对这起事故来说，如果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认为给个主次责任比较合理。对方是次要责任，连续变更车道，但是发生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还真就在于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未能确保这个安全距离。
1: 嗯。最好的结果就是对方承担个次要责任、
0: 哎、
1: 这就没啥可说的啊、
0: 嗯、
1: 如果承担主责呢也不建议如果你承担全责也不太建议你去复合去，也未必能成功啊、
0: 嗯、
1: 来吧，我们看潘先生电话接回来了。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嗯请讲吧。
2: 我是交通事故人，现在在化电市吧，一个化交箱一个车子里一个暖前腿，我是货车，对方是出租车。
0: 嗯，
2: 我在屯里出来的人字形岔道。我在村里出来之后停车瞭望确认没有车之后，我往拐弯，但是我瞭望的距离吧也就是几四五十米，
0: 嗯，
2: 前面就有树了，再看不着道了就、
0: 嗯、
2: 那个等我拐过来弯还没等拐栗子呢，后面来个出租车，撞击我车的速度哈、啊、车后边都立起来了，又回去的。
0: 嗯，
2: 交警出任现场之后呢哈、啊，简单的照两张相，直接去了，告诉我你转弯没让直行，你全责。
0: 嗯，
2: 简单的一两分钟撤离。今天、
0: 嗯、
2: 我现在就在交通队呢。
1: 嗯，
2: 他这个中队长出的现场，完了我就说了，我说那个我老百姓咱不懂，我通过那个咨询就是103.8，因为我天天听咱们的电台的广播。
0: 嗯，
2: 我知道咱们那个好处。完了我问他那个，他说，你们没权利干涉他们。
0: 嗯
1: 嗯，
0: 这是一定的。
1: 那肯定啊。
0: 嗯。
2: 啊，他说让我那个什么，让我签字，
0: 嗯，
2: 认定书让我签字、
0: 嗯，
2: 我全责，
1: 嗯，
2: 完了，
1: 你跟交警提出来了吗？你怀疑对方超速，希望交警给对方做一个车速的检验鉴定，你提出了吗？
2: 我说了，我说我拐弯降直行，那个我拐弯出现事故肯定有责任，但是对方如果在村，我说交通法特别有规定，在经过村屯路段时候，车辆需要减速慢行瞭望。不也是这同样的道理吗？我说他就是50米的这个范围内，车速如果不超过40，肯定能刹住车。
0: 嗯，
1: 这条路有限速吗？看到了吗？
2: 没有限速，是个村道，
1: 就是
2: 道、
1: 旁边就是村民的住宅吗？
2: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你不用整得那么复杂。
1: 嗯，
0: 第一呢，不要走简易程序。
1: 对，
0: 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结果来，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 然后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你承担全责的话，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提出复核的。
1: 对，

0: 复合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测一下对方的车速。
1: 嗯，
0: 如果对方有超速，那对方承担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没超速，那这起事故基本上就是你全责。
1: 对，
0: 除非能够证实，比如说对方当时有溜号，手持接打电话呀，啊，当时的驾驶的行为上有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能够证实这些，对方也会有个次要责任。
1: 嗯，
0: 争取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主次，就是对方是次要责任，你是主要责任。
1: 嗯，
0: 那就看对方有没有毛病。这个毛病刚才我们说了，有没有溜号，有没有车辆超速啊？别的说别的没有用了。
1: 你不是在现场吗？跟他交警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行，
0: 嗯，
1: 不走快速理赔，
0: 对，
1: 不走快速理赔哦，嗯，
2: 哦，
1: 就完事儿了。然后拿到认定书，立刻提出复核。如果你承担全责，
0: 测速啊，关键是对方的车速和有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啊。你认为自己的责任会小于主要责任吗？
2: 我认为的啊，对方是严重超速，他把我这个货车，他把我前轮转向臂都撞折了。
0: 哎呦，
1: 哎呦，
0: 确实，
1: 他得撞啥样啊？
2: 大车速最低得达到70到80迈，
0: 嗯，
2: 然后车撞上我之后，车后屁股都抬起来了，又落下来了。
0: 嗯，测速就行了。
1: 嗯，测速吧。
0: 而且你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多说一句，他撞的是你的前轮左前的位置是吧？
2: 对对。
0: 嗯，他没有撞到你的正后方，这说明你的车也刚刚从这打斜上来。这说明你瞭望的距离确实不够，
1: 嗯，
0: 所以呢，这事儿呢，你的毛病必然会大，所以主次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啊。
1: 好，跟你也说声再见了啊，大家开车呀，注意呀，尤其啊，咱没有路权的时候，咱就得多注意。这咱有路权还好一点，你说这没有路权，你转弯车辆，你就是得万分小心，千万分小心，才能确保一个安全的转弯通过呀。
0: 嗯，提醒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想每天都有一个专属的社群给你提供着服务，可以买到交通广播以往的一些产品和一些新的咱们在广播的平台上没有上线的一些产品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每天我们都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永歌领航的优选专属社群当中。在社群里边，只要是交通广播以往经营过的产品和交通广播没有上线的一些优质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进行选购。大家可以发送福利，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便可以扫码直接进群，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现在进入到群里边，您就可以用 10.38元10.38元直接买到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只需要 10.38元，而且每天都会有一些秒杀的产品，今天秒杀的产品也非常实用，夏天的迷你的小金伞是晴雨两用的，而且呢携带非常的方便。这个伞收起来你知道有多大吗？啊，朋友们，4.5厘米，把这小伞收起来只有4.5厘米，啥概念？一个手指头这么长，没看错啊，是4.5厘米，而且各位也没听错，不是45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小金伞，样子也特别的精致，女孩子们在夏天放在包里边不占地方，这晴天雨天下点雨，像今儿这天，您都可以打开。如果您想感受感受，看一看4.5厘米的雨伞到底长什么样，它能有那么实用吗？价格能被接受吗？各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社群里边去转上一转，大家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便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社群。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潘先生也向我们来咨询一起事故的问题。看了一下时间，潘先生等待吧，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听你的热线，好吧？都说了不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故问题，但是没有办法，事故呢就是这样，瞬间一秒钟一眨眼功夫就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开车就是谨慎，就是小心，保持良好心态，一定要遵守道路的通行规定，这真的比啥都重要。
0: 嗯，居然明说认全责最好的解决办法，要不然的话营运车辆会有误工费的。
1: 嗯
0: 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在，
1: 是，
0: 但是刚才听得出来这哥们儿应该不会认，不会服的，
1: 大不服，
0: 所以我们也只能按照程序让他去走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抢线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8458。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

0: 路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来看潘先生啊，您好啊，潘先生。
5: 哎，你好，
4: 请讲吧，
5: 观众。我车退完了，我全责。现在是有一个住院，他已经住了一个月了，他一个肋骨一点肋骨骨裂。头上有个小口，住医院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的意思吧，就是咱们就一个交强险，意思就是谈误工费的问题。今天给他打电话呢，他连个大夫瞒着咱们说没出院。完了之后呢，说是意思呢我还得住院。肋骨不疼了，我现在是腰疼、腿疼、屁股疼。我还得住院养。那问一下，这个二次住院合理吗？还有，我想就是。因为毕竟忙是打工的，我想走，我想出去打工，我想跟他谈误工费，你看到底多少钱能走。他现在你说一句话，我不讹你，我得住院。
4: 这个二次住院合不合理？如果人家确实身体有问题，那肯定是合理的。这个事儿呢，你可以问一下他的主治医生。如果你对主治医生不信任，怀疑说俩人一起合伙对付我了，那你看我怎么办也好办，最后还有个医疗鉴定。
6: 除了他亲儿子是医生，我跟你说，别人没人这么干。所以你说的这个瞒吧，实话说啊，您可以这样去想，但是我们呢不会这样去信，因为我们经历和了解这样事情比较多。医生现在多么谨小慎微啊，你没毛病都怕出毛病，
4: 不想干了。
6: 我说句心里话，
4: 是不是？
6: 对吧？那出了点毛病，他受不了啊。如果说医生这块啊，第一。我不是替医生去开脱，我也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麻子，
4: 因为我俩不认识，
6: 对，也不认识。但是如果你对他这块有疑问，你可以通过这个医院的投诉，对吧？医务科呀等等这些投诉去解决。但是你不要这个枉费了医生对整个过程的这个处理，他是个很标准的一个治疗，他根据不同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事儿呢，我不跟你去细唠，这个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你如果认为对方脑瓜疼、屁股疼、腰疼、腿疼、脚跟疼的，跟你这起事故没关系，最后咱们可以走医疗鉴定。
4: 对的，
6: 你可以把这件事跟他说，你说你可以继续住，住多长时间，这个谁也整不了，只能听大夫的。但是呢，如果确实超出的金额比较多的情况下，因为我也没有商业险，我只能采取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医疗鉴定。我来鉴定你的伤情、你的病情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解决。所以呢，这个事儿是可以最终解决的。那很遗憾，你只有交强险，所以你现在整的比较闹心。
4: 对，
6: 先问一下，他住院目前花了多少钱了？
5: 交了10000，实际花了8000。
6: 哎，你还整的好像老大个事儿、
4: 哎。这没多少呀。
6: 你的交强险的，你的交强险的承担额度是18000块钱。到现在为止交了1万块钱都没花完，基本上都在你的交强险的范围之内。额外你如果不想给对方任何一分钱的话，那你就可以标准解决。因为呢，在这个法律上没有规定说额外你还需要给拿钱，主要是看病期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比如说住院期间所产生的伙食费啊，有可能产生的护理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误工的损失，也因为不能上班不能工作少挣的钱，别管多大岁数人真有工作，真的因为这起住院不能挣到钱的话，你得给人进行承担，主要是这些相关的费用。总体来说，你的交强险基本够用啊。
5: 啊，勇哥，我还想问一下，他这个。

0: 工费就以就我送远的，他的误工费一月多少钱？大约？
1: 那你看人一月挣多少钱？
2: 你得看他干啥的。
0: 他给人打工，就是给人刷玻刷瓦，一个月1300。
1: 那一个月就满打满算1300呗？
2: 对呀，你就按照人家实际收入、实际损失就可以了。
1: 对呀，你要撞了我的话，一月就得50000块钱。我开心开心，痛快痛快，
2: 去个零，
1: 去几个？
2: 去一个，
1: 去一个能够吗？
2: 去俩也行。
1: 所以你看你赚了多少钱的呗？那你赚了1300的，那就是你要赔偿人1300块钱的。
2: 说白了，就是人这一天的实际的，或者这一个月的实实在在的损失。由于你给导致的伤，人家不能干这个活，挣不来这个钱，损失多少赔多少。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别着急啊，
0: 谢谢二师姐。
2: 没事。
1: 你看你吧，兄弟，我这咱唠完了之后，我回头说一句话。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听你那个语气哈，没10万块钱下不来。
2: 我也这么想，10万8万的。
1: 第一，金额上没10万下不来。第二呢，这事儿真的要讹你10万。
0: 关键问题在于受伤的是5个。
1: 啊？
2: 啥玩意儿？
1: 5个都住院呢？
0: 5个
2: 人受伤啊？
1: 都住院呢？
0: 这2个车全推全损了，都已经。
1: 哎呦我的妈！
2: 全损，5个人受伤，
1: 5个人一共得花多少钱呢？
0: 5个人，那4个人全解决完了，那4个人花了4000块钱。
1: 哎呀，
2: 车全损，5个人受伤，加在一起不足2万块钱的损失。
0: 受伤了，脑袋开了个小口。
1: 可以啊，
2: 你这撞的真的，哎呀，
1: 撞了5个金钟罩、铁布衫啊！
2: 你没事，你们家吃个喜儿吧。
1: 对呀、
2: 啊，真的。你这是什么幸运值啊，降临在你身上了。
1: 撞成这样，5个人全平推了可能性都有啊。
2: 哎、
1: 结果你说你5个人加到一起现在才1万多块钱。
2: 不到2万块。
1: 你可以啊。
2: 你真行啊。
1: 这命大。下次跟你弟弟说吧，要么呢这小破车就别整了。
2: 真的。
1: 要能整得起呢就把商业险给保上。
2: 不保险别开车了啊。
0: 他就别开了，开不了。
1: 那开啥？
2: 对，就别开了，还开什么开？
1: 行吧。
2: 保险不齐全。
1: 挺好了，这运气不错了。你要吃个喜儿去吧，
2: 偷摸吃一顿吧，家里人啊、哦。
1: 你剩4个都解决了，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了。不要跟第5个人去较劲儿了啊！你要额外要真是多花个3000-2000能解决的话，就当吃个喜儿了。
2: 潘先生，你要听我俩话，多给点儿，利索痛快解决完啊、哦。
1: 整完了，整利索得了。
2: 额外多给点儿都行啊。
0: 咱们现在想给钱，人家不收咱们钱。
1: 啊、那就住着吧。你就跟他说，但是你要提醒他啊，你说你多住的，如果确实不符合条件，我们到最后是要做医疗鉴定的，你也可以让他跟医生打听打听，医生会跟他建议的。
2: 对
1: 啊，
0: 行，
1: 好
2: 好跟人说，别横里横道的说啊、哦。
0: 那不能
2: ，那不能，
1: 好嘞，
2: 好嘞，哎，
1: 再见
2: 。这家伙，我的天，
1: 你觉得他不能？
2: 哎呀，
1: 我咋不信呢？
2: 太多好不了太多吧？
1: 怎么可能不能呢？我就是觉得能，是吧？来吧，忘问的是哪天的事故了。
2: 1个月前
1: 啊，1个月前呢、啊，行。
2: 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小志姐。
1: 哎，
3: 你好，勇哥。
1: 哎，
3: 哎，视频我发到咱那个交通广播那个公众号上了。
2: 哪个事儿？
3: 麻烦。
2: 你是发的文字还是发的视频？
1: 天天玩轮子吗？不是吧？
3: 都是啊，都是我。
2: 什么
3: 都是
2: 你？
1: 啊、
2: 龙也是你。
3: 啊，对，就这两个文字视频。
2: 天天玩轮子也是你。
3: 啊、哦，不是，
1: 那不是
2: 啊、
1: 哦，不就是龙吗、
2: 啊？不就是发的文字吗？
3: 对对对
1: 啊、形容一下
2: 那啊
1: 啊，形容一下事故怎么发生的？
2: 好的啊，
3: 是这样的，5月2号晚上11点左右，远大大街与天威路交汇。我是在天威路上由南向西，我是要左转。但是它是绿灯，就路口没减速。当我过路口的时候，一辆大货车它闯红灯，然后它是由东向西闯红灯，由于灯光没减速，然后我就向左打了一把舵，中间马路牙子特别高，然后就撞上了，大货车直接走了，然后我现在是因为5月2号那天晚上报交警，他说让我第二天去交警大队，然后第二天去了之后呢，值班的说5、6号吧，等上班了给我打电话。我想先确认一下这个跟大货车有没有关系。
1: 那我总感觉关系不是很大呢。
2: 他这个视频
1: 当时你开的车呀？
3: 对，是我。
1: 转弯的时候的速度并不至于太快呀。而且呢这是一个你转过来之后这条路至少是一个单向的3车道是吧？
3: 对。
1: 啊，稍等啊。我看一下你的第二小段视频录的。稍等我看啊。这儿。 这是一个单向三车道，大货车虽然是闯红灯，但是大货车走的是最右侧车道，
2: 对，
1: 也就是说给你留出了左侧的两条车道，你的左转弯

0: 是要进入到对应车道。由于你这是个双左转弯的车道，所以呢，你对应的车道可以进入到第二条车道，也就是说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我不知道交警是不是这样跟您说的哈。而对方呢，持续走在最右侧车道，也就是对方虽然闯红灯，但是对方的行进的路线、行进的方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1: 他没有给你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是尤其通过这视频观看，等于是大货车是他不守规矩，但是他老老实实的，他闯完之后，他走自己的最右侧那条道，
0: 对，
1: 他没上你这个道来，他也没压线，他也没侵蚀你的路权。
0: 他实际上实际上他对你的影响就是吓了一激灵，吓了一跳，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你主要是没想到红灯了，咋还一个车来了呢？
0: 对呀、
1: 啊。
0: 然后我给我的感觉啊，我来分析你的驾驶状态。你当时当刻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比如说打电话溜号这些行为的话，
1: 他应该不集中开的、啊，
0: 应该精力不是很集中。
1: 他不集中，
0: 你是出去之后即将转弯时看到了大货车，吓了一跳，然后一把舵把舵给搂大了，然后才顶到了这马路牙子上，是这样的吗？
2: 不是，那个很集中，但是速度确实是快。
0: 你转弯的时候得有多少？
2: 60，那个路口70了，
1: 60-70转弯。
0: 转弯的时候按70转的吗？
2: 对，因为哎呀，其实当时也是晚上下班，就感觉没有车了，然后那路口总走，我是想要转到第二条或者第三条车道，然后看到他之后呢，灯光一打、就看不清中间隔离带了。
0: 你实际上是想，其实你这个速度，你其实是奔着最右侧弯转的，你是想兜着大弯过去的，是吧？
2: 对对是、
0: 发现兜不过去了才往回给了一把舵，由于车速太快，这一把舵给大了，
2: 对，
1: 操作失误了，
0: 操作失误了，
2: 对，
1: 操作失误。
0: 其实这起事故就是在你执行即将要转弯时稍点一脚刹车，然后直接一把舵转过来就完事了。
1: 再说谁家转弯整那么快呀？
0: 你等着最后的结果吧。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个人觉得啊，大货车对你的影响就是硬生的给对方贴个次要责任呢，有这可能性。但是呢，其实必要性都不大，
1: 几乎很难能贴上。
0: 大货车的闯红灯，从它驶出到驶离路口，到进入到路段，它都没有影响到你该走的路线。
1: 跟你没关系。
2: 对，
1: 人家等就算是绿灯，人家也这么走。
2: 行。
0: 你心里有数吧？好吧。
2: 行，那我其实行，车因为已经都修完了，因为这都好几天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0: 有车损险吗？
2: 有没走，因为我有个2000免赔，所以我就自己修了。
1: 车损，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呀？
2: 我现在前杠我就修了一下底盘件，然后大概1000左右吧。
0: 你啥车呀？
2: 比亚迪。
0: 比亚迪，不是你那个2000免赔是啥意思？
1: 他的上下浮，是吗？
2: 对对，那个
1: 保险下浮。
2: 我就是营运车，营运车、
0: 哦、
2: 对，就是买。车损险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2000的免赔额。
0: 不是按比例，是按额度来的吗？你确定吗？
2: 对对，我确定。
0: 好，
2: 不按比例。
0: 那你就修了吧，下回千万千万要加点小心啊。
1: 没人，谁家好司机好人转弯整那快的速度，
0: 太快了，太快
1: 干啥呀？就算马路上一个车没有，出了个小猫，你不得一嘚瑟？
0: 但实际上，我这么说啊，你撞击的那一刻可绝不是70公里每小时，你绝达不到70公里每小时。你要是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右前左前脚上马路牙子的话，你的车是处于侧翻的状态的。你其实你撞击的时候达不到。我看你的实际的，
1: 他肯定也刹车了。
0: 我看你实际的视频，其实你在撞击的那一刻也就在20-30左右。我不知道我这个分析对不对。也就那样，
2: 那应该是我刹车了，因为它灯光也有一定影响。
0: 对，哎，
1: 这个光是挺亮的啊。
0: 左边那个大车的那个远光灯让你看不到马路牙子了，其实你的速度没有，其实你看这速度已经降下来了。在撞之前的时候已经降下来，这撞完了这才多远就停下来了，
1: 这已经降了很多。
0: 你要真70闷上去，你很有可能周出去。
1: 你当时啊，看见大货车闯红灯过了，你本能性的你认为这大货车要奔你来，但其实人家走自己的道了。
0: 右前方一台车，左边一个灯光的影响，这个一下子把你整个的行车全给造成影响。
1: 说白了，被吓着了。
0: 对，行吧，兄弟，那就这么着吧啊。
2: 好，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这个各位，这几个事故还都挺有代表性的，这每一个可能都需要有提醒的地方。你看刚才这哥们也是，左边大灯，左边跟他垂直方向的大车，这个远光灯支的挺亮的，一转过来之后，眼前我们看这个视频里边都是一片黑，
1: 是致白了，
0: 锃亮的一片，啥都瞅不着。哎，再往前一走，马路牙子出来了。然后右前方呢，还有一个闯红灯的一个大货车。 啊，多坑人。虽然大货车这起事故可能没起到事故的原因，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这种闯红灯的行为是非常可恨的。
1: 交警100%找到他。

0: 一定会罚他的，不用想了这个事儿。嗯，
1: 是的，行吧。时间过得很快啊，是又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每起交通事故我们都能感受一点，但凡我们驾驶员司机师傅小心那么一点，就小心那么一点，哎，你就会发现这事故就不一定真的发生在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凑巧的事儿，想不到的事儿会出现在马路上。但凡我们自己车速保持好，心态保持好，专注力保持好的话，真的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故的出现。今天我们有这个上的新品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也是一个大牌美妆，马上母亲节又到了是吧，大牌美妆今天上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限定礼盒。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呢，你就是各大商场也好，包括这个机场也好，这个车展也好，你都能看到他家那个小棕瓶的广告啊，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棕瓶啊，某位明星代言，大家都能看到小棕瓶，
1: 而且一定是顶流明星。
0: 这个小棕瓶一直都是受到很多
1: 谁火谁代言，
0: 哎，真的是啊，
1: 是吧？
0: 哎，小棕瓶没变，代言虽然换过很多，
1: 嗯，
0: 小棕瓶
1: 有雅诗兰黛出现的地方。它的广告牌上一定是小棕瓶，
0: 嗯，哎，这小棕瓶这限定礼盒，今天正装官网50毫升正装就是990块钱，平常不太舍得买，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399，也是正装50毫升的正装399块钱，同时大家听好，后面再送你四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在一起是110毫升，就是399元，带走比两瓶正装还要多的量，给你搭配的是礼盒，跨境之财，正品保证，买点全程溯源，薅羊毛吧。
1: 按毫升数来说，咱这东西值2000块钱以上，值2000块钱以上，一个正装50毫升是999，我们送就送60毫升，各位算一算啊，4瓶15毫升加在一起就是60毫升。而且15毫升的体验装好处在哪儿？出门带着非常方便。
0: 对，
1: 平时用着呢，它还是个新开封。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在平时用装品的时候，特别喜欢用的都是这些小毫升的这个瓶装，因为它用着它不像打开之后很长时间氧化呀，包括这个挥发呀等等这些情况不会出现。所以呢，我们是卖50毫升送60毫升，加在一起110毫升。正常来说，按毫升数来算的话，超2000块钱的东西，现在您只需要花399元就可以直接带走，比买2瓶正装量还要多，所以非常划算，并且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饮料可以全程溯源。想要来捋这波羊毛的朋友，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便可以直接买到产品。
0: 嗯，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同时我们在给力的这个链接下面还有一款兰蔻的大粉水啊，这个真的是大牌明星的兰蔻的粉水，确实无数的朋友都喜欢。今天带来的是一样的是400毫升大正装哈，400毫升大正装的兰蔻的大粉水，正装平常将近500块钱，我们今天还是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块钱，大家听好哈，两瓶大正装的量，400毫升的兰蔻的粉水，就那大粉水那大瓶，我们都愿意叫大粉水啊，一共800毫升，229块钱，同样跨境直采，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儿 给力到 FM 1038 1038，你不仅能拿到这个小棕瓶，还能看到兰蔻的大粉水，800毫升，229块钱，这800毫升且得小半年呢。
1: 嗯，我再给你算账啊，这个400毫升两瓶就是800毫升，800毫升多少钱呢？将近1000块钱，而你今天拿到的价格是229块钱，229块钱即可拿到。但是大粉水给您做一个小的提醒，它的。

有效期是到27年的2月份，您自己用是绝对没毛病的啊！到27年的2月份，您自己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再次给您做个提醒，但小棕瓶的有效期是非常好的，您可以自己买呀，送人呢，哎，母亲节了，送给自己的妈妈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各位，发送给力，发送给力两个字，您便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只要您发送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折扣都。

0: 跟的可紧了。
1: 嗯，
0: 他说新款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比之前的小棕瓶还好用呢、
1: 嗯。
0: 今天咱节目也推荐了，就这么便宜吗？
1: 嗯，
0: 这也太给力了。
1: 就是这样的啊，
0: 下单吧哈。
1: 各位如果懂货的朋友、
0: 嗯，
1: 您就知道了。现在我身边有做代购的，他们都跟我们感慨说：“你们这价格真行啊！”或者没办法，咱们跨境直采的价格，
0: 嗯，
1: 这要比平时您通过其他的方式所购买到的价格确实要便宜很多。所以各位啊，您听一听，今天我们这两款产品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一瓶，一款是咱们的小棕瓶，一款是咱们的这个兰蔻的大粉水，
0: 嗯，
1: 两款产品基本上都是两折多一点的价格吧，两折多一点的价格。你看那个399的，它是卖2000块钱的东西，这不也两折吗？
0: 嗯，
1: 然后这个呢是1000块钱的东西卖到229，也是两折多一点点，
0: 嗯、
1: 都是两折的价格拿到国际大牌美妆，并且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以链可以全程溯源的好产品。
0: 大家还可以这么算，雅诗兰黛小棕瓶超越两个正装的量，大粉水两个正装800毫升。两款产品加在一起不足1000块钱、
1: 嗯、
0: 我也不会算算数，反正不到1000，大家尽情的去选啊。
1: 非常给力啊、
0: 嗯、
1: 这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各位抓紧时间，这你给算的太多了，啥叫不到1000块钱呢？
0: 嗯，
1: 399算400块钱，229加一起这不600啊，行，你不到1000块钱，这差的有点多那叫刚过五百，人家卖货往好了卖都叫刚过500，
0: 是吧？
1: 600多算刚过500，那40/50呗，
0: 哎呦我的，
1: 是不是？你往上顶一顶那有点太高了，
0: 我就顶成这样，大家都在寻思呢、
1: 嗯、
0: 小棕瓶两个正装量还超10毫升，
1: 你买真是买
0: 大粉水800毫升，这这么多产品加在一起，我说不到1000。
1: 买这两个产品是628呗，329，629，628块钱，你就可以拿下，真的是非常给力的，
0: 哎、
1: 加在一起是3000多块钱的东西，
0: 嗯、
1: 花600多。那单买一个产品呢，一个是399，一个是229。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来关注新疆的事儿了，我也顺便给各位叨咕叨咕。这回五一也过了。大家的时间安排的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呢剩下的名额席位不多了啊。虽然说现在距离我们的出发还有二十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席位已经不多，所以要跟这些所有的有打算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来说一声，您现在单独买机票也得将近4000块钱才能够飞到乌鲁木齐，咱们走的就是长春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长春的这趟直飞的航班。出发的时间是5月26号，返程的时间是6月2号，一共8天7晚的时间，价格非常给力，6982块钱。我得想一想，我没说错，5天没捣鼓了，6982块钱，我可别千万别说错，说错了之后自己给添不钱就麻烦了。6982块钱啊，这个价格确实不高，机票就得4000块钱了，然后你再加上咱们每天住的四钻的酒店，再加上2+1航空座椅的每天安排的高标准的大巴车，再加上安排的当地的最高标准的餐食，还有晚上要吃到的特色餐，还要给您安排各种各样的什么晚宴呢、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葡萄庄园呢、什么新疆歌舞表演呢、等等等等，这些全要给您安排上，也就是情绪价值必须拉满。咱们第一天落地乌鲁木齐，第二天开始走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这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地儿，在第三天要走那拉提草原，第四天天山花海六星街啊，有一首歌专门唱给六星街的，各位可以搜一搜啊，就是这个六星街。然后第五天独山的大峡谷，第六天坎儿井、火焰山、葡萄庄园，第七天我们要走的是天山天池啊，天山天池。然后第八天咱们直接返回，出发的时间是26号的17:05。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第十州的朋友来说，您当天来就行。返回的时间，落地长春是下午13:20，当天可以返回到您的家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马上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旅游、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也都可以报名。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8天7晚的时间，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席位不多。明确的告诉您，席位不多，如果想去的朋友您需要抓紧时间，好吧。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431-8581-5411，价格一个人6980块钱，如果感兴趣您可以马上打电话 ,0431-8581-5411, 打这一部电话即可。 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发送给力的朋友，您已经能都收到我们的链接了，直接在链接上边就可以关注这两款产品，小棕瓶啊，还有咱们这个。

0: 兰蔻的大粉水儿，800毫升的正装量啊，800毫升等于是两瓶的量，一个是大粉水229块钱拿走800毫升，小棕瓶呢399，小棕瓶的正装呢两瓶还超10毫升的量，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选择，发送两个字给力到 FM1038 直接抢购吧。
1: 嗯，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各位啊，在五月末的时候应该说是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了，这个季节它要好于其他的季节，它没有那么热，第二个呢它好于五月初。其实新疆的主要的旅游的时间是从五月初开始，你要是四月末时候去呢可早了一些，现在在新疆其实已经很美啊，包括在放假之前四月末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拉提草原呢，包括赛里木湖啊，这些地儿都已经景色很美了，但是跟五月末的比，我个人觉得还是要逊色了一点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它有一个交接，第一草长得非常的茂盛，颜色非常的厚重，非常的漂亮，而且郁郁葱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远处的雪山还有，那雪山还在，而且在一些湖的偏中间的位置还会有一些小冰凌的感觉，所以呢在五月末的时候去新疆，包括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都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季节，还没有那么热，尤其咱们还要去火焰山、去坎儿井这样的地儿，那你感受一下吐鲁番的温度，但是五月末的温度你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可能不好说，而且一旦要进入到雨季，别忘了啊，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大西洋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打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就走不动了，所以在这儿是经常出现降水的。那五月末的时候没有进入到雨季，它的景色美，去的时候也很舒服，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雨季的话，景色依然很漂亮，但是可能您下车玩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我们在最好的时节里给各位选择了最好的线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6980块钱一个人，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长春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班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去查询一下，出发的时间点也非常的好，下午的19:05，晚上的19:05从长春出发，回程的时候6月2号下午1点多就到长春了。地势周的朋友来回返回非常的方便，这个时间点真的就是给地势周的朋友设置的。我们有白城的、白山的、通化的这帮的朋友报名，他们第一感慨就是：“哎呦，当天能回来啊？”我说：“那当然了，当天到、当天回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挺方便的。”但是席位有限，因为这一次我们也赶上了古尔邦节，给各位刻意安排的新疆这边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这也是个法定假日的一个节日，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这个氛围。那但是不得不说，人会比平时稍多，热闹那是一定的，所以呢机票的席位也有限，我们也只能限定名额，所以这次的额度有限，各位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0431-8581-5411，8581-5411报名即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0: 母亲节。

0: 熊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为您加油啊！
6: 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它的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的活动呢，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5: 嗯，现在呢每周二周五还有周日呢都是会员日了，到加油站呢92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45元，然后呢加95号油呢汽油每升可以立减0.5元啊，大家可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今天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只有一个平台直播啊，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汽车的新车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6: 开场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华哥在平台当中就留言了，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上下车座椅自动这个好不好？当你说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头脑当中反映的第一款车型是来自于领克的900这款车型。
5: 对， 对，最早的时候呢是什么呢，是那个丰田系的，它有个叫福祉座椅、然后呢它其实就是为了一些老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些不方便的一些人准备的这样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呢其实就是它第二排这个座椅呢完全可以伸出来，然后呢上下车更加方便。这个当然好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一些特殊情况的人呢是极度友好的。
6: 对、
5: 对，
6: 我知道您所问的意思哈，就是这个功能好不好，肯定是好的，但你想问的是爱不爱坏是不是、我怀疑他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要不然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5: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就是它多一个功能，它肯定就有坏的风险和几率。
6: 对，
5: 这个没办法啊。但是从现在目前的使用上来看，一般像这个东西的坏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啊啊。好了，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快手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6: 抖音。
5: 380公里数大了烧机油吗？
6: 是迈腾，
5: 你说是迈腾380吗？啊，就是迈腾车呢，像330、380的2.0T 的，可能公里数大以后呢，都会可能有一些烧机油的现象，
6: 有风险。
5: 对，因为这个也是跟你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是有关系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些我还真碰到一些迈腾车没有烧机油的。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曾经说过，就是它第一点，它每天的路况行驶路况啊，不光是在城市代步。因为像这种车呢最怕的就是积碳过多，就是城市走走停停不能这个大功率的高速行驶，那其实积碳过多以后会导致它烧机油。第二个呢就是换机油不及时，很多人说我那是全合成的，我一定是要10000公里换一次。我跟各位分享过，就是你8000公里换一次机油，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可能你感觉到就是你的养护成本要高一些，但是呢以后未来这个车也不给你找毛病啊。所以呢就是按照我的方式，第一个呢经常跑高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机油换机油的这个时长呢从10000公里换成8000公里， 你会能感受到你这个车会比别人别的车呢烧机油可能来得慢一点啊。
6: 赵公子

0: 的这个问题啊，他问一下迈腾 B9 300动力怎么样？这个问题你都不用问峰哥。300迈腾 B9 是什么动力呢？ 1.5T。 那你像这样的动力的话，你想跟 2.0T 相比的话，它肯定是一般般呢。所以一般买到300迈腾300的车型，你就不太能追求动力。
1: 对，主要是经济和节油性方面。
0: 对、
1: 啊、经济性和节油性方面啊，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继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呢，五月份呢开始了，然后呢将会有几款车呢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北汽极狐的 S3 这个车型啊，
0: 都是轿车啊。
1: 对，这个一定要强烈推荐一下。为什么呢？如果最近想买一款电车，轿车的电车，你一定看一下极狐的 S3 这个车型，因为这个车呢现在有两个版本，它是有充电版92800到125800，还有一个是换电版，就是或者租电版啊，是64800到125800，就是租电600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4.9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的电动轿车了。嗯，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中级的纯电动轿车啊。
0: 嗯，
1: 而且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享受的是宁德时代的现在目前的换电服务，就是现在巧克力的换电，99秒就可以满电出发。
0: 极狐 S3 这个车长是达到了4.916米，什么概念哈？你可能没有不太了解，跟迈腾差不多了。我就这样说，你就了解了啊，快将近5米的一个车身，然后轴距达到了2.876米，它车整体的造型是非常大的一款轿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车型支持像 CarPlay 还有华为的 HiCar 等互联的功能，标配是12扬声器啊，7.1声道的音响，就它整体的配置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最最关键就是它的这个换电技术，还有它的续航里程。
1: 对，其实这个车也特别好看，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就是买纯电动轿车的话，很多人都是10万块钱的预算，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因为它纯电版本的是有560公里和660公里两种续航。
0: 对，
1: 最重要一点，它有换电版本的，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可以在巧克力的换电站来进行换电，99秒满电出发。然后呢，它现在目前有畅行包，就是随便跑这种的，就是599月租。然后家庭包就是399元的，但是呢，限每个月是5000公里这样一个限制啊。然后大家具体可以来聊一下这个车，你就是，可以去先去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车呢现在接受预定的阶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汽极狐 S3 一款中型的轿车，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1: 纯电动版本的。
0: 对。
1: 啊，华哥刚才说那个问题呢，咱们还有点误区
0: 啊。
1: 他说不是，他说我说的是星越 L 的长风，司机上下车座椅自动调节，用不用取消？啊，那我知道了。嗯，你说吧，老乡。
0: 太逗乐了，他指的是什么？就是他座椅是有一个记忆的，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座椅记忆功能。
0: 然后你上车了以后呢，他会座椅会自动动。
1: 你上车不就宽敞了吗？
0: 对、
1: 啊、
0: 因为你之前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已经长时间的驾驶，然后座椅已经记忆到你来开车，主人来开车了、
1: 嗯、
0: 你可能换其他的人他会重新再调整，但是主人如果上车不换的话，他会一直是这一个姿势，但是他上车他也会来回摆动一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要把它关掉？
1: 是这个功能，听明白了啊。咱们其实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0: 关它干啥呀、
1: 啊、我们刚才说的是扶手座椅，就是针对第二排的那个，
0: 对，
1: 针对一些老人或者是不行动不方便的人的、
0: 嗯、
1: 像您这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什么呢，上下车可能你的空间更大一些。
0: 对，
1: 有一些车有这个功能，
0: 是
1: 这个就是个人喜好问题了。就有一些人你看愿意使用那个记忆座椅，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记忆座椅它能记1、2、3档，就是每个人上来以后有不同调节，
0: 对对对，
1: 对吧？但现在新能源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识别脸，就是比如说老邢他已经调好他自己的一个座椅的这个
0: 姿势，
1: 这个比如说对距离了
0: 啊，
1: 然后呢他会把你的脸录下来，
0: 嗯
1: 啊，就他上了以后一识别脸，就是所有他的喜好，比如他愿意听的歌曲，
0: 嗯、
1: 他愿这个座椅的角度，包括后视镜整个的角度，
0: 还有方向盘上下
1: 自动调节，
0: 对。
1: 然后我上去以后，我也有这样的，就是其实他是为了方便这个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是个人爱好了，每个人喜好东西不太一样啊。
0: 你要是如果嫌麻烦上车，你要是不想等他动那2秒，那你就关了。
1: 对，你可以取消那个东西啊，嗯。
0: 继续往下看啊，来关注一下吉利星瑞 iHave， 就是我们所说的油混的车型。 iHEV， 这个预售价格前段时间它出了啊，现实价格是102700到114700，它的定位就是紧凑级的混动版轿车。其实这个车的外形呢，跟目前我们看到的星瑞啊，就那款轿车吉利的长得差不多。它主要是什么？就是搭载了这个 iHEV 这个整体的一个油混的系统，然后它的油耗官方给出是仅需要3.98升，就这个。

0: 油耗真的太香了，很多朋友都是奔着这个油耗真的很省油然后去买的。嗯，但是它不能上绿牌啊，它是一个油混，它依然是蓝牌。然后这个车型说了，现在给出的价格是102,700起，如果关注的话你可以不妨看一看。因为吉利呢，它的系统其实就是那样，它搭载的是什么智能座舱系统啊，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呢，然后呢 H3啊，辅助驾驶的方案就是千里浩瀚的那一套，算力呢达到128，还有支持呢像 NOA 和自动泊车，配备的音响啊，还有50瓦无线充电等等啊，香氛系统它都带。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买轿车，又喜欢吉利星瑞的这一款，那你可以关注一下油混这个版本。
1: 赵公子说了，说比亚迪汉可以入手吗？推荐一下啊。首先，比亚迪汉我不知道你看的是 EV 版本的还是那个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因为前段时间呢，上个月的月末，然后呢，比亚迪汉呢 EV 的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了。这个其实就是用了现在目前比亚迪，就是它那个闪充技术，包括呢就是第二代倒配电池，续航里程纯电能达到705公里了。然后呢充电速度更快了，17-18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我要，如果说你要想买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话呢，因为它现在目前呢没有用第二代的倒配电池，就是现在比亚迪好像也是在产品的换代当中，它有产品节奏的。
0: 嗯，
1: 刚开始都给到的是纯电动版本的
0: EV 版，
1: 对，第二代倒配电池和闪充，然后可能下一步将会给到一些像我们所说的这个
0: DMI，
1: DMI 的一些技术。你看海狮05前段时间有参加那活动，它两个车型就是两个版本的都给到了。
0: 嗯，
1: 就是你看到它那个续航一下就提高了很多，最高可以能达到305公里纯电了。所以就是比亚迪汉，如果你现在买就是那个纯电版本的，现在可以考虑就买比亚迪。现在尤其到了这个 B 级轿车以上的，你一定要考虑它现在目前最新的技术了。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看它那个第二代闪充了啊。
0: EV 版，赵公子就是刚刚问迈腾的那个啊，那位车友。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追求动力的话，汉跟迈腾300还是不一样。
1: 对，
0: 你去看看汉吧。
1: 对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吉利的银河星耀7这个车呢也是接受预定了。其实这个车最大的竞品车型呢是比亚迪的秦 L 车型，
0: 对，
1: 算是属于中型的插电混合动力的轿车，长度呢接近5米了，然后呢轴距是2.80米。你看现在这种 A 就算是属于 A 价级车，不算 B 级车，都4.9米的车身了啊。
0: 对呀，
1: 将近5米了。然后现在预售价格呢是112,800到142,800这样一个价格啊。
0: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车型，它搭载的跟就是刚刚提到的星瑞 iHive 其实保持一致，也是千里浩瀚 H3 的一个方案，但是它提供了是电子的怀挡，然后动力上采用的是雷神的 AR 电混的 2.0 的系统，搭载的是 1.5 升的发动机。这个车呢就是零百加速仅需要 5.4 秒，匹配啊纯电续航能达到220公里和230公里。吉利银河星耀7这个车型目前预售啊112,800。但是你说星耀7跟星瑞就是可能长得不太一样，但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讲都很相似啊。价格也差不太多。
1: 对，但星瑞属于定位是燃油车系统的。银河的星耀基本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范畴的。这是不一样的啊。土豆说了一下，说速腾 S 和朗逸的600万啊，朗逸600万选哪个啊。就是速腾 S，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它可能就要把这个以后未来的像朗逸、宝来要打宝来和朗逸的这样的车型啊，就是现在目前从定价上来看也是有点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趋势的。
0: 反正它上来以后对于宝来是一大波的冲击。
1: 对，就是两款车可能在价格上朗逸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啊，但是呢速腾 S 确实在整体的更新迭代上，它的外形、它的设计、它的很多优化方面，可能感觉它是一台新车，然后呢更好看啊，就是不差钱买速腾 S。 但如果说考虑到性价比的话，就是朗逸这是绝对的性价比之王。因为你看现在目前在燃油车 A 级车当中，基本它就是属于卖的最好的一个燃油车。
0: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朗逸的车型为什么卖得好，第一大优势就是省油。就以前的时候我光听大家说节油，但是没有感觉。前段时间出门的时候租了一台朗逸的车型，真的很省，很省啊。
1: 对 ,1.5 加 6AT 这样一个组合就非常的省油，非常稳定啊。考虑价格的话买朗逸吧啊。
0: 好了，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或者想要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

0: 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1038车天下，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加油站的加92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45元；加95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5元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
5: 问题很多啊，我们按顺序来一一解答。来看一下小家电说，峰哥，智界 R7 的这个车型女孩子开怎么样，适合吗？
6: 挺好看的车，就是它是有点溜背式的那种造型的车，然后呢它用的都是属于华为的
5: 全家桶
6: 啊。就是你如果体会智能座舱和智能智驾系统方面，就是智界R7是一款不错的车。但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是奇瑞和华为生产的嘛，当时呢奇瑞还是有点私心的，然后呢把一些华为现在目前的很多技术啊，包括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装备啊，都配备到它自身的那个就是奇瑞的高端星途车型上了啊。然后呢当时合作我觉得就是有私心，就是一有私心呢可能这事儿就不好干。后来华为看到这个矛头了，然后呢就直接把那个他那个路给断掉了，就让他专心去经营现在目前的这个智界，包括后来智界整体的厂家里面，就是有很多华为的一些人在工作，所以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就是这很重要，因为你买一个汽车以后，未来这是一个未来呀，你得去了解他家的家底儿、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对，
6: 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自身有没有矛盾呢？你别内讧啊，你内讧完以后，受伤的是你买这个产品的消费者呀。所以这些风格你说完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就是所以说华为接管以后，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这个销量啊，包括认知度啊，都在做一些提升。这车可以买，中买啊。
5: 来看一下奥迪 A5L 这车啥价，查了一下239800起的价格，
6: 对，
5: 有一些权益自己到店去问啊，
6: 为数不多现在燃油车当中是能关注的车。因为它确实奥迪在整体的燃油车当中，你看它现在的进化，它不像宝马和奔驰，就是已经以接近新能源的一些就是功能性的使用了。比如说智能座舱啊，然后外形的设计啊，它都做了很多升级，所以我觉得奥迪现在就燃油车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啊，非常不错的啊。
5: 然后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每年3万公里左右没有充电桩，适合买什么样的车型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看一下下面留言有没有说价格啊？
6: 他说国道居多，
5: 对，10到13万左右。
6: 就是一年3万公里，你听峰哥的，一定是要跟电有关系的。就是咱可能不能买纯电，因为当时我想推荐他纯电了，但是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呢，就是在室内代步的话啊，不用考虑那些，买个500公里纯电续航的，啥问题都没有。但你跑国道呢，它可能有一些限制，你就比如说你充电呢、便利性啊，包括你可能你的路况呢比较复杂呀，有没有偏远山区、偏远的一些地方啊，这些都直接会影响到你现在目前的使用，所以稳妥一点，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就可以了。你看，我举个例子，你看前段时间我说的那个海狮05，那个车纯电续航305公里了，对不对？然后呢，它的充电速度也非常快。5分钟9分钟就可以，9分钟就给你直接干饱了。
5: 对
6: 啊， 所以就是买这种车，充电补能速度快的，然后呢，像您这种的，我还真建议不用。

0: 买纯电续航太多的，你要如果就是国道居多啊，你就买一个就是低配续航就可以了。但如果城市居多，你就买一个纯电续航更高一点的，因为你主要用电就可以了啊，一定跟电有关系，一年30000公里可不少啊。有一点好的车型，你把这个车就省回来了。建议个人建议买比亚迪，为啥？因为比亚迪不用说别的，就是一点节能性方面、用电体验方面，它确实能耗做的比一些其他企业做的好。
1: 嗯，
0: 你开就明白了啊。
1: 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6449问的这个车型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GL8 的陆上应该是2899是啥呀？28万多的那个是吗？想问一下这个车型怎么样？
0: GL8 的陆上呢，它是属于新能源的一个产品啊，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产品。其实它已经向这个新能源靠拢了，但是你其实坐的陆上的车型当中，你发现的其实还是传统燃油车，只是它增加了一个电，然后呢，让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上，它的加速可能会更好，然后呢，节能性更好。就是它不算是新能源当中纯粹改变的一款车型，它是属于，就是属于中间的产品，二八坑子。就是改油改电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如果考虑到节能性方面或者有商务需求情况下，你可以买它这个车型啊。就是东北可能对于 GL8 的认识度比较高，尤其是商务需求方面认识度很高，然后呢还想这个车开起来省点油，那你就买它这款车可以，20多万块钱啊。
1: 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然后在里面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每一天呢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哈，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会同时开播，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收听方式和收看的方式来多多关注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大黄蜂，风云的 T9L 啊，230 MAX 这款车型怎么样？
0: 现在目前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风云的 T9L 因为性价比是比较高，后来者居上嘛，新能源车就是这一点，后出的车总比前面车强。老邢说的嘛，就是真的是后浪把前浪
1: 拍在沙滩上，
0: 都拍在沙滩上了，
1: 一浪接一浪。
0: 对，它就是根据你现在目前，比如说你现在目前纯电100、180，我就现在230。
1: 对呀、啊，瞄着你来的。
0: 然后呢，你有冰箱，我现在比你冰箱还大，
1: 我还得有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
0: 对，就新能源车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差异化现在越来越小了。
1: 嗯，
0: 就是你买的新能源车，就是第一个考虑性价比，第二呢就考虑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的。就是以后未来的服务体系就行了，别干两天干黄了就行。就这种企业，它奇瑞的，我相信它基盘在这摆着呢，应该问题不大啊，可以考虑啊。
1: 所以就说买新能源的车，第一个哈，就是买纯电的不能买太贵的，第二个你得有家庭背景的。
0: 对对，你看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就跟一个白城的粉丝一直在沟通，他其实就想买一个大6座的 SUV， 之前看过理想那些车，然后最近我不推了一款车叫华境 S 那个车吗？也是一个大6座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新能源的。你看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大6座的布局，就是完全跟很多现在9字位的车型是属于同样尺寸、同样定位的车型，
1: 所以人叫半价理想吗？
0: 对
1: ，L9
0: 半价的半价问界，他家是
1: 啊，半价问界、啊，
0: 对他家是半价问界。为啥是半价问界呢？
1: 啊，
0: 因为他用的是问界的全家桶，就是我们说现在新能源要体验的是什么呢？智能座舱和智驾系统。
1: 对，
0: 他现在目前用的都是属于现在目前华为的，比如说像华为的乾坤 ADS4
1: 啊、
0: 哦，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然后华为的鸿蒙座舱5，华为的乾坤车云，
1: 对，
0: 基本这个车型全配备到了。而且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车，你坐到车里面你会发现跟华为很多的设计包括用料包括很多的东西都完全一样。
1: 但是华境 S 它的预售价格才是20万呢。
0: 对，20万是顶了。
1: 那问界 M9 50万呢？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位白城的粉丝呢挺信任我的，说你推的东西第一个差不了。我就说了一点，我说现在新能源车其实你考虑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第一个你要一定看它技术装备。人家技术装备是没毛病的，或者说你上官网，你去华为官网你查，人家现在这个产品已经在人家官网当中了，你可以看到人家用的产品都是确实是人家东西，对不对？而且呢，还有就是他这个车现在目前呢，就是他很多的供应商做的也都非常不错，供应商做的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说你现在买新能源车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第一看这个企业，第二技术，第三个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车，就是它的定价，
1: 对，
0: 就是性价比是王道，
1: 20万的预售价格，
0: 对不对？
1: 马上就要上了吧，
0: 对不对？啊，五月8号
1: 就要上了，
0: 5月8号上市啊，华境 S。 啊，
1: 多多关注一下吧。
0: 大家如果最近想买一个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

0: 车型呢，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是现在盲定的，就是你现在可以交个1000块钱定金，不要的话可以退，但是呢，如果要的话就抵5000元的这个购车金，还有可以享受40000元的80公里啊。如果大家最近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车，可以去试驾一下。咱们现在试驾的话呢，车天下有一个牌面，就是到咱们华境汽车的长春体验中心都会有一个试驾礼，就是一个香氛。
1: 所以大家提前预约一下，试驾是不要钱的，然后还给你一份礼物，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就是让你去了解去看，然后182-4308-1038很好记啊，182-4308然后1038
0: 加一下跟峰哥联系一下，然后我们给你推荐啊，然后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华境 S。 我的一个标题就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见证国产车的崛起。
1: 当时的时候，今天早上那位听友还说了，峰哥我就要订这台车了，我现在能不能开走？我当时还跟峰哥说呢，我说峰哥，你看这车还没上市呢，能开走吗？
0: 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哈，
0: 因为8号上市了嘛。
1: 对，
0: 他说他想成为白城第一位华境 S 的车主。
1: 哇，这个想法好，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啊，来看一下梁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摩峰 ，iCar V27能买吗？不太了解这个牌子，害怕售后不行。
0: 奇瑞的品牌 iCar 也算是属于大品牌了，奇瑞也是大品牌了，对吧？
1: 它有靠山的，人靠山是奇瑞。
0: 对 ，iCar 其实在整体销量上不好，是因为第一个车型少，第二呢就是它的产品呢都是属于那种个性化定位的车。最早 iCar 的 V23 等等那些车型，就是都是方盒子设计风格的。但这款 iCar V27 呢，也正是因为它的方盒子设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因为这几年很多买 SUV 就喜欢方盒子。但这个车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现在想买这个车呢，听我的建议啊，我也看不准，雾里看花，你听我建议就再等一等，咱也不着急现在说非得尝鲜儿，就是你看看其他车友对于这个车的一些反馈，然后呢市场的表现能不能卖得这么好，你再去做决定。为啥我这么说啊，因为在现在目前这个产品当中，方程豹的太七已经非常成熟了。从销量口碑到现在目前的走势上来看，包括以后未来的技术上来看，方程豹太七很稳的一款产品。但是 iCar 的 V27 呢，就是不好说，有可能爆款，有可能就是谷底，明白不？所以这种的就为什么让你等一等，就是别做盲目选择，买车可不是小件儿啊，咱买一个说买一个菜，今天苹果买一个不好烂的那都无所谓了，扔了吧，不吃了，是不是？但是你买一个车这个东西，你想卖都卖不出去啊，它得伴随你很多年，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扔就能扔掉的。所以呢做这么大一个选择一定要看市场的反馈啊，这个车用我的话说看不明白，你等一等吧。
1: 看不明白，峰哥告诉你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你再等等。
0: 对，没必要啊。高高先生说，峰哥豹五的云辇、猛士的817，还有知己的 IYS8，还有魏牌的蓝山，不考虑使用场景，哪一个值得购买？首先你这几款产品它就不是一样东西，不是不对卤子，就我曾经说那句话，就你吃炸酱面，你这玩意不对卤子，没卤子不行，是不是？你吃意大利面条，你给它整那个鸡蛋卤子，那不好吃。就是你看这有的是硬派的车型，有的是属于家庭的传统的使用车型，
1: 对，
0: 是不是？你知己 IYS8 就完全家庭使用场景这种车型，你要说知己和蓝山哪个好，反正这两款产品说实话卖的都不好，都是小众品牌。
1: 对，
0: 但是我说知己 IYS8 好，为啥？因为它科技的狠活太多了，料足啊。如果要是家庭使用场景居多情况下，这个车的实际体验感，科技体验感将会更胜一筹啊！因为你毕竟买的小众品牌了，也不考虑品牌影响力了，那你就不如买一个科技感更好的产品，开起来让你更爽的产品，知己 IYS8 更好一些。然后呢，云辇啊，就是豹五和猛士817怎么选啊？我一直认为这两款产品呢还是有差距性的，因为豹五它这个车从整个定位和定价上来看，它跟猛士也没法比，猛士可能更高一级别，对不对？
1: 对，
0: 猛士817绝对好产品，就是你怎么去衡量这个产品呢？第一个，你要从越野能力上来看，我告诉你，这个产品越野能力绝对不含糊。因为啥呢？因为是军工产品
1: 背景，
0: 以前的猛士都知道那都是军工用车，所以说就它是严格按照越野车或者是更极度的这种情况下去调教的一款车型，所以越野方面是它绝对的优势啊。但其实猛士817呢偏偏剑走偏锋，没走完全越野的道路，其实你看整个的设计风格就能感受到，就是虽然很越野，但是它很有时尚的这种气息，对不对？
1: 对。
0: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也是华为的全家桶，
1: 是，
0: 就是华为全家桶，你就智驾方面智能座舱都是华为的，
1: 嗯，

0: 所以就这款产品就是真的是把越野和现在目前的科技结合到一起了这样一个产品啊。
1: 所以它定位也会更高一点，更贵一点。
0: 对，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高哥先生就两个选择，第一个想要玩越野，想要玩多样化选择个性化选择的话，你买个猛士817挺好的产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家用的话更实用一点，智己 L48 强烈推荐，可以啊，因为你也不注重品牌了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加油站呢，加92号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0.5元啊，
1: 就5毛钱啊。嗯、然后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更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来回答几个问题啊。猜多多说了，说家用的丰田混动和纯油哪一个产品好啊？就是我现在把丰田的这个产品呢玩得非常明白了，说得非常明白，就如果是你买到像凯美瑞 B 级轿车或者是荣放的这种级别的轿车，你记住了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就是你别管现在多少公里的续航了，可能一年5000-8000公里，你也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为啥呢？就是以后未来这是一种发展方向了。但如果咱买一个经济型产品，比如说像卡罗拉这种产品，买一个燃油版的就可以了，除非就是你公里数特别大，一年2-3万公里，那你就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但如果说就是家用的话，就像这种10万以内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买一个纯油就完事儿了，就是为了省心省钱完事儿啊。
1: 娃娃说的，奔驰4260和沃尔沃的 S60 要怎么选？
0: 没法比，
1: 嗯，
0: 不是产品力都在那摆着呢。虽然说燃油车现在没人待见了，但是呢，毕竟它还是有这个鄙视链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一般如果你能看上奔驰4260的人哈，都看不上S60。
0: 嗯，但是说实话 S60 是有内在的东西的。
1: 对，
0: 你就咱不能说他们鄙视咱们就鄙视、
1: 嗯、
0: 我身边有很多开沃尔沃的一些人群，
1: 男士居多吧。
0: 就第一点，我的女士也很多呀、
1: 嗯、
0: 第一点人家职业在那吧，人家大学老师，
1: 嗯，
0: 医生，
1: 嗯，
0: 律师，人就是人不想太那啥，
1: 太
0: 不想是买那个奔驰宝马奥迪，人就想买这种低调品牌、
1: 嗯、
0: 但你要说这个车真正实际体验怎么样呢？其实也不差呀，你动力方面，你操控感觉方面，那北欧车啊。第二点就是最重要一点，安全性方面，有很多人都说发生大事故的时候才感谢沃尔沃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买车其实有些人的努力方向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就要面子，那也正常。那咱们花这么多钱，咱有的时候那谁不希望买一个品牌硬点车呀？
1: S60 是好车啊，
0: 还说它也有牌面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每个人要求东西不太一样啊。你要是但是这两款产品你要说哪个好，我个人觉得还是奔驰 C 更好一点，综合能力各方面更强一点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想问一下红旗的 HS5 和探岳哪个可以买，都是 2.0 的、2.0T 啊。
0: 嗯，其实现在说实话，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就不用对做太多的对比了。以前的说你还买一个品牌价值，现在你说还有啥品牌价值可言呢？你买个，你开个大众和开红旗有啥区别？甚至我觉得开红旗更有面，为啥？那车那配置那装备那车标在那摆着呢，价格也不贵呀、啊。

0: 售后服务体系也好啊。
1: 一年如果公里数大的话，你就考虑考虑其他。但如果说一年就是万八公里的，你买个红旗 红旗的 HS5 就非常不错了，车不错啊。
0: 稍后的时间啊，请我们的导播连线一下我们的卢蒙老师，然后呢，我们将会请到卢蒙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那同时跟大家说，如果你的车有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上，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很多人都说问那个记录仪的一些事儿啊。记录仪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如果说你有车的话，你一定配备一个记录仪。你的车如果有记录仪，你看看它好不好用。如果都不录了、偷录了、录不上了，那这种我告诉各位，你一定要换一台，因为记录仪是真的能保证我们停车和行车的这样一个
0: 安全、
1: 就是、安全性的。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呢，我就是五一我也出行了嘛，我去了那个通辽的通宇那边，通宇那边，
0: 嗯，
1: 就上库伦沙漠了嘛。然后我发现到内蒙呢，就是开车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他走了一段那个省道，
0: 嗯，
1: 然后有一次特别危险，是啥呢？我对面有一个比亚迪超车，哎呦我去，他就是强行超车，但是又得超不过来了。后来还好啊，就是啥呢？他有一个空塞进去了，要不我俩就不好说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记录仪有没有用，包括我就觉得到那边开车还有一点，就是我回城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把车停到路边上，就停路中间唠嗑。这人家可能在
0: 拍照
1: 似的，在家可能熟悉这些事儿了，就是人就是自己家这地方，谁知道了？反正他们就这样。所以说你看，你有记录仪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行车停车过程当中它就是你的监控权益，
0: 嗯，
1: 真出问题的时候有图有真相，谁都掰扯，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几百块钱为啥它不安呢？给自己一个保障嘛，
0: 这就是保护咱自身的一种权益。
1: 哪个车上路你不敢不保险呢？这玩意儿记录仪其实跟保险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明白不？所以就是没有记录仪的，听峰哥一句劝，卖六年的产品了，稳定性没啥说的，坏了三年之内给你换新的啊。
0: 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182-4308-1038。今天早上呢，有两位朋友都已经订了这个记录仪了。
1: 对，
0: 嗯，
1: 之前也是咱们帮他买的，像 H6 那些车型，
0: 嗯，
1: 然后呢，直接安了一台啊。
0: 182-4308-1038。
1: 嗯，好了，这个时间有关于汽车的维修或者养护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直播啊，就是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哎，蜂哥，谢谢。好。
1: 哎，你好啊。其实我觉得五一出行呢，就是真的测试车的一些问题了。昨天你看我回来的时候就遇到啥问题呢？我那车的暖风不是那个空调就不凉了。
0: 嗯，
1: 这家给我热的。开那个
0: 高速开窗，
1: 开高速开窗还不行，而且你在内蒙那边就是全是狂沙，
0: 嗯，
1: 然后就是里面热的都不行了，就是发现确实啊，确实有出问题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大家及时检查一下自己的一个车的一些问题。你就比如说你像换季了，你的空调系统啊，是不是要清洗一下了？或者你的空调是不是要检查一下了？
0: 嗯，
1: 你像我一般空调不制冷的话，是不是跟那个制冷剂是有一点关系的呢？
0: 氟凉啊，
1: 啊。
2: 对对对，看看，首先先检查制冷剂这块儿，一般都是时间长了之后制冷剂不足了，它这种效果就不好。
1: 嗯嗯，行，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当中，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海岸线说的，蜂哥，车上有360，是不是就不用上记录仪了？
1: 有的有那个记录功能，有的没有记录功能，而且如果说你的360要用那个记录仪的话，特别耗电。啊，你可以问一问你有没有那个功能啊？探岳用的记录仪是多少钱？499，钻石钻用的，而且我们现在上哨兵模式了啊！哨兵模式呢，就是
0: 特别好玩，
1: 对，
0: 就是当有一个人从你的车旁边路过的话，哨兵就像站岗一样，
1: 嗯、
0: 他会说有行人通过，
1: 嗯，啊，就开始录像了，录30秒，
0: 是
1: 啊，这个其实现在目前这个功能非常强大啊！
0: 再敏感点，有蚊子飞过，
1: 那
0: 有苍蝇飞过，
1: 那太强大了，
0: 开个玩笑
1: 啊。来看一下维修问题啊，这是一个起亚的 K5， 哎呦，这车可是有年头的车了啊。50迈的时候呢，踩油门加速呢，偶尔会一踩一踩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啊，像50迈的时候加油有踩车的这个情况，就检查火花塞这块吧，一般都是火花塞、电风扇圈点火不好导致出现的问题。
1: 嗯，
2: 重点检查这部分。
1: 火花塞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蒙迪欧的车型，2.0T 的，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灯光系统开机默认为自动大灯模式，关闭大灯，但是尾灯一直亮，你听明白了没？ 灯光系统开机，默认为自动大灯。自动大灯模式，它不是自己手调的吗？那玩意儿不是？
2: 对，它正常大灯有一个那个开关，可以

0: 设置是手开还是设置自动？
1: 对呀、啊，这个也因为 auto 模式嘛，就是你用自动模式嘛，它会根据你不同的亮度，然后自动来调节自动大灯嘛，对吧？开启嘛，然后
0: 如果它要是显示不正常了，就异常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你大灯放在自动挡，然后它尾灯自己亮，像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脑板进水了导致出现的这个情况。
1: 对，因为你关闭大灯以后，尾灯还在亮，那这个就有可能就是跟你的一些电脑系统会有一些关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要做这个什么呢，就是，空调系统清洗的，因为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在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想做空调系统清洗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现在呢，他家现在目前价格多少？入门？
0: 洗空调的话就是99。
1: 99洗空调，然后有蒸发箱也洗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可以跟卢猛联系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精灵，问一下起亚的智跑启动以后怠速，有的时候呢哗啦哗啦响，原地油门2500转的时候呢，也会有哗啦哗啦响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0: 啊，像它这个哗啦哗啦响的话，具体最好还是听一下声啊。如果要是说，先看一下那个机油灯亮不亮吧。如果机油灯要是伴随着报警的话，那就确定是上游不好，就机油这块上游不好导致的这个发动机有异响。那如果机油灯不亮的话，就是检查一下像排气管、隔热板啊这些东西愿意有声啊。
1: 好不好啊？机油灯不亮，他说补充了一下啊。
0: 啊，就检查一下发动机那个排气管子有个隔热板，隔热板的位置时间长了吧，愿意裂。愿意有异响。
1: 看看底盘方面，这个车呢，把它升起来，然后看一下啊。好了，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呢，刚才说的一个空调系统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个整个燃油系统了。如果最近大家这个车呢打着火以后呢有抖动，或者加速的时候呢，不好，或者是现在有点费油了，这个时间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做一个动态清洗。这个清洗呢，它是负责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到，而且价格也不贵，四缸呢是300元，六缸呢是500元。然后动态清洗呢，就是要解决现在目前大家这个问题。洗完以后确实这个车能有一个变化，就是你的车感觉很透漏，而且怠速的时候也不抖了，声音特别好听了，就像换了一台车一样。尤其针对一些2、3万公里的燃油车，没做过清洗的。或者经常在室内走走停停，这些车洗完以后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1、2万公里没做过相关燃油系统的清洗啊，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做这个项目，得需要1、2个小时左右，提前占一个车位，然后呢跟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啊。四缸是300元，六缸是500元，价格不是真的不贵，就是粉丝福利。
2: 对，
1: 但是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啊。
2: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龙蒙老师啊，18004445858，你加一下他，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找到龙蒙老师。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留言、想要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稍后的时间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6: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今天是周三，所以我们有一个幸运的环节，就是欧亚商业连锁会有一个连线，有一些幸运的派发。我们此时此刻要连线一下主持人王阔啊。你好，王阔。
9: 你好，西西，大家好，确实又到了每到礼拜三啊，那今天呢又是我们节假日工作日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也很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一波的幸运。那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100块钱的幸运的顾客的搜

0: 寻呢，我们选定的这个地点呢是在于东胜大街欧亚商超的东胜店，这里我们正好在超市的这样一个生活区捕捉到了一位买单的刚刚出来的先生哈。先生还说自己还边走还边那这个叨咕说，还有这天然掉馅饼的好事呢，刚才你没买馅饼是不是？一会儿拿着这100块钱咱们可以去买点馅饼尝一尝，看看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哈。这回相信是真实的了吧？
1: 是是是。
0: 103.8也诚邀您以后呢多多的关注。当然呢我们的东胜店的欧亚商超呢您看来是经常过来吧？
1: 我家就附近的
0: 啊，家就附近的，看出来了，因为您买的这个，刚才我还说，我说刚才花了多少钱，感觉好像没有超过100块钱，都是一些生活的这些这个中午准备做午餐的一些小配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对接环节也非常的简单了，只要跟我说五个字儿，100块钱就到手了啊。乐享欧亚东胜，
1: 好物实惠相伴。
0: 好的，也哎，问一下您。不是吉林人吧？
1: 我老家重庆的。
0: 在这儿待多少年了？
1: 待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哎呦，那好，那就希望您在这边生活的更加的愉快，是不是？好嘞啊，谢谢您的配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这个欧亚东胜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东胜店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和这个详细的一些我们的商场里面的一些安排哈，大家呢可以这个选择性的到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家人过来感受一下。
2: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胜店。我们东胜店位于东胜大街2988号，融合了我们欧亚超市连锁、精品家电、服饰商业街、品牌折扣店、品牌餐饮等多业态的综合商场。我们有2万多平米的经营面积，而且有门前有500多余位的停车场，然后就是
0: 感受到了，
2: 对，非常的方便。对对，今天来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是不是啊？而且我们五一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也迎来了很多的广大顾客，然后我们也准备了多种多样的丰富活动，也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顾客朋友周六周日来我们欧亚东胜店。
0: 好的，那好，也谢谢，那欢迎大家呢更加的来多多的关注欧亚商超东胜店，在这里呢东胜大街和公平路的交汇处这里等待着大家。好了，欣欣，那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3: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我们说声再会。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嘞，没错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6: 对，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大家有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互动啊。冰天雪地说了，说女孩在合肥开，买电车还是买油车？你在南方基本就是买纯电了啊，就基本是买纯电了啊，因为那边气候不像咱们这边，因为到冬天，这个电不扛打。
3: 看来你就是喜欢高尔夫的车型是吗？然后燃油版也要看高尔夫的车型，
6: 你就买个电车得了。
3: 电车也有高尔夫系列。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Polo 的大众 Polo 的一个纯电版的车型。
6: 砸牌子，新能源的砸牌子，别买了。
3: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说呗。我跟你说，我就两句话啊。就这车现在咱们这边没开卖呢，就是有这个消息。然后他会在德国来开始卖，你知道卖人民币多少钱？
6: 行，
3: 哥，你猜一猜多少钱？
6: 20万。
3: 你咋才那么对呢？
6: 挣他们钱，挣他们钱就对了。
3: 19.98万，
6: 挣他们钱就对了。
3: 好吧。
6: 卢萌老师问一下，23年的 GL8 公务舱10000多公里了，3000公里的时候呢，机油就达到了机油下限了。这个想问一下，正常吗？这个23年的车啊，
1: 3000公里的话不太正常啊，就肯定是稳定的机油消耗了。这个具体还是需要检查一下，看看当时是吹气阀来的还是喷油封这方面啊，检查这两部分。
6: 像咱别克 GL8 的那个烧机油多吗？
1: 不多不多，这个车
6: 不多，是不是啊？
1: 对，
6: 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他家对于这个治理烧机油呢是非常专业的，对于每个车系都非常专业。
3: 嗯，
6: 然后呢，他家还有先进的仪器，先给你的车做一个体检，然后有图有真相，让你消费的明明白白的啊。而且呢，他家现在目前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治理的方案啊。
3: 对，你比如说你驾驶的是德系，比如说像大众系列、奥迪系列，包括像宝马系列，他们的治理。

0: 方案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路有的就是节点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车呢一定是一车一制，然后它叫免拆智力发动机烧机油，会根据你自己的车型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给它正确的智力，然后时间呢就是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大约就是一天左右，钱的费用呢大约就是2000多一点这样的费用，根据你自己车，比如说你有没有过度的漏油啊，

0: 油封等等啊。如果是比如说缸比较多的，像六缸发动机，治理的时间大约就是两天左右，然后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这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联系一下龙墨老师，我说了别白来，给您留车留这个工位，180-0444-5858，180-0444-5858。
1: 刚才这位用户呢说感谢峰哥，感谢卢蒙老师，不用感谢，就是有需像您这个车呢，基本现在就是判断的有一定问题了。
0: 嗯，
1: 这个东西还真别拖。我们说过，就是见过太多关于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啊，就这玩意儿是不可逆的，就是你不用等，不用拖，提早的先到这个卢蒙那儿先去检查一下。
0: 对，
1: 有一些呢可能提前做一些这个比如说保养，他可能就给你
0: 扼杀了，
1: 对，扼杀这个了，或者是延长了你的使用寿命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天籁，20年的天籁。然后呢，低速刹车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车往前窜一下，就有点像减速那个感觉。想问一下，这个是变速箱原因吗？
2: 嗯，听他说这个现象，感觉像变速箱啊，降档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要车快要停的时候，然后变速箱降档的时候有一个损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重点还是先试一下，看看检查，确认一下变速箱的问题。
1: 还是检查变速箱啊。然后这位刚才那个 GL8 的问一下卢蒙老师怎么联系啊？
0: 联系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说一下记录啊，180-0444-5858。
1: 对。大家记录一下啊，
0: 挺好记的。
1: 对，然后呢，您可以加完以后呢，他会给你个位置，你开车先去。就是给你检查，这都是免费的。你们聊一聊，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就在那修，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一个16年的君越，这个是一个君越车型。现在呢，有一个故障灯亮了，一个发动机故障灯，还有一个是 ESC 的故障灯。现在发动机有的时候有抖动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有抖动的情况的话，就是一般都是电控线圈啊、喷油嘴啊、火花塞，基本上就这三方面导致出现的有抖动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一个 ESC 灯，这个亮了什么意思呢
2: ？ESC，
1: 这玩意儿啥玩意儿 ？ESC 啥玩意儿呢？动态稳定系统？
2: 就是那个不是这个。
1: 这 ESC 还真是有点那啥，你要需要的话，在线下跟卢猛联系一下吧。我还真有点懵住了，还真没看过 ESC 这是啥玩意儿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朗逸，在行驶过程当中没开空调情况下呢，就是感觉机舱里面有那个嘶嘶的那个声音，就有点像家里空调外机关闭那个声音。他说问一下是不是漏氟了，想问一下，感觉这个
2: 他这个一般不是漏，但是缺了。是缺氟之后出现这样的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1: 哦，他说感觉最近空调制冷的不如以前了，那肯定就是里面缺氟了，是不是？
2: 对，缺氟了，肯定是缺氟了。
1: 对，就是到夏天了，大家马上开始使用那个空调了。我建议各位呢，就是第一点啊，就是如果说这一年你没有洗过这个空调系统的，这玩意儿99元，咱们一年洗一次，它也值得，因为它这个洗完以后呢，你最起码整个空调系统都没味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环保方面也特别好，99元，咱们好智慧有一个活动，就是蒸发箱清洗、空调清洗，99元就可以做到了。第二点呢，就是到他那儿呢，可以帮你再检查你的氟啊，
0: 对，
1: 或者说你这个有一些哪儿不好，工作原理不好了，或者有很多打空调的高温的等等的，这个呢，提前咱们做一些那个检测，然后你就使用的时候它也顺畅啊，要不的话你这不遭罪嘛，对不对？
0: 而且经常我说家里面如果拉老人拉孩子，又比如说你自身啊，比如说有咽炎啊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车主，建议大家我们所说的空调系统就是蒸发箱，该洗还是得洗，很重要。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卢蒙，180-0444-5858，关注一下。好了，那也非常感谢卢蒙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解答。最后呢要跟朋友们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推出的这个 INS580 的车型，其实我们交通广播已经说了，全天已经说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吧，很多朋友都已经受益了，都已经提车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车，它是 IN 一款大个头的轿车，是一个纯电的轿车。为什么一直在推荐这个车型呢？因为这个车优势实在是太多了。第一个，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第二个，它可以进行换电，巧克力换电站。然后呢，你只需要把车开进去，没电了，没电的电池抠下来，换一个满电的电池，只需要99秒。所以它是以换电的形式。如果你家用的话，你可以直接充电的方式。所以它有两种 啊，我说的很明白啊，它有两种，你看看你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换电，如果有你就买换电，

0: 如果没有，那你就买充电，这样更加方便。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型你无论是自己家用，你还是未来当网约车用都 OK， 因为这一款车型真的很省，续航能达到503公里，你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最最关键，买它有两种形式，第一个你是买带电池版本，就所谓的插电版啊，这样的费用大约就是10万上下，10万多啊，多一点点。如果说我想买一个就是入门级经济又实惠的，然后电池我每个月去还它可以，那入门可能就需要个7-8万块钱，然后电池每个月以还款租电池的方式你还就可以了，所以它很方便，这个车优势很多。这样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INS 车型 S580 的车型的配置价格预约试驾，你现在可以联系一下大成车业180-0444-9799 180-0444-9799，关注大成车业的电话就可以啊。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好物啊，5月10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母亲节。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在给母亲选这个比如说礼物的时候呢，有一些头疼，为啥呢？因为不知道该送给妈妈们什么样的礼物。但我告诉大家，往脸上涂抹的很重要，因为妈妈们都喜欢。然后我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品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一提到小棕瓶都知道精华呀，对，这是雅诗兰黛家一个非常王牌的产品，小棕瓶。它的这个瓶啊是属于那种就是棕色的，所以大家也亲切的把它称之为小棕瓶啊。然后呢，这一次呢是母亲节，还有520，这不是带来了一个重磅的礼物吗？然后说一下多少钱。我们都知道精华是非常贵的，每一个品牌的精华都是非常贵的，价格不菲。然后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得990块，平时你肯定舍不得买，对不对？因为它贵。但是今天这不是交通广播拿出了宠粉的实力价格，又是特殊的节日，到手只要399块钱，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额外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什么？399，你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一点点的小棕瓶精华，只要399，但是它数量有限啊。这个呢就是搭配礼盒的，它是属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你现在这样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两个字给力，给力啊。然后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回复的就是这两个字给力，为啥呢？因为我们推荐的产品不仅是单一的，还有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妈这有精华了，那怎么办？你可以送给他水啊。提到了这个水啊，是什么呢？当然兰蔻家的这个水不能错过，兰蔻的大粉水，它是粉颜色的啊。然后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出门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季节，你会觉得皮肤很干，那怎么样去补水呢？兰蔻的大粉水这个时间就一定要用上，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它这个里面添加了很多天然的成分，大家呢可以关注，比如说皮肤干燥敏感啊都可以用。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还挺好打的，给力。可以看到大粉水价格我说一下，只要229，买一得二啊，拿到手是2大瓶你就可以了。但它日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意的咱就别买。如果觉得我能用完没问题，大粉水这个价格实在太合理了，合下来一瓶才不到120。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哎可以，这个时间节点我能接受，那咱就出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看到两个链接，然后大家呢可以自行来选择。好了，那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

0: 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OK， 来到了5月6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的吉祥好房和大家如约而至了啊！欢迎各位在周一到周五啊，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啊，来11点到11点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房推荐、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啊，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正式的问候各位啊！五一节后啊，大家第一天的工作日啊，这个一切顺利。欢迎我们的长春互联网主编王阳老师好，
3: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2: 没有这个五天时间没有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逢啊，感觉都有点这个风尘仆仆，
3: 是匆匆忙忙。
2: 对对对啊，这个假期呢，哎呀，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啊，
3: 咋的？
2: 肯定是快乐开心是主旋律啊，但是呢，在体力上多少呢，会有点点的这个辛苦和疲惫
3: 啊。是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在路上花去了好多的时间，但是五一呢，整个这个过程还是啊，从春节之后到端午十一之前有这么一个节日，大家可以在，尤其是天好，就是昨天不是也是立夏了嘛，所以呢，好多城市我看，天气还都不错，最起码我去的城市那这几天可都是很温暖，然后偶尔有一点小雨也没关系，下了一会儿就停了，
2: 对，
3: 所以呢，正顺利，然后有几个，像我儿子说的，几个主线任务都顺利完成了。
2: 嗯，比如说呢？
3: 比如说，一是要签名，是他带一本书，我老舅写的书，然后呢，让作者去签个名，这是要签名。第二呢？
2: 哪位作者作家？
3: 是一本是法律方面的
2: 哦，
3: 不是小说，是法律，其实也相当于是当年的博士论文
2: 哦。那能让这个原作者签名，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3: 啊，是
2: 难得。
3: 我儿子特意在网上买了一本，然后这次去让原作者来签个名。
2: 那这个作者也应该觉得非常的开心吧？他也没想到一个小朋友
3: 啊，
2: 然后拿着一个
3: 在网上淘的，
2: 对呀对呀，拿着我当年的著作
3: 啊，
2: 专业的著作啊，我觉得哎，我觉得你儿子还这方面还挺有仪式感的哈。
3: 是啊，三个主线任务嘛，一个是要签名
2: 啊，要签名啊，
3: 在
2: 圆满
3: 婚礼现场啊，当然到那儿去，然后没开始了，就赶紧先签上名，
2: 还得合影呢，是吧？
3: 对，当时签名还拍了视频，
2: 对。
3: 然后呢，第二个主线任务呢是看玉龙啊，因为我们赤峰有一个红山文化有玉龙，
2: 嗯，
3: 就是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2: 所以国博。啊，进去了
3: 啊！后来去
2: 约上了
3: 啊！后来约上了。
2: 哎呦，这个很厉害。
3: 对啊，在这之前我们是他也去过，
2: 嗯，
3: 但是呢，原来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玉龙是咋回事儿，
2: 嗯，
3: 也不知道在国家博物馆收藏，
2: 嗯，
3: 这次呢，专门就奔那儿去了。
2: 一开始不是说没约上吗？
3: 啊，
2: 后来就又
3: 后来又约上
2: 候补
3: 啊，对啊，然后去了之后也
2: 国博人是不是很多？
3: 那也太多了，应该是他，因为他那个中国古代那个展览在地下嘛，地下一层，
2: 嗯，
3: 然后你进去之后排完队进去之后，到地下一层那个展馆还要排队，
2: 是
3: 啊，后来排的
2: 贵得怎么得一小天儿，
3: 各个展柜的前边你都很难进去，
2: 对
3: 啊，
2: 对，就
3: 藏品
2: 里三层外三
3: 藏品又很多，
2: 对，
3: 然后你也不知道玉龙在哪儿，
2: 嗯，
3: 后来呢我又查了一下，它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
2: 啊，
3: 就是那个
2: 玉龙不大一面，对吧？
3: 就
2: 很小
3: 啊，比较小。
2: 嗯，
3: 它有一个单独的展柜，就20多厘米吧。
2: 嗯，
3: 然后
2: 也是人山人海，那个玉龙前面，对不对？那个
3: 对，因为它有的有的一些展品呢是在靠墙放着，有一排那种展柜，大家也是挤不进去。
2: 嗯，
3: 然后玉龙呢，它会在这个大厅中央有一个单独的展柜。哎呀，这一开始我俩就全是人呀，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啊。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有一个展区啊，就在那，因为它是按照时间线排的嘛，所以到那儿去。后来我俩就是分头找，最终呢，我俩都走散了。
2: 嗯，
3: 然后但是呢我俩又都找到那儿了，所以在那儿又会合了、
4: 嗯
3: 啊、就是走散了之后因为目的地是一样的啊，最终在那儿
2: 殊途同归
3: 啊，殊途同归、嗯、
2: 关键是吧，你可能想跟这些你

0: 比较中意的文物合唱演，我估计都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那个人太多，
1: 非常难
0: 找不着
1: 啊。因为他一个单独展柜吧，他四面全都是人，
0: 对
1: 啊，你就每个人过去看两眼，或者拿手机拍个照片，
0: 嗯，
1: 然后你
0: 就这样
1: 走了，
0: 对对对，
1: 因为
0: 都没法好好仔细看，
1: 你也没法太时间在这看太长，
0: 是是是，
1: 因为别人吧也排队等着看，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看了看，然后我。抓拍了一个合影，
0: 国博注意一下啊，不能带那个自拍杆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啊，
0: 带自拍杆都得先放到门口寄存处。
1: 哦，幸亏我没有。
0: 对，这个我当时不能带自拍杆，不能带小音响
1: 啊
0: 啊，这国博的硬性规定。
1: 那我们都没有，我俩去的时候连个包都没有
0: 啊，那挺好，真的。你到国博你就轻装上阵就完了，
1: 是啊。然后这个。主线任务顺利完成之后，我俩就离开了这个展馆，我们上其他楼层了。
0: 嗯，
1: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楼层都有一些展览，它人就没那么多啊，所以呢，
0: 它对有几个比较热门的几个，就是在初中历史书的封面上那几个比较热门的图片，那人特别多。
1: 对对对，这个
0: 先生真迹嘛，
1: 负一层吧，因为它的跨越时间线非常长，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那应该是到。明清还是哪儿啊？
0: 嗯，
1: 我没走到头，所以最终结尾不知道。
0: 是，
1: 然后我俩看完玉龙，就上其他展馆，还有一些中国的玉器展呀，还有一些科技展呀，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展览，
0: 嗯，
1: 还有服饰展等等啊，都去看一看。玉器展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啊，人不多，在四楼，
0: 嗯
1: 啊，有好多的，有一些也其中也有，我们说中小学课本里有的那种玉器。
0: 嗯
1: 啊，也龙形的玉器，然后也拍了一些照片。哎，这个我觉得后来我们就赶紧自己给自己分流，就上其他四楼了，然后就看完了。这第二条主线任务完成了。
0: 嗯，
1: 第三条
0: 还有第三个任务。
1: 第三条还有个主线任务呢，是要到使馆区去看一看
0: 啊。对，
1: 也是他想去，在去之前他自己先查。
0: 嗯，
1: 各个国家的使馆它是在哪儿，然后呢我们一看还非常集中，正好就到那儿去转一转啊，在朝阳区，因为它也不能拍照，
0: 嗯
1: 啊，我们就是在街上走，在门口来看一看，门口你长期驻留也不行啊，但是呢大致能看一看。哎，你在现代吧其实很难发现，就是在一个区域建筑物非常集中的区域，它的建筑风格各有千秋。
0: 对，每个使馆有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或者是特色，
1: 啊，你像它的那个建筑的就外立面的形状呀，
0: 嗯，
1: 还有呢它使用的主色调呀，跟那些国家相应的有一些国旗它使用的颜色其实相匹配的啊，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无论是在城市里走啊，还是在哪一个小区呀，它的建筑密集，比如说这建筑物呢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它基本上风格是统一的，要不然呢就会还有呢就是说比较陈旧的，所以呢你在短距离范围内，然后看到每一栋建筑或者是每一个大院里它的建筑风格都是有区别的，
0: 嗯，
1: 还有呢它的使用的一些主色调也是有区别的，哎，我觉得也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因为确实除了这种特殊的地方呢，你大部分你是见不着这种
0: 对集中式的不同的展示
1: 啊，这种风格多样化，你像以前可能原来就知道在鼓浪屿上有好多被称为万国建筑群，
0: 是
1: 啊，这那个你去的话就知道，这是你去之前就能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它出名也是万国建筑群，它也很出名。哎，但是这个使馆区呢，我们挨个的走一走啊，看了大概有那么接近20个国家的。
0: 哎呀，那可以了，
1: 就是看了。
0: 而且这几天北京应该是风和日丽啊，
1: 天气非常好，
0: 对
1: 啊，你
0: 说很晴朗。
1: 对呀，啊，你像中午的时候，应该是中午一两点钟，再到三点，大概这么个时段在那转的，
0: 特别。
1: 所以正常来讲还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比较热，但是那天呢还行。
0: 嗯，
1: 北京最起码走路你没走得满头大汗。
0: 是，
1: 哎，你就走一走，可能看一看，
0: 挺好。
1: 哎，真是也算是我们一起都开了眼界。
0: 嗯
1: 啊，真是我觉得他找这地方还挺好。人不那么多，然后看着还很新鲜，然后还能偶尔还能说一说各个国家的特色，因为他自己平时也总画国旗。
0: 嗯
1: 啊，然后跟那个国旗是让和建筑是能基本上能对照上，
0: 都挺厉害的。那是各国家国旗，我觉得挺厉害。
1: 他总画嘛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主线任务完成的非常的顺利，
0: 很圆满
1: 啊，很圆满。
0: 对，
1: 也是开了开眼界啊，
0: 嗯。
1: 所以呢，一般像五一啊、十一什么这样的假期呢，我基本 不去特别热门的地方。
0: 嗯
1: 啊。

0: 便去热门的城市呢，我可能也要找一找人少一点的，或者是不是大家都要去的地方。
1: 嗯，
0: 啊，甚至你包括像，去首钢园。
1: 嗯，
0: 首钢园呢也是人很少，
1: 嗯，
0: 然后也不用预约，是吧？看那个当年冬奥会，
1: 嗯，
0: 谷爱凌夺冠那个大跳台，
1: 嗯，
0: 啊，现在在那儿应该大概有40米高。
1: 首钢园也去了。
0: 啊，对，首钢园也是，因为这些开放式一点地方呢，它有一定自己的特色。然后呢，你又不用特别的预约，同时呢，你去了之后人还真是不太多，大家呢可能一般都集中那些特别知名的景点，
1: 对，
0: 那人确实很多啊。所以呢，我要找一些这样的地方，反正正好，然后那些热门地方我一般都错峰去，
1: 嗯，
0: 就是非长假的时候。找时间有机会去，当然你这玩意儿吧，就是孩子在上小学之前，时间相对比较自由啊，所以那些年呢，领他去这些地方多一点。等到上学之后呢，那基本上有机会出去的都是，哎，基本上你想去的也都是热门景点，所以呢，就找这些相对冷门一点的地方啊，正好孩子也感兴趣的地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嗯，
0: 哎呀，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五一期间没看上电影
1: 我有一个好奇问题，就是说这个五一期间啊，不管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回长春也罢，
0: 嗯，
1: 有没有跟咱们的这个专业领域啊，房地产行业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交集的经历？
0: 有啊，偶尔会有的是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刻意的
1: 啊。
0: 你像首钢园旁边，
1: 嗯，
0: 就有一个保利知名的产品系，
1: 嗯。
0: 啊，在我们长春也有这个产品系
1: 哦，
0: 和旭
1: 啊，和旭在全国都有。啊、
0: 对，这是
1: 首钢园旁边是，
0: 最近
1: 他也叫保利和旭吗？
0: 不是，
1: 嗯，
0: 是这样，保利就是叫和旭的，它是一个产品序列。
1: 嗯，
0: 最近两年呢，在国内保利在多个城市都做了以和旭命名的项目。
1: 嗯，
0: 当然了，你像长春市，咱台里对面是保利和旭，
1: 对，
0: 这是长春的第一个和旭这个系列，
1: 嗯，
0: 然后去年的销冠保利景阳和旭就在景阳大路、
1: 嗯，
0: 你看它是按照这个它的所在的地方来命名的，
1: 嗯，
0: 然后首钢园那块呢，它因为在北京是石景山区，
1: 嗯，
0: 啊，所以命名叫保利景山和旭
1: 啊，景山
0: 啊，当然还有
1: 地名相连的，
0: 对，当然还有保利朝阳和旭，
1: 嗯，
0: 在北京都有，啊，但是确实走路还有点远，只能看着它，就是。那个导引牌，
1: 嗯，
0: 啊，离首钢园非常近，
1: 嗯，
0: 但是因为走路挺遥远的，我这也是拖家带口，
1: 嗯，
0: 老中青少老中青少好几代都有，大家走不了那么远，所以也去看了看，
1: 嗯，
0: 就是在首钢园看一看，
1: 嗯，
0: 然后知道有这个项目就在那儿，
1: 嗯，
0: 但是没法到近距离去看，
1: 嗯，
0: 另外呢也去，因为在北京的亲属家呢也去看看他们的房子，说实话呢，就是北京的。有些房子的设计，当然它是应该是2018年2019年那时候卖的，
1: 嗯，
0: 房子的设计呢跟
1: 七八年前
0: 现在的设计呢，那说实话就是差好远了，
1: 嗯
0: 嗯，当时买也不便宜，当时大概得
1: 一平米得3-4万吧，
0: 那当时应该是58000左右吧，
1: 58000在哪个位置？
0: 啊，离首钢园不远
1: 啊，
0: 啊，
1: 我。石景山区
0: ，
1: 石景山那边都5-6万一平
0: 啊！
1: 天哪，
0: 当时买的就是
1: 啊，天哪
0: 啊！你要从户型设计来讲，跟现在的比，那确实弱得多。
1: 嗯
0: 啊，当然了，那个位置其实也还可以，离地铁也比较近，所以呢，
1: 也是100多平，
0: 没有那个不到188-189万，
1: 那也400多万，
0: 两室，总价500万，
1: 500万
0: 啊。虽然是带装修的，
1: 嗯，
0: 但是真的也挺贵啊，
1: 都是500万。你要500万在长
0: 春，在长
1: 春是不是
0: 啊？
1: 你北方你是
0: 是啊？我们当时还说呢，哎呀，我们自己谈论聊天的时候说，
1: 嗯，
0: 哎呀，这要500万在长春，
1: 嗯，
0: 您北方芳华府
1: 是不是
0: 干个190平的，
1: 你就挑吧，
0: 车库和装修都下来，也都足足的了。
1: 所以是还是要在北京奋斗，在长春买房。
0: 所以长春确实的这个居住的压力，对于别说一线城市了，对于一些二线城市来讲
1: 特别好。
0: 长春的居住压力也是相当之小的。
1: 嗯。对，所以说大家要珍惜热爱我们这个美好的城市啊！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
2: 装修设计、楼盘对比。

0: 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今天呢是五一节后假期，这个重新上班开工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也要和大伙儿就是有点铺垫啊。对，不能说上来以后马上就是切换，这个都是循序渐进的啊。
2: 对，调整一下我们的节奏和生物钟。
1: 对对 对, 对，正好今天也下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也比较治愈啊。就对，大家还是要哈、啊、这个会啊去慢慢的调节自己，调整自己啊。就像房地产一样啊，这几年也调整的挺好。哎，我刚才有一个挺怎么说呢，就是挺好奇的想法。你说北京其实人口特别多啊，外来的人也很多。这个石景山其实相当于长春的哪个位置？像石景山区相当于长春，比铁北还要再远一点吧？
2: 哎呀，因为它是在西部嘛。
1: 嗯，
2: 而且
1: 相当于长春哪个？
2: 他们那个位置其实沿着长安街。
1: 嗯。是，这长安街太长了，
2: 也特别长。
1: 是，
2: 其实，在长安街的沿线，但是已经在西五环、西六环那个位置了，
1: 对对对，
2: 其实就已经离主城核心区，咱要以天安门广场来算，它已经就很远了。
1: 对，
2: 所以呢，因为长安街是北京东西贯通一个最主要的街路嘛，就有点像啥呢？其实你要完全类比吧，你要特别贴合的也没有。但是长春呢，东西贯通呢，你像解放大路，西边从景阳大路，然后到解放大路，然后到吉林大路，这一条线也是长春东西这个横穿长春东西的这么一个非常主要的街路了，而且也是有地铁二号线沿线的，对吧？所以呢，你要说在这个纬度上的位置呢，其实，它有可能就是从地图上的位置，在城市的西部，应该是相当于鹿园大往西，然后你要是在因为它已经是五环六环那一块了，你像首钢园在六环旁边，那如果是你说就拿刚才举个例子，像刚才说的景阳河区来讲，景阳河区呢那实际上就是属于三环，对吧？所以呢是相当于那景山河区呢在北京属于六环，就跨度其实就挺大的。
1: 当年小月唱五环之歌真是啊现在都六环七环啊，包括大兴机场其实相对来说距这个天安门市中心这二环都比较远了。我想他一平米能干到五六万，你说是北京的工资各方面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我觉得买一套房子压力其实确实也不小，还是他们这个公积金的比例会配比会比较高一些，相对来说
2: 确实压力很大啊，所以我也
1: 那可是500万的，
2: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人呢，就是从一线城市上班，然后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买房的压力太大，然后换一些其他城市了，比如说有要回到长春的，还有呢是像我老家赤峰也有说在北漂漂了一些年，又回到赤峰的，
1: 有点积蓄的，
2: 还有呢，你像我在长春原来的同事，大概也是10多年前开始去北京，也在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厂，和房地产有关的啊，但是那时候主要做互联网，和房地产有关的互联网大厂，可能有人能猜到是哪儿，其实收入也还很不错，但是他后来去了杭州，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
1: 那彻底做互联网了，
2: 去了
1: 杭州互联网，
2: 去了后来去了杭州一个，怎么说呢，特别大的互联网购物平台公司
1: 啊，
2: 这个大集团里边，
1: 是阿里吧？
2: 对对对，可以，是这个集团。然后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在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实在是
1: 有点高，确实。
2: 所以呢，后来他也是自己去，孩子刚出生不到，应该是1岁左右，自己上北京了，奋斗了，
1: 哎呦，这
2: 好，
1: 这挺
2: 好多年啊！
1: 孩子刚出生，我以为这是，没家没孩子可以去，他是孩子出生以后去北京奋斗
2: 啊！你看，我觉得当时我觉得也很有魄力啊，
1: 确实
2: 了不起。在长春，我们工作其实相对还比较稳定啊，
1: 是，
2: 毅
1: 然决然，他怎么当时就是那个青春理想重燃了？就是我必须得出去走一走闯一闯，闯个样再回来。
2: 因为我们很多以前就做房地产网站嘛，那时候是国内就现在已经规模非常之大的一个公司，然后当时呢 刚刚进入互联网，
1: 嗯
2: 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待遇，同时呢也非常缺人，
1: 嗯，
2: 不但有长春的同事。

0: 去，还有大连同事也去了，
1: 嗯，
0: 当时也去北京了。但是呢，也是你看他孩子是一岁左右去了，只身一人到了北京，在旁边公司旁边租的房子，
1: 嗯，
0: 然后呢，工作了大概是4年左右吧，
1: 嗯，
0: 也可能是5年。那你在这人生的这个阶段呢，就有变化了。你像年轻的时候没有孩子，或者尤其是没结婚的，那你去一线城市漂几年，这个其实很相对要容易下决心，
1: 嗯，
0: 啊，对吧？去年轻人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但是当你有孩子呢，你要去呢，那就是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准成靠谱的，并且有自己比较可观的收入的话，
1: 当然，
0: 哎，
1: 而且我觉得他媳妇儿这个，我觉得我也挺佩服的，
0: 对，
1: 对吧？那你看，你要是这种行为得不到家人，尤其是太太的媳妇儿的这个支持的话，你肯定走不出去，
0: 那肯定不行。
1: 对，
0: 啊，你像我原来也有类似的机会，有可能上一些一线城市，
1: 嗯，
0: 但是媳妇儿根本不让。就不能接受异地啊，所以呢，我就哪个城市也不去，就是老老实实在长春。你看他是那时候就是家人也获得了家人的支持，
1: 嗯，
0: 啊，然后在北京呢生活了大概4-5年吧，
1: 嗯，
0: 4-5年之后，你想人生又过了一个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面临啥呢？孩子就要准备上学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咱在长春一般咨询我想买个房子的，我解决孩子上学的事儿的，我一般都建议他在孩子上小学之前2-3年来把这个事儿来把这个房子选了啊。因为啥呢？因为学校到那时候确定性强，然后房子呢也相对比较新，当时呢你要是买太早呢，可能这个资源教育资源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在北京待几年，这个方面就产生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就有了新的需求，
1: 嗯，
0: 啊，你就得考虑说是不是得把跟孩子得在一起生活了，无论是在长春还是在北京，那你教育问题怎么解决，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如果上学了在一个城市，那可就不是3年5年的事儿了，
1: 嗯，
0: 那孩子9年义务教育，这就9年，你提前准备个2-3年，可能就10多年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就得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考虑到未来的2-3年孩子怎么安排，然后未来的10年，一家人还是得两地这异地这么过呀，还是到哪一个城市呀？所以呢，在那时候他也是，当然在杭州呢，因为在杭州呢也是可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目标的单位啊，
1: 嗯，
0: 所以呢，最终他选择了举家搬到了杭州。哎呀，
1: 杭州房价反正也不比北京便宜多少，
0: 啊，但是那时候杭州，你像，4万多块钱，
1: 嗯，
0: 就能买着就还可以了，
1: 就还可不错
0: 啊，尤其是他们大厂嘛，大厂可能在整个大厂周边可能也会有一些新房供应相对好一点，
1: 嗯，
0: 但当时那时候在那边买房，其实最近几年在杭州也是买房有些很困难的时候，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新房你很难买，
1: 嗯，
0: 就是有一些新房的价格跟二手房是倒挂的，
1: 嗯，
0: 就前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杭州总出现一些日光盘，就啥呢，同区域比如说二手房卖5万，新房呢，因为当时全国有些城市都是会有一些限价的政策，
1: 嗯，
0: 我们长春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这样的新房谁要中签能买到，马上就等于赚了一笔，
1: 嗯，
0: 啊，而且呢，你像咱长春可能是买套房子100万，
1: 嗯，
0: 200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你说，在杭州这样的地方，你哪怕4万块钱一平，400万，你跟旁边这个二手房一比，
1: 嗯，
0: 就相当于出现了大约100万的差价，
1: 嗯，
0: 你说差价就100万，那大家当然抢了，是吧？所以在前几年杭州买房它也是非常的费劲了，
1: 嗯，
0: 啊，同时呢这些大的城市，无论是北京还是说杭州啊，类似这种大的城市或者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
1: 嗯，
0: 也这几年的房地产呢，据我观察其实也出现类似我们长春的一些城市的变化啊，你比如说在10年前到5年前也是新的楼盘的项目呢铺得越来越远，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全国你要数得上名的城市基本上都一样啊，尤其是一线 或者是叫准一线，或者是二线，基本呈现这种情况。你就会发现，近郊的楼盘，甚至远郊的楼盘会非常多。这在二零。

0: 一年前后呢，一直到2021年，其实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1: 比如以莲花山为代表的，是不是？
0: 莲花山、范家屯，
1: 嗯，
0: 再有包括合隆，其实都经历过几年比较火热的这么一个时候、
1: 嗯、
0: 啊。现在呢，
1: 哎，合隆那边，我前两天注意到，是不是有一个华润的项目在合隆、
0: 嗯？没有，
1: 那合隆那边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开发商，那边力旺。是不是？
0: 你怎么能把它算到合隆呢？
1: 那
0: 不能，
1: 就是就反正就是往鹿园再往，再
0: 我知道
1: 是吧？是力旺，应该是力旺吧？
0: 那个你说的应该是在装，以前叫装备区，现在叫宽城经济开发区。当在那个应该是有学校叫建筑工程学院，
1: 差不多
0: 啊。原来
1: 因为就是周围我之前在那正好办事，这正周围都就是田地比较多，突然之间有一个力旺的这么个楼盘，
0: 哎，对
1: 对，我就
0: 你像就是顺着往合隆那条路去、
1: 嗯，
0: 因为一条是顺着凯旋路一直往北到合隆、
1: 嗯，
0: 一条是顺着青年路，
1: 嗯，
0: 其实你看那应该是离青年路比较近，
1: 嗯、
0: 到那块也再去合隆的路上，
1: 而且已经盖好了。
0: 哎，早已经盖好好几年了。
1: 嗯，
0: 那块有个地方两个楼盘，还有万兴的一个楼盘。
1: 啊、
0: 哦、啊，原来是，有一个装备区管委会。
1: 嗯
0: 啊，然后呢，一边是力旺的一个项目，一边是万兴的别墅项目，
1: 嗯、
0: 就是万兴北城商院。
1: 嗯，
0: 然后你再往西走，
1: 嗯，
0: 到那个应该是城建学院。
1: 嗯，
0: 到它旁边。还有一个力旺新大陆、
1: 哦、
0: 啊，这个呢，这是在2019年时候的楼盘，
1: 这就是在那个前后，
0: 哎，
1: 就是远郊，他当时怎么就想在那个地方？
0: 第一呢，是中车搬那儿去
1: 啊，
0: 中车一些厂区，现在已经过去很多了
1: 啊，所以那
0: 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新的楼盘，
1: 嗯，
0: 但是我知道当时力旺要在那儿拿地、
1: 嗯，
0: 然后万兴呢要在那儿。做一个项目，而且是要做一个别墅项目，这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的事儿、
1: 嗯、
0: 啊。后来在那之前呢，我也自己开车到那头去转了转、
1: 嗯、
0: 啊，因为那个学校往那搬呢，这个是我是早就知道，应该我印象中应该是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块开始施工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导航都给我导丢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没啥路，后来2018年就跑
1: 了。那个、长春工程学院
0: 不是长春，
1: 吉林工程学院
0: 城市。应该叫吉林城市建设学院，
1: 是大鹏那个学院，不是大鹏那个是吉林市、就是、
0: 啊，那他是哪个学校我就不知道了 啊，所以呢，后来因为有学校搬迁过去，然后常客也要搬迁过去
1: 啊，
0: 所以呢会
1: 有学校有企业，所以那块可能就
0: 会催生一些居住的需求，而且那时候你可以注意到青年路两侧，它路口装备大路路口那也有楼盘已经入住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在那几年是铺的比较广的，
1: 是
0: 啊，当然现在那块呢还有一个像力旺和万兴之间还有一个鸿文学校啊，然后万兴那块呢也是有市面上非常少有的就是低总价的联排别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它一期小的是169平，大的就200出头。现在二期呢，它面积就稍微大一点了，比如说230多平为主啊、
1: 嗯
0: 你要是想一个低总价，就200万买个200多平的别墅、
1: 嗯，
0: 你在全长春也不那么好找啊。但这块呢，就打了那么一个差异化，提供了一个这样一个全都是基本别墅吧，因为它还有一丢丢洋房。
1: 嗯嗯
0: 啊，有这么个社区。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4: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

0: 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今天呢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呢有一个普遍降雨的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零上十度到零上十五度；吉林市中雨，零上十度到零上十三度；延吉多云转小雨，十度到二十五度；四平小雨转中雨，十二度到十四度；通化多云转小雨，十度到二十二度；白城阴转多云，十度到二十二度；辽源小雨转中雨，十一度到十四度；松原中雨转阴，十一度到十八度；白山多云转小雨，八度到二十一度。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3: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2: 当你晚归，
4: 你忘了把所有的，
2: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5: 是我的幸福。
2: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一千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爱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爱安新能源车。说到换车呢，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简单说呢，就像手机换电池一样。那么车子啊，看见换电站99秒，没有听错啊，一分多钟咱们就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啊，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的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最后啊，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来来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五月呢是一个满满爱意的月份，马上就要到来的母亲节和520，不知道大家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一丢弃，送饰品挑不准，想表达爱意却总怕心意没有送到点子上。今天不用愁，直接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限定礼盒。那么重点来了，五官网啊，正常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块钱，平常可能是真不舍得买啊，但今天咱们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元，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而且不止啊，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么正装啊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39元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呢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啊，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正常官网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要999，但是今天我们399不仅

带走一个正装，再带走四瓶15毫升的体验装，一共110毫升，只要399元。那么第二个品呢，是来自兰蔻粉水，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咱们这个正装呢，平时要将近500块钱。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但是这个临期啊也是非常感叹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2月份，咱们价格非常的香。同款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也就是说花229可以带走平常将近500块的兰蔻粉水，而且呢是800毫升，也就是平常呢可能你正常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要花将近1000块钱到手的，今天呢只要229。不过呢我们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其实呢还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也是完全够用的。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现在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两个字，来挑选一下咱们的五一的礼物啊，是第一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第二兰蔻粉水。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师专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好嘞，接下来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物啊。那咱们的官方商城呢正式升级了，之后将给大家带来更加多样化的好物和更多的优惠活动。咱们主打的是质量有保障，价格更实在。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母亲节的专场活动，商城下单满199元，添加福利官就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啊，口红一支，岁月从不败美人，妈妈也。

也需要美美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来我们的官方商城选购。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选购节日礼物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早下单早收货，临近节前物流爆仓，收到可能就会有延迟，那真的是太耽误事儿了。五月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爱意的月份啊，马上到来的母亲节和520，你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送鲜花一凋谢，送饰品选挑不准啊，想表达爱意却总怕心意没送到点子上。今天呢不用愁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那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呢，它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火到今天，在全球有无数女生是它的忠实粉丝。要说他家的这个王牌单品啊，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呢，就像皮肤的修护工一样，能钻进肌肤深层，给修护皮肤屏障，强韧肌底，帮皮肤稳住健康状态。现在呢正好是春天，我们的小脸很容易泛红敏感，这款小棕瓶能够精准搞定换季的肌肤难题，把不稳定的肌肤慢慢养回稳定细腻的状态，春天用着呢是再合适不过了。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啊，平时是真舍不得买，但今天呢520的一个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元啊，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我们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元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啊！想薅这波羊毛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啦。

0: 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理查德·道金斯的《基因之河》。理查德·道金斯是谁呢？1990年，理查德·道金斯获得牛津大学正式教授名誉。1995年，他又成为牛津大学西蒙尼公共科普教授，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他也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法拉第奖的评委，并出任英国科学协会主席。2004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设定了道金斯奖，用以表彰对珍稀物种的生态和行为研究有重大贡献的人士。因在进化研究和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突出成就，理查德·道金斯入选代表英国最高学术水平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13年，《前景》杂志举办伟大思想家评选，道金斯名列第一。直到今天，道金斯仍然活跃在文坛，创作了《盲眼钟表匠》《道金斯传》等多部畅销作品。基因之河也是他向公众普及生物学常识的一次尝试。从这本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科学启蒙主义者的一面。在《基因之河》这本书里，道金斯把几十亿年基因进化的过程比作一条无尽的河流。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基因是不会刻意地产生变化和提升，当然，除了一些突变之外，基因只会继承和淘汰。基因之河整本书从五个章节展开，从不同维度解答了基因进化的整个历程中各种令人困扰的现象，基因最根本的源头以及可能的去向。那么今天就让我从三个方面带你走进这本《基因之河》，一起探索理查德·道金斯笔下基因的奥秘。第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一下 DNA 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同时通过基因，我们又是如何追溯到人类共同的祖先非洲人的呢？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 DNA。 DNA 有一个生物学的名字，叫做有机体脱氧核糖核酸。DNA 携带有合成 RNA 和蛋白质所必需的遗传信息，是生物体发育和正常运作必不可少的生物大分子。有机体的全部基因都遗传自祖先，然而祖先那些未能成功繁衍后代的基因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所以，所有有机体都是拥有着那些成功特质的基因。这些有机体天生便拥有成为祖先的本事，也就是说，它们善于生存繁衍。这就是为什么鸟儿会飞，水里的鱼类会擅长游泳，而猎豹擅长奔跑，病毒在分裂和传播这个能力上特别突出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继承的基因。我们知道，在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之中，有一半来自母亲的基因与一半来自父亲的基因，这是因为来自母亲的基因和来自父亲的基因相互之间的合作，才造就了一个完整的人类。但基因之间不会产生所谓的融合，只有基因带来的影响会发生融合。基因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无比坚定的完整性。当基因被继承到下一代的时候，基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后代的体内，二是不进入，不存在某种融合的可能。你体内的某个基因要么来自父亲，要么来自母亲，同时这个基因也来自你的四位祖辈中的一位，并且来自你八位曾祖辈中的一位，并且只能有一位，以此类推。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进，基因的这条河流也会出现岔道，两条基因河流会各自独立，然后自生自灭，直到干涸，渗入泥土之中。在河岸的限制之下，河水通过有性重组，不断混合再混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物种的基因绝对不会涌出自己的这条河道，去污染其他的基因河流。在物种分化之后，两套基因便不再彼此为伴。我们再来深入理解一下基因。基因是一种纯粹的信息，可以进行编码、重编码、解码，而不会发生退化或意义改变。纯粹的信息是可经复制的，因为是数字化信息，所以保真度极高。毫无例外的，每个人的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46条染色体，这些染色体都是容量巨大的数据带，每个细胞内部的染色体都包含着同样的信息，但不同类型细胞中的解码器会根据自身的特点而去选择读取不同数据库中的数据，这也是细胞之间有所不同的原因。所以这么说来，生命不过是由一个又一个字节组成的数字化信息。从现代科技的角度看来，可以说
DNA 字符复制的准确程度。

0: 度远超现代工程师的最高水平。 DNA 通过复制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下来，可能偶尔会发生一些小错误，但是也通过这种错误带来了某些变化。一旦在引起的变化之中，数量更多的编码组合会再被解码之后，会在有机体体内进行执行操作。而这些自发的行动会让躯体采取积极行动，使同样的 DNA 信息进行保留，同时增加繁殖。于是携带不同 DNA 的躯体会不断繁殖开来。另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研究人员总结认为，所有人的母系祖先生活在非洲，而这位母系祖先就是非洲夏娃。先科普一个知识，线粒体。线粒体是一种细胞器，在每个人体细胞中都有上千个。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只可能从卵细胞遗传给后代，因为精细胞体积太小，容纳不下线粒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线粒体只会来源于母亲，线粒体也只有自己的遗传物质。正因线粒体有自己独特的遗传物质，且只来源于母亲的细胞，人们得以通过线粒体 DNA 追溯自己的祖先。一个人的线粒体可以追溯到母亲、外祖母、外外祖母。因此，比较世界各地人们的线粒体基因，从基因的差异当中就能够推断人类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多长时间前。来自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团队甚至认为，我们人类的母系祖先，也就是那位提供宝贵 DNA 线粒体的非洲夏娃，无论他生活在哪里，研究团队都能够估测其生存年代。
1: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一百本好书，一百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5: 第二个方面，自然界的进化是循序渐进的吗？大自然是无情的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基因来了解自然的进化。作者在书里提到，自然进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渐进性。进化的某些阶段也可能突然发生转折，快速进化过程

中可能存在停顿，甚至是突如其来的大突变。地球物种肯定遭遇过一瞬间的大灭绝，可能是因为巨大的自然灾害，比如彗星撞击地球，而某种动物灭绝之后，先前的替补会迅速发展起来，填补空缺，就像哺乳动物取代了恐龙的位置一样。作者还提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专业术语，叫做效用函数。这个专业术语意思是说最大限度。林里的树木为什么如此高大？为了长得比与其形成竞争的树木更高，一个合理的效用函数会让树木都变得同样矮，会让树木都得到完全等量的阳光照射，而不用在粗壮的树干和巨大的树冠上花费太多。但同样，如果所有树木都同样矮，那么自然选择就忍不住偏好那些稍微高一点的变异个体。赌注既然被抬高了，那么其他树木也不得不跟着展开竞赛，然后这场竞赛便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所有树木都高大的既荒唐又浪费。再比如，和人类一样，有些动物在一生中会多次生育，这些动物都面临着在现有后代和未来后代之间做权衡的问题。一只将所有能量和资源投入头一胎的兔子，很可能会产下非常健康的第一窝小兔，但它却没有足够的富裕资源供自己活到产下第二窝小兔的时候。负责将一部分资源储备起来的基因，会通过第二胎和第三胎产下的兔宝宝在兔子种群中散播开来。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让效用函数得到最大化是 DNA 的生存使命，就注定生命并非以幸福为宗旨，只要 DNA 能继承下去，没有人关心在这个过程中有谁会受到伤害。比如对于鸡蜂来说，捕获的毛虫最好是活的，在幼虫食用时最好是新鲜的，而不在意毛虫在被吃掉的过程中到底有多痛苦。基因不在于痛苦，因为它毫无顾忌，它只是希望被复制，然后繁殖下去。在充满盲目物理作用力和遗传复制的宇宙中，注定有些人会受到伤害，有些人会走好运，你无法从中找到规律或原因，更没有公平可言。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仅拥有我们期待的特质，那就是毫无设计，毫无目的，毫无邪恶，毫无美好，只有盲目而无情的冷漠。 DNA 并不知晓是不是公平或者是不是痛苦，它也更不在意， DNA 就是这样存在着，我们的脚步要合着它的节拍。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生命的复制炸弹。那什么是生命的复制炸弹呢？它又如何影响着地球上的生命，甚至如何影响我们与地球之外的宇宙进行沟通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的最后章节，生命的复制炸弹。在讲基因之前，我们先聊聊我们的宇宙。我们都知道，恒星会发生爆炸，绝大多数恒星，包括太阳在内，都会以稳定状态燃烧几十亿年。在极少见的情况下，银河之中的某处会有一颗星在预先没有明显迹象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形成超新星。在几周时间内，这颗星的亮度暴增数十亿倍，随即消失。在处于超新星状态的几天中，这颗星释放的能量超过了之前处于普通恒星状态时亿万年来持续释放的能量总和。如果太阳哪一天变成了超新星，那么整个太阳系就会瞬间蒸发殆尽。所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恒星还会发现另外一种类型的爆炸，即变成信息。这种爆炸比超新星要缓慢，也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酝酿，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炸弹。作者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类型的爆炸会以怎样的方式宣告终结，也许其最终会像超新星一样消逝。我们之所以对宇宙中的复制炸弹知之甚少，是因为我们仅见过一个案例。我们所知的唯一案例目前仍在发展过程中，
这颗星刚刚形成30亿到40亿年，刚刚到达在其附近释放

爆炸迹象的节点。这颗星的拉丁名为 SOL， 是位于银河系边缘一条螺旋臂之中的黄矮星，我们称其为太阳。这场爆炸实际上源于近日轨道上的一颗卫星，驱动这场爆炸的全部能量都来自太阳。当然，这颗卫星就是地球。这场持续40亿年的爆炸，或称复制炸弹，就是生命。人类是复制炸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因为这场爆炸是通过我们的大脑、符号性文化和技术进入下一阶段的，并在浩渺的太空中不断发出回响。人类的复制炸弹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宇宙中的唯一一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类事件的发生概率比超新星更低。我们知道，在地球生命之中，任何一个细胞都是一个由化学物质构成的小小海洋，供一组基因在其中畅游。虽然细胞中包含整组基因，却是由其中的一部分基因构建起来的。细胞本身通过分裂来繁殖，分裂开来的小细胞会长大。每当发生细胞分裂时，基因组中的所有成员都会得到复制。如果两个细胞没有分离完全，而是保持彼此相连的状态，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大厦，而细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砖瓦。那么，在地球上发生的这场生命的复制爆炸的终极回响，会不会有可能穿透到星球之外呢？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我想你也会很熟悉，就是所谓的连锁信。你从朋友那里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照此明信片抄写六张，在一周内发给六位朋友，如果不照做，厄运就会向你袭来，你会在一个月内痛苦地死去。如果你还有点理智，就会对此不屑一顾，但大多数人都无理智可言，他们也会因此产生好奇心，或被这段威胁吓唬住，于是将六份同样的明信片给其他人发了出去。平均看来，如果收到此卡片的三分之一的人遵从上面的指令，那么卡片数量每周会翻一倍。从理论上看，一年之后的卡片数量将是252张，相当于4000万亿。这么多的明信片足以淹没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要达到合作技术的阶段，那么这股力量早晚都会冲击到本行星之外。外星观察者从此之后就可以注意到，这个星系有了一个新近爆炸的复制炸弹。外星观察者首先捕获到的迹象，很可能是本行星内部通信过程中无意间泄露出去的无线电波。随后，复制炸弹的技术继承者可能自己就会将注意力转向外星系。人类朝这个方向迈出去的蹒跚步伐，也包括向太空发射为外星智慧生命特别定制的信息。作者还讲了一个我们向外太空探索的很浪漫的例子。人类也将几艘无人驾驶飞行器发往了太空深处，他们正沿着没有尽头的轨道向前飞行。受美国宇航员卡尔萨根的启发，其中一艘受飞行器上搭载了一段专门设计的信息，可由无意间遇到此飞行器的外星智慧生命所解码。这段信息编码了其创造者的图像，即一位裸体男性和一位裸体女性。好了，今天关于基因之核就聊到这里。就像书名里说的，基因之核，这里的核说的是一条 DNA 之核，这条核是一条信息之核，意思是指基因之核里带着的信息经由躯体慢慢流淌在时间之核里，对人类的躯体产生影响，但却不会受到躯体的影响。人类的生命起源于一场复制大爆炸，这场大爆炸的源头是一种能够利用周围的物质把自己拷贝出来的化学物质。复制爆炸开始时没有思想，没有创造力，也没有意图，那时只有化学，然而一旦有机会生长，就出现了这样的自发趋势。比较成功的变异体以牺牲不成功的变异体为代价频繁增长，也就是现出了达尔文理论中自然选择的开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生命随之诞生。
让更多的读者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生命。

认识达尔文主义生命观的现代理解，以及其中能够带给我们的启迪性的力量，这也是作者写下本书的目的。这本书比较硬核，不知道跟我一起读完这本书的你，是不是对基因以及达尔文的生命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

0: 想好书，
1: 想好书。
0: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白鹿原》。这部书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白鹿原》是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的雄奇史诗，中国农村的长篇画卷，是当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是不可不读的文学精品。1993年，《白鹿原》由当代杂志分2期刊发后，顿时乐洋纸贵，文坛轰动。1998年，《白鹿原》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如今，《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连环画、雕塑、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畅销、受欢迎、赞赏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白鹿原》吧。《白鹿原》的故事是从白鹿原上的两个家族白家和陆家开始的。作为父辈一代的代表，白家的领袖白嘉轩和陆家的当家人陆子霖首先开始了他们的故事。第一部分的内容，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白鹿原上的父辈一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所经历的奋斗历程。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的小地主，他爹是族长，他爹死后他继承族长职位，但是他死了6个媳妇了，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而且据村里的流言蜚语，女人的死与白嘉轩关系密切。作为一个男人，白嘉轩因此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的老婆都死了，却连孩子都没能留下一个，那么就继续娶，直到有后为止。他爹死时告诉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找个媳妇。在第6房媳妇死后，白嘉轩选择了找阴阳先生看看宅基和祖坟风水。在找阴阳先生的途中，白嘉轩突然在一块地里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植物，后来经过别人点拨，他得知这块地就是绝妙的风水宝地。可是白嘉轩知道这块地不属于自己，这是白鹿原上陆家的地，怎样才能把这块风水宝地从陆家的手上弄过来呢？白嘉轩想到了一个计划，他假装家财空亏，只能卖掉家里仅有的2亩天字号水田，而有能力买下白家土地的只有盼着白家落寞的陆家。那块风水宝地并不是陆家一等一的好地，白嘉轩用这块地换白家的2亩天字号水田，陆家肯定觉得占了大便宜。事情果然如白嘉轩所料，那块风水宝地落到了自家名下。然后白嘉轩又把自己父亲的坟地移到风水宝地那里。对于这件事儿，他一直感到很愧疚，但是为了家族的兴旺，白嘉轩也无可奈何。此后白嘉轩一家似乎是转运了。白家先是在白鹿原上率先开始种植罂粟种子，罂粟这种东西在当时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果不其然，不出3年，白家的财产就翻了好几番，又是盖新房子，又是买新地的。不仅如此，白嘉轩后来娶的第7个媳妇也没有意外去世，反而给白嘉轩生了3个儿子，白孝文、白孝武和白孝义，以及一个女儿白灵。白家的好日子来了。而作为白家一直以来的老对头，白家如今的如日中天让陆子霖十分不痛快，白陆两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此时陆子霖已经对当时白嘉轩用白家天字号地换自己家地的动机心存疑窦了，于是在日常生活和家族事务中，陆子霖总是有意无意地找白家的茬。陆子霖憎恨白嘉轩偷偷种植罂粟赚钱没及时告诉他，于是煽动大家一起埋怨族长。后来跟随白嘉轩种了鸦片以后，带头把烟膏卖给烟馆，又带头赌起钱来，把白鹿村搞得乌烟瘴气。白 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的族长，可谓白鹿原精神之所在。

一方面他坚定地恪守自己为人处事治家之理念，待人宽厚包容，处事公正严明，治家兢兢业业；另一方面，他也同时是家族宗法法治那一套落后的封建礼教的坚定维护者。作为清末的普通家族族长，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在乱世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凡人。而陆子霖作为陆姓大家长，可能是本书最让人讨厌的人物了，但他又异常真实。白陆两姓同宗同族，但关系非常微妙，表面和谐互帮互助，暗地里时常互相较量。而作为一直被白姓族长压过一头的陆姓大家长，陆子霖自然是渴望陆家能出头的，但其出头的方向重点不在于让本家族抢胜，而在于打压白氏家族。如果说白嘉轩和陆子霖是白鹿原过去的代表，那他们的子辈则算得上这乱世的未来了。随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推进，白鹿原故事的重点也从老一代逐渐转移到新一代，那些已经走出白鹿原的青年身上。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

0: 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这片土地上，白家和陆家的子辈们又有着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陆子霖一直想找机会弄垮白家，终于他找到了机会，决心从黑娃的妻子身上下手。黑娃的父亲陆三是白家的长工，和白嘉轩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十分亲密。陆三十分敬重白嘉轩，但是黑娃却看不惯白嘉轩，时常与白嘉轩作对。黑娃认为自己不是块上学的料，于是选择了到关中平原的郭举人家当厂工。郭举人家里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妾，叫田小娥。田小娥因为有一个贪财的父亲，所以被卖给了年迈的郭举人。田小娥生活平淡无味，完全没有人的价值感的存在，自己就像是一个物品，一个摆件一样，在那个封建家族里，直到遇到了黑娃。命运让他们相遇，两个年轻人被彼此深深的吸引，一个是健壮的英俊少年，一个是寂寞的深闺少妇，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黑娃和田小娥短暂的柔情似水，佳期如蜜，被郭举人发现了。一个封建家族的当家人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小妾和别人偷情，更不用说偷情的对象还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长工。这一对被叫做奸夫淫妇的有情人遭到了来自封建家族的毁灭性打击，差点把两人活活打死。好在一起割麦的麦克大爷心善，没有下死手，留了他们一命。痊愈后的田小娥跟着黑娃私奔到了白鹿村。黑娃的父亲陆三调查小娥的家事，得知了黑娃与田小娥之间肮脏的丑事后，一气之下把两人赶出家门。族长白嘉轩坚持不愿意让田小娥进入白鹿原的族谱，不承认田小娥的地位。这对苦命鸳鸯只能在白孝文的帮助下来到了村外的破窑居住。本以为平平淡淡的做一对贫贱夫妻，你耕田来我织布，这样的日子也挺好，可谁料时局动荡，黑娃参加了革命，被追杀后失去了音讯。黑娃一走，不被村子所有人接受的小娥着实无依无靠，而这时陆子霖的到来无疑是给他靠山，有钱有势也就无忧了。小娥迫于生计委身于陆子霖，而陆子霖心生奸计，怂恿田小娥去勾搭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借此来戳白嘉轩的脊梁骨。在被田小娥拉到那个破窑洞之前，白孝文算是个乖顺标准的族长继承人。在陆子霖的阴谋下，面对田小娥的勾引，白孝文害怕不知所措，同时面临着脱了裤子不行，穿上裤子又行了的尴尬。也许因为过往太顺，父亲的指导过强，白孝文几乎没有面对自身意外危机的处理能力，因此陆子霖的阴谋得逞，白孝文的丑闻被曝光，经受了祠堂的一顿毒打。但是受罚后，白孝文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没有选择改过，而是选择了堕落，整日沉迷在大烟和田小娥的鱼水之欢中。白嘉轩知道后，气愤地将白孝文赶出了家门。而这时白鹿原出现了百年难遇的饥荒，没有粮食吃的白孝文开始卖地卖房，没有地和房可卖后，他开始乞讨，被饿到奄奄一息。黑娃的爹陆三不忍心看到白嘉轩的引以为傲的儿子因为一个女人堕落成这样，于是选择了杀掉田小娥。白鹿村的人都觉得黑娃的改变和白孝文的改变都是因为田小娥这个美丽又充满着诱惑的女人，他们把所有的错都归于这个弱小的女人， 就像古代的臣子把帝王纵情声色，不问朝政的原因，都归于红颜祸水一样。而此时的鹿子霖

看到老对手的儿子被自己算计得这么惨，心里着实过意不去了。于是在一次白孝文抢设犯的时候，陆子霖将他举荐到保安大队。后来黑娃终于回来了，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土匪头子，想回来给田小娥更好的生活。然而却得知田小娥已经被人杀害，黑娃以为是

于是派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后来陆三向黑娃坦白是自己杀了田小娥，随后黑娃开始改过自新，开始当营长，并娶了个知书达理的妻子，自己也开始读书学习，重新做人，成为学堂里最好的学生。也因为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帮助共产党取得滋水县的胜利，当上了副县长。然而此时白孝文已经成为了县长，他与田小娥有过私情，十分害怕黑娃报复，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就把黑娃杀死了。再回头来看白家唯一的女儿白灵和陆家的两个儿子陆兆海和陆兆鹏，因为白嘉轩就只有白灵这一个女儿，所以对她十分宠爱，甚至力排众议不让白灵裹足。白灵从小机灵可爱，十分有读书的头脑，并且与陆子霖的儿子陆兆海两人情投意合。这时候国民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白灵和陆兆海都决心加入革命，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怎么选择呢？于是两人决定做一个游戏，两人将一枚铜元抛入了空中，陆兆海选择的一面代表着共产党，而白灵选择的一面是国民党。然而命运弄人，后来陆兆海在白鹿原参与农民运动失败，对于现实失望，选择追寻白灵加入国民党，而此时的白灵却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两人的命运自此发生了巨变，他们怀揣着不同的革命理想，信仰着不同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谁也无法使对方信服，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只能分道扬镳，结束了这段感情。后来白灵在一次回家探亲中见到了陆兆海的哥哥陆兆鹏，此时陆兆鹏也加入了共产党，并在白鹿原上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革命。在一次党的任务中，白灵与陆兆鹏合作执行任务，扮演假夫妻，日久生情，假戏真做，发展成了真夫妻。然而白灵不幸被人出卖，被活埋，陆兆鹏在一次任务中下落不明，而陆兆海最终死于国共两党的战争中，白鹿原上子辈一代的命运就此也结束了。到这里，这本《白鹿原》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第一，白嘉轩与陆子霖是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白嘉轩守旧，坚持传统价值观，作为族长坚持匡正族纲法纪，不可否认他为人正直刚强，说一不二，稳重如山，一辈子挺直腰板做人。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坚持以德报怨，但是也要看到白嘉轩顽固守旧愚昧的一面，陆子霖奸诈势力好色，在历史的洪流中积极融入变革，顺从变革，助力变革，他也有柔软的一面，陷害白孝文后心生恻隐，推荐他赴保安团上任，有黑有白，有好有坏，书中塑造的人物才最靠近真实，最能打动人。第二，白家长工陆三的儿子黑娃从小具有反叛精神，不爱读书，选择去郭举人家里做长工，与小妾田小娥相爱，但是得到白鹿原全村老小的反对，陆子霖趁机占有田小娥，并怂恿他勾引白家长子白孝文，陆三愤怒地杀死了田小娥，白孝文后来成为了县长，用计杀死了黑娃。白灵起初与陆家二儿子陆兆海情投意合，但最终因革命理想不同而分道扬镳，随后与陆兆鹏暗生情愫，结为夫妻。后来白灵被人迫害致死，陆兆鹏失踪，陆兆海在战役中死去。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在白鹿原手稿的扉页引用下巴尔扎克这句话，而只有当你读完全书才真正明白，民族秘史是对白鹿原最合适的注脚。
陆子霖的儿子和白嘉轩的女儿黑娃等人对命运的改变，对社会的认知，对时代的发展追求，无不是在用自己独有方式生

动地演绎着社会发展的精彩动能。对理想信念的忠实践行，是白灵夫妇对时代青年应施展自豪政治抱负的有力回应。对现状不安的黑娃的曲折改变，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孜孜追求。对世俗无法逃避的田小娥，婉转释怀的是每一个历史时代永远不会割舍、永远不会回避的浑然破晓。可以说，《白鹿原》用一种历史情怀，在诉说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热烈生活主色调；用一种特有方式，在激励着历史的多彩演绎；用一种强烈发展意识，在笃念着当今每一个鲜活个体的不息追求。生活在那片辽阔区域，质朴、灵活、勤劳、务实、善变的乡亲们，在时代历史发展中挣扎着、纷争着，努力改变着自己的所处环境，带给人们的是那个特殊背景条件下，为了生存发展变化而不懈斗争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0度到15度；吉林中雨10度到1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0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中雨，12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白城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辽源小雨转中雨，11度到14度；松原中雨转阴，11度到1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8度到21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

0: 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勇哥领航的第一期节目。在上午的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能感受得到，各位经过了这一个假期之后吧，各个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大家已经把心思收了一收，放在了处理事故上。所以如果您在假期或者在节前有了一些交通事故即将面对处理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今天全省各个城市都有下雨的天气，不管是从中雨到小雨，目前地面都属于湿滑的状态。所以虽然说较比我们的冬天的这个行车要好很多啊，但是在速度够快，弯道够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路面的湿滑对我们的驾车还是构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在开车时一定要谨记啊，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一定要注意，避免交通事故就是给自己减少麻烦，同时也在给自己减少着损失。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抢线了。再次的提醒您，刚刚我们也看到节目即将开始的时候有听众来进行抢线，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着节目，您现在就可以再次的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85815422。微信平台上后知后觉也在关注着新疆旅行，您会收到我们的报名海报啊，海报上面也有报名方式。当然您也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也会和您保持联系，来关注整个出行的细节。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关注一下交通广播以往所经营的产品，包括有的一些产品可能没有在广播端给大家进行推送，但是确实在我们的商城里面是有的，大家也想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属的价格的话，包括有一些秒杀呀，一些比较力度比较大的折扣啊，这样的方式的话，可以进入到勇哥领航的专属的社群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福利两个字啊，发送福利两个字，您可以进入到勇哥领航的专属社群。在我们的专属社群里边，我们的小助理会给大家推送一些咱们所有的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以及以往所经营的一些产品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个产品相对来说还是有货啊，您都可以收到链接啊。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福利社群，里边也有一些秒杀产品，比如说您只要进入我们一直以来一个单品啊，就是10.38啊，10.38元，你就可以拿到的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那这个对于好多朋友来说，都是到这儿来捋一把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那当然，今天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个4.5厘米长的一把小伞。啊，这个小伞呢，您可以感受一下，尤其是女孩子们包小，这出门了，到了夏季，不管是防晒还是防雨，都是非常好用的东西。4.5厘米啊，我看了一下，其实就跟我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小雨伞，非常精致啊，用起来也非常好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其实我就挺好信儿，我说这4.5厘米的伞撑开之后是什么样呢？您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也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815422。今天上午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位朋友呢是把行车记录仪发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我也非常清晰的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自己呢在左转弯的时候，右侧啊大货车闯红灯啊通行。他在左转弯的时候，为了这个其实是受到了这台大车的影响，然后呢自己呢又撞到了左边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上啊，想问一下这个事故跟对方的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关系。看了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包括对地面的这个标志标线看得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我的判断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实际上在他的这一次行车里边受到了两个影响，第一，那准确来说应该叫三个影响。先来说他的原因，速度过快，转弯的时候因为是一条经常走的路，回家离家也不远的路，所以这条路呢对他来说很熟悉啊，包括这个信号灯多长啊，路多宽啊，心里有数， 所以呢在转弯的时候其实速度不慢，用他的话

说出去的时候都有70迈左右，即便是当时在发生碰撞和这个马路牙子发生碰撞的时候做出了减速，但是速度还是不慢。第二个影响就是闯红灯的大货车影响了他去转个大弯的圈啊，转兜这个大圈兜个大弯转过去。第三个影响，他左侧正在等信号灯的一台大货车使用的应该是远光灯，所以当他快速的进行左转弯时受到了右前方闯红灯直行的直行车辆影响，受到了他的左前方啊左边的这台打着双的这个远光灯的灯光的影响，导致他的视线不够好啊，没有能够判断出转弯过来的这个空间。那为什么说闯红灯的这台大车对他没有构成太多的影响，或者在事故里边不会承担影响性的责任呢？我给做出的判断是这样的，他转过来的这条路是一个单向三车道，而闯红灯的大货车所走的是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它确实闯了红灯，但它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一台正在左转弯的车辆，因为正在左转弯的车辆你要转入就近车道，这是一个双左转的车道，它走的不是第一条最左边的左转弯，而走的是左边数的第二条，也就是说第二个左转弯车道，那它对应的要转入的这个车道里边也即将要走入的是中间车道，它不应该走入到最右侧。所以大型货运车辆虽然有了闯红灯的行为，虽然在视线上对它构成了影响，在判断上确实也影响到了它的判断，但对不起，人家走的道没有侵占你的路线。所以这个事故他让我给出主意说有没有这个影响性的责任呢，我的建议是不去追究对方的影响性责任，当然他已经报警，最后的结果可能要看最终的认定，他的车已经修完了大概1000多块钱吧，自己也掏了这笔钱了，我说这个很难去追究对方的责任，因为对方虽然有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可以对他进行处罚，但是他的违法行为并不是构成本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原因就是你的速度过快，然后你转过去之后你的视线不够好，你转的这个角度兜得过大啊，导致了和马路牙子，就是和中间的这个隔离带、绿化带这个边儿发生了碰撞，导致自己的车的底盘受损。还好，损失不是很大，而且呢，它的速度虽然够快，但发生碰撞的那一刻呢，还是把速度减下了一点。这样的话呢，也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比如说这个单方撞击之后。速度快的情况下车体重心发生了改变，快速的改变会导致车辆的侧翻或者是侧滑，这样的事故还没有出现，还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吧。顺便给各位提个醒，你看就是一个转弯的过程，它会受到影响的角度会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陌生路面，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转过来之后我找不着这条道在哪儿了，你得仔细的看一看地面的标线你才能够判断得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开车时，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路面时，我们把速度要控制下来，当你的车辆的速度够慢，你会发现你做出任何的判断都是来得及的，但是如果你的速度过快，尤其是已经达到了超速的标准，你做任何的判断可能都是来不及的。所以顺次吧，给各位提个醒，按照这起交通事故的实际发生情况告诉大家，开车要谨记啊，慢一点，让自己判断清楚，让驾驶员的视线达到了完全的清晰之后，我们再去选择通行，要不然的话盲目的通行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堪想象的后果。好吧，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把实时的互动信息，包括您的交通事故的图片视频啊，及时的路况啊，询问的问题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 FM1038 1038，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跟交通广播的互动，你比如说发送福利啊，我看实习界扛把子还有这个笑脸啊都发来了福利，对，发送福利您就可以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社群里边有很多咱们以往的产品，包括现在正在经营的一些产品，价格都很优惠，而且呢所有的产品质量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都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品质，大家可以到里边去转上一转，有任何问题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后知后觉也在关注着新疆的旅行，时间其实呢还有20天的时间，对于我们出发来说呢其实时间不短，是吧，小一个月的时间嘛，5月26号出发，但是这一次呢名额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报名的人数呢也是不少的，大家如果有诉求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尽早的进行报名，
因为现在交款的人数也不少了，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因为

这次我们加不了，因为这次是新疆的比较有热度的时候，我们目前拿的票数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5月26号出发，6月2号回来，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一个人呢是6980块钱啊，6980块钱一价到底啊，其他呢不需要您在中途加任何的费用。好多朋友在询问的时候，其实能感受得到。可能跟着以往的一些旅行团，不是跟着交通广播走的这样的旅行团，可能中间遇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贵，那因为以目前的新疆的热度来说，单程的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小4000，你想啊，小4000的往返机票，你再加上每天晚上的住宿7晚呢，7晚的四钻酒店，再加上大巴车每天的费用，再加上每天吃饭1天3餐，虽然早餐咱们在这个酒店吃自助了哈，这也不算，咱们就说1天2顿饭吧，中午1顿，晚上1顿，吃的还必须要达到标准和特色，那你想整个这个费用下来得多少？所以你要是自由行的话，这钱下不来。报一个差不多的团，标准差不多团，这钱你也下不来。所以大家都在担心说中间会加这样那样的费用吗？这里边包括了这个，有很多朋友基本问到的是包括了景区景点的门票吗？中间还会加收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费用吗？告诉大家啊，6980块钱一价到底的，也就是说从机场集合的那一刻到机场解散，咱们各回各家的那一刻，中间所有的费用都是包括在内的，6980块钱啊。如果有想关注的朋友，这8天7晚陪着您，我陪着您啊，一起去啊，这一次呢依然是我带队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出发，5月26号到6月2号。咱们主要去的呢是伊犁的这条线，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这条线也是去新疆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条线，而且我们在这条线路里面做出了一点微调，这个微调让大家很喜欢。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微调呢？其实我们在第一次首次的时候我们没有设计这条线路，但是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就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微调。因为我个人是这样想的，新疆分南疆和北疆，对吧？北疆呢看的是草原的风光，赛里木湖啊，包括那拉提草原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草原风光，游牧文化，它主要体现的是这一点啊，自然风光。南疆呢它体验的是戈壁荒漠啊，然后包括一些人文啊，对吧？大家都知道北疆看风景啊，南疆啊这个想人文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线路。但是我们做的一条伊犁的线路呢，首先我们大部分都是看的是北疆的伊犁的这条景色线啊，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啊、天山天池等等啊，走的这条线。那另外呢我们还加上了一点点的咱们的像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漠啊和这个戈壁啊、火焰山这样的景色，所以去上一趟您等同于呢领略的内容更多一点。从选择的季节上来说，五月末的这个时候是去新疆看草原、看赛里木湖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最美的时候，温度不高，大家可以接受啊，然后呢整个的草呢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正是一个初夏郁郁葱葱的这个时刻，还不像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这个时候，可能草的颜色慢慢的开始没有那么嚼绿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看草原，包括赛里木湖的景色，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包括这个远处的雪山啊，这个山头博格达峰，那这个雪山的山头还依然存在，哎，而且呢，高山融水，让湖泊的水量啊也非常的充沛，而且还不是个雨季。因为赛里木湖叫做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个不是随便起个名，是因为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到了这个位置呢就走不动了，它到这个位置就开始落下来了，所以这里的常年的雨水比较充沛。那你如果进入到夏季呢，它经常下雨，这个有可能对我们的出行呢会有一点点影响。而在这个春末夏初的这个季节里去到赛里木湖，那可以说晴天的几率非常高，看起来的景色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选择了每一次新疆的出行我们选择的时间都是在5月末6月初。那还有就是从5月27号开始啊，咱们新疆地区呢将会处于放假。那这个假期呢非常有特点，各个民族的这个朋友们都将会举行大型的庆祝的活动，那也是歌舞的表演呐、一些雕羊啊、赛马呀、一些民族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都将会在不同的区域内不同的规模下来进行，等同于我们去这一次我们感受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们把它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里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走啊，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
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一个人。感兴趣可以打电话。

0: 话0431858154111858154111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者发送新疆这样的关键词就能得到链接，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勇哥两行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这是我们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节目结束之后，一位听众跟我们联系反映的一个情况。自己的车刚买完了大概有不到一个月，20多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车呢虽然价值不是特别高，12-13万提到手，在交通事故里边呢撞的，用他的话说那是惨不忍睹。我说到什么程度啊？您给我形容形容。他说哎呦我的妈，这别提了，这车真是把自己气坏了。确实让我们听完之后呢，心里边也替他心疼这款车，和一个货车发生了刮蹭，这个货车正吃硬的地儿啊，就把他这个车。从后备箱的这个侧面侧围子，一直到后门、到前门、到前叶子板，整个这个位置全给刮了，就整个的一个侧面全给刮了。我说刮到什么程度？他说能给发过去看一下照片吗？我看完这个照片之后，我说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但比较尴尬。就这个事儿确实刮的比较尴尬，他这整个的这整个的侧面全刮出了一个看似比较深的三个道子。但实际上呢还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撕裂，它都是钣金伤。哎呦，我说这个真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他说目前 4S 店给的这个想法呢是这样，就是前面的两个门以外的地儿都要进行维修，两个车门是有可能更换，因为车门和这个叶子板中间交界的这个位置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梁的。这梁这个位置一吃劲儿呢，就把这个钣金呢稍稍有点这个看起来有点小死褶。他说其他的两个位置呢全是要进行维修。他说我刚买20多天的车，这还没有进行刷车呢。他说这车已经新到一定程度了，你说我这换两个车门前后还得进行维修，这个车将来在卖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值钱？我说一定会受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少呢？我说这么说吧，你正常这台车现在12万，咱以12万提车为例，你现在转手就卖可能就值个10万、10万多、11万，咱就以11万为例吧。那你这车少卖个3000、5000很轻松，甚至有可能少卖个5000、8000甚至10000，这个都有可能。那他听完之后还是挺高兴的，说那我可以找对方要这个钱吗？我说有点难度。因为给各位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您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您的新车也被别人给碰到的话，我把这个案例跟您做一下分享。其实从车辆的贬值的角度，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两个角度。第一，你的车辆是不是够新？一般情况下，在私家车来说，半年以内的私家车，这个叫做够新。超过半年，开了一年左右的车，可能我们觉得车很新，但是在鉴定的角度来说，可能未必觉得你的车够新。这是一个，你符合了，因为你的车只有20多天。第二个，就是你的伤要够重，你的尤其是造成的结构伤，像 A 柱、B 柱、C 柱。什么是 A 柱、B 柱、C 柱？从车前面开始算，挡风玻璃算一个柱。中间两个车门中间算一个柱，后车门的后边跟后备箱中间的那一个斜梁，那这算一个柱，叫 A 柱、B 柱和 C 柱。这仨柱受损呢，涉及到切割呀，涉及到切割铆焊比较多呀，维修时零部件的费用有的时候甚至都超不过工时的费用啊，这些都叫做这个对贬值的影响比较大啊。但是您这个车呢，确实你说两个车门的更换。这更换全新的，前后翼子板，这可能侧围，需要这个维修，但是呢，并不需要切割，只需要钣金的维修即可。所以呢，看似面积很大，但是从贬值的角度来说，又不太好要。 他说那你说我到底要还是不要，我当地有鉴定机构跟我说我可以找对方去要个5000左右块钱，而且可以做出鉴定。我说

0: 就鉴定谁家都能做，那这个你确实可以做，但做完之后你要让他确保你能够要得来这笔钱，他能干吗？他说那我倒没问，我说那行吧，你就跟他确保这事儿。如果你鉴定完要不来这笔钱，他不收你的鉴定费用，你就让他鉴定；如果鉴定完你要不来这笔钱，你要得来这笔钱，你就给他鉴定费用，你当然可以跟他去谈，是吧？所以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现在我们从最近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吧，接到了大概有两三起这样的事故的咨询，就是车辆出现了贬值。现在大家的维权意识呢也都比较强，都将会找一些身边有可能做出就是具备了这样资质的机构来对车辆的贬值做一下鉴定，鉴定出一定的金额，有可能会拿着这纸鉴定到法院进行诉讼。一般情况下，我们再去接触这样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其实很聪明了。现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挺聪明的。他们都会问这样几个问题，这是我和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的鉴定机构来确认之后得到的结果。第一，他们说了，你鉴定出的东西具不具备法律的效力？鉴定机构会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具备。什么叫做具备呢？就是它在法律上是认可的，这就叫做具备，是吧？你会问这个问题啊，当然具备。你鉴定出的这个金额是否符合了市场的标准？那我问专业一点，就这么句话。那实际上呢，就是你鉴定完这数准不准呢？他们也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准。这两个问题都没问题，但是往往大家没有去谈论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这笔钱，我拿着你的鉴定机构的证书，拿着你的鉴定机构的鉴定证、鉴定的这张表，我在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时候，我能不能胜诉？一般给你的回答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然后你就没有去问他，那万一我不胜诉怎么办？他就没有人说那不胜诉我给你退款，那一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心里有数。所以我给所有的听众提个醒啊，以今天上午的这个案例，他说了当地可以做鉴定，我说我不管你做鉴定时是花500还是花1000，这个事儿我不管，你去跟他谈，如果我告不赢，得不到这笔钱，你不要收我的费用。你给我鉴定我就同意。他说那我跟人家这么说人家能干，我说他不干就拉倒。为啥呢？是因为你车辆受损的情况是很有可能要不到这笔钱的，结构伤不够，那伤的程度不够。但是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让大家很心疼的事儿。咱自己买了台新车，从后边刮到前边，整个这一面刮得破破烂烂的，很闹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把这个事儿给各位做个提醒啊，你别花了冤枉钱。本来自己很闹心，你再额外多花出个500，多花出个1000，你说你想一想，这钱没要来，回头又搭进去一部分。但你回头去找人的时候，你说人具不具备资质，人有鉴定的标准、鉴定的资质，有没有法律效力，可以的，法院认可了这个证据，但最后能不能判你赢，另当别论。你只是给提供了证据，鉴定是这样，它只起到了证据的作用，它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大家要想明白这件事儿。那如果说它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不需要走法律程序了，是吧？我直接拿出一纸鉴定，然后找到对方，你看我鉴定完了，他的鉴定的这个对应的贬值的费用是5000，你就按照这数给我吧。对方说好嘞，我看到了，那我就给你5000。那我也不是上银行取钱，是吧？你这边一输入密码，那边啪把钱就点给你，没那个过程。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不要盲目的去做这方面的鉴定，一定要根据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两种情况：第一，车辆要够新，半年之内的私家车；第二，你受的伤一定要重，一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需要贬值的问题。给各位提个醒，这是之前的一个问题吧，跟各位也做一下分享。好了，那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如果您此时输入“给力”两个字，您能够看到的是两款产品，当然还有其他产品可以选择。目前您能够发送“给力”，我们主推的两个产品，第一个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那第二个是兰蔻的粉水，这两个产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礼盒，这是一个市场上非常火的一个单品。今天上午我跟大家说的时候，你其实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您想一想，但凡有雅诗兰黛品牌的地方，它旁边那个宣传海报啊、展板呐、广告牌上边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棕瓶的产品。那大家想一想，这是雅诗兰黛的一个非常当家的产品，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一直火到现在。 所以在全球范围之内啊，它有很多的忠实的粉丝和用户，所以这款产品的价格确实也不低，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卖到990块钱，50毫升卖到99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也就是说您到手的一共是50毫升加60毫升，110毫升，一共让你花了399元，相当于你花399带走2瓶还多出一点，是吧？所以各位想一想，这个较比平时的50毫升就需要990块钱的价格来说，这是比较划算的、比较合适的一种购买方式。如果您平时有这个需求想要用的话，那好，您就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发送给力两个字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能看到这款产品了啊。再次的提醒您啊，您可以马上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这款产品，399拿到50加60毫升，拿到50加60毫升，非常给力的这个价格。还有您能够看到的是兰蔻的粉水，兰蔻的粉水，春暖花开，大家出去玩啊，风一吹皮肤水分就流失，流失的还特别快，那用这款粉水是比较好的产品，法国的大品牌，明星的产品啊，平时的价格确实也不低，400毫升要卖到近500块钱，400毫升这个化妆水就要卖到近500块钱。今天给您的福利听好，买一得二啊，大正装啊，一共800毫升，只需要花229块钱，229块钱，价格非常给力，两个产品基本上都是两折的价格。如果感兴趣，您现在就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刚才说的这个兰蔻的粉水，还有咱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各位有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两个字就行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给您推出的美妆产品，价格非常优惠，基本上都是两折的价格拿到产品。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在微信平台上，魏大哥发来信息说：“他说，哎呀，这想保证自己的车从开到换车，保持这个原版原漆啊，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我之前有过这个心态啊。我其实呢，跟大家说上两句哦，我不建议大家去以这个心态去面对开车的这件事儿。为啥这么说啊？你如果想保证这台车的原版原漆，在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自己心里一直会很纠结，尤其是在自己无责任的情况下被别人撞完，你的心情是糟透了。我曾经也开过好几个车了， 从最开始的捷达到后期换的车到现在的车，其实都经历了这台车原来啥事都没有，然后也都经历了这台车

被别人给碰，是吧？我基本上都是被别人碰，也曾经在多年以前，好多好多年以前也碰过别人，非常轻，非常轻的碰了别人。这个其实那个事儿，当时我跟大家曾经也做过分享，其实还真不太怨我，但是没办法。那你就是，咱是属于你凭借经验去判断，那对方呢就不按套路去出牌，但是呢从责任上来说呢还在我的身上，呵呵，只不过当时呢有其他的一种解决方式而已，哈哈，做过这个分享。然后多数情况下都被别人给碰了，碰完之后，其实第一次被碰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糟透了，真的，尤其是你一台新车被别人给碰完之后，那种心情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那大家会比较纠结。但是随着你的事故一个接着一个，咱不是说有多多，就是第一次碰完之后，可能，多少年之后，你又可能又碰了第二次，或者你的车呢，用着用着呢，更稍旧了一点之后，可能你就关注不那么多。所以呢，大家的车呢，我觉得车还是用的东西，它也是一个照面的东西，这是很难免的，对吧？你说买再好的一口锅，那个有个点刮痕也正常吧？是吧？你买的再好的一部手机，哎，哪块摔的这点叉，或者是哪块掉点皮儿，这个刮点地儿，这也是正常的。所以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呢，就是确保有一点，咱们确保呢，开车是注意安全，不发生责任事故。第二个呢，不管是自己碰别人，还是甭别人碰咱们，咱们要避免大的事故，避免大的伤害，这个是最关键的。至于说被不被别人给追个尾呀？包括别人能不能给从侧面给刮一下，车门开着把你这个车漆是不是给碰了一下，不用太过于纠结，要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的，你会在这个过程里边一直很惦记这个事儿。那所以各位在车这个事儿上啊，就是还是以使用为主吧。而且现在其实好了很多了，因为家庭有的都不是第一台车，车对于咱来说也没有那么新鲜，不像之前，对吧？老早之前有一台车很不容易，这可能一个单位里边就那么几台车。用着那个新鲜劲儿，恨不得每天回去都拿抹布好好擦一擦、蹭一蹭，每天都让它亮亮堂堂的，是吧？但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车还是为人所用啊，所以只要我们保证在用的时候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就不发生大的事故，这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是吧？那个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前两天跟大家说这个车辆的保险的事儿，我们顺便再给各位提个醒。今天早晨刚到单位时间不长的时候，我们导播间给我转过了一条信息啊，我看到了这位听众发来信息的一个咨询。事故大概发生的是三万七千多，就以三万七为例，三万七千块钱，钱不多，只有交强险，这是当时他认为的，只有交强险，说这三万多呢，加上财产损失，加上人伤，可能自己搭不了几个钱儿，随着来呢，就是去处理事故，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呢，发现交强险过期，交强险已经过期。事故呢就没有办法通过交强险来进行赔偿。这个他非常纳闷，说交强险怎么能过期呢？结果一看，果然是不仅交强险过期，检车也过期。这个事儿呢就得需要自己全扛，就是三万多块钱自己全扛。非常后悔，非常恼火。就是说这么多年保险一直在保着，虽然说没有投保商业险，但交强险确实也一直没落过。结果这一段时间因为去了南方，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保险过期，把这个事儿给忘了。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还咨询了，接到了另外一个咨询电话，就节前的时候是交强险过期，商业险在，在交强险的额度里边，要扣除掉18000元的这个人伤的治疗，同时呢，这起事故呢还构成了伤残，十级伤残，十级左右的伤残，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预估是十级左右的伤残，这十级的伤残对应着还有多少钱呢？大概一个级别的伤残是7-8万块钱吧，7万来块钱。这个钱由谁出呢？正常来说是由交强险来出的，因为交强险除了人伤的18000和财产损失的2000元以外，这就2万块钱了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18万元的伤残死亡的险额，它能够赔付这7-8万块钱。所以呢，这样的一起事故里边，几乎让所有的费用都让他自己承担，商业险不理赔，
因为你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要

扣除掉这笔钱，那剩余的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这是我们在节前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真实案例，所以借着这两个案例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此时此刻您的车在路面上跑着，您需要确认一下你的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是否在有效期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对于二手车来说。比如说这台车它原本的登记日期是6月1号，咱就以这个为例，6月1号，但是呢当这个车使用了几年之后卖到你的手里时，可能你在10月1号购买的这台车，那这台车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交强险要在6月1号之前交齐，但是你的商业险就会在10月1号之前来交齐，他们两个就是两个保险的日期，有的时候就容易遗忘，特别容易忘的就是后边的商业险，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呢千万要记得。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就这个保险那个事儿，我看到了一条视频。这个博主呢其实也一个女性的博主，这个嘎不溜丢脆的，也平时看的也有啊，一般他可能关注一些奔驰车的一些什么使用说明啊什么的比较多一点吧，大概是那么个人，我没细看啊，好像没记错应该是。他就提到了这个车损险，整个这个视频如果以2分钟为例，他 70% 说的是车损险，多数人呢就是能省则还是省，省的呢听起来也没什么大毛病。然后呢他最后给说的说好处也有，你比如说走个代位求偿啊，走个代位求偿，你要是有车损险对方赔不起的话，那是可以通过你的保险走代位求偿的。但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认可。我觉得呢他把前面这个交强险这个商业险里边的车损险的不投保的好处好像说的稍稍有点多了一点，这个危害的程度呢说的还是稍稍的有点小了一点。就这个事儿呢，我顺便借着刚才的两个保险的案例跟各位去叨咕一句，这个车损险，这商业的三者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必保的项目，所有的车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你都必须要去投保的一个项目。那对于车损险来说，大家怎么去投保，什么样的车你可以不投保，什么样的车你还是以保上为好，我的观点我可能跟我说的那位博主可能不尽相同吧，有一点小小的细节要做一下补充。第一，如果你的车破到真的没什么价值可谈，你不保是可以的，而且你的年头够多，你要是保起来可能保费也比较高，所以呢根据这两点，就是车比如说就值个10000来块钱，就值这俩钱，而且你面对这俩钱的车，有可能你磕磕碰碰之后你随便找个地儿差不多修不修不就得，你这个时候不保商业的车损险是可以的。第二个，如果你的车年头比较多，中间有过断保没能够，或者有过出险，保险公司已经不愿意接你，想尽一切办法的不接你的这台车时，他有可能把你的车损险的保费提的会比较高。举个例子说，以15年的一台曾经20-30万的车来说，现在你的车辆价值可能就在2-3万块钱。如果你去投保车损险，你现在要买的其实就是2-3万块钱所对应的花掉的保费。那如果按照正常比例来计算，那真就没几个钱。但是如果你这台20-30万的车在此时，也就是说它已经出生了15-6年之后，你发生碰撞，它的维修费用和一台新的这个品牌的20-30万的车是一样的价值。你换个杠同样3000-5000。你别看你这车只值个2-3万，但你换个杠同样3000-5000，你换个灯同样10000来块钱，或者10000-8000，是吧？所以保险公司不接，它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在这儿。而且保险公司统计过，你越破的车，你开车越容易出现刮刮蹭蹭，所以你较比新车来说，你更不加小心。所以保险公司觉得这账不好算。好了，他可以接受你的保险，怎么接受呢？比如正常的比例，你这台车的车损险是500块钱。咱举这么个例子吧，500块钱为例的话，那可能因为你对应2-3万块钱的这个车辆价值，你可能就花500-600块钱就可以买到车损险，那保险公司管你要3000，要5000，要4000，这都有可能。你保不保？你要是保，行，我保你一年修车，但是你要交的这个钱是翻着几倍的交。你要能接受，你就保；你要不接受，我还正好不想卖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如果你要说不保车损险，那尚可，但你不保的同时你要干点啥呢？你开车要遵章守法，你不发生事故最好，如果发生事故也一定要去发生无责任的事故，你被别人撞没事，有人给你修啊，是吧？但是你一旦自己有个磕磕碰碰，那对不起，你需要自己花钱。那你一定要注意慢点开，
哎，别出现大事故，你咣当一下把发动机

0: 动机撞坏了，动辄就几万块钱的，那你可自己自掏腰包，那你可能都超过了车辆价值，是吧？那基本上这车就撞完就拉倒了，就不修了。但你撞完不修的风险有多大呢？两三万，你这车本身就值个两三万，那行了，就这两三万，那不修拉倒呗，就报废的就得了，哎，这也可以。那什么样的车，车损险一定要大家去保呢？首先，你的车要够新，一定要保。第二，你的车辆的价值要高，要够高，你也一定要保。尤其是对一些零整比不太好的，零整比不太好的这个车，那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有一些品牌我不说了，包括一些品牌里边的一些特殊车型，可能这一台车全拆下来买件，你单独买件是整车价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对吧？这一个杠放在车里边可能值一万块，这是五千块钱，但是你核算下来啊，咱就说值个三千五千，但你单独换个杠可能得一万四五或者一万多，这是都有可能的吧。那有一些品牌，有一些品牌里边的不同的车型，它的零整比确实不好。那像这样的车型，我就建议你一定要把车损险保上。就车辆够新的，车辆价值不低的，零整比不好的这些车型，去投保车辆的车损险。这就是顺便给各位普及一下这个事儿吧。希望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也能了解了解。那当然，从我的角度，我比较推荐能买则买。商业的三者险啊，包括车损险，能买则买。因为这就回归到了在这个博主里面他最后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可以走代位求偿啊。这个确实，你的车辆被撞，对方赔不起，对方不想赔，对方打赖，此时你要是有商业的三者险啊，商业的这个车损险，你就可以走代位求偿，你的保险公司可以在你的车损额度的范围之内对你的车辆进行维修，然后把追偿的这个权利交给你的保险公司，由你的保险公司去起诉对方啊，他替你赔了，然后你把权利给他，他替你去追偿啊。其实这个在用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实用的一点啊，顺便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普及吧。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选择这个保险，那其实现在的保险选择起来真的太简单了，包括车损险里边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附加险都已经融入到了主险当中。原来我们说的什么 4S 店的专修险呐、车辆的什么这个自燃呐、车辆的丢失啊，包括车辆的其他的一些附加险，其实啊玻璃的单独破损呐、等等这些，都已经融入到了车损险的主险当中了。这以前选起来更麻烦，我们最开始推荐的时候，那不仅仅要推荐这几个主险，还要把几个附加险问清楚，你到底平时实用哪一方面，纠不纠结修车的标准等等等等，还都得问个遍，然后才能给推荐保险。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商业的三者险是一个大块，然后车损险，商业的车损险是一个大块，然后车上的座位人员是一块，就这三块就完事儿。另外再补上一个超出医保范围的附加险，那有了这个保险非常管用。我们最近的几个交通事故的案例里边经常会出现人伤的，出现人伤就将会出现医保外用药，如果有了这个附加险，那就是全额赔付，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有事随时给我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事儿，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我们也能够看得见啊，大家有问题的也可以通过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看一下平台的问题，麻烦勇哥给问一下，这个黄灯闪烁时通过了路口，算不算闯红灯？交警说我在事故里边要承担责任，原因就是这个。我给您解释解释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过，这个黄灯在闪烁的时候，如果你的车辆没有通过停止线，你就是闯红灯，那不是要有责任。闯红灯是要负主要责任的，甚至是全部责任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有其他的毛病，那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你的这个事故你看着吧，你的责任至少是大的。 甚至有可能是全责的。所以你这就是

0: 个闯红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事儿。不得不说啊，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可能各位也都有所了解，并不是每一个闯黄灯，电子警察都对你进行了闯红灯的摄录，没有严苛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个只限于对不对你进行处罚，而不决定了你是不是违法。它是个违法行为，它处罚的没有那么严格而已。但如果在这样的行为发生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就要按照闯红灯来进行处理。所以我要把这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在城市的路面行驶时，闯黄灯非常危险，它等同于闯红灯。第二个呢是灯头，就跟这个事儿有息息相关的一个这个程度的这个事故，就是灯头，灯头和灯尾。说我绿灯通行，好多朋友不太理解，说我绿灯通行有什么样的风险？我告诉给您啊，绿灯通行的风险在于，在上一个通行周期里没有行驶完毕的车辆，这里边包括了机动车，也包括了非机动车，同时也包括了没有走完道的行人。你当绿灯通行时，快速的去抢行的这个过程里，很有可能影响到了这波群体，那就有可能让你在灯头的过程里边发生交通事故。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灯头灯尾大家一定要谨记，要悠着点，一定要慢一点。那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灯尾，不要因为想多过一个信号灯，在不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抢行，一容易造成闯红灯的处罚，第二容易造成闯了灯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责任都在你的身上。来吧，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你好。
1: 下午好，大勇。
0: 哎，
1: 有个事情啊，想咨询你一下。
0: 嗯，说吧。
1: 我在高速上开车，前车是个大货车，他出现交通事故了，他大灯碎了。然后呢，我没发现。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大灯碎的时候，他那个灯塔把我车胎也扎了，我这个行驶不了。就是换老胎呀，在那个高速上，得找救援换胎。你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好？还是说有什么紧急问题方法？
0: 这个灯在地面上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我判断不了，因为我在高速上行驶。我就发现他灯那个是灯给我搭了以后，然后我都行驶出100多米了，那我发现前胎没有气儿了。
0: 那我来问你，我这样问吧，就是你看到了这个碎的灯的这个车了吗？没有，是吧？
1: 我看到车在马路边上，他是从那个。服务区出来的，看他是停那儿了，应该就是出现问题了。但我不是因为他，但我就是说，我是在正常行驶，因为我没进服务区嘛，我从服务区穿过去了。然后就等我发现的时候，看到那个灯上那个高速公路上那个大车灯碎塔的时候已经晚了。我拧压上了，压过去以后能行驶100米左右吧。因为我判断出来了，大概也100米，这前台就没有气，我说车怎么就漏气了吗？前台能感觉到吗？前台扎了。
0: 首先我来跟你说一点，不管你的车有没有保险，这都不在你的车损险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先跟你来确认。第二个呢，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自己承担，不用多说了，那就该修胎，该换胎换胎。第二个呢，如果让别人有一种可能性去承担的话，可以考虑和高速公路的这个路政部门，也就是像机高集团，跟他们取得联系。因为对于高速公路呢，我们是属于收费公路，是属于交费行驶的公路，这公路上边不能有这个义务呢，是最基础的。但是为啥我要问你这个时间呢？因为这个在法律上也认可了它巡逻养护的这个时间节点，它每天有个固定的周期，要对这个路面进行排查。就经常走高速的朋友，您会看到一个小黄车闪着灯，然后路面排查，路面进行检查，有没有一些散落的一些物体呀，包括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路面呢，他们会进行清理呀等等这样的。但是如果是刚刚掉落的呢，这事儿呢就不好办。第三个，它不是其他的一些散落物，它是一个碰撞之后的这个物体，你又不太好去找前车来给你承担这个责任。这样的事故在以前好多年以前曾经遇见过，就是按扎胎来处理了，就只能是自行承担了。当年也是找了一圈，最后没有太好的办法。你的胎扎到什么程度？这种碎片扎起有时候挺讨厌的，它不像钉子，它是个眼儿，它这个扎有可能是一条。你不知道你的胎损坏到什么程度了。
1: 胎就是漏气了， 后来叫救援，给我拉到那下边补胎，换胎
0: 啊，然后补胎就可以。

0: 可以了是吧？
1: 对，换个胎就完事儿了。
0: 啊，是换胎了，
1: 对，换胎了。
0: 啊，就是胎报废了呗。
1: 对。
0: 啊，损失一共多少钱呢？
1: 好像是700多吧，
0: 七
1: 因
0: 百。
1: 为它有个救援费，
0: 嗯，
1: 救援费贵。
0: 救援费再加上轮胎，如果说你问我怎么办，我的想法就是只能跟高速公路。

0: 看看能否通过他们来解决你的赔偿问题。在其他的，我觉得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这个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虽然说高速公路的路况要较比我们其他的一些国省干道城市路面的路况真的要好得多，它不仅平坦啊，坑包地儿比较少，而且它的地面的异物的存在的可能性确实也不多，但是它绝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啊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碰撞啊，包括前车掉落的一些物品呢、这些包括大车跑爆的那个轮胎的那些碎片呢等等等等。还有你看我曾经在高速公路上见过纸壳箱子，见过枕木，见过像那个就像摇把子似的一个金属的，还它不是三个拐弯的啊，就是两个弯的那种的，像一个直角型的那个金属的东西，水桶啊、机油桶，刷车的刷子啊、这我全见过，这可能这么多年跑高速跑的比较多，这些东西都见过。扇布啊，高速公路的扇布，扇布的碎片啊，轮胎的那个圈，轮胎不是轮圈啊，是轮胎，就是整个这个侧面被搅稀碎的那种，这一块那一块的，里边那个子午线都露出来的那种胎啊，这些碎片啊，我看还有什么啊，油底壳，这咱们底护板不能叫油底壳。有底壳就更吓人了，叫底护板，这车辆的底护板跑掉的，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反正就这些吧。就我就是以这么多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过程里边，我曾经看到过的，就这些东西都有。所以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就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尤其是晚间视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还真得注意，它真的不排除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那所以不能认为高速公路就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绝对的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地方，绝对不是这样啊。顺便给各位提醒，当然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跟高速公路的这个路管部门取得联系。那一般比如说跟机高集团，或者是最简单你说这是找不上那是找不上，报警就行了，直接拨打高速公路12122啊，直接打这部电话就行，直接报警，然后你就跟他沟通，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了，就直接报警，然后等候着最后的处理就可以了，要不然其他的不太好办，而且这本身也不在你的车损险的理赔的范围之内啊。好吧，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大家可以发送给力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您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抄个底，这价格真的很合理，正常的5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官网售价990块钱，而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10毫升，50毫升再赠60毫升啊，正常你买50毫升1000块钱啊，差10块钱1000块钱，而今天拿到110毫升才花3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到底了。各位如果感兴趣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到母亲节了，也到520了啊，大家如果想在这些节日的节点送自己的妈妈呀啊、女朋友啊，或者送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产品是非常给力的啊，399您就可以拿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这款产品。第二个呢，那就是兰蔻的打粉水。兰蔻的打粉水正常售价400毫升要卖到近50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买一发二。800毫升只需要花229块钱，这两个产品拿到手才600来块钱。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就行，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便能得到我们的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另外想跟着我一起去新疆的这波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我们带着大家走的是新疆伊犁的这条线，整个的行程里边给您很多的惊喜，为您量身定制了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出行的大巴车，2+1的航空座椅，我们特色的美食，我们非常经典的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等等等等。赛里木湖位于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的西南部，它是一个高山冰水湖，有着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美誉啊。刚才我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到了这个位置就到头了，它是北大西洋暖流能进入到内陆的最远的地儿了，最深的一个位置了，最后这么一个地儿了，所以在这里的雨水是非常充沛的，所以这里边有这个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地啊，还有非常漂亮的湖水，哎，作用着很多这个资源。 还有那拉提草原，这里呢

那是高山草甸，非常漂亮，整个山上覆盖着草地啊，而且是哈萨克民俗风情啊，非常的美的一个地儿，天山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啊、坎儿井、天山天池，这些我们都将会带着您去转上一转。还有像大家也比较熟知的，像六星街，这是一条古街，六星街您可以去搜一搜。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带着您走这一圈，八天七晚的时间，只需要6980块钱，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5月26号出发，5月26号出发，还有20天的时间。过了五一，基本上大家的时间也都定个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些名额给大家准备的，如果您关注，您可以发送新疆或旅游来了解一下，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就行。我们给各位拿的价格是6980块钱一个人，那一价到底，中间不涉及到其他的任何的费用的加收了啊，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中间任何一天里边不收你任何的费用啊，6980块钱，5月26号出发，6月2号返回，8天7晚的时间，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如果您感兴趣，跟着我一起去一趟新疆，走伊犁的这条线，关注的是北疆的美景，好吧？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即行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交通广播。再次的提醒您，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两元最高可中1000万，三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良心的生活，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那么的闪耀。欢迎关注我们全新的节后的第一天的省心的生活。哎呀，这个假期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咋说呢，就是其实头几天吧，天儿还是挺作美的，是吧？然后呢，你们也去了人潮拥挤的地方，对吧？去拍照啊，去排队吃喝啊，是吧？还有呢，就是去被大风吹啊。总而言之呢，这个五一应该是过得挺开心的吧，至少我过得反正是还挺不错的。就基本上每一天呢，就是作息安排就是睁开眼睛干活，因为要对的

起这个节日，然后呢干完活之后，那人总是要歇一会儿的是吧，拿出手机看看你们都在烈日之下干些什么。对，就来翻看一下这个朋友圈，然后还有呢就是购物。对，嗯，现在基本上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实体购物啊，然后呢就是选择在这个线上去购物，因为确实就是省心生活，自从有了省，应该这么说，自从我参与了省心生活以后，我现在就是在线下不太会买东西。嗯，一个呢我总觉得担心我买的价格偏高，嗯，再一个吧，就是线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买完东西小票后面他附上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线下购物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为此啊，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真有这个法吗？真有。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怎么不那个不可以退呀、啊？可以退呀、啊。那个在买东西的时候，商家说了，你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呀。那是商场人家给你做了担保，嗯，就作为其中的某一个商户，人家就是不给你退的话，你怎么也没有什么办法，嗯。所以还是在线上购物好啊。你看我就是今天到一批，明天早上快递员取走一批。

入到省心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呢都会分享给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物。嗯嗯，我们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说是，就算是优点吧。我们的优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优点就是让你以这个低一些的价格，然后购买到非常超值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啊，就其实哈，就五一这五天，我们每一天呢，在这个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都是有更新的啊。然后呢，就是分享给大家，网上呢有一些优惠券的，或者有一些团购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根本不强买强卖啊。你看，有人就是昨天说想要那个好一点的行车记录仪，你说这玩意儿我们能不能够搜罗到呢？当然能。但我们觉得呢，更专业的事情交给非常专业的人去做，是谁呢？那就是大黄蜂了。嗯，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如果你想要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话，你就直接联系大黄蜂就好了。当然大黄蜂不在我们的群内。然后呢，你看我们就拿这个今天来说，有人就是想要这个欧姆龙的血压计，还有这个愉悦的血压计，嗯，其实都是血压计，都是血压计，但是就是品牌不一样。欧姆龙这个品牌，应该说医院用的就是更贵一些，更高级一些。然后像比如说社区医院呢，那它可能用的就是稍稍低一点档次的。然后呢，它也开始做这个家庭所需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然后我们推荐给它的呢，就是家用的欧姆龙的这个产品。嗯，目前也是有这个活动的，当然呢也还是领券。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朋友提出质疑说，哎，那我进到这个页面里怎么不是这个价格了呢？嗯，有的时候这个优惠券啊，就可能在我帮你找的时候人家已经放出来很久了，当你再进去的时候，哎，恰好他这个活动就结束了，你可能没有抢上那一张优惠券。这个优惠券不是说比如说人家发放24小时，不是以我发给你，我转发给你的这一刻开始，就是15点的时候开始，不是的，是从他上线开始这么的计算法。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领到优惠券了，那么我们一定要实时的去进行操作去购买。然后呢，嗯，你像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还在群里发了一个就是水卫士的除臭的喷雾啊，除臭的。其实水卫士这个

0: 品牌啊，我这个家里是备着的，我用过他们家的那个洗衣机的清除，可以清除比如说一些螨虫啊霉菌啊，咋说呢，就是价格很低，然后呢你放到那个洗衣机里，按照它的那个操作之后，操作完了之后，你会真的发现你们家洗衣机的那个水里反上来很多，就是咋说呢，又有那个毛毛，又有灰，又有粉尘，反正很多东西，就是确实是让你看到洗衣机应该是变干净了。但是它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不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洗第一锅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沾上细细碎碎的这个东西啊。当然洗第二锅衣服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你说那我第一锅衣服我怎么样能够避免呢，你可以扔里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不要的毛巾呢，啊，你给它进行这个洗涤，对，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毛毛的附着。但是我们这个群里推的这个水卫士的除臭喷雾，它不是洗衣机除臭啊，它是给鞋，比如说鞋垫啊，鞋磕子呀，是吧，对，就特别适合你这种跑完步，
1: 哎，
0: 然后容易出汗，那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事儿。
1: 那我
0: 不要觉得尴尬，
1: 不是我不尴尬，
0: 你不尴尬就尴尬的是别人，
1: 不是我，谁也不尴尬，我那意思是我跑完步脚上真不出汗，我那脚上的袜子湿吧是因为上面汗流下来了，
0: 那不还是脚出汗吗？
1: 不是不是，是这腿出汗往下流的。
0: 哎呦呀妈呀妈呀，哎呀，那只能证明一个问题，你的末梢神经啊
1: 坏死。但是有朋友反映说这水卫士的这个除臭鞋子的喷雾啊，价格没有了，我刚才看还是有的，大家可以去瞅一眼啊，把这段链接复制到自己的淘宝上就直接能跳转了。如果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 OK 了。你看这两天我得说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天呢，一吧就是这个小学要开始报名了。
0: 那是你，
1: 那是我，
0: 跟我没有关系。
1: 完，第二件事就是中考体育啊，这两天又开跑了。
0: 明天，
1: 明天开跑是下
0: 没有我，
1: 下雨咋整啊？
0: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我明天不考。
1: 现在呢有几双鞋子，比如说安踏家的，
0: 不是？那你还来得及吗？
1: 还有后卡家的全地形防水徒步鞋，原价1129啊，现在是759的价格。还有克里夫顿时代的轻量化缓震跑鞋，原价是1119，现在是799，都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想要的进群来拿。
2: 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两天我们在五一期间呢，其实加群的人也不少。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精播节目啊放在了早上8点到9点。
0: 这叫精播节目啊。
1: 粗剪的。然后大家都找我干啥呢，问问家电。
0: 对，
1: 哎，家电现在我告诉你真是买的好时候。因为你看这车呀，换代一代的好像挺快的，是吧？但家电，说实话，咱买到家里之后，你能说，哎呦，你第二年换那大电视又怎么怎么地的，好了还坏了的，不那样的，啊，不那样了。所以说现在换家电基本上就一次性，咱就给它干到位了。这钱咱该花花啊，别省下来。
0: 对，
1: 如果有那预算，咱肯定是尽可能的上点好的。因为全家人都受用啊。
0: 对，
1: 咋的？那冰箱的半片门只能你开呀。
0: 嗯，
1: 是不是？自己的父母来了。自己的家人，家人像儿子啥的，吃那雪糕不也更放心吗？还有那净水器啊，大电视啊，选个带护眼、带高刷的，以后无论是看春晚、看球，还是看孩子看学习内容啥的，不都更放心吗？
0: 但是我们没有电脑，是不是？
1: 对，
0: 电脑不属于家用电器。
1: 电脑呢属于3C 数码屏，你别问我3C 是啥。
0: 我知道，就是你解释过，
1: 解释过。啊，三个带 C 的字母啊。
0: 对，
1: 这个3C 数码屏呢，咱们差价比较小。
0: 就是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按地域 给大家推荐点国补的手机，
0: 嗯，
1: 还算比较合适。
0: 嗯，
1: 之前推荐了一款小米家的红米的 K80 Pro 吧，

0: 原价是2499，然后降了500块钱，来到1949那个价格，就比较合适了。来，想进群里拿这些好物链接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还有点啥好品呢，跟大家介绍介绍，捣鼓捣鼓啊。还有一个防晒衣，有没有想要的？
1: 那这时候马上就需要了，虽然今天有点冷。
0: 今天长春好像吉林省内多数都降雨啊。叫做美丽成家的收腰防晒衣。
1: 有。
0: 就这个款式，您自己收
1: 腰款。
0: 束腰
1: 啊，但是它好像还好，它不是那个像戚薇代言那款那么的短。
0: 哎呀，你总看
1: 它属于上衣的收腰款。
0: 啊，
1: 戚薇那个就是能不好，我跟你说，你要是上身长下身短，你就露肚脐儿
0: 啊，就那种感觉。这个衣服多少钱呢？咱先说价，这衣服原价我就不说了，现在是47.8元，
1: 哎呀，
0: 你就能买到一款美丽成家的这款衣服了，啊，美丽成家这款衣服。来，
1: 其实我跟你说，就防晒衣这个东西，我真不建议花太贵的价钱去买。
0: 原价呢，你可以在官方那个天猫的旗舰店上看到，这款衣服是卖到149的，现在价格
1: 抹个零，
0: 真是抹个零，抹了个100，
1: 把前面那个给抹，
0: 直接把100
1: 抹掉，从左边
0: 抹，直接把100抹掉了啊！来，我现在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大家想看想瞅的自己搂一眼啊，绝对是合适，
1: 可以，
0: 而且这款衣服啊，这
1: 颜色很多，
0: 颜色很多，一共4款颜色，主要是我对于它唯一的担心吧，就这牌子。说实话我没听过。
1: 听没，我跟你说，老多人买的衣服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啥牌子。因为你要知道，比如说一些很大牌的这个东西，它的那个你心里价位也会颇高的呀，
0: 也会往上扬一扬。
1: 对呀、啊
0: 这个假期的时候我去线下看了一眼凯乐石，我也不知道是中着做着啥梦了哈。
1: 凯乐石没有相中你。
0: 完了又去看了一眼这个什么迪桑特，哎呦我天，人山人海的，
1: 发现就是你都不是他的目标人群，
0: 是吧？进去之后他都不愿意搭理我。然后我说这大家趁多少钱呢？天天这一件冲锋衣，一个软壳，什么 M8 M7 M9，
1: 你没整点就是名片啥的，然后再二维码的，
0: 我赚钱呢，我发什么玩意儿啊？我印名片不花钱呢，咱在节目上服务一下大家得了呗啊！就我就发现啊，其实我当天穿的是一件安踏的衣服去的
1: 啊。
0: 如果说大家细扒的话，无论那个始祖鸟也好，还有这可龙也好，其实很多国际咱认为一线的这种豪华的就类似于冲锋衣的品牌也好，已经都纳入咱国产的大品牌之下了。就材料、材质，再到科技上，说实话，咱这安踏呀、李宁啊，还有什么特步啊，真做的一点都不差。我进鸡摸，我这安踏的材质不和这一样吗？都是个大料布子，我这还更柔软一些呢，颜色还更好看呢。所以有些这个这种就是类似于时尚的通勤穿搭服装啊，咱就来点实的灰的。这个一件冲锋衣149我都不觉得贵。现在直接变成49都。
1: 你没有发现就是你说的那一些所谓的国际大牌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在穿吗？什么样的年龄段在穿吗？都是40+的人在穿。
0: 那不对啊，
1: 小年轻不穿。小年轻不穿、
0: 小年轻不穿吗？
1: 小年轻不穿这品牌，
0: 都攒钱买那个小米苏七了。
1: 小年轻都穿一些潮牌。
0: 哦，潮牌。
1: 对。
0: 哦，
1: 更时尚一些。
0: 40多岁。
1: 他认为就是你们那都是老干部穿。
0: 真是老干部风啊。所以说咱进群之后就整点实灰的。你要想要冲锋衣啊，想要这些东西啊，咱都有啊。刚才是给大家介绍了一款47块钱的，叫做美。
1: 这不45吗？
0: 哎呦，你看我这个还便宜点。47块钱45块钱的衣服啊。还有谁家，你不觉得美丽城这名字不够大吗？再给你来个小野盒子。小野盒子，
1: 小野盒子，
0: 小，这我好像早餐听着挺熟呢，你这，我本来要推荐他家口罩的，我都觉得有味儿，
1: 还是韭菜鸡蛋的呢。
0: 人叫小野和子，他家的立体防晒口罩原价39，现在13.5。
1: 嗯，
0: 小野和子家的防晒套袖原价

0: 39，现在12.7。
1: 嗯嗯嗯。
0: 还有叫做什么追觅蜜冰蜜橘冰丝防晒面罩23.9。
1: 哦，面罩。
0: 哎，还有蜜橘。
1: 面罩和口罩可不一样大啊。
0: 哎，蜜橘家的轻量级防晒裤原价199，现在63.2。
1: 嗯。
0: 就这套东西是不是更符合大家
1: 对
0: 日常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0: 啊，就这套东西啊。
1: 就这种东西就是常换常新，你知道吧？
0: 嗯。
1: 你说谁口罩面罩一戴戴好几年的，
0: 嗯，真是啊，
1: 是是
0: 这样囤两个也没毛病啊。
1: 嗯，
0: 有朋友今天上午问这个血压计，什么欧姆龙的，还有愉悦家的啊。
1: 嗯，
0: 我给你找血压计，没有链接，没有链接，没发吗？我
1: 发了呀，
0: 发了呀。
1: 不还有人领券了吗？
0: 他领券领的雨伞的券，啊，
1: 领串行了。
0: 我来一个，来一个。你要愉悦家的还是欧姆龙家的？
1: 嗯，
0: 说实话，欧姆龙家更大，它是国际的品牌，我忘了是哪国造的啊。
1: 嗯，
0: 愉悦呢是咱自己造的，但是这个平替啊，还有这个功能性一点也不差，
1: 嗯，
0: 甚至功能性要更好一点。你看你想要哪个？
1: 嗯
0: 嗯，
1: 哪个字儿清晰要哪个呗。这玩意儿你不觉得量血压的人他这个眼睛对可能会。对，
0: 我看看这个啊，这个愉悦家的有个基础的上臂式的血压计，血压计啊，
1: 嗯，
0: 原价是129，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京东 Plus 200-25的券啊，你看你要欧姆龙的，我对不起你啊，你要欧姆龙的，那我给
1: 你整，你俩还实时在线呢，
0: 啥在线呢？
1: 不是啊，就是你跟群里的人对话，
0: 对啊，他弹窗我在线呢，
1: 嗯，
0: 而且他也听节目呢，
1: 就是的呢，你就是那巧不巧了，
0: 那巧不巧了，
1: 嗯，
0: 欧姆龙家这个真挺合适，
1: 嗯，
0: 欧姆龙家的一款叫做 U701 的上臂式血压仪，
1: 嗯，
0: 原价是179，
1: 179，
0: 现在是120，
1: 120，
0: 就算挺合适的了吧，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啊，需要一个凑单啊，我教你咋凑啊，
1: 哦，
0: 首先呢，我把这链接发进去。
1: 嗯，
0: 你发进链接应该是153的价格，别着急，
1: 嗯，
0: 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啊。153还143，
1: 153能不能接受？
0: 哎，
1: 好，153不能接受，
0: 不能接受。
1: 嗯，
0: 接下来跟我操作啊。
1: 嗯，
0: 接下来操作呢，我把这个一个成人的纸尿裤给你发进群里去。
1: 我不需要这玩意儿。
0: 不是，你不需要的话，你要想做到120的价格，
1: 嗯，
0: 需要的纸尿裤的。
1: 我
0: 不是不是，这怎么会？不是用啊，
1: 就你暂时需要，
0: 暂时需要。
1: 对
0: 啊，
1: 嗯，
0: 咱别打开，
1: 嗯。
0: 就这成人纸尿裤，它不都属于医用范畴之内吗？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吧，你把他俩一起下单。
1: 嗯，
0: 我这么说。你把他俩一起下单，
1: 嗯，
0: 然后你就看到你那个欧姆龙的血压仪啊，
1: 嗯，
0: 就变成120多了。
1: 嗯，
0: 一起下单之后呢，再把纸尿裤推掉，
1: 秒退，
0: 秒退，
1: 对，
0: 就 OK 了，
1: 没错。哎，他都是那个原路返回的啊。扣一是啥意思？
0: 扣一就想进群呗。
1: 啊，
0: 哦，哎，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昨天有人反映，
1: 啥玩意儿？
0: 不是，就昨天有人反映说这个有点问题啊，这个到时候那什么吧，到时候让咱那个给解决一下。现在扣啥，他回复都是一堆乱码，完导致大家体验感特别不好。
1: 真的吗？那我你看我给他，你看我这时候就体现出了我人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就人工的智能性了啊，就有的时候咱不太能信得着这个属于机器人，
1: 嗯，
0: 还得自己操作更靠谱点。
1: 就是。

0: 来啊、接下来咱推荐个啥呢？推荐个林清轩家的一套礼盒。
1: 干啥的呀？
0: 这套礼林清轩你不知道吗？
1: 我不认识啊。啊，是那什么油是不是？
0: 蛤蟆油啊。
1: 不是，还他们家有一个就是按摩脸部那油。
0: 就是好。
1: 就是干皮，嗯，专门用的，
0: 就合理是吧？
1: 对，滋润的。
0: 这林清轩家的礼盒套装呢，一共五件儿，
1: 五件。
0: 现在呢是289块钱
1: 哦。
0: 你可以现在囤下来干嘛呢？
1: 嗯、
0: 因为今年的5月10号就是正好是这个5月份的第二个周末嘛，
1: 嗯、
0: 是母亲节，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礼盒送给他，
1: 哎呀，
0: 礼盒送给他，很合理，很合适。
1: 嗯，
0: 现在我把这个礼盒套装发到群，哎呀，发错了，不能这么发，发到群里去，
1: 嗯、
0: 大家可以瞅一瞅。我看看啊，其实本身也不多，没多贵，本身它也就340-350的价、
1: 嗯、
0: 但是现在它做到289的话就更为的性价比高一点、
1: 嗯、
0: 啊，性价比高一点，
1: 五件套
0: 的啊、
1: 嗯、
0: 具体有啥我就不说了，您自己进去瞅。
1: 对，

0: 我帮你看看，有精华水，
1: 精华水，
0: 有洗面奶，
1: 嗯，
0: 有精华乳，
1: 那没别的了。
0: 哎呀，看不清啊，应该那个是眼霜和那个是啥不知道
1: 啊。
0: 你下回能不能就是发原图？
1: 那我发的啥呀？
0: 你发的就你就是直接发的，就不清晰，必须经过我下载加载，那才行。
1: 就是我不想
0: 进链接直接看吧。
1: 啊，对，进链接直接看呗。就我不想就占用群里太多的这空间，
0: 占你太大内存，就是。
1: 就我内存真是现在
0: 得换电话，
1: 现在不太够用了，不太够用了。再推荐点啥呢？你们洗相片不？洗相片有点少小众啊。
0: 洗相片。
1: 但是这事儿呢，我
0: 洗相片。
1: 我们在那个群里说过啊，
0: 对，
1: 我们也在直播间里说过，
0: 嗯，
1: 就大家洗相片可能都到线下的这个
0: 某一个
1: 啊，就叫什么冲印呐，或者是
0: 图片打印社，
1: 图片打印社去洗，
0: 嗯，
1: 其实洗起来挺贵，
0: 嗯，
1: 包括咱们一寸两寸的小证件照，
0: 嗯，
1: 也都不便宜。
0: 是，
1: 现在其实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把这工作前置几步，
0: 嗯，
1: 你看马上小学报名了，是吧？
0: 嗯，
1: 这些照片啥都得准备上，
0: 嗯，
1: 你就可以前置到哪儿洗呢？
0: 嗯，
1: 到京东上。京东有京东的冲印这个服务，
0: 哦，
1: 非常合适。你看我现在进到这冲印服务里面多少钱啊，
0: 嗯，
1: 它是六寸的相片，
0: 嗯，
1: 而且它那卡纸相片纸都能选，
0: 嗯，
1: 叫做绒面的50张，
0: 哦，
1: 六寸50张，
0: 哦，
1: 到手多少钱你都不能想象。
0: 嗯，1块钱一张，
1: 1块钱一张是50张还得50块钱呢。
0: 哦，对啊，
1: 是不是也挺合适的。
0: 嗯，哎，不对，好像N 多年以前洗照片是3毛吧？
1: 3毛，
0: 哦，
1: 现在就算5毛钱。
0: 哦，对对 对，
1: 25也算很合适了。但是你在线下有洗过5毛钱的照片吗？嗯，
0: 那打印的话可能会
1: 打印和洗，
0: 但打印它和那个相纸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时间长了色彩，
1: 对吧？完你还塑封，完画这是什么？那么不就是影像有留存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它现在在这个京东旗舰店上啊，六，
0: 嗯，
1: 寸的照片，绒面的，洗完50张，
0: 嗯，
1: 包邮送货到家。
0: 哎呦，
1: 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1: 10块02毛。
0: 他哈呀，你让不让人别的店开了还？
1: 这玩意儿嘛，咋说呢？本身这玩意儿机器往那儿一立，
0: 嗯，
1: 它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
0: 那倒是，
1: 是吧？这玩意儿它就无非天天给我换点木。
0: 之前投入也挺大。
1: 对，你说那小店吧，投入你不收点贵，它收不回来。
0: 真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要说网上这玩意儿的话，你不着急，你洗个10天半个月回来，不也一样吗？
0: 嗯。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下午的15:30，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在长春问候吉林省所有的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你说没说这是什么节目？
0: 说了，省心生活。我们节目可省心了呢啊，主要是大家信得着我们，买东西时候多吱一声嘴，你可能就在价位上便宜了不少。
1: 没错，
0: 刚才那欧布隆的薛阿姨啊，如果说大家相中的话，自己去判断。因为它是京东欧姆隆的自营店发货，
1: 对，
0: 和咱们交通广播没啥关系。
1: 没错，
0: 但是呢，我们把这优惠券给你找到了，原价179的，我一顿凑单一顿优惠之后，到手是120多。
1: 我跟你说，我们是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呢？就好比就村头那大喇叭，快来呀！
0: 哎，
1: 他家又咋地了？对，不是吗？
0: 那咱这村子一天。

0: 会啊。
1: 快来呀，欧姆龙他家有活动了，一定要凑一包纸尿裤。
0: 就那咱
1: 成人的
0: 咱村子里紧忙活呀。
1: 那可不，
0: 咱村子里紧忙活，所以说想买啥呀，咱不光是能推荐网上的好吃的、
1: 嗯、
0: 好穿的、
1: 嗯、
0: 便宜的用的、
1: 嗯、
0: 孩子的鞋子，前两天推了一批孩子的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单、
1: 嗯、
0: 还有之前我推荐那个马克华菲家的孩子夏天的那种凉感裤，
1: 哦，
0: 原价我觉得那虚标啊，咱不用看，原价它虚标439，
1: 嗯，那我跟你说，
0: 纯属扯，
1: 他就是标100万，你都不用信，
0: 对，不用信啊、
1: 嗯，
0: 你就看最后实际到手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我是两件孩子的这种，就属于那种裤子
1: 啊，就是你下单了，
0: 马克华菲家到家了、哦，两条不一样的，一个深色，一个浅色，
1: 哎呀，
0: 到手是39.9，
1: 哎呀，
0: 130的，
1: 嗯，
0: 你这就够用了。
1: 现在穿不得晚一块儿啊，
0: 不是哎真不是啊，我告诉你我儿子可烦那啥了、
1: 嗯、
0: 他可烦裤子腿短了、
1: 嗯、
0: 就是、
1: 啊就愿意穿那个拖地裤，
0: 对，他比如说
1: 挺潮啊，
0: 不是就上自行车啥，他但凡那个裤腿又上了一块、
1: 嗯、
0: 使劲往下蹭啊、
1: 嗯、
0: 爸爸帮帮我，我说帮不了你那小裤子就那么长了，所以说我现在买点长的呗，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
1: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女儿夏天穿短裤说咋办，
0: 往短裤的话反正有时候也拽这小孩可奇怪了，哎呀妈，小孩一说一转眼长大了，今年马上上小学了，这两天也有小学报名的事啊，大家如果都操心的话，
1: 我建议你、嗯、给你媳妇儿下一个欧姆龙的，你愉悦的也行，愉悦的更便宜，欧愉悦的这个血压计，
0: 血压计是吧，
1: 对，试试监测一下，九月份可能就能用得上，
0: 啥意思？咋的了？我这，咱是上小学不高考？
1: 哎呦妈呀，都从小学开始
0: 啊！微，你们为什么会有我的微？
1: 我什么时候有你微了？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1: 你不找我哪认识你啊？
0: 哎，回复“省心生活”进群之后就能找到咱们的组织啊，找到链接。
1: 嗯，
0: 来，接下来咱看看啊，还有啥好东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咱除了这些好吃好物之外呢，还有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家电产品。
1: 对，
0: 如果有需求需要的话，你可以随时喂我们，随时喂我们、
1: 嗯。
0: 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一个事儿、
1: 嗯，
0: 其实家电呢，真应该多上点预算，整点好的。
1: 嗯，不是，其实咋说呢，就是你不常换的东西，你像衣服，
0: 嗯、
1: 我不建议你买，就是太多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吃的呢，你可以就是买一点就是贵的好的，因为进嘴进肚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什么东西要买就是贵一些，就是你不会说在近期内会更换的，
0: 不会更换的，
1: 对，你就比如说手机，你怎么不花个300-200买一个呢？
0: 那是，
1: 是不是啊？
0: 那玩意儿都上
1: 天桌了，那玩意儿你天天使、
0: 嗯，
1: 你可能就是两年你的，甚至三年你都不会换一部手机，所以就是你的电器也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啊，
1: 如果说你只是就是过渡一下，你会买一个便宜点的。如果就是说呢，你一直都没有什么搬家的打算呢、啊，或者是说从一个长远的时间来
0: 考虑的话，
1: 那肯定是要选择一个品牌呀、啊。服务啊，各方面呢都不错的。
0: 哎，这点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0: 比如说家里几样东西啊，一定选个品牌、服务，或者是未来有保障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全家人吃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比如啥天天吃啊？锅吗？不，真不是。
1: 嗯，
0: 锅你是炒个菜、
1: 嗯，
0: 你家吃的米饭、
1: 嗯、
0: 可是实打实的，天天都从这一口锅里做出来的。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我现在就理解上去，为什么有些人花1000多、2000多。干那个服库了，
1: 嗯嗯，
0: 干那个就韩国进口的，还有日本进口的电饭煲了，
1: 哦、
0: 我就能理解上去了。
1: 那口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咱们
1: 把不好的米都能做出好米的感觉，
0: 是那味儿啊！你就是就咱们有句话，那个是宰骗自己，宰骗自己，是吧？但是你骗你，你口感上的确得到了享受啊！
1: 嗯、
0: 啊，今天呢，咱不推那个1000-2000的服库、
1: 嗯，
0: 咱还真有那服库价格。
1: 嗯，
0: 服库有款电饭煲啊，我好像记得就是 C5-11 吧，还叫 C5- 啥来着？
1: 嗯，
0: 咱之前在广电内购会的时候卖过，
1: 嗯，
0: 卖的挺好的。
1: 嗯嗯，
0: 官方售价是2900多。
1: 哎，你说他这个东西不？没事就更新，是不是？
0: 哎，不是，他们那东西吧，他也更新
1: 啊、
0: 哦。但是咱漂泊到中国的话，漂泊到、
1: 哦、
0: 咱就慢了一点。
1: 明白。
0: 咱要使那全韩文的话，咱也整不明白。
1: 嗯嗯。
0: 上来正常一点上呢， Hello， 呼哭，就有个动静，
1: 嗯嗯嗯嗯嗯，
0: 他喊啊，你也在哟，哭哭，
1: 就说一堆，
0: 哎，完了上字儿吧，我。

0: 夜行人是吧，拿到了那个自己买150省了20多，对吧，你150咱直接这么的操作的话省了20多，我还没教你怎么凑单呢，你看来你就已经省到了是吧，
1: 嗯，
0: 正常能做到120你应该能省30，你把那个纸尿裤随着欧姆龙的链接一起下单，然后再把那纸尿裤退掉，然后你就能做到120的价格了。你说吧，你说咱们这节目组就直接就省心了，
1: 操碎了心
0: 了、哎、操碎了心
1: 了，你们可省心了，
0: 你们省心了、
1: 嗯、
0: 行，
1: 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就是最近就白头发都多好几根，你说就因为你们，
0: 你说的是我吧、嗯、
1: 你
0: 这骂黑骂黑的，我们
1: 你不能是白头发，你应该就是头发又少了好几根，
0: 咋
1: 就是啊，就天天抓头发说咋没有啥合适的优惠券
0: 啊、刚才想要福库电饭煲的或者想要其他款电饭煲的1400多，你觉得贵的话我
1: 你可以换其他的品牌，
0: 也可以换其他品牌，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1400多是解决了你家大概5到5年吧、
1: 嗯、
0: 5年之内所有做饭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1: 就是这样，如果你就是相中福库的这一款电饭煲、
0: 嗯、
1: 你肯定是从省心生活这里出的话更为的合理。
0: 合理合适。
1: 就是完全不需要说什么什么30天什么反差价什么，你就比吧，你就全网比去吧。
0: 嗯，
1: 不可能，就是李佳琦他也不可能。对
0: 对，
1: 是的、
0: 李佳琦他拿到机制可能没有咱们好、
1: 嗯、
0: 但没办法，人家的直播间大、
1: 嗯、
0: 就这么回事。
1: 嗯，
0: 卖的品嘛，你们就更喜欢，更相中。如果说那个1000多的没相中的话，咱还有别的，
1: 嗯，
0: 比如美的家的电饭煲599的、
1: 嗯，
0: 咱们是359。
1: 哎呀，
0: 啊，你不用跟我掰上，你要是买比这贵了，我10倍退你差价啊。
1: 嗯、
0: 美的家的电饭煲510的310不锈钢零涂层的不锈钢的，
1: 嗯，
0: 24小时带预约的啊。
1: 316、
0: 啊、
1: 没有三幺零。
0: 对不起啊。原价499，咱们省心生活是299、嗯，直接省200块钱，
1: 嗯，
0: 是吧？200块钱，对，499到290，省
1: 了一些钱，
0: 哎，省了200块钱、
1: 嗯，
0: 这都已经很合适了。然后苏泊尔的电饭煲，原价是509的一个5升的电饭煲，
1: 嗯、
0: 也是球釜内胆的多功能的，
1: 嗯、
0: 又带煲汤又带智能预约的、
1: 嗯，
0: 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59。
1: 哎呀，
0: 这
1: 那你这个肯定是底下就是。加热的那种方式的，
0: 咱得看这电饭煲吧。你说它卖到500多，它有卖到500多的价里、
1: 嗯、
0: 价格，但是咱们就是便宜就便宜在，就让你买的这东西放心，
1: 嗯、
0: 有啥缺点优点给你说明白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先把电饭煲发到群里去啊。这俩电饭煲呢，我跟你说，省心生活一口价，省心多省，省心一口价259。我天哪！我说完之后我都害怕，五升大电饭煲就259。
1: 你咋？你这还限量啊？
0: 不是。我怕这都卖错价了，被卖赔了。
1: 你那不要紧，你卖赔了，你也比你就是说，你真的是价格整高了，完10倍赔。
0: 啊，那真是，那真是啊，卖赔了也就10块20块了，没关系
1: 啊，
0: 啊，没关系。这款这个叫苏泊尔家电饭煲是5升装的、
1: 嗯，
0: 谁给你发货呢？是京东家的苏泊尔电器官营官方旗舰店给你发货、
1: 嗯嗯，官方店铺。
0: 官方叫想吃柴火饭，想吃柴火饭，
1: 想啊。
0: 求人不如求釜，
1: 我行，就是让我求他呗。
0: 哎，求釜是他电饭煲里面内胆
1: 啊，
0: 什么内胆呢？7段聪明火，8大烹饪菜单，
1: 哎呦，
0: 钻石纹理上盖，可拆卸内盖，24小时预约。
1: 嗯，
0: 在线下的话，这电饭煲你随便到个店，大概都得300多400多。
1: 嗯，
0: 咱们就是259，
1: 嗯，
0: 5升的，如果说4升的也有，
1: 嗯，
0: 但是兄弟们，4升的249。
1: 嗯。你要是说那我5升就是用不上，你省10块也可以，
0: 那你就省10块，
1: 对，
0: 那你就省10块，
1: 是
0: 这个拦不住啊。

0: 这个就便宜了呗，说便宜了呗，就能做到240多了啊，不120多了。哎呀，这个我一行人一会儿再教你吧，行不行？咱们先把节目的内容走完，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群里发了哪些内容。大家想进群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首先呢，我们在群里发了一个鞋子的防皱液啊，这防皱液挺合适的，是14.9块两瓶是吗？叫啥品牌？那个水卫士。
1: 对，
0: 水卫士家的。然后又发了这个雨伞的一个链接，因为今天长春下雨嘛，有人要，也发了一个。
1: 你这整得像地铁站门口似的，你
0: 还有点像哈。
1: 今天下雨了，所以我推雨伞。
0: 然后还发了一个蒙牛家的随便冰淇淋，一共45支雪糕，到手是68.5块，顺丰冷运包邮到家。
1: 是的，
0: 这个呢，我看还有啥，还发了一系列的鞋子。安踏家的马赫6代竞训跑鞋，原价是799还899的吧，现在是529。不是安踏家，这是那谁家，后卡家的。挑战者8代全地形跑鞋599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林康4代公路跑鞋599，后卡家的 GTX 全地形防水徒步鞋759。后卡就是 HOKA 这个品牌啊，现在他家还不火。等火的时候你就，哎呀，你们又都穿上了，你们也买不着这价了。就是我现在就特别，就是你们是没看那个小某书是不是？
1: 咋的了？
0: 有人发了这个2011几年2017年2018年凯乐石的那个价格，100多，300多，
1: 翻个大白眼儿给他，
0: 300多，400多。那个时候凯乐石，说实话。对，我感觉品牌力都不如那个探路者呢，是吧？探路者起码还是个国际牌子，凯乐石就当自己的牌子。后来人家是专业又整登山呢、啊，又营销啊，怎么怎么地的，走高端路线，慢慢就水涨船高。所以说咱衣服吧，还得穿个实用劲儿，咱还真别追求那牌子。牌子的话，整一两件就行了。我也有牌子衣服。
1: 把你撸的。咋迪卡侬的、啊、
0: 我这么大牌子吗？我整个
1: 我瞅瞅
0: 理想汽车的，
1: 这啥真的，你这是啥牌子呀？
0: 这啥牌子
1: MINISO 啊，那块是个油点的。
0: 啊，
1: 完了回家又要挨说。
0: 然后美丽城家的呢，收腰的防晒衣，原价149，现在是47.8块。然后我就一横就明白吧，这抹个零，抹了个100那个零。
1: 是
0: 小野和子家的立体防晒口罩13.5块。欧姆龙家薛阿姨原价179，现在120。还有林清轩家的超泰抗皱礼盒5件套，送妈妈的生这个就属于过节的礼物吧。原价是349，现在是289。福库的省心生活一口价，原价2300，现价1500。还有苏泊尔家的电饭煲，原价是509，省心生活一口价259。来，接下来咱再说一口价的产品是大成车业的这个车，广汽埃安 S580， 99秒的一款换电车型，哎呀，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开了。
1: 那可不，
0: 长春呢，一到是进入夏天这个季节啊，就无论是跑步啊、开车呀、新能源呢，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哎呀，特别舒服啊。首先呢，广汽埃安这款 S580 车型呢是采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而且它支持换电。所以说以后这款车子所有的电池衰减上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
1: 不用操心了。
0: 哎，你卖车呀，或者是过户啊，或者是影响二手车价值的一些东西都由厂家为你负责。质保上呢你也不用担心，整车质保无忧。再包括电池都由厂家负责的话，这辆车子到手您就一件事儿，
1: 一件事儿，
0: 放心开，
1: 开就完了，
0: 开就完了。
1: 就是、
0: 这款车子纯电续航是503公里。为啥说纯电续航呢？你要有劲儿的话也能推1公里。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都已经纯的够用了。现在长春呢，应该是大概是70-80个能够给它换电的换电站。而且在购买这款车的时候，可以车电分离。
1: 车电分离。
0: 哎，购车是购车的钱，电池是租用的钱。
1: 没错。
0: 一次性付清也可以。但是你在购车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金融方案的选择。
1: 买 买个车脚垫啥的省钱。
0: 那可不咋的，就够用了呗。车手里一套贴个膜啊，
1: 就是
0: 啊，加上各。

0: 种补贴，置换补贴，报废补贴，但是得咱不能是同时拥有啊，不能既要又要，最终的到手的价格应该是7万多点、啊，有7万大多，也有7万出头的，看你手里的这个资料和情况啊。如果想打听价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换电俩字，能够看到这款车，打听到价。
1: 是，
0: 如果想预约试驾的，18004449799，18004449799，直接预约试驾。来，接下来
1: 你这是第一篇，这是第二篇，
0: 是咱又到宠粉福利了啊。现在呢咱们交通广播和爱听打造的这个商城啊已经全面升级了、变成严选商城了。
1: 哎呀，
0: 选购东西更为的严格，
1: 是
0: 选购的力度更为的严苛、给大家的价格更为的合适了啊、首先呢现在给大家推荐母亲节的一个专场活动、现在只要在商城下单满199，您添加一下他们福利官的微信、就能免费赠送你一支迪奥家的999口红的体验装。
1: 不是999一支啊，是99色号的、啊。
0: 999色号的啊、现在你在里面随便挑随便选啊，就总之有这样的福利就算挺好的。然后再来说今天主打了两个正品。两个正品是啥呢？一个福利正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
1: 小棕瓶礼盒。
0: 哎，这个爸爸妈妈很认可啊。官网是50毫升990块钱。现在咱们520宠粉价格也好，或510的母亲节价格也好，现在到手只需要399。
1: 399。
0: 而且现在下单，现在下单之后你是拿到了一瓶正装，还给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
1: 哎呦。
0: 相当于399你买到的不是一瓶50毫升正装，是相当于110毫升的小棕瓶的这个精华。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天
1: 哪，你用去吧，
0: 你用去吧。啊，那小样小姐妹来、拿一个，
1: 妈这么大方呢。
0: 哎呦我天哪，小样你说是不是有很多指着小样还赚钱呢、你们多少去专柜只买小样呢？这小样都赠送了。你这化妆品的小样可咱和这咱试吃的小样不一样了。
1: 那可不，
0: 那是实打实的能用上，
1: 真是
0: 实打实的是有价值的、
1: 可不是超市给你切个钉让你抿吧两口、
0: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你可以看看这个雅诗兰黛家的小棕瓶。这是第一个。
1: 是的，我们还有第二份好礼，是兰蔻家的粉水。春暖花开了是吧，出门玩的时候那春风一吹皮肤这个干呢，咋整啊，
0: 战鼓雷抹点粉水我怕谁。
1: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超级的补水啊。这可以说是这个很多女生护肤的一个刚需品，无限的回购。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真的是很好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就本身比较便宜一些。因为你看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其他的这个品牌都要动辄就是上千块钱，但是400毫升的这个兰蔻的粉水它才500块钱。
0: 哎，
1: 不过今天哎同样也是400毫升的大瓶的正装，买一得二，一共到手800毫升，也就相当于两个正装呗，只要229。
0: 哎，
1: 你听听，就是正品价格的这个一半，然后呢你得到的是两个正品两个正装，你说合不合适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你可以回复给力之后呢买这个雅诗兰黛，也可以买这个兰蔻的粉水啊。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

0: 且行且乐。
1: 他讲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怎么样，小爱家？
2: 啊，
1: 这个假期过得开心不开心？
2: 这个假期我就觉得吧，就是不管我心情如何，咱就是说天公没做美，
1: 不做两天美吗？
2: 也就顶多
1: 三号四号多好啊，那天
2: 那三号还挺冷的呢。
1: 三号那天
2: 行，
1: 挺好，不错。那哎呀妈呀，还上哪儿要求那四眼旗的？还天天都给你晴天呢。
2: 完了，五号就开始刮大风了。
1: 这不错
2: 了，这家刮的，哎呀妈呀！
1: 那怎么的影响你小心情了？
2: 反正就是玩的不，就是怎么说，
1: 不太尽兴，
2: 不太尽兴。嗯。
1: 哎呀妈呀！要照你那尽兴了玩十天都不够你玩的。
2: 啊，那好像那倒也是。
1: 就像很多朋友发抖音哈、啊，说回城的风怎么就那么臭呢？
2: 真的空气里都是不对的味道、
1: 对啊，回城的风怎么就那么臭呢？
2: 哎、
1: 啊，
2: 出发就好，
1: 路边的树怎么就这么绿呢？你绿给谁看呢？
2: 这瞅啥都不顺眼了，是不是？
1: 大致就是这么个事儿吧。
2: 哎，只要是这个一说上班、瞅啥都不顺眼。
1: 对啊，你有没有出去踏踏青什么的啊？
2: 还你
1: 是不这个假你跟我说踏青还上一个假来的？
2: 对。这不对，上一个假吧。
1: 上一个假你跟我说
2: 清明
1: 是不是、
2: 清明踏青
1: 啊？那这个季节你出没出去踏青、
2: 这个季节也去了一趟啊、就是感受了一下大风嚎嚎的臭水泡子。哎呀，咱就是说，为了想要寻找到，就是说那一方净土 哎，有点小山包、然后有一汪小水的那么个地方、哎，就去往了一个还挺难找的那么个地儿呢。这家让风吹的呀，就是三号那天，哥
1: 啊，前两天我看抖音上说的，看那个
2: 就
1: 是去九寨沟的那个。应该是忘了叫啥名了哈，当时我去看的时候那挺好的，七彩池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2: 七彩池，
1: 好像能有一垮子这么大呀，现在是、
2: 是吗？咋还缩水了呢？为什么？
1: 那它就是缩水了吗、
2: 哦、
1: 但我记得我当年去看好像挺好的呀。
2: 九寨沟不就都是纯天然的吗？
1: 对呀、
2: 那我是好多好多年前去的了，那真是太多年前了、当时我看完了之后、我特别震撼
1: 啊！对对对，
2: 他那个照片拍出来，因为当时还用的是那种傻瓜式相机
1: 啊，
2: 拍出来的状态就跟后面摆了一幅画一样
1: 啊，就像油画似的。
2: 对，就像油画，就它是真景、但你会觉得它像画一样、
1: 特别是那个水，
2: 对，就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嘛、黄山归来不看山嘛。
1: 哎呀真有文化。
2: 就是说一对比，哎、以后你看完九寨的水，别地儿的水你看不了了。
1: 但我觉得黄山归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爬山，
2: 不乐爬山。
1: 对，因为腿都嘚瑟了。
2: 对，是本
1: 是不是
2: 你就不是那种乐意爬山的那种人？对、有人乐意爬山。
1: 对啊、那你是去也是去一个去了一个比较难找的地方。
2: 对，就是感觉人能很少，就是那种大家不太发现得了的地方
1: 啊。
2: 哎，对
1: 啊，然后也跋山涉水的去的吗？
2: 没那么夸张，但是那个路吧、是有点颠簸的，就不是那种特别平坦的路。是带点那种什么小泥坑啦、泥泥歪歪的那样的小路。哎，
1: 那你的旅游搭子都有谁？
2: 就是我的一家人呢，还有另外的一家人。
1: 他们都是不是单位的顶梁柱？
2: 哎呦我的妈呀，哥呀，这一下怎么上升到这儿了呢？你要这么说哥
1: 啊，
2: 我数了，刚才我脑子里迅速过了一下这几个人。
1: 是吗？
2: 很顶梁啊。
1: 都是单位的顶梁柱呗，
2: 真挺顶梁。
1: 这几个人啊，那他们的状态是不是？你如果是人不说嘛，在这个五一假期，如果你和你的旅游搭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他是单位的顶梁柱，他应该是有几种状态？
2: 哪几种状态呀？
1: 你在这边看景，他搁那边接电话呢；你这边都睡觉了，他搁那接电话呢；你这边吃饭呢，他搁那接电话呢。你这上厕所呢，他搁那儿接电话呢。
2: 就是说单位离了他转不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就没有他不行、什么事儿都得过问他。
1: 你这几个人
2: 那有那种的，有其中有
1: 啊，
2: 其中那是有啊
1: 确实是有哈、
2: 确实是有。
1: 回来单位黄呗。

0: 就是没黄。但他们确实是就是好像要一直
1: 确实是顶梁柱，
0: 保持24小时畅通的那种。
1: 确实是单位顶梁柱是吧？
0: 咱顶不顶梁不知道，反正他24小时畅通
1: 是开通的。
0: 哎，对，是这么回事儿。
1: 带没带点吃的呀？出去旅游？
0: 对呀，得呀，得买点什么？要是在高速上的话，得买点小食品。
1: 是吗？
0: 小水儿。哎哎，然后我们
1: 新是男友还是老是男友啊？
0: 老是体现在买的都是那个熟食之类的。然后那个，哎呀，就是上飞机都得给你买点这熟食。
1: 阿满真空。
0: 不是哥，都
1: 老长香肠了。
0: 对对，就什么那个肉羹啊之类的，那都是必买的。哎呦天哪，
1: 一斤馓子。
0: 馓子是什么玩意儿的？
1: 馓子你都不知道是啥呀？
0: 什么玩意儿的呀？
1: 我那天刷到一条视频哈，我这个五一假期我跟你说就搁家了的。给我乐的呀！
0: 你就是一直在看别人，是不是？
1: 看别人堵在路上
0: 啊
1: 是不是？
0: 看别人都玩的怎么？
1: 看别人堵在景区，
0: 哎，对
1: 对，不对？
0: 玩的怎么闹心？
1: 看别人人挤人看到一条这个视频啊，是他女朋友发的，说老是男友
0: 啊，老是男友，
1: 老是男友，这个两个人去郊游啊，说给带点吃的，
0: 带点吃的，
1: 带点什么吃的呢？
0: 嗯，
1: 一斤馓子，你都不知道馓子是啥玩意儿？
0: 是那个。是面食是不哥？
1: 是一种面食。
0: 面食啊，那知道了啊。
1: 炸的。
0: 炸的啊，炸的。
1: 就像面条子炸了似的。但是嚼起来香啊。
0: 哎呀。
1: 啊，和你这阿满的熟食基本差不少。
0: 我觉得我这个更老实一点吧。我一开始发现他上飞机都要带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震惊了，你知道
1: 吗？是
0: 吗？因为我当时想，飞机上有餐呢。
1: 对对，那不好吃。飞机上有餐不好吃。
0: 那还非得在飞机上吃的多好吃吗？我
1: 你得说还得非得在飞机上吃的五饱六撑。
0: 对呀，就没必要啊。我就觉得就对付一下就可以了。哎呦我的妈，带熟食上飞机。
1: 对呀，到了之后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吃漂亮饭了呀。
0: 对呀，因为我觉得这个在飞机上就是要对付的，要饿着点对，不应该在
1: 飞机饿唱啊，
0: 不应该在飞机上吃饱了
1: 应该在飞机上饿着点，然后
0: 下飞机吃，
1: 到达目的地之后吃当地的特色。
0: 对呀，
1: 对不对？或者是吃个漂亮饭什么的。
0: 哎，是这种心情
1: 这才是新式旅游。
0: 哎，对呀，对呀，
1: 对吧？你不能一整带30茶蛋，
0: 你搁道上你都吃饱了，这干啥？
1: 对吧？你煮30个茶蛋，完还带点熟食，是不是？您上飞机，上车饺子，下车面还得带点饺子。
0: 说30个茶蛋，我觉得就得是那种夕阳红专列，一坐坐一个月，从黑龙江从哈尔滨到三亚，
1: 对吧？
0: 哎呦天哪，你就吃去吧，一天一个鸡蛋，
1: 那饺子必须吃到坏。现在呢，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讲究一种感受，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投喂。
0: 投喂，对的。
1: 对吧？
0: 嗯，
1: 最流行的就是投喂，
0: 投喂
1: 就是现在景区就是为了赚大家的钱就是一些游乐项目啥的，那投喂那正经那得不少钱呢，真的。
0: 是。
1: 那去年夏天我跟我儿子出去旅游去，我们全家喂猴，
0: 喂猴，是。
1: 我们正吃自助餐呢，
0: 嗯，
1: 说猴出来了，
0: 哎呀。这手里头就得抓一把那个能拿着的东西给那猴吃。
1: 对呀，啊，说猴出来了，这时候那猴也尖，你知道吗？那猴说不上饿多长时间了。
0: 猴这本来就尖，
1: 猴呜呜的就冲窗户这跑来了。
0: 他可知道谁那有食了呢？
1: 对呀，就是窗户这边吧，全有孔，
0: 有孔，
1: 有孔
0: 啊，
1: 那孔正好就是能投喂猴。
0: 量身定做的，
1: 对呀，这时候我正在是自助呢，你说早餐我正自助呢，哎呦我的妈呀，
0: 他们就来了，
1: 对呀，我一看这桌子上这老些吃的，给他吃吧，我抄起来桌子上的葡萄、苹果什么的，我就要去喂去，这个时候就被工作人员勒令
0: 禁止，
1: 勒令了，
0: 哎呦天哪，不让，
1: 说的哥别喂。
0: 咋的呀？为啥不能？
1: 不能给猴吃这玩意儿？
0: 为啥呀？
1: 我说猴不能吃汉堡吗？
0: 是
1: 啊。我刚买来的。
0: 你干啥？你给他吃汉堡干啥

0: 能喂它这个，我们有专门的食。我说专门食搁哪呢？啊，在那边去买去，
1: 得花钱买，
0: 15块钱一袋。
1: 嗯，对，其实挺贵的。
0: 我寻思15块钱一袋儿，
1: 来都来了，
0: 那得一塑料兜不是吧？
1: 得挺大一堆吧，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
0: 后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15块钱这一袋儿哈、
1: 整点什
0: 么
1: 康乐果子呀？
0: 银行卡那么大一袋儿啊，银行卡、什么康乐果子？就是苹果切的丁儿。
1: 妈，那也太少了。
0: 银行卡那么一袋儿，
1: 那太少了。
0: 半袋儿还是？
1: 半袋儿。
0: 对呀、用那东西喂猴。
1: 嗯嗯，你说那能吃饱吗？
0: 啊，对呀、
1: 15块钱那够干啥呢？
0: 对呀、投喂啊、这个就是喂猴啊，完了还可以喂那个就是那个大嘴那个鸬鹚吧，那是。
1: 嗯，鸬鹚。
0: 是吧？给鸬鹚喂鱼。
1: 哎呀呀呀！他那大嘴成能装了。
0: 30块钱，
1: 30块钱，因为是鱼嘛，贵一些，
0: 对、还可以喂骆驼，
1: 骆驼、还有长颈鹿呢，
0: 还可以，对，哎，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喂长颈鹿，
0: 哎呀，还喂长颈鹿，给那长颈鹿吃的呀，直干哕呀，
1: 他那老大长脖子还干哕了，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架不住人多呀，喂，
1: 都得把那老长脖子都填满了，我，
0: 哎呦我的妈，架不住人多呀，你想想那一个自助餐，那至少得500-600人，
1: 哎呀妈呀，
0: 架不住人人去喂去、
1: 哎呦我天，
0: 给长颈鹿吃的呀，直干哕，
1: 哎呀，还喂过，
0: 还喂过、
1: 喂过羊驼没？
0: 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萌萌的，
0: 卡皮巴拉喂啥呢？油麦菜，
1: 油麦菜，哎呀妈，
0: 10块钱，
1: 他爱吃那玩意，
0: 哎，10块钱，
1: 你说什么？
0: 不点儿，
1: 不点儿
0: 啊。
1: 那哎呀，这个东西就是明知道的事儿、但
0: 你
1: 也得买，
0: 这就说明什么呢？
1: 嗯，
0: 你打了无准备之战
1: 啊，你应该自带，
0: 你提前准备好啊，
1: 搁家拎一兜子油麦菜。
0: 嗯，
1: 但是哥，你不觉得吗？那警区会以各种理由约束你，
0: 你别让他看着啊，你你要上里边卖菜去，人更不让。
1: 我给在座的都分点儿。
0: 我一个小姐们拉了一车菜、你知道老太太买菜那买菜车知不知道？
1: 知道。
0: 拉了一车菜去动物园喂动物。
1: 哎呦我天，这个真是有备而来呀。
0: 人说到鸵鸟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就拿着几片菜叶子一点一点搁那喂呀。
1: 嗯，甜嘴巴舌的、
0: 他在旁边直接掏出好几个大球。
1: 啥球啊？啥呀？
0: 好几个大嘎的白球。
1: 哎呦我天。圆白菜，
0: 对呀、他说他至今也难以忘记小朋友投来的震惊和崇拜的眼神。
1: 这人搁哪变出来的这玩意儿啊？
0: 圆白菜球啊，
1: 哎呦，
0: 拿出好几个来，
1: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
0: 不仅能让鸵鸟吃饱，而且能让鸵鸟吃好。
1: 鸵鸟是吧？哎呀妈，这也是年辈辈不来这么一个明白人啊！
0: 真的，都能把鸵鸟撑死。
1: 鸵鸟说：“鸵鸟们一合计说，记住他的样子。
0: ”哎呀，
1: 哎呀妈，笑死！
0: 是不是？要不说身边这些小姐们心眼活、
1: 关键他也真是，他也真是能，就拉下来这脸儿。
0: 那拉一脸、
1: 你管我呢，我就带。
0: 对呀，人、在关键人家是用那个买菜的车是拉去的，
1: 还有点那个啥呢，隐蔽性做挺好的呢。
0: 对呀，你说心眼多活哈、
1: 哎呀妈，真聪明、
0: 我下回再去、我也带，
1: 咱们都跟他学学是吧。妈，那咱这你要是说本地的景区其实好一些、要是真是说去外地的景区，咱们不可能是有准备而来是吧？因为你很难去拿那么一个兜子上外地玩。
0: 妈呀，我跟你说，现在那市场那遍地都是生鲜超市
1: 啊，随时也都能买，反正，
0: 对，
1: 都能买到。
0: 对呀，
1: 那车不是你上超市那车都赠送
0: 啊，
1: 对不对、
0: 你车倒是在外地，你就是别整车了，
1: 你还拿不回来。
0: 对呀，你还拿不回来，对不对？你就拉拎一方面兜就够你外地了。
1: 也不用整那么狠，
0: 对不对？油麦菜
1: 差不多就得，
0: 油麦菜买5块钱一大坑子。
1: 一大坑子是多少啊？
0: 一大坑子就是一大捆呗。啊，你要是正经买10块钱，那是不是投喂那地方、才给你几 几个呀？
1: 那是几片啊，几月啊，甜嘴巴舌
0: 都不够喂的，
1: 那可是真不够。

0: 是吧？
1: 以后
0: 胡萝卜条啥喂小鹿。
1: 哎，对对对，我喂过那个，喂过鹿，喂过梅花鹿，
0: 能用15块钱，
1: 上那个神鹿风喂的呢。
0: 不是哪儿，咱就别说了。
1: 啊不啊，不能说呀，
0: 对不对？哪儿咱就别说了
1: 啊
0: 啊！
1: 你喂过羊驼吗？
0: 你说完，万一去大家都带胡萝卜去，咋整？再给鹿撑个好歹的。
1: 哥，我跟你说，就是也就是
0: 刚才问我啥，喂过啥呗？
1: 羊驼。
0: 咋没喂过呢？
1: 你被羊驼喷过吗？
0: 我这可没被羊驼喷过，真的，我就我这人缘啥都不喷我。
1: 哎呀妈呀，
0: 你知道骆驼也喷人你知道吧？
1: 啊，骆驼也喷人呢？
0: 那对呗，
1: 不高兴了，
0: 哎呀，朝你脸吐痰呢。
1: 嗯，哎呀妈呀，骆驼不是应该很老实吗？
0: 没有，不的，骆驼也喷人。
1: 对呀，
0: 嗯，骆驼也喷人，羊驼吐痰吐你啊，骆驼也一样，它也吐人。
1: 哎呀，他们可真是，
0: 猴子猩猩全都吐人。
1: 嗯，还是蛮野蛮的
0: 啊，
1: 还是蛮野蛮的。
0: 给你关里头，你看你吐不吐？
1: 啥意思啊？就是牛马的心情得理解呀，
0: 你都得疯。
1: 我，你给我，哎呀妈呀，你不给我关起来我都疯了。还有关起来
0: 啊，
1: 太狠了哥。
0: 所以说呀，出去玩呢，
1: 嗯，
0: 其实呢大家就是要寻找一份好的心情，嗯，对吧？
1: 那对啊，嗯，
0: 人家不说嘛，什么是旅游啊？
1: 什么是旅游呢？
0: 旅游就是从
1: 自己熟悉的地方，
0: 从自己活腻味的地方上别人活腻味的地方去溜达两圈。
1: 对对对，
0: 回来之后大家都好好的活着，
1: 哎，就理想与现实
0: 对啊
1: 之间的拉扯
0: 啊，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为什么出去玩，
1: 嗯，
0: 出去玩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有一份好的心情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
1: 嗯，
0: 人家说如果你兜里边有86400块钱，
1: 哎呦天，啊，有零有整，86400，
0: 哀家就怕我说这个数啥的，
1: 那86400，你这一有零有整我就不行了。
0: 没事，
1: 应激反应 PDST 了哥。
0: 没有，我今天不会考你的
1: 啊，行
0: 啊，因为我对你的验证已经得出结论了。
1: 已经知道什么是我的软肋了。
0: 对呀，啊，
1: 什么能让我软肋，什么能让我破防。
0: 嗯，爱家上北大要见着伟神都不敢跟伟神对视啊。
1: 嗯，我不去。我压根儿就不去，
0: 别人都冲上去签名，哎，
1: 我不扯那个，我自取其辱，
0: 不敢。嗯，对，因为怕伟神瞬间算出他是250。
1: 哎呦我天哪！一打眼儿，完了他眼睛
0: 一打眼，
1: 他都不用瞅我。哎呀妈呀，行，可以。
0: 我不得，我这个我知道那个你算数不行，所以我
1: 8640。
0: 对，算记住了。
1: 你继续吧
0: 啊，人家说如果你兜里有八万六千四
1: ，86400，
0: 如果你兜里有86400块钱，不小心丢了400，
1: 丢了400，
0: 啊，不小心丢400，多倒霉啊！
1: 啊，86000了，
0: 啊，86400，不小心丢了400，你是否会气的把剩下的86000也扔了？
1: 那不怎么可能呢，
0: 对吧？
1: 对啊，不可能啊。
0: 所以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那怎么可能呢，那不是傻子吗？
1: 那绝不可能啊。对
0: 啊,
1: 啊，因为剩下的不还是大头吗？
0: 啊，可是呢，我们偏偏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傻事儿。
1: 比如呢，
0: 比如说一天啊，明明有86400秒，
1: 嗯，
0: 一天有86400秒，
1: 嗯，
0: 却总是因为短短的400秒的烦躁和不开心毁掉了一整天的心情和时光。
1: 哎呀，
0: 嗯，
1: 你是犯过这样的错误
0: 对吧？
1: 对，
0: 你会因为一件事情
1: 会的
0: 一整天闷闷不乐，
1: 对
0: 吧？
1: 对，会的，会的，嗯。
0: 所以说啊，跟刚才说的那个钱那个事儿是一样的。
1: 嗯嗯嗯，不值得。
0: 不要因为这400块钱啊，不要因为这400秒而毁了剩下那个86000秒，对吧？
1: 对对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心放大，大事儿就会变小。倘若心小了，小事儿自然也就大了。
1: 嗯，
0: 啊，在每天睡前闭上眼睛，让负面情绪从身体经过流走。
1: 嗯，
0: 好好的睡一觉，醒来又是新的一天。
1: 哎呀，
0: 啊，
1: 这个是 有点那个叫冥想的作用了，是吧？
0: 旅行呢是为了获得好的心情，
1: 嗯，
0: 啊，有的时候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

0: 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嘞，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好物了。那五月呢是一个满满爱意的月份了，马上到来的母亲节和520，大家的礼物啊马上也得要准备起来了。那其实呢选礼物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限定礼盒。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呢是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火到今天，在全球有无数女生是她的忠实粉丝。要说她家的王牌单品啊，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像皮肤的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深层，给修护这个皮肤屏障，强韧肌底，帮皮肤稳住健康状态。现在呢正好是春天，我们的小脸呢很容易泛红敏感，这款小棕瓶呢能够精准搞定换季的护肤难题啊，肌肤难题，把不稳定的这个肌肤呢慢慢养回稳定细腻的状态，春天用着呢就再合适不过了。那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是要990块钱，今天咱们520的一个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元啊，价格已经相当划算了，对不对？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呢是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元带走的是比两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我们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所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都知道啊，这小爱家小吃开不错啊、
1: 嗯，还行吧。那个有一些个，这个突发状况也可以不用提了啦。这是在所难免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在所难免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小爱家开车快呀、啊。
1: 嗯，是有一点，
0: 揉一下就过去了，是不是、啊？
1: 有一点
0: 啊、
1: 嗯
0: 都是那样的啊。
1: 嗯
0: 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开车减肥这个事儿
1: 啊？那没发现呢？
0: 你看，车开这么好的人都没发现，
1: 那没发现呢？
0: 啊，
1: 这真是到我盲区了。什么时候开车还能减肥了呢？
0: 你嫂子昨天跟我说的，说我发现呢，开车真减肥呀。
1: 怎么说的呢？
0: 啊？
1: 为啥呢？
0: 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1: 对呀。
0: 啊？你开的啥车呀？减肥呀？
1: 啥车呀？对呀，
0: 翻斗子呀，那么难开
1: 啊？嗯，也
0: 大客呀，那么难开，
1: 用不着那么大力气呀。
0: 对呗，嗯、大客呀，那么难开呀。
1: 是
0: 啊，
1: 咋回事呢？我嫂子
0: 他说不是，
1: 嗯，
0: 他说我跟你说，我是认真的。
1: 怎么的呢？
0: 因为螺蛳粉门口不好停车，麻辣烫门口也不好停车，鸡柳门口也不好停车，奶茶门口也不好停车，
1: 哎呀，
0: 蛋糕店门口也不好停车。
1: 懂了，懂了，嗯，能胖的路都给你封死。
0: 对呀、啊，
1: 都给你封死、啊，你别下来。
0: 我说那是你不好停车。
1: 啊、
0: 嗯，要搞爱家哪儿都给你停下。
1: 那你说这个吧，我倒不反驳哥，确实啊、嗯嗯，
0: 小车开得好，嗯、
1: 见缝就插针、嗯，
0: 对不对？
1: 无孔不入，
0: 护栏上都给你停下。你闯，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嗯，
0: 你嫂子真是啊，就是她就是只要身上带个车，
1: 嗯，
0: 她就可以限制她很多事情。

0: 感觉被封印了，我嫂子。
1: 对啊，你要跟他说上哪儿去？
0: 被封印了，
1: 啊、对不对？你要跟他说上哪儿去？
0: 嗯
1: 啊，他你说你开车去吧，他就那我不去了。
0: 我嫂子太可爱了，不是、哦、那这么天然不爱开车的也很少呀。
1: 嗯，对呀、啊，
0: 也很少。
1: 真的就是，那你看都开十年了，开车还坐直溜的呢。
0: 啥毛病啊？
1: 你就看吧，马路上啊，凡是开车坐直溜的，或者开车趴方向盘的，开都不咋好。
0: 这就是
1: 他不放松，
0: 紧张。
1: 哎，他不放松，
0: 不放松。
1: 哎，
0: 嗯，
1: 真的，他不放松，他就紧张，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0: 但是人家、啊，但人家这样的也不出事故
1: 啊啊 啊！
0: 很谨慎
1: 啊，那倒是，
0: 是吧？
1: 那确实是。
0: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成比例来的。
1: 啊、他只能做到自己挂台阶上，
0: 哎、
1: 啊、
0: 嗯，
1: 上台阶上，
0: 嗯，
1: 下不来。
0: 啊、是，
1: 但是他绝对不会和除了台阶之外的第三方发生交通事故。
0: 没错，哎，
1: 对不对？
0: 不可能，
1: 没有第三方，
0: 没有，他不会允许自己接触到第三方。
1: 到三方，第三方只能是倒鸭子，对吧？
0: 对、嗯，非常好。
1: 你嫂子那天。灵魂拷问问我
0: 啊，
1: 说的为啥开锁公司的电话都那么厉害呢？
0: 是呢，
1: 啊，
0: 八个八，五个五，六个六的，
1: 是不是？
0: 对呢，啊、真是好像、
1: 啊、不是炸弹号就是连号啊，
0: 是咋回事呢、
1: 啊？
0: 哥，这个领域你也能研究着啊，哥？
1: 那你看，
0: 哎呀，好，太厉害了呀，
1: 对吧？
0: 嗯。完什么，
1: 连钥匙都能拉屋的人，你想想他能记住那么复杂的号吗？
0: 啥意思啊、
1: 嗯、
0: 那就没有特殊情况吗？不是故意拉的，
1: 对吧？他说明脑袋都不咋好使。啊，
0: 真能埋汰人，
1: 对吧？你所以你整那么复杂的号他能记住吗？这玩意儿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0: 啊、嗯，非常懂这一块都是什么样的市场、嗯、
1: 对呗，
0: 市场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哎，
1: 那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
0: 已经做好市场调研了。
1: 要说那天吧，刷杯子嘛，我一不小心把你嫂子杯子打碎了，
0: 你瞅瞅，
1: 啪嚓就给打碎了，
0: 这咋干的这活呀、啊、嗯、啊，
1: 你嫂子说你连我的杯子都这么不用心，
0: 嗯，
1: 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0: 你瞅瞅，上高度了，我嫂子
1: 啊，
0: 嗯。
1: 后来我买了一件衣服陪她了。
0: 哎呀呀，那行那行、
1: 啊，平息了这场风波。
0: 你看看、嗯、补偿了，嗯。
1: 这不后昨天吗？你嫂子洗杯子，
0: 嗯，
1: 不小心把我杯打碎了。
0: 呀，把我一半还一半了，这是。
1: 我说你怎么把我的杯子打碎了？
0: 嗯，你也可以灵魂的质问他。
1: 我后边就要说了，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是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1: 我没说出来这么多话呢，嗯、我说你根本，
0: 你根本
1: 啊。
0: 他，我嫂子说
1: 啥？你嫂子说，你就只关心你的杯子是不是？都没问我扎没扎着。你根本没把我放心上。
0: 好有道理呀、啊、真的是，
1: 我又买一件衣服平息了这场风波。
0: 反正别管咋地都是你买单，
1: 嗯，都是我买衣服、嗯、
0: 都是你买。哎呦喂，都得是你用你的付出来平息，
1: 对，花钱都是我花钱平息这场风波。
0: 哎，对对对
1: 啊，我说
0: 没毛病
1: 啊，我说那行吧
0: 那行吧、啊、反正你常有理，咋的都有理。
1: 对呀、啊、
0: 对呀、啊、是我。但是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嗯、我们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啊。
1: 很有道理。对，我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道理。
0: 很有道理，
1: 不说了吗？
0: 对对、嗯、我们并不是强词夺理。
1: 对，不要和三种人讲理嘛。
0: 嗯，
1: 你应该知道
0: 哪三种人呀，
1: 是不是？带老字的都不讲理。
0: 除了老公以外。、嗯、
1: 对，除了老公啊，带老字的都不讲理。
0: 除了老公其他都讲理，
1: 对不对？
0: 对，
1: 老婆。
0: 你讲去吧，
1: 老板。老妈，
0: 老妈，哎，对，讲不了，讲不了一点。
1: 对啊，这几类人都不讲理。
0: 不是，我们不是不讲理，我们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
1: 对，我讲什么理？讲理。
0: 对呀、啊，
1: 我都掌握真理了，我跟你讲什么理？
0: 那当然了，是这么回事
1: 是吧？
0: 那对呀、啊。
1: 行，听歌吧。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

0: 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的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啊，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最绝的呢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能够帮皮肤抵挡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呢当修护精华，熬大夜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坚持用2个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呢皮肤摸着是又软又滑，即使素颜都透着健康光泽，比同龄人看着年轻气色好。那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就要990块钱啊，差不多要小1000了，但今天520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元，价格已经相当划算了。那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啊，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呢花399元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还贴心的给你搭配了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表心意啊，都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那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啊，那就是大明星兰蔻粉水啊，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啊。它可不是这个简单的补水啊，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啊，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则能像一个移动水库啊，牢牢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呢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就是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那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你买的放心。虽然呢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但是价格香，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来拼单啊，都是非常合适。数量有限，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未来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多云或者是

0: 降雨的过程，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阴转晴，17度到4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9度到6度，延吉小雨转阵雨，14度到5度，四平多云转晴，18度到3度，通化小雨转晴，17度到4度，白城多云转晴，19度到6度，辽源阴转晴，18度到3度，松原阴转晴，18度到6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5度到2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14度到0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1038路况信息，关注过天气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提醒各位啊，我们现在在长春市内降起了一场小雨，那也提醒大家路面上会比较湿滑，晚高峰呢可能通行力会比较集中一些，提醒大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那么首先关注到的是皓月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陆园街带到万福街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西解放立交桥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位，现在出现了车辆滞滑的情况。而西湖南湖大路目前看到西向东的方向，从南湖大路路口再到东岭南街平均时速是稍低一些。景阳大路的部分呢，看到东向西的方向，从西解放立交桥进入到浦阳广场，现在的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抢行。同时荣光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东胜大街的节点出现了车辆滞滑的情况。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那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东部快速路目前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会有一些，北向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节点，而对向车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吉林立交桥的节点当前是一个缓行的状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有多段的缓行，没有明显的一个节点，但是大家可以稍加关注。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有小段的缓行路段，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那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哎，
0: 一个星期三宛若星期一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是我们节后长假的第一天的工作日啊。
1: 是的。
0: 但是第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通勤压力来讲哈，确实是造成了一点点的小影响，包括对于大家这种心情来说，有一点点小压力了哈。
1: 也是从今天早间就一直有持续不断的降雨，
0: 是
1: 包括现在路面上还是一个有个别路段有水坑，甚至有一些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已经有积水的情况了，
0: 是，
1: 所以大家今天晚间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前车保持好车距。
0: 没错啊，今天这个早上的时候我差点就没起来啊。
1: 啊，今天早上是
0: 本来就起床就很困难，然后一睁眼，我说这
1: 太暗了，
0: 是我闹钟错乱了吗？这是，我说这是黑天的时候吧啊，结果一看已经是6-7点钟了，所以说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天哈，天公不是特别的作美，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最近这个雨水可能是不断的一个状态啊。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他觉得
1: 没有刹车的朋友来说，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0: 同时也不是特别的晒啊，然后气温也不是特别的高，但这样的天气真的是很难穿衣服。你要穿的这个少一点吧，又觉得冷，穿短袖的话确实有点凉的。
1: 对，所以我现在都是外面穿一个长袖，里面穿半袖。
0: 哎，还是你聪明啊。
1: 东北，这不都是东北的保守穿法吗？外面羽绒服，里面穿半袖吗？
0: 外面羽绒服，里面穿半袖。

0: 袖现在应该穿不住了吧？
1: 你看很多男生朋友都是这么穿的，
0: 哦，
1: 就长袖没有用武之地了。
0: 是，
1: 要么就是进屋
0: 厚一点的，
1: 对，要么就进屋之后特别热，要么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突然上了一阵风，有点冷。
0: 嗯，
1: 所以现在半袖和羽绒服是最好的穿搭。
0: 来吧，看看明天我们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哈，来给大家做一个穿衣指导。
1: 哎，是的，那今天白天的全省各地的气温差异比较明显，长春、四平、吉林的最高气温在13摄氏度左右，延吉的最高气温呢高达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七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至17-18摄氏度左右，而八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小幅上扬至19-20摄氏度。九号呢，白天就更加温暖了，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会到达25摄氏度、26摄氏度左右。
0: 那么夜间的气温呢，总是会比较平稳一些。六号的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6-7度左右。七号的夜间呢，各地的最低气温将会小幅下滑至4-5度左右。八号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会上升到7-8度左右，而东南部地区呢，气温比前一天相比变化不大，最低气温呢依然会在3-4度左右。
1: 是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发生在四平、辽源是4摄氏度，其他地区是6-1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
0: 嗯，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对于中小学生朋友们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今天呢，长春市发布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明确了2026年长春市城区不含双阳区、九台区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相关政策。
1: 入学条件呢，小学是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小朋友，含8月31号具有长春市城市户籍或居住证的适龄儿童，初中为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或者是居住证且已经完成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的毕业生。两个一致指的是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应与其父母的户籍一致，户籍地址应与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一致。
0: 嗯，那其中的父母为现役军人或者是父母中一方在外地工作且户籍在工作地，那么父母中一方为农村户籍等情形，适龄儿童少年与其父母一方户籍一致的，可以视为符合与其父母户籍一致。
1: 嗯，适龄儿童少年父母与长春市城区无住房，其出生之日即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上，且从未迁移与其父母、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三代人的户籍和家庭住房一致，可视为符合两个一致。
0: 那么5月8号的9点钟到11号的17点之间，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呢，均需登录户籍或者是居住证所在城区的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网站进行信息的登记，那么在网络端口关闭之后不能再修改相关的信息，且特殊情况未能按时完成网上信息登记的，可于5月12号的9点钟到17点钟持户口簿到达这个户籍所在城区的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进行这个登记。那么5月12号17点之前未完成信息登记的，将不能按照申请民办或者是转工学校，不能参加空余学位的派位，且将由相关的城区统筹安排入学。
1: 5月13号到14号，公安部门对适龄儿童少年登记的户籍信息进行了核验。5月15号至22号，各城区组织公办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的户籍或居住证、房屋权属证明等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是否符合两个一致和学位预警规定进行了审核。申报入读初中的，还需进行学籍信息审核，确认是否为小学6年级毕业生。
0: 那么在5月22号到23号，由公办学校向适龄儿童少年派发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由各城区统一制定，作为学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的凭证。6月3号的9点钟到17点钟，到公办学校入读的适龄儿童少年持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到校办理入学手续。
1: 对完成上述招生入学后各学校出现的空余学位，实行自愿申请、空余派 位，报名人数未超过空余学位数额的全员注册录取，报名人数超过空余学位数额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0: 6月10号同步公布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转公学校的空余学位的信息。6月11号的9点钟到12号的17点钟，符合条件且有意愿参加空余学位派位的，登录相关的城区指定网站进行报名，在系统提供的学校当中

0: 当中选择一所学校进行报名。网络端口关闭之后不能再修改相关的信息。6月17号的9点钟到17点钟被录取的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未在规定时限办理的则为视为放弃录取的资格，未被录取的由原录取学校入读。哎呀，对于很多我们年轻的小朋友来说啊，这又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极其大的一大步啊。
1: 是，
0: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欣慰的时刻，孩子终于进到了学校，这所大学校里面啊，人生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对，有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圈子，然后可以通过身边人来更好的认识自己了。
0: 是，
1: 哎，对于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人生当中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一个人生中崭新的阶段。
0: 也确实是啊。这个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呢，除了我们父母的这个教育之外，社会的教育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深刻的影响了每个人长大之后的一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啊。学校里面教我们好好学习，好好这个锻炼身体，做好人做好事啊，这也是从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和这个家长都会教我们的事情。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好人好事呢？
1: 哎，
0: 不用说多大哈，就是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觉得可以算是好人好事的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联合大成车业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啊。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那其实说起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那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啊，你没听错，就一分多钟就能满电出发，不用像等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是稳的啊，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呢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呢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都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呢总结一下核心优势啊，第一呢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是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两个字来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您记好了，在长春市静悦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5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5月1号假期、5月1日的假期，那么长春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0: 子房预订热度增速突出，在东北地区一众城市当中居于前列。
1: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5号长春市消费金额 15.9 亿元，同比增长 2.8%， 消费人次 197.3 万，同比增长 4%。
0: 截止到5月5号，长春市消费者累计参与发票抽奖约 25.4 万张，合计中奖金额约1100万元。
1: 长春五一档电影市场实现总票房615万元，观影人次15万人，放映场次16750场。
0: 五月三号、四号，长春新民大街累计接待市民游客约60万人次，百年老街在繁花与欢歌当中焕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
1: 长春世界雕塑园春天再野系列活动将雕塑艺术与春日繁花完美融合，每日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
0: 五月三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成为假期的一大亮点。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截止到目前，全国31个省份的 GDP 的数据已经全部的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1: 第139届广交会5月5号闭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138届增长了1.1%。
0: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1: 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发布公告称，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号到9号俄罗斯将实行停火。同日，乌克兰宣布将自5月6号0时起实施停火。
1: 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大西洋一艘幽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已致3人死亡，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已感染，但不能排除船上人际传播。

0: 来，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人好事啊。你有没有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好人好事啊？哎、那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如果说能做到一些能够上这个报纸啊、报刊的这种这个好人好事的几率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呢，你的好人好事不用特别大，只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啊。
1: 你能登上省级广播电台，这还不够大。你就是不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啊，或者
0: 关键是你扶老奶奶过马路应该也上不了省级的新闻吧。
1: 我们现在就是省级的新闻节目
0: 啊啊啊！你说那个啥，现在说呀？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你今天在我们这说了，我们就等于给你全省广播了呀。
0: 行行行行哈，所以呢，今天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主要靠这个大家了啊。
1: 啊，
0: 反正我是、
1: 啊、你没有做过，
0: 我好像没有干过什么好人好事。我干的好人好事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1: 哦，比如说
0: 啊，都是说这个，就是
1: 呼出
0: 了好好的对待每一个人
1: 哦，
0: 哎，好好的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还有一些呢，就是我要做好人好事，但是未遂，
1: 未遂，
0: 哎，未遂，
1: 怎么呢？被别人发现了，抓住了。
0: 我就那刚要做的时候，哎，发现不需要我了，这样的、
1: 哦、
0: 啊，因为我之前比如说在那个外地，在那个商场门口呢等人、突然就看见一个这个小朋友，看起来好像是跟家人走散了，
1: 哦、
0: 他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这个视线，
1: 嗯，
0: 我说在他没有离开我的视线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看着他点儿呗，还等会这个家人过来就好了。然后过了一两分钟，他还是没找到，
1: 嗯，
0: 我说那我要不要？然后我那个正好看见那个商场旁边有一个警亭，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要不要联系一下这个警官呢？
1: 嗯，
0: 哎，然后我正要起身的时候，突然发现
1: 警察也瞄了你好久了，
0: 他爸爸来了
1: 啊，
0: 他爸爸来了，这样，
1: 嗯，你就是在那个旁边一直盯着一个小孩。还盯了很久，然后你的那个神色呀和你整个的举动啊，
0: 我说小样你跑不出，
1: 你
0: 跑不出我的手掌心了，我真是
1: 啊看看大家都干过什么好人。

0: 儿好事儿。姜维说，珊姐你说巧不，之前和你说从原来的公司不是被迫因为公司 KPI 数据要求离职了，虽然呢工作也一般，但是干了四年了，后期一年后我又这个大脸皮的又回原来公司了，
1: 那不是很好吗？你能回去说明你有这个实力。不过说实在的哈，就是这种剧情对我来说是噩梦。
0: 哦，
1: 就我在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做这种梦。
0: 就是你又回原单位了。
1: 是的。
0: 你现在觉得原单位跟现在比，就是压力还是之前的会大一些是吧？
1: 什么什么压力之前会大一些？不是，就是我又梦见说，我被吉林广电开除了，我又回到
0: 啊，
1: 我又回到之前的单位去上班了。这种梦，我会梦见这种梦。
0: 这叫噩梦。
1: 其实就是
0: 压力大，你被开除了，前单位还要你，这简直就是美梦。
1: 就是压力很大的那种梦。他也不是说这个同事单位怎么这个刁难我，但是你会感受到一种压力，你就会觉得别人会窃窃私语，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人吧，出去嘚瑟一圈是不是又回来了，这种心情。
0: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睡了一下，我也做了一个噩梦。
1: 什么呀？
0: 我梦到我们家的两只狗把我们的那个门刨开了洞。
1: 那哪是梦啊？不是现实。
0: 他们的大雨灌了进来。
1: 今天可厉害了啊！他们家狗彻底的开，那叫什么呀？开悟了，叫什么？
0: 开智了。
1: 对，开智了啊！他们家狗彻底开智了啊！
0: 我们家狗从小就会。
1: 多大岁数了？
0: 开门的这只狗已经五岁了。
1: 五岁了啊，五岁老狗终于开智了，学会开门了。
0: 人家原来就会。
1: 原来就会。
0: 他以前呢，因为就是住的那个是一梯两户。
1: 你家不是指纹锁吗？
0: 他从里边就开什么指纹呢？
1: 我家
0: 里面开呀。
1: 我家里面也得需要拿这个手指摁在上面才行。他也不要指纹，只是说你必须得有那个手势。狗应该不会竖大拇哥。
0: 我们就是只要能够掰开门它就可以开。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这个点。
1: 这种是最好开的。
0: 他是又是一只泰迪，泰迪能够蹦得很高。你知道大概那个人把手的位置就在1.1米左右吧。我估计是在1.1米左右。他可以蹦到1.1米，用嘴叼住把手，然后利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手摁下来，然后就开门出去。
1: 他的牙不是都掉了吗？
0: 那是摸摸。那这是他孩子。
1: 大熊都五岁了。
0: 大熊差不多了，大熊应该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的狗啊。
1: 太快了人。
0: 然后他上一次就是这样开门出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还在这个台附近住嘛，他就自己跑到了马路上。因为周围已经有一些人认识我们家狗了。
1: 是。
0: 然后就给我爸，跟我爸一起钓鱼的鱼友嘛，就给我爸打电话说，路上有一只黑狗，是你家的吧？我爸说不可能，我们家狗
1: 在家呢，
0: 在笼子里呢，笼子它都撬开了。
1: 哎呦，
0: 就是以前我们家那个笼子，就是给小泰迪十斤的泰迪就买那种铁丝笼子啊。
1: 是不是那谁呀？那个大卫科波菲尔亲传的逃脱术大师。
0: 我今天就他把那个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我真的想在那个就是贴小广告那个开锁。
1: 那个美玉，那个美剧《越狱》第四季就让他主演。
0: 对，那正常那开锁后面不是3、2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他改成开锁大胸。然后给他写上门牌号。然后他上一次就跑到马路上，就有那个鱼友给我爸打电话嘛，我爸就将信将疑的回来，结果回来在楼下一看，真的是他，
1: 果然是他。
0: 然后那他已经被楼下的好心人带到他们那个楼层了，
1: 然后被制服了。
0: 没有制服，他就跟着人就走了，然后就去人家那个门口在那坐着，乖乖的坐着。
1: 什么原因呢？他本来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狗吗？
0: 他什么时候你不仅对我有误解，你对狗也有误解。
1: 哦，
0: 大熊不是从出生就一直这样吗？大熊
1: 就是一个野的狗，野狗。
0: 大熊就是那个腿被我爸掰断之后，就是不是打成了那个钢板吗？
1: 他去复诊了吧？
0: 我爸不是故意掰他的那个腿啊，但是他打了个钢板。
1: 是
0: 正常的小狗，就是说你腿折了，而且他还那时候还不到1岁，是可以靠自己的自生能力长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和医生综合考虑了这只狗他的情况以外，一致决定要给他打一个钢板，
1: 必须把它固定住。
0: 他根本就他是从手术室里蹦着出来的。我在外面等了他4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就落地自己跑出来。
1: 哎呦，
0: 就是，这种程度。然后今天他就是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不在笼子里了，因为今天他跟他妈妈在一起，
1: 是
0: 就是跟默默在一起，觉得默默应该可以看住他的孩子，所以没有放进笼子里，结果就又跑出去了。
1: 结果他妈呢？
0: 他妈跟他一起出来了，两个人俩人都在外面呢。我回去一开门，俩人都在那儿待。
1: 多孝顺呢，说冒领去逛街去。 趁那小姑娘没在家啊。
0: 但真的就是喜欢狗的好心人还是很多的，你看他闯了这么多祸。

0: 都没有说外面的人，就只他只这辈子只受过我爸的毒打、啊，没有外面任何一个人欺负过他。
1: 那就怎么杜绝这件事情呢？
0: 我又关进笼子里了，我又把他关进笼子里了。
1: 但是他能打开啊？
0: 不，那他现在的门那跟当时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是泰迪用的那种笼子，现在给他买的都是那种大粗管，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加宽加粗，每一根柱子都有将近六七厘米十厘米那种大铁管，就是他牙也咬不动，上面咬不动，而且再给上面加一颗大的锁，
1: 十厘米的大铁管，
0: 对，就是那种装
1: 间隙是45公分，
0: 装拉布拉多的那个大狗
1: 啊啊啊啊啊，
0: 关一只10斤的泰迪，太有没有人想研究研究这个？
1: 他现在规格也是变高了，
0: 太厉害了，
1: 这也是好人好事，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当你就是碰见了好像是邻居家的狗啊、猫啊跑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像是很多朋友在那个小区的群里面也经常会看见，
0: 对，
1: 有人说，哎，这有个猫啊，谁家的？怎么怎么样？现在我那个在家怎么怎么样的啊？这种事情还挺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哪些你自己做过的好人好事让你记忆深刻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了，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货啊。第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那五月呢是一个爱意满满的季节啊，马上就是520啊，还有这个母亲节，那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呢容易凋谢，送饰品挑不准，想要表达爱意没有送到点子上啊，就是又花钱又没好的好，今天呢不用愁了，直接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限定礼盒哈。这个品牌直接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火到今天，那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有它的名字啊，把不稳定的一个肌肤慢慢养回稳定细腻的一个状态。尤其是现在春天，很多朋友容易泛红啊、敏感呢、啊，哎，这款小棕瓶就能够精准的搞定换季的一个肌肤难题。那平常呢，官网5毫升的正装要990块钱，平常真的是有点舍不得买啊，但是今天520的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价格真的很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我们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上体验装总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多的量啊，我们赠的比买的还多呢。同时我们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链接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好物就是兰蔻的粉水，刚才是精华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护肤水。那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呢，春风一吹，皮肤水分流失的特别快。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护肤界的大明星兰蔻的粉水啊，他们俩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兰蔻粉水就是主打量大又好用啊，这个来自于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一个刚需啊，无限的回购。但是它不是简单的补水，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和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一个实力派，里面呢还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啊，皮肤干燥敏感呢，这个玫瑰的这个精华就能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这种泛红不适感，而玻尿酸呢就是一个移动的水库啊，牢牢的锁住肌肤当中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的。那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也要将近500块钱，但这就算是很便宜了啊。但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的清仓抢漏，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总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块钱，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虽然说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但价格实在是香，您自己用或者是跟闺蜜们一起拼单，真是非常的合适，咱们自己用不用考虑那么多啊，好用就行。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和兰蔻粉水的一个链接，抓紧时间了。同时呢，我们的商城也有一个新的改变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同时呢，现在商城下单买199元，添加福利官就能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岁月从不败美人，妈妈也需要美美的。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0: 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做过哪些好人好事啊？然后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个启明生动说了啊，做好事不分大小，在保护好自己同时，对需要的人施以援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最重要的是，善良会像一场接力赛，被帮助的人也一定会愿意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的。
1: 是的，
0: 这个真是。
1: 而且呢，这个做好人好事，其实自己是很开心的。人是有一种就是天性，一种本能，就是希望可以。
0: 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满足，它比吃得饱、穿得暖、出去玩、花钱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一个满足。
1: 是的。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跟我们说，说他关注了这个我们的好人帮的节目，之前跟我们一起做了很长时间的。
0: 爱出者爱返。
1: 对，这位叫做
0: 宝宝老公。
1: 不是不是不是，有一个之前一直跟着我们做那个好人帮的那个平淡是真
0: 啊，平淡是真。
1: 听一零三八好人帮，本着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参加过多次的救助活动。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出人啊，或者是只要出一个这个简单的钱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之前会觉得，哎，做公益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可能我要有很多一个实力哈、或者是我自己节衣缩食啊，给别人这个捐款啊等等等等。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个倡导的就是，你有多大的这个力量就出多大的这个力量，一点一滴的给所有人都有一个付出爱的一个机会，然后你自己在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快乐，但又不会影响你本身生活的一个基础上来做公益啊。
1: 是啊，宝宝老公说之前送过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
0: 这个真好，我上哪儿也碰见一个呢。上次碰见一个让我错
1: 你是把他带回家吗？
0: 错过了啊，错过。还有这个言上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吧哈、就是在西餐厅恰巧碰到了几个老外被菜单劝返，在那抓耳挠腮，
1: 劝退
0: 怎么现形了，抓耳挠腮。我想既然碰上了，然后就发挥一下余热吧啊、毕竟当年在日不落打工练就的点餐话术可不是盖的呀，什么三分熟七分熟，我张口就来，我甚至还能帮他们跟这个服务员 battle 一下配菜啊。问题解决之后呢，只是默默地回到座位继续切我的牛排，这种事了拂衣去的低调，大概就是曾经日不落打工人的最后的倔强吧。
1: 你看之前打工的经历就是为了要帮助他们几个、
0: 那这样我死去的记忆也唤醒了
1: 啊！你又想起来自己干过的好人好事了
0: 啊？也是那个帮助外国友人嘛？
1: 干什么了？
0: 就是
1: 没干什么好事。
0: 不是啦，就是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太小了，所以我记不得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0: 坐应该是362吧，或者是那个62路
1: 公交车、
0: 当时坐，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暂停了，然后门打开了，就有一个外国人突然问我说，是西安大陆，西安大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长时间那个没有人下车嘛，车门已经关掉了，我就是这时候我就急中生智，我说 yes yes here here， 他说 here here， 一会儿是 yes yes， 然后他那个开门的时候发现那个门已经那个关掉了嘛，我说 ask the driver open the door。 用我仅有的英文，
1: 他的意思是
0: 说，他
1: 说
0: 这儿是不是西安大陆？我说是是是。
1: 他站在公交车下边，
0: 不是，他站在公交车上面，他要下车了。他说这站是不是西安大陆？我说是这里。然后他发现那个下不去了，然后他说我说那个
1: 问司机，司机不

0: 而你让司机给你开门，他没问司机，直接上来就是问我，一车人里面看起来我就会英文的样子。
1: 哎呦，
0: 哎嘿、哎，
1: 看起来你长得就很异域风情。
0: 其实我当时就喊一嘴得了，我说
1: 开门，
0: 我师傅开着门，这外国有人要下车就得了啊。
1: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吗？
0: 哎，我也是。一种这种点滴爱意汇聚成河的这种心情
1: 哦，是啊，
0: 因为我帮助了这位外国友人，对不对？
1: 嗯、
0: 他又去问这个司机、
1: 嗯，
0: 司机也帮助了他，
1: 帮助了司机学英文。
0: 不对啊，司机说：“哎，我今天也帮助了一个外国友人，我们两个都开心了。”
1: 回去一整晚，司机脑袋都就重复着：“
0: 我应该把他留
1: 什么意思？
0: 我应该把他留下的。”我说：“你要不要问问其他人？”我说西安大陆
1: 有没有小朋友想学英语啊？
0: 我说西安大陆 I'm not very sure. Can you ask the other people? 你看每个人都红光满面的跟他进行了一个 conversation。
1: 对，从第一句开始说起，How are you? 这是西安大陆。
0: 这个姜维说，我现在也不想那面子的事了，为了一个月这个几千块钱的这个工资哈，虽然不愿意回到这个原公司哈，没办法，专业不喜欢车间的工作，虽然现在毕业四五年有一些存款啊，但也有很焦虑的时候，虽然说在这个老家有楼房啊，也有旱田水田，主要担心工作吧，想学到技能呢又害怕花钱，然后落空找不到对口的这个工作，求求留念雨山过来人经验，感谢感谢。
1: 嗯，这个你求助一下。
0: 这个你真是问错人了。雨山呢，就是大学没毕业就来台里面实习了。
1: 对，我
0: 就顺理成章的来到台里面。
1: 我的工作经验不太多，但是我有一些这两年的一些建议，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这两年，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有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工作，然后多攒点钱，多锻炼身体。你就怎么想的？你说我现在挣不到钱，但是我现在身体很健康，你就是在挣钱。
0: 嗯，
1: 就这两年你只要身体健康就很好。
0: 对，就是身体健康吧。然后想学习技能，害怕花钱，我觉得这个不怕花钱吧。但是你别
1: 自己投入，不要。
0: 但是你别说，哎，市场上面看到一些这个广告，说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啊，这可能会浪费一些钱。真正找你喜欢的，然后你觉得有前景的一些地方花点钱，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我觉得你如果有精力，在你的本职工作之外，又不影响你的健康，你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技能的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投入太多。他要说，你比如咱手里现在是有一些存款的，他让你把这个存款的一半都拿出来要干点啥的话，你就要多考虑考虑。
0: 而且说实话，现在在这个网络时代啊，你真正不想花钱学东西的话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只是说可能有点费劲，费点劲。
1: 对，
0: 费点劲，
1: 低成本的。
0: 对，
1: 有的人愿意研究，觉得我就他会享受我不花钱学了这个的东西的乐趣。但有的人就是想你全都给我准备好，打包一起给我，我能
0: 当然学，进度会更快一点。
1: 对，
0: 进度会更快一点。
1: 哎，
0: 然后就像那个雨山特别喜欢的李诞老师不是有本书吗？哎，我这巧了哈，今天我刷的时候还碰见有人拍了一张那个截图，他说
1: 什么脱口秀什么手册吗？
0: 好像是什么吧。然后他就说有很多人问他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困难，就是当你现在的这个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他说他给别人的这个建议都是等一等。他说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有钱的，然后你这个有资本等一等，我没有资本等。他说我也曾经有过很困顿的时候，就是别人也觉得等不起的时候，我也在等了。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出现他也不清楚，但是只要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就有感觉，是一种汗毛竖起来的感觉。
1: 哦，
0: 哎，
1: 那这个书我没有看过吧？
0: 那我不知道是哪一本书啊。
1: 但我也相信，就人生是起伏的，就它不会一成不变。你只要认准现在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你觉得完全看不到成效，那就等一等。但这个等不是说你完全躺平的等，
0: 对，
1: 那肯定是等不来，是吧？
0: 就是做好自己，做好准备的同时等一等。
1: 老四来了，说夏至节气雨纷纷，小心行车要认真，交广生生不离分，真诚陪伴生有痕，畅行高峰有能人，训练小狗自开门。这是说这可不是我训练的，我训练他就是
0: 自通自开门。
1: 快乐定海俩神针，想念节目一深深，化为下雨一阵阵，举杯烈酒有余温，快乐相守每十分。假期期间四哥不是也来了吗？
0: 来了，
1: 对吧？这假期虽然感觉是几天没见，但其实 也是一直都在的。
0: 嗯，这个

0: 有七星说了啊，这个办公写字楼里面卫生间有个水龙头坏了，一直会有水长流，我每次上完厕所看着都会关上它。
1: 嗯，啊，那像这种小事儿，我真的干很多。
0: 那真的，
1: 我只要逛超市，有东西掉在地上，我一定会捡起来。
0: 啊、那我也会，
1: 就是、货架上比较满的话，一定会捡起来。
0: 嗯，
1: 然后比如说
0: 走不出去了，开始理货，
1: 就觉得。虽然干这件小事没有人知道，但是在心里会给自己评定为一个好人，而因此今天会对自己觉得更高。
0: 今天评为夯。
1: 哎，然后我有一天在小区里，那天风特别大嘛，然后有一个奶奶在推着一个爷爷，就是轮椅上的爷爷往前走，
0: 嗯、
1: 然后风就把爷爷的帽子刮掉了。
0: 嗯，
1: 其实他正常被刮掉了，我也会给他捡起来，但是那个爷爷可能是。当时说话不是非常方便，或者是他这个就是表述的会有一些慢。
0: 啊，
1: 那个爷爷呢，就是用下巴指了我一下，然后我本来就已经在去捡那个东西了，然后我就捡完帽子之后交给爷爷，那个奶奶就一直在说谢谢谢谢，
0: 嗯、
1: 然后爷爷还是没有说话，爷爷就给我举起了一个大拇指，
0: 大拇哥，哎。
1: 这个过程非常像以前看过的那种公益广告，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就是小朋友
0: 这个时候需要那个慢动作了啊。
1: 嗯对对对，对他对我的人格进行了一个肯定。
0: 哎，是啊，
1: 对他全程呢没有跟我进行一句的交流，就前面他跟我说“好孩子，去捡吧”，后面给我去伸起大拇指，嗯，
0: 真不错。
1: 对，然后就有一点滑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0: 嗯，
1: 就乐呵就回家。所以做好事真的会让人变得开心。
0: 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确实是啊。
1: 嗯、
0: 这个无二之旅说曾经帮一个老奶奶扛大米扛到了七楼。
1: 哎呀，那你劲儿真是挺，我现在这种好事已经做不了。我也扛
0: 不动，我觉得你能吧。
1: 我现在真是有一点难了。
0: 你体力还行，而且现在这个大米也确实是多少斤都有。
1: 哎、嗯，你可说呢？那天我逛早市儿，那个打糕，你知道
0: 打糕、啊、
1: 就那种表演打糕，你打过吗？
0: 哈呼哈呼哈的那种。
1: 你打过吗？
0: 我没打过，
1: 我也没打过。
0: 我是那好气儿的人吗？
1: 不，我之前也没有想过我会有打糕的这种体验、啊。
0: 为啥呀？
1: 但那天那个摊主他就把那个锤子递给了我，他说你试一试。我看了那么久的打糕，自己从来没打过呀。
0: 是，
1: 你知道那个锤子，它砸下去之后举不起来
0: 啊，会粘上，粘上，
1: 会特别特别粘、啊。但是人家就一下一下特别使劲儿。我说你这个挺费体力。
0: 他们可能实际上没有打在上面。
1: 那他们
0: 就是表演。
1: 那身体控制力核心也很强啊。我举不起来，就是那只能
0: 直接粘打糕了。
1: 后来就是太怎么说呢、
0: 嗯？
1: 想结束尴尬的这一切，买了一盒打糕走的。
0: 那我知道他为什么找你打了，就是他希望每个人都不好意思。
1: 就是后面的人都以为我是托了，我走了之后，他们都想去尝试一下怎么打打糕，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怎么能打打糕，真举不起来。
0: 找到你就对劲儿了啊、
1: 嗯！
0: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曾经做过哪些好人好事啊？不一定特别大，让你记忆犹新的就行。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3: 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4: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5: 快停，咱们求见了。
12: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过哪些让你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的好人好事儿？
1: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只要在那个

0: 看到有人发那个就是水滴筹啊之类的、
1: 嗯、
0: 看到一次他就卷耳屎，看到一次就卷耳屎。
1: 哦哦，
0: 就累积到现在里面也得有个小万把块钱了，
1: 随意捐。
0: 对、
1: 嗯、
0: 随意捐。那这种我觉得其实就是人一旦心中给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这种设定啊、
1: 嗯、
0: 你看到它之后你就很难不捐了。
1: 是，
0: 就是觉得我只要看到就是日行一善嘛，我就做了这种小事。
1: 嗯，
0: 我妈之前也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1: 啊，
0: 就是年年献血
1: 啊，年年献血。
0: 他献了好多，好像就以前会有那个献血证嘛，
1: 是，
0: 就是老多老多本了，我们家里。
1: 嗯，
0: 然后他当时献了这些血之后，就跟我们说以后就是他的直系亲属，就我姥姥姥爷、我爸、我妈，就反正这些人，我们再去医院的话，就不需要在那个就是从血库里什么
1: 买
0: 血。
1: 啊，近亲。嗯，
0: 对，直到后来他的这个身体也有点贫血了，
1: 嗯、
0: 这件事情才停止下来。
1: 这个接力棒不应该交到你的身上吗？
0: 我的身体，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去献，就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献血车他会开到学校里，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就是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就上去献了、
1: 嗯、
0: 后来可能是因为减肥减的吧，就是确实自己身体没有人家好、
1: 哦、身体不好了，
0: 身体不太好，我就好像就献了那么两次就再没有献过了、
1: 嗯、这个贾子欣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好像是别人对我的善良哈、
0: 嗯、
1: 多年前我去一个单位面试，临时需要打印纸质的学历资料，但是打印室有点远啊，正在焦急的时候幸运的偶遇了一个帅气男青年、
0: 哦、
1: 他把我带到他的工位让我用他的电脑打印资料，那次面试虽然没有通过，但是可我一直记得这位善良又帅气的男青年。
0: 哇，他此刻就坐在雨山身边。
1: 我
0: 啊，
1: 我
0: 你不记得了？
1: 真的假的？
0: 多年前去一个单位面试，
1: 我
0: 就是他来面试的时候是你把他带到你的工位去打印的。天哪，
1: 我
0: 怎么？
1: 我真的么完全没有印象。
0: 你看看人家，
1: 那是我认识你吗？
0: 应该不认识啊。
1: 我，我真不记得，我真是不记得啊，我真是。
0: 那这种事会，我觉得你
1: 我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
0: 哎呀，
1: 做这些好事，
0: 经常干这
1: 种小事都不记得。
0: 人家
1: 我今天我这个上节目说我很心虚啊，我说我也没干过什么值得说的事情。
0: 哎、你这种事儿，你平时干完之后，
1: 我都记下来是吗？
0: 对，你多少让我知道，
1: 这好人榜这样的。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他才对这个单位产生了好印象，所以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
1: 真的假的？
0: 你看你还是个好人，要不说你平时虽然说有时候不干好事，但是依然就是人身体还挺硬朗的、就是说明你还是
1: 积德了、
0: 啊、对，还是有一些好事的，
1: 还是有积德啊、嗯、启明生动说了，去年有一次上班路上看到这个路边的草坪上有位老人趴卧在地上，身后是一个折叠的凳子已经倒在了一旁、
0: 嗯、
1: 于是我和同时路过的另一辆车同时停车，一起把老人扶了起来并且报了警啊。聊天之后得知呢，老人已经80多岁了，家在附近，然后一个人出来遛弯，因为草坪地面不平摔倒了，没有办法起身，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摔倒了有一阵子时间了。
0: 真好
1: 真好。
0: 嗯，这个真的是非
1: 常，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来没有，也是未遂，
0: 也是
1: 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
0: 嗯
1: 碰见说过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当时在我原单位的时候，然后我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有一天我就低头在那块沁沁头就走路嘛，
0: 嗯，
1: 走着走着突然感觉前面有什么东西，突然就发现一个老奶奶躺在地上。
0: 什么叫前面有个什么东西啊？
1: 不是，就是因为我低着头嘛，就是感觉人会有感觉的，说哎前面好像要撞到什么东西了、
0: 嗯、
1: 然后一抬头哎发现有一个那个老奶奶就趴在这个地上，然后她当时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她是说不出来话来。
0: 嗯，
1: 哎呦那个眼神我就是终身难忘，就是看着我那种
0: 救我
1: 就是像那种
0: 救救
1: 哎救救我救救我的那个。但那段时间吧，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会有一些那种新闻你知道吗、
0: 啊、
1: 关于这个服不服的这个讨论，我一时间我突然就愣住了，我说啊，我说嗯，我说这因为在一个居民的老小区里面、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摄像头啊什么的、
0: 嗯、
1: 乱七八糟，我心里面就进行我觉得好像很长时间的一个挣扎，但可能就是几秒钟吧、
0: 嗯、
1: 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这、啊、怎么样，然后突然一下他这个邻居出来了、
0: 啊、
1: 哎，他这个邻居呢认识他啊、
0: 嗯、
1: 说怎么那个在这里摔倒了呢、
0: 嗯、
1: 然后说你家人都那个在不在啊什么的，然后去喊他这个家人了，然后我说哦说好然后就走了这样的。
0: 嗯，
1: 就好多次这种可能会 记忆犹新的这种帮助人的这种经历，我都是未遂。
0: 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短视频，一个人也是帮助了一个老人，然后把老人扶起来，老人的意识是清醒的，被扶起来的时候，老人问他说：“不怕讹你啊？”他说：“你讹我咬你啊？”就给老人扶起来。
1: 贾子欣。

0: 说那次是我参加台里难得的公开招聘，你当时跟我说的话我还记得，我记得工位挺乱的。
1: 那肯定是真的了，
0: 那是真的，
1: 这保准的了，
0: 那是真的，要是工位挺乱的话应该是真的。我真是完全记不清了。
1: 哎，平时干好事干太多了，
0: 主要是活太久了，
1: 想不起来了。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刘念也是非常热心的帮助了我。
0: 那你需要帮助我当然会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帮助的呢？
1: 当时我也没有主动向你寻求帮助，你就是以一个、
0: 那时候还是有点欠着的。
1: 对，帮我们做了音频什么，就当时看就是个好人，后来越接触越完蛋啊、也没有，后来就越接触越没有那么热情。
0: 后来说明你长大了呀，你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1: 哦、帮助，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启明生动啊，他说大概4-5年前和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侧躺在一家商铺的门前，旁边摆着几盒龙葵，就是悠悠，担心老人的身体有点不适，
0: 是重点吗？
1: 他就上前询问了，老人说就是累了，想原地躺一会儿。于是我跟媳妇儿就把老人
0: 是累了，躺一会儿。真的假的？
1: 就把老人剩下的悠悠全买了，让老人能够早点回家。
0: 这是
1: 对呀、卖累了不很正常吗？
0: 老人说实际上我是营销大师。
1: 之前还有一个就是通话的一个老人
0: 啊，
1: 就这个视频在通话当时还挺火的，就老人好像骑车摔倒了、然后他就在马路上就躺下了，然后因为他躺得太安详了，就是他躺在那儿也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说自己疼干嘛的、然后他就是眼睛还是那种很无辜的表情，也没有什么难受的表情，
0: 是
1: 所以路过的人就路过好几个人都不知道在干嘛。后来路过有一个、这个拍视频的人就说那个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老头说没事我躺一会儿。但其实就是骑车摔倒了，就
0: 大概就这么说的，
1: 对，那个原视频就是
0: 啊，
1: 说没事，我躺一会儿。其实他有点气了，就是他觉得怎么过了这么多
0: 人，那你以为我干嘛呢？是不是这
1: 么？对，怎么路过这么多人都不服我？但其实他的表情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摔倒了。
0: 那我觉得这个大爷反应不对，你看那么多人都不管你，你不去骂你不管你的人，而唯一问你的人，你对他恶语相向。
1: 终于有一个人问问他了嘛。
0: 那这个时候就别耍脾气了。
1: 他这个人也是给他扶起来了，但是就大爷确实还是挺幽默的。
0: 那这个时候是那是我的话，我就信了。
1: 信什么？
0: 我从小特别容易信别人的话。他说没事，我再躺一会儿。我说好了，您躺着。就是别跟我开玩笑。你说，求你救救我，我就那什么救救你。
1: 可能大爷躺的有点急眼了。
0: 行吧。
1: 还有那个罗菲菲，他说他下班去练瑜伽的时候，遇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迷路了。就停车把老人领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打电话联系了老人的家人。老人的这个女儿女婿到了之后一直在感谢。然后他们就看着他们走的背影啊，觉得心情很愉悦，而且多日来的郁闷的心情一感就看到了阳光。
0: 哎，那可真是，那可真是。
1: 帮助别人的时候会很开心。
0: 夜空说有一次骑车的时候看见十字路口有个大石头，我就给搬到路边了啊。然后那个公交车司机给我竖大拇指，我发现啊，我现在还记得那种感觉，太棒了。
1: 对，还有一些你
0: 大拇指是一个很神秘的指头，
1: 因为他喊话你这时候应该听不清嘛，所以他就竖大拇指嘛。还有一些你帮助了他，对方是没有办法表达感谢的，但是你会觉得心情很好。我在应该是上初中或者上高中或者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我父亲的印象就已经是觉得他很严厉了，然后他也很少就是展现出来他我觉得他非常慈祥啊可爱那一面。
0: 是，
1: 他是在我工作之后他才慢慢变老变慈祥的。但是就在那一天，我俩正在开车呢，就他在开车，我正在那坐车上就是玩手机干嘛，他突然把车停了下来，而且是在红灯的时候。就是前面绿灯已经亮了，他也不走，他就停下车，然后他下车拿了一个他车上那小棍儿去赶猫。就是刚刚有一只猫正好跑到他车下就停下来了，因为我没有注意，然后他就
0: 他打喷嚏了吗？
1: 谁啊？我爸吗？为什么？
0: 不是感冒了吗？
1: 感冒
0: 啊，感冒。说来说说。
1: 哎呀，去把那个小猫给赶跑了，然后他再上车来，就整个过程当中他都没有说话。
0: 但是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可爱
1: 啊？对，就让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一个挺
0: 就有爱心的人，会让人非常的喜欢。
1: 很难把他的这一面和他平时对我很严厉然后 很讨厌的那一面就结合起来，
0: 把家里狗腿掰折，
1: 然后去外面救助猫，
0: 去外面救助猫，你说这个怎么回事？
1: 但我要说一说，我爸不是故意，
0: 他不是故意
1: 的
0: 啊，
1: 是那个狗绳缠住了那个
0: 狗腿，
1: 然后狗又平时有些怕我爸，
0: 是，
1: 所以我爸在让他往前走的时候，他不走，我爸说走啊， 这么
0: 一蹬
1: 一个寸劲儿，然后腿就折了。
0: 寸劲儿就折了哈啊！他爸也是个爱心人士，爱

0: 真是的啊，这个可能你爸因为叫这个大虎，所以更青睐于猫科动物，有可能是这样。
1: 不喜欢狗，对，我爸属鸡的嘛，不喜欢狗正常。
0: 有可能哈、啊嗯。来吧，节目最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最近爱听商城的一个升级。之后呢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样的好物啊。咱们主打是这个质量有保障，价格更实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母亲节的专场，商城下单满199元呢，添加福利官就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啊。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啊我们的一个专属的链接。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好物，第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哎，这个可是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火到现在啊，很多朋友都是他的忠实的粉丝，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哈、啊，这里面的二裂酵母就是皮肤的一个修复工，维稳你的皮肤，让它慢慢的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个春天用啊再合适不过了。那重点呢就是官网50毫升正装要990块钱，平常真的不舍得，但是今天520的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价格很划算啊！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同时我们还搭配了礼盒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啊。那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划算了啊，送的比买的还要多。那么同时呢，第二个就是兰蔻的粉水啊，这是出了名的便宜又大碗啊，这是来自于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一个护肤的刚需。它不是简单的补水，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加上调节水油平衡于一体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高纯度的一个玻尿酸，还有天然的玫瑰精华，您像是有皮肤这个干燥敏感呢，就特别特别的适合啊。本来呢它这个价格就不高啊，400毫升的一个兰蔻粉水正装平常500块钱官方旗舰店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总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块钱，抢到就是赚到啊，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价格实在是太香了，您自己用什么说到都没有，还可以跟这个闺蜜一起来拼单，非常非常的划算啊，但是数量有限，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平台上依然回复给力两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好物啊。我们的这个商城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买199元添加福利官还能送您一支口红的小样，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现在参与2元最高可中1000万，3元最高可中1800万，中国体育彩票。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0: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嗯哼，
0: 我爱
1: 你，
0: 是吧？
1: 赞同你的说法，
0: 有点自扭。
1: 赞同你的说法
0: 啊。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了之后的第一天啊，这个。

0: 刘老爷五一干啥去了？
1: 五一在家里边待着，泡床单儿，
0: 泡床单儿，
1: 熬猪油。
0: 是拿床单熬的猪油啊？
1: 熬猪油
0: 啊？
1: 床单能熬出猪油来？
0: 那你为啥要泡？要喝呀？
1: 要喝
0: 啊？好喝。床单那玩意儿为什么需要泡呢？
1: 因为这个床单有点洗不出来了，所以
0: 洗不出来就洗不出来。床单为什么要洗出来呀？它就是一个，它只要够柔软，能躺着用就行呗。
1: 有味儿。
0: 啊，
1: 它有味儿，
0: 那你不洗洗澡吗？咱就说，咱治标不治本呢、啊。那玩意儿有味儿，是床单产生的味儿吗？它
1: 是这样的、啊，
0: 它在商场里边放着，没闻见有味儿、啊。
1: 是这个这样的，我们男性的就是油脂分泌的，
0: 咱们男性，
1: 我们
0: 为啥把我刨出来、
1: 就是？因为你明显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对不对？就是油脂分泌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嗯，所以就是有些这床单什么的，洗完了之后一放在那个衣柜里面，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味道。然后我就拿
0: 那
1: 个爆炸盐又重新这个浸泡了一下。
0: 这床单是太爷传下来的，
1: 对，
0: 是咋不能撇、啊？
1: 烫金溜花的，宫里赏的。
0: 咱说就是一个床单，就我这么抠的人，咱也知道它是个消耗品。
1: 那它是四件套啊。现在好一百呢，哪有钱买？
0: 不就床单买它了吗？
1: 都有味儿
0: 啊，
1: 有味儿就是一套都有味儿
0: 啊，一套都有味儿。咱说四件套，四件套它不也是消耗品吗？
1: 那它没坏呢，就穿就使呗。
0: 那你就给它撕坏了撇呗，对不对？
1: 像你能败家的。
0: 就哪怕说我这样平时不怎么爱花钱的人，这种
1: 你快点
0: 该换我也换，要不然你就买点便宜的呢。那玩意儿四件套没有说非得买那么贵
1: 的，我买的都算便宜的了。
0: 就
1: 你
0: 超市
1: 便宜也得200多一套啊。
0: 你去那个超市那购物袋没啥用，你就给它改成那个四件套啥用呗。
1: 我过敏。
0: 我第一次听说啊，超市购物袋有过敏的。那你就买塑料那个还便宜，那不就得了吗？
1: 超市购物袋过敏我
0: 啊，
1: 太小了，
0: 无纺布那个
1: 太小了，
0: 还是玻璃丝那个
1: 不够我套的。
0: 杨俩想唱啥歌？赶紧献给大家一首歌曲吧。
1: 你挑吧，你挑。
0: 你唱
1: 啊，我独唱。
0: 那、我这我没听吗？我感冒还没好利索呢。
1: 那我听起来挺好的呀。
0: 我现在就是精神头足了一些。我前两天在家，我不那个五一前一天的时候感冒，还去打了个吊瓶嘛。
1: 哎呦呵、啊。
0: 然后一号的时候
1: 四件套去。
0: 一号的时候就去那个二道住了，然后我找了走道得走了得有半个来小时，周边没有一个能用省医保打吊瓶的地方。
1: 你说这人对自己多狠。
0: 然后我就一咬牙一跺脚。去药店买两盒药回家吃的。
1: 我以为你咬牙跺脚啊，这自尽了。
0: 我是不可能自费的。
1: 那不活了
0: 啊！我说这咋的？这怎么用这一包的就活该病着，在家就硬挺，就不给打吊瓶？
1: 你开车不是用电吗？
0: 用电的话，那基本就得找那些比较大的医院了。
1: 那就去呗。
0: 那不就收费，它不一样吗？我他带我做检查啥的呢？
1: 那你还是自尽吧，别自费了。
0: 那我媳妇说带我去中日或者去那个吉大一二啊，吉大一二部。我说那么大个医院，咱就不要浪费这个医疗资源了，我就别耽误这个别的这些患者的时间了、啊。我就这个
1: 也是。最近好像就是挺多朋友在五一这个假期期间一直在养病的，感冒的朋友比较多。
0: 你怎么样？你前一天
1: 我成功挺过了
0: 啊，
1: 我成功挺过了。第二天发现我没事儿，
0: 在家停着了，
1: 没事儿。
0: 这个
1: 这人多阴损。
0: 还有个人说想听星星点灯或者留什么给你。哎，整个五一五天都没出门啊？
1: 出门了两次，
0: 干啥去了？
1: 一次是上班
0: 啊。
1: 一次是
0: 下班
1: 见个朋友
0: 啊，还有朋友偷摸的、
1: 哎、
0: 交朋友了，
1: 还是有一些朋友的，
0: 摇一摇认识的哈。
1: 对，
0: 你凭什么能是有新朋友呢？
1: 虽然你非常喜欢我，但是你也不能控制我呀。
0: 谁控制你了？整个五一啊，
1: 你也不能控制我交别的朋友啊。
0: 整个五一
2: 吃醋了是怎么的？
0: 一句话我都没跟刘老师说。这一天
1: 一听我出去
2: 拿着他呢，不跟他说话
1: 交朋友，
0: 我就看看你什么时候找我，是不是有病啊？五一在家天养病太累了。
2: 哎，你俩现在还在互相拿捏，
1: 这就是 P，
2: 互相沉，
0: 这个时候是最美妙的。
2: 互相撑着，我看谁先给谁发消息喽。
1: 我有点不适了，我现在有点
2: 戒断反应比较重。

0: 刘老爷输了，
1: 输了，
2: 输了，
0: 就是、谁认真谁就输了。
2: 有点不是，
0: 就是啊，你说你跟一个有家的人来这套，
1: 你能不能唱歌了？快选歌，
2: 随便，我不说你。
1: 好，跟人说想听《星星点灯》或者留什么给你，
2: 留什么给你
0: 是啥歌啊？什么叫留什么？
2: 那我没听过，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 留什么
1: 点灯
2: 呢？留念，
0: 留念给你。
1: 感谢。
0: 来吧，星星点灯吗？人家点了，会吗？
1: 会吗？
2: 我不太确定，
1: 我是不太会。
0: 星星点灯，
1: 就会两句就唱整首啊，
2: 因为我没有亲口唱过这首歌。
0: 亲口吗？
2: 对，就是我只是听过，但是我没有唱过这首歌曲。
1: 这歌是不是有点太老点了？
2: 抬头的一片天
0: 啊，这个那
1: 是这个吗？
0: 这个很简单
2: 的，是这
0: 个，这个其实调还挺简单的。
2: 这个真是我上小学时候的歌。
0: 哦、那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1: 有没有伴奏啊？
2: 这是事实了，没有办法。我是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人。
0: 啊，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
1: 那就他了啊，
0: 少年啊，会
1: 走
0: ，Action。唱之前什么都会，开始的唱不下去，跟不上溜。
2: 你看电瓶行不行啊？我感觉声怎么这么低呢？
0: 可以的，
1: 你把那个耳麦调大点就好了。
0: 是，我今天没有演出，不仅不化妆，连着装都不达标了。
1: 从哪儿开始啊？

0: 海角天是不认识啊这几个字啊。
1: 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
2: 现自己跟不上溜了。
0: 我把原唱给你拉低一点才能显出你的厉害。
3: 没事，你恢复的
0: 都听不着你声了。整个好像今天嘉宾是这种

0: 哎呦哇，说
1: 宁
0: 子生产之后比之前唱的好听多了，再生两个就是长春的单依纯。我信了，
1: 单依纯是这么练出来的啊。
0: 人家是天赋，我不得靠生孩子追吗？

0: 这怎么到这儿两个人茫然的一看就都没听过这一段是吧？
1: 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
0: 还得是眼

0: 照亮的是家门，
1: 温暖孩子的心。坐在我的前
2: 程，好长的歌，以前的歌就特别流行这种这个
3: 渐弱，
2: 哎，对
3: 对。渐弱淡出，就是我原先那刚上班的时候，我的前辈就跟我说，说你知道我们当年做节目的时候多用心吗？
2: 啊，
3: 就是我们每次说说话，就是结束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声音淡弱掉，就比如说现在这样啊，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我们明天再会了。哎，不是，我拉错麦了，拉错麦了，
1: 拉自己说话嘛，你拉音乐干什么？哎，
3: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样了，明天再跟大家见面了。
1: 真的，
3: 真的，
1: 有空
3: 了。然后我就说啊。我说真的吗？我说那个怎么个设计呢？我后来我就学过一阵儿，
2: 几十年代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操作方法呀，
3: 差点空播。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那个我老公跟那个高中同学聚会，他们高中同学有一些就已经很久没有联系，通过就是一个朋友结婚，突然又聚到一起了，然后就问他说，哎，你现在结婚了吗？他说那个啊，我结婚了。说哎，是吗？你媳妇干啥的？然后呢，他就说啊，他是那个电台主持人，是吗？我就听电台，哪个台呀？我老公其实就不想往下说，怕听到我节目，好吧？然后
1: 他真认出来，
3: 然后结果这个朋友呢，偏偏很没有分寸感，就没有边界感，说，所以烧我回去吧。
1: 啊，
3: 完就说那烧就烧呗，坐车上，哎，你调到你媳妇那台，你调到媳妇那台。
1: 行行。
3: 然后这前面还说到了，说那个就是这个点，就是我媳妇正上班呢，来不了，这点上节目，哎，你调到你媳妇那台，你调到那个媳妇那台。然后他就说，哎呀，不乐听，我不乐听，哎，你听听我听听，我听了嫂子声，听嫂子，然后调过来，我正在唱歌。然后就小丢了一下人，
1: 但好在没有认出来，说明他之前没有听你的节目，对不对？
3: 对，
2: 那还不如之前听。
1: 所以说他本来他也不是你的受众人群，
3: 就是的。来吧，这回真进的广告了。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智勇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3: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行了，坐那儿吧，别假模假式穿衣服了。
3: 他就是想穿的立正在你面前。哎，什么季节了你还穿皮夹克吗？
1: 那是皮夹皮油
3: 啊。哎，我就这现在真是乱穿衣的季节吗？然后上面戴个尼龙的帽子，
1: 那是啥？两层的啊？是两面穿那种吗？
6: 是啊。
3: 你知道我老公昨天已经穿了半袖和短裤了。
2: 冷，昨天冷
1: 在家呀。
3: 对，我说咋不冻死他呢？
2: 你老公可能就是吸取了你的这个阳气，就是身体。
3: 我现在让他吸吧，因为我平时他不吸，我都长胡子。啊，那个这个假期期间，刘老爷过得有觉得很温馨吗？
2: 没有，就在家。
1: 你来之前搜了5分钟了，
3: 就是讲讲自己的假期生活是吗？啊，那你。那刘
2: 唯一做的
1: 我净养病了吗？在家呀，净养病了吗？
2: 唯一做的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我昨天晚上熬夜在家里面熬猪油。
3: 咋的？你要爆荤油坛的呀？你为什么熬猪油？
2: 我决定，因为我又决定要好好的那个生活了又。
3: 啊，你
1: 之前咋？
3: 如果好好生活的话，就少吃荤油行吗？咱们吃点什么花生油？
1: 荤
2: 油
1: 比
2: 荤
1: 油
2: 好，
1: 那些这个
2: 荤油是饱和的。
1: 对。
2: 荤油是好的
3: 啊，真的吗？嗯啊，我吃不了荤油，我第一次就是碰到

0: 婚油就是结婚的时候冻婚，我妈给我整的婚油坛子，
1: 那不就爆一下也没让你吃。
0: 我前两天去那个买油的时候，然后就听他们说说最好的油是花生油
1: 啊，
0: 我还特意买的花生油呢。
2: 植物油，
1: 因为他卖花生油吧？
0: 没有，我去之前打听
1: 的。听谁说的呀？
0: 我去之前
1: 就是比较好的油，就是你直接买的那种成品油，不是自己在家做的比较好，是橄榄油，但是价格确实
2: 橄榄油也没法炒菜，因为
1: 价格挺贵，
2: 烟点比较低。
0: 哎，正常一桶油多十斤装的是多少钱？
2: 那个不一定，那个
1: 几十块钱
2: 了，差多
1: 了。
0: 哦、
1: 啊，你买的多少钱呢？25。
0: 我没到。
2: 食品品牌花生油一斤一个大桶的100多块钱呢。
1: 啊，老式一点花生油，我买那种散装的，
0: 哦、
1: 有小作坊做的。
2: 真的
0: 吗？
1: 你自己买花生，
0: 哎、
1: 然后去那块加工。
0: 什么呀？他直接去烤冷面那个摊儿接，
2: 接
0: 那个地沟油，
2: 他还烤蛋糕吗？
1: 那是花生油吗？咱就说他们拿点好色拉油。
0: 他那个板子上也有加花生的，所以也炒一下花生油。
1: 谁家烤冷面加花生啊？但是有那种就是自己买大豆或者买那种这个什么花生啥的，然后去那种那个作坊，他给你现榨。啊，有专门干这种活的。
2: 现在这种少了，以前这个小的时候就是这种商业模式特别多。
1: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成品的
2: 淀粉烤蛋糕，
0: 对，
1: 商品很少，
2: 自己买毛线给你织毛衣，
0: 还有自己带豆子去什么磨豆浆
1: 啊，
0: 擀
1: 面或什么的，这不都算这种再加工的活，不是直接出成品啊，
2: 直接是纯手工。嗯、
0: 哎，我前两天去那个陪我朋友搬家，
1: 啊、
0: 陪我朋友那个就是乔迁之喜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装修阶段，
2: 嗯、
0: 然后就说就是人。能干到什么程度？我两个女生朋友 两个女生朋友，她们两个现在就决定说那个谁现在目前也没有合适的那个，就一直租房子嘛，他俩都一人租了一个房子、
1: 啊，
0: 然后后来就在一起合租，后来说租房子有点不合适
1: 啊，对，
0: 咱俩不如
1: 相当于给别人这个
0: 对，然后他俩就是买了一套房子
1: 啊，一起合资
0: 啊，对，合资就买了一套房子、
1: 啊，
0: 然后就两个女生决定为自己的人生第一套房进行开始装修了。
2: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是比较美妙的时候，就是你会畅想以后我家里边有
0: 什么
1: 样的布局，对啊，
2: 装着装着就不想要，
1: 对，装着装就闹挺了。
0: 我就说，但是他们首先有一点，因为两个女生嘛，他俩买的是二手房，就是不是从那个
1: 不用大改，
0: 对，然后呢，我就人能干到什么程度？嗯，他那个旧马桶都是两个人自己卸掉的。我说怎么卸掉啊？他说你就是拿东西你呛那个胶
1: 啊，
0: 先呛完之后用脚踹开那个马桶就开了，
1: 给他雾化了啊，
0: 可能是、啊、两个女生，这是我很震惊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家里
1: 面他咋撇呀？那
0: 我收的那个是什么垃圾来着？是工业垃圾。
1: 那咱就说他上门收的话，不就直接就让他给卸下去？
0: 好像卸还有一部分成本，
2: 卸要花钱的呀。
0: 对，卸是有一部分成本。
1: 要是买新的，像我之前就是买新的，他会代拆旧的这个服务。
0: 哦，
1: 啊、
0: 那他买那个应该可能也是为了省。
1: 他说你再给我省50，我不用拆旧啊，真能省啊。
0: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房子，因为我就觉得能细腻到什么程度？两个人这个墙面的那个颜色
1: 啊，
0: 是自己对了6-7种颜色自己调出来的，
1: 自己调乳胶漆。
0: 自己调出来的，
1: 但咱就说这要是以后想修补一下的话，可就废了。
0: 对，都是按比例来的，都是按整那克那小秤，就是每个按比例多少多少调出来的。
1: 啊，
0: 我说这也太厉害了吧！啊，你看刘老爷都是，你是装过修的，
1: 还听着啊？
2: 不是，因为现在都是什么数码调什么的。
1: 啊，对，
0: 没有，
1: 他固定色，
0: 不就是他俩不喜欢那些固定的颜色。
1: 嗯，
0: 他俩买了一些颜色，回到家里试，
1: 喜欢彩虹色，
0: 就是觉得这个颜色是只有我家有的。我说其实、
1: 哎、调色的话，你把你之前总吃那药给他吗？不能把色调好看了吗？
0: 哎，刘老爷，你家那房子是毛坯下来还是精装？
1: 精装吧。
0: 啊，精装就不涉及到什么墙壁的颜色之类的了。他俩是从那个对油漆，然后不是叫油漆，
1: 乳胶漆，
0: 乳胶漆，然后就开始再细调，然后再设计衣帽间。两个女孩子，你家里又没有老人，又没有小孩，所以然后30的房子、
1: 啊，
0: 那就以怎么样让自己舒服怎么样来
1: 啊。
0: 然后就设计了一个特别特别让我心动的衣帽间
1: 啊。
0: 然后这个衣帽间呢，他们从选材开始，就是说什么样的材质呢？就是像现在好像说流行什么 ENF 材质，说这个是。甲醛就是最合格
2: 的，
0: 最低最低的，就是
1: 打铁架子，甲醛最少。
0: 是的，那不美观吗？说 ENF， 他就跟我讲说 ENF 就是能直接入住的。啊，我说那我不相信任何一种装修材料能够直接入住。
1: 啊，它只要有胶有这个木，它多数还会有点的啊。
0: 只要不是实木的，哎，实木有没有甲醛？实木没有吧？
1: 好像也有点吧。
2: 它分它是怎么做嘛？它虽然木材可能那个没有，但比如说
0: 上面层漆呀、
2: 啊，
1: 对，它外边还得贴一层，
2: 或者是

0: 他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有胶的话，胶就会
1: 对呀、啊。然后现在就是他说那个 ENF 就是当天就可以入住，我说我不相信，像这种
0: 倒是也不至于这么堵了、
2: 就是。没有，咱就说我那个五块钱一米的那个板，我也当天入住了，我又看不着。
1: 你生病那天我去看去，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我说这个钱就是忽悠不了我一点，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0: 他可以打那种不锈钢架呀，
1: 对
0: 呀、
1: 啊，
2: 对呀、啊，就是
1: 铁架
2: 了、
1: 就是
0: 对
1: 就是不太好看。嗯，然后还有那个
0: 外面加个帘儿，
1: 嗯是。但是你知道窗帘的甲醛比柜门还高吗？
2: 你就让他俩学你呀、啊啊，衣服铺地上，那玩意有什么甲醛呢？那么他谁说衣帽圈需要给他挂起来呀？
1: 需要逗的笑容是还是脱秀意思？这不是一个东西啊，哥们儿，就是你要不你就是你看视频就行了，你不用听我们这节目。
2: 脱秀花钱，
1: 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2: 你在这现在不没花出来钱吗？
1: 啊，不是一个东西啊。啊，然后、那个、
2: 你给人撵走干嘛？让人把钱花了啊！这都是潜在客户。
1: 我没说完，我就上网搜，就是现在就商家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甲醛、嗯，但他不跟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苯。
2: 对，还有别的一些有、
1: 只要有胶就有那个苯。
0: 什么 TVQC 什么的。
1: 对，你现在连波德都忘了吗？坐在那个位置，你都不知道对着麦克说话了吗？
0: 啊。这个麦克质量不好，不好。
2: 那你来我这，
0: 没事没事。
1: 所以我就看他俩装修，还有到什么程度？两个女生、就是买的那个床
2: 啊，
1: 床里面的木头就是他不放心
2: 啊，
1: 他们去买了木头
2: 啊，自己拼，
1: 自己拼，自己裁，自己拼，自己定。
2: 他俩平时没工作是不是？这真闲呐、啊！
1: 没有，
2: 这是真闲、啊。
1: 房子买了很久了，他们就是一天弄一点，
2: 也不着急住，
1: 对，
2: 啊、
1: 一天一天弄一点，一天弄一点，
2: 其实挺好的。就是这也算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1: 嗯、
2: 陶冶情操的表现，就是而且给每一天都充满了想象，
1: 是
2: 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美妙的。
1: 所以就说到五一假期的时候，想他俩五一就感觉每天都很丰富，就是客厅需要一幅画，都不想买现成的，就一定要自己画出来。
2: 是闲，这俩人是闲，听着就是闲，
1: 我觉得这种生活离我太远了，让我非常
2: 羡慕。你给他买一个那个花开富贵的十字绣，
1: 我真的想这么做来着。
2: 一人两边开始绣，绣到中间那花骨朵缝合，
0: 还没进屋呢，他就得给你烧了，那脏东西不去清。
2: 不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两边两个大金鱼，中间一个大荷花，多帅呀！
1: 你知道现在我娘家就这样的布局。我家原先那个背景墙是就是普通的奶油色，直到前年还是大前年，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发现终于换上了那几条大金鱼，到底是没躲过去，就是我妈说这就是好，而且我家卫生间的门已经贴上了金葫芦，
2: 也行，阿姨可能再过个
0: 买个那个电子钟，上面有那胖娃娃的那种。
1: 早年我家是有的，
2: 但咋说呢？十字绣现在都有点过时了，阿姨才开始整。我觉得再过五六年，阿姨可能就拼豆去了，就是得过了这个时尚。
1: 然后我家
2: 才便宜了，
1: 我家客厅那个沙发上面是有一个超级大的，就是很多年前流行拍那种全家福。
2: 啊，
1: 全家福，如果我们仨，我和我爸妈，我们仨都是那种端庄的，坐在座位上也就算了，
2: 就是那种照相馆拍出来的那种感觉啊。
1: 也就算了，我们在照相馆拍的外景
2: 啊，照相馆能
1: 后面是假树林，我们仨站着假装在森林里面漫步，他俩拉着我的左手和右手，然后我们还假装往前悠我那种。那时候我已经十四五了
2: 啊，小
1: 还拍这种呢。这个照片就每次进来看都是时代的眼泪。终于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发现也变成金葫芦了，贴了一个金葫芦的那个塑料膜。说那个不要提五一，上东大望山没找到停车位，上来上朱雀山也没找到停车位，一回家就来气。
2: 一些热门景点确实在五一的时候，这个会人多一点。
1: 哎，我很担心刘老爷这五一期间这吃喝怎么解决的？
2: 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1: 倒是死不了。
0: 点外卖。
2: 五一不像过年似的找饭不好找。
1: 五一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不然热热闹闹，要不然就好好过生活。如果在家吃外卖的话，
2: 这不自己过生活的吗？
1: 你就不如上刘冉红家
0: 吃外卖，对自己多
2: 好、啊。我在家也吃外卖，我
0: 吃外卖对自己多好啊！平常我是做的，我想五一间
1: 犒劳一下
0: 休假就彻底的那个放松，然后
2: 就啥也不干了，
0: 外卖吃的。
1: 那有解锁新的剧吗？
2: 看有啥好东西呗？
1: 精神上也没丰富自己。
2: 阿姨干的，
0: 哦，
2: 这五天存在家打点滴呀，
0: 哦，我看了
2: 吃流食
0: 鬼片，看了恐怖片
2: 啊，恐怖电影，
1: 恐怖电影，它的意义就在于两个人一起看
2: 啊，让肾上腺素激发，然后两个人
0: 看。我身边没有爱看恐怖片的人，甚至有些人 是完全不看的。
2: 嗯，
1: 是啊，你知道我也是从来不看，但是处对象前期都要跟着假装就。

0: 就是忍了一两步的。
1: 好无聊啊，你们好缺少哦。
0: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得有那样的一个，
1: 就很好看啊，恐怖片最好看了，我最喜欢看恐怖片了。
0: 行行，
1: 就很寂寞你知道吗，我很寂寞，我身边就是没有爱看、
2: 他想给家里边看出两个人来。
1: 天哪，
0: 说请问刘恋老师，
2: 哎呀，这大事大事，
0: 确定不是吃了五天泡面吗？没有，刘老爷您生活成本挺高的。
2: 刘老爷家住的地方周边的这个外卖什么的还是挺多的，自从点过一次50块钱外卖，跟我说我长猴了，以后一顿饭人均得50，一共吃那一顿，点那一顿还吃三天，现在不行了。
0: 我现在想想，我中午订顿外卖，让我身上非常的生气。但我餐标没有刘老爷那么高啊，我们两个人是70，
2: 35。
0: 35，我们订了麻辣香锅。其实麻辣香锅本身呢，就是20多块钱，好像30块钱就能解决。然后这个整个麻辣香锅是30块钱。我又加了20块钱半斤的肥牛
2: 啊，那
0: 又买了2瓶饮料，
2: 饮料没必要在他们会
0: 那不还没有必要去趟超市特意买啊，这个不就
1: 凑单不要买饮料，
2: 对，
1: 外卖
0: 是吗？
2: 价
1: 贵、
0: 那都是，但是我觉得麻辣香锅就得配冰红茶来，他俩才搭。我们到了之后，我发现以前我特别愿意吃他家麻辣香锅，每次里面的肥牛我都不够吃。这次我特意加了半斤20块钱的肥牛，他没整熟，整个菜让他搅得腥的好的，很下头，烦死了。
2: 肥牛应该先煮一下，烫个差不多再做。对呀、他这是做失败了，你应该给差评，然后让他给你。
0: 不是，就是他的那种没熟的程度没有到有红色
2: 啊，
0: 就
2: 是
0: 腥味儿。那
1: 但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没做好，
2: 它就是
1: 牛
2: 不 好,
1: 牛不好，
0: 放了久了，
2: 牛肉不好。
0: 对，说说让我说我还是挣钱，花20块钱买肥牛啊，这是对自己很好的一个表现吗？
2: 因为确实挺贵的，我一般买了，因为我家里边会备点肥牛，就是21斤的，然后自己煮点，然后兑里头。你现在在外边那个直接点的话，不20半斤吗？让他挣那一半差价干啥？
0: 来吧，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什么歌、什么歌？
1: 这章鱼小丸子说我也喜欢看恐怖片，这玩意儿人各有好，确实恐怖片还是挺有市场的啊。
0: 嗯、
1: 只是我确实是不太敢看，胆不行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搂你啊。
1: 我怕的其实不是恐怖片，是你搂我，
2: 更恐怖了。
0: 哎呦呀呀呀呀呀呀！不行了，那我唱一首那个，
1: 哎呀，
0: 那个，

0: 什么
1: 要说啥呢？
2: 什么盛装出席，什么只为祝福你。
1: 嘉宾
2: 啊，我这儿有嘉宾。嗯，那个来吧来吧，
1: 唱啥？小镇姑娘会吗？
2: 哎，我会啊。
1: 啊，啥都会。
2: 小镇姑娘那个副歌怎么唱来着？
3: 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
2: 那我唱的是什么姑娘啊？
1: 那谁到你唱啥？
2: 我会的那首是什么
3: 姑娘？花房
2: 姑娘
3: 啊！
2: 啊，花房姑娘是哪？怎么唱来着？
3: 考我。那个谁，
1: 我都坐在街上，
3: 对，我都是坐在了街上。
2: 不是，那我还有别的姑娘，桥边
1: 姑
2: 娘怎么唱来着？
3: 还有阿楚姑娘，
2: 桥边姑娘还有一个是，
3: 那我没听过
1: 桥
3: 边
1: 姑娘。哒哒
2: 哒哒哒哒，那也不是这个姑娘，
1: 那就南方姑娘，
3: 那是南方姑娘。
2: 南方姑娘是怎么唱的？
3: 就
1: 他
3: 唱
1: 的
3: 那个，那
2: 桥边的那个呢？
3: 没听过桥边的姑娘，
2: 你们桥边没看见过姑娘吗？还有那个，你究竟有多少好姑娘？
3: 你有多少好妹妹
2: 啊？那那个
3: 知识都学杂，
1: 从问妹妹直接问姑娘去了啊。
2: 来吧，那就那啥吧。刚才说的那个第一个姑娘是什么？
1: 小镇姑娘。
2: 小镇，
3: 你会不会呀？
2: 我也可以的。
3: 你不会，我就唱别的了。
2: 你这么需要我在音乐上？
3: 对啊，
2: 我会唱，我没有不会唱，
3: 没有不会唱的歌曲。
1: 一路上有你。
3: 行也行，
2: 你不知道你怎么
3: 唱。一路上有你，
2: 哎，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1: 啊，
2: 哎呀，必须的。
1: 行，能编出调来就行。
2: 什么什么迎芬芳，是美丽的姑娘。对，桥边姑娘是这个。一首小镇姑娘送给收音机前的
3: 所有。多年前跟你手牵手，
1: 像水果似的。

0: 在。
1: 咱就说我见过有那个给歌手唱和声的，第一次听见给歌手唱回音的，他是。

0: 边唱你跟着唱，是不是有病啊？
1: 不是那个说
0: 错一个字，
1: 很多人那土豆说我了，说我没放开，说我在这唱歌放不开，
0: 嗯，
1: 真是的。你知道现在我在剧场里总有人点歌让我唱的，我现在迫切的有一首拿得出手的好歌。
0: 你发现他们点完就走了。
1: 让我少抽点烟，我不抽烟，我现实我不抽烟。
2: 这跟那个点炮仗差不多。
0: 点完他们就走了，写完纸条人就已经撤了。你知道是谁写的呀？
1: 还有这个风格的宁子呢？哎，对，我只要不演出的时候，就是一个摇滚范儿。我管这个不洗头不洗脸，这个刷牙了，这个状态叫做摇滚范儿。哎，这我
0: 放荡不羁，
1: 这是谁的？这谁的歌？
0: 陶喆。
1: 我发现我喜欢他。这个
2: 你喜欢 R&B
1: 啊？对，我就这个小调调，就是
0: 对，因为 R&B 他们自己唱每遍也不一样
1: 啊，就是自己断节奏是吗？
2: 喜欢节奏不鲁，
0: 对对
1: 啊。姐，你是定居在长春吗？哦，是的。
0: 你要来揍他呀？
1: 但是其实也有的时候会跟陶喆见面，所以再来一首他的行吗？我现在喜欢上他了。
0: 哦，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陶喆的什么伴奏来着？
1: 哎，同样还是这个赛道的歌手还有谁呀、啊？
2: 挺多 R&B。
0: 爱很简单。
2: 挺多的吗？前两天听。
1: 爱很简单是怎么唱的
2: ？I love you， 不能不爱你 ，baby。
0: 小镇胡娘。
2: 一直在爱你，哦哦嗯、这都没听过。
1: 还有小镇老娘歌词吗？还有这首歌吗？方大同也是、哎、啊、
0: 对，方大同算是。
2: 方大同更难唱一点。
1: 周杰伦也是吗？
0: 有几首，不是所有
1: 啊。周杰伦也是
0: 啊，
1: 哇！
0: 王力宏、林俊杰，
1: 就所有自己的拍不准的都是这个赛道的吗？
0: 谁说拍不准的事儿？
1: 春风吹是什么歌？
0: 什么玩意儿？
2: 方大同的歌
1: 啊？
2: 什么？
1: 一会儿咱们再试方大同，先再来一首他那个叫《爱很简单》。
2: 一会儿再试方大同，
1: 叫什么？《爱的简单》。
0: 爱很简单，一看就没听过，就非得唱啥呀？认识个歌手
2: 瘦子吗？
1: 啊，
2: 瘦子，你听过吗？
1: 没有啊，
2: 像是我太心急。
0: 这么的，
1: 我听一遍就会了。
0: 你先别听，对着前两句歌词，你先哼两句。哼两句，我看要是对，然后那个。
1: 哎，来吧，
2: 来吧，很简单吧，来吧。
1: 忘了是怎么开始，或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0: 第一句我寻他真会呢，第二句发
1: 现
0: 纯忘，就赌啊，愣赌啊，
1: 真的很简单。我找副歌，我说 Oh I love you，
0: 这是真不
1: 会。你 baby
0: 拿生日歌愣套啊
1: ！I love you，
0: 生日歌愣套啊！放里头啊！
1: 人说了，说是看着你姐，你对象啥样，跟你过日子一天是不是可有意思了？你是不知道我多能做。
0: 行，来了啊！
1: 嗯，
0: 啊，你呢？
1: 嗯，哎，提醒我今天找充电器，我昨天值班充电器拉这儿了。
0: 唱啊，
2: 我不太确定。

0: 声线杂音乐曲，
1: 他找的伴奏不是正道来的。
2: 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1: 干哈呀？
0: 来的声呢？
1: 因为他那个里边有一点电音，伴奏里边带一点电音。
2: 一直在这里 baby， 一直在爱你，我我 I love you。
0: 让咱们唱一首好壮好壮观。
1: 哎呀，好嗓子。
2: 一直在永远都
1: 找不着
0: 了，我这个我道歉，这首歌确实好像不是很擅长，加上没咋听说过啊。
1: 但这算是陶喆很火的一个歌了 啊。
0: 好春光怎么唱啊？
1: 好春光，
0: 哎，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
1: 对
0: 啊，
1: 那歌也高，
0: 那个也算是高的吗？
1: 对对对，吴彤老师嗓音不是一般人能来了的。
0: 哎，那刘老爷能唱那个吗？
3: 唱不了去。
0: 想听只对你有感觉，你可以吗？
3: 我不太会这首歌曲，
0: 只对你有感觉，是那个吗？
3: 是我知道那首歌。
1: 说啥呢？唱的。
3: 只对你有感觉是那
1: 没听过，
3: 我不太熟那首歌。
1: 唐乐天说：“古有邯郸学步，今有邯郸学歌。
0: ”多损吧，多损吧。那个，咱们这样，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只要
1: 这叫
0: 点完，我们尽量看看能不能驾驭，能驾驭的都可以。阴天，我这会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情绪都一点一点蔓延，
1: 嗯，
0: 是这个吗？刘老师会唱吗？
3: 是，
0: 这个你可以吗？这个歌是低音的，
3: 可以。
0: 是所有就是跑调的人就应该是莫文蔚的歌，
3: 太低了有点，
1: 也没有啊，
3: 要不然唱李宗盛的版本
0: 啊？行，可以啊，咱们来一首那个，
3: 不知道有没有啊？
0: 没有
1: 伴奏，
0: 没关系，今天正好是阴天，
3: 啊、
0: 今天正好是阴天，适合今天是不是？
3: 可以唱下雨天呢？下雨天听了吗？
1: 好了，哎，说
3: 下雨天了怎么办？南拳妈妈。
0: 我知道啊。
1: 然后呢？
3: 下雨天
1: 走走呢？
3: 或者是孙燕姿的
0: 《好想你》，
3: 雨天也行。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1: 好吧。
0: 还有点，请问你在路在何方呢？肯定是唱不了了。
3: 敢问路在何方吧？
1: 请问路在何方？
3: 路在何方？还怪有礼貌的了，
1: 带入到了孙悟空视角。老乡，请问路在何方？是不是有病啊？
3: 敢问路在何方？
1: 化缘去了。
3: 敢问路在何方？文明版。
0: 有人爱意随风起点了孙燕姿的《雨天》，可以啊，咱们一会儿的下一首啊。还有人点了一首《老婆最大》，《老婆最大》，你觉得符合？哎呀，真是哎。
1: 等等，
3: 我更喜欢。
4: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5: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4: 详询0431-588-458。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睡下了吧？
1: 唱啥？
0: 夜店。
1: 选好个天，最后还是阴天啊！
0: 阴完天再下雨吗？不得先阴天再下雨吗？
1: 莫文蔚的没有这个李宗盛的版本。
0: 没事，莫文蔚他也低。
1: 主要是说你找这歌词能对上不？
0: 啊、哦。这个原唱是谁、啊？刘老爷？
3: 是莫文蔚，
1: 但
3: 李宗盛
1: 写的。
0: 哦。

0: 除了青歌王以外的那个制作不会了。
1: 好几年，
2: 那你会的就是青歌王，也不是阴天的。唱一首《青歌王》吧。

0: 笑得多甜，
1: 挥手告别。嗨什么玩意儿？告别嗨什么玩意儿？是拜，是拜。
0: 为什么大家都在刷？为什么？
1: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哎，但是刘老印评价是我唱莫文蔚的歌还可以，
2: 因为它是适合你的 key。
0: 对，它的音域比较适合我。
2: 你别总唱男生的歌了，
1: 嗯，
2: 你会觉得低，就是因为是男生的歌。
1: 嗯，
2: 女生的歌你会感觉哎，它也不低，是不是？
0: 嗯，
2: 因为这是你。这才是你的 key，
1: 但你别找那种就是，嗓音条件特别独特的那种，
0: 比如
1: 你总
2: 莫文蔚，
1: 总唱那个什么《路过人间》什么玩意儿，那个人那么空灵的嗓你没有，你上来老烟嗓，嘿，
0: 嘿，
1: 哎呀，
0: 路过人间，
1: 已不已歪，
0: 嘿，已不已歪。
1: 你当时找的就是河南版的词儿，
0: 人都说亮红事儿那么多呢。真是的，
2: 黑莲导师。
0: 嗯，那个刚才是雨天了，是不是？
2: 还是下雨天
1: 多呀？天真
0: 多。雨天还是下雨天？
2: 你喜欢哪个都行。
0: 我都没听过。
1: 你瞪大眼干啥？
0: 雨天是哪个？雨天是哪个？
1: 眼睛唱歌需要听过。
2: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0: 嗯，那下雨天呢？
2: 下雨天了。
0: 先下雨天吧。我好想你，是那个吗？
2: 好想你，不是好想你，
0: 有什么区别啊？
2: 那个是好想你，
0: 哎、
2: 好想你。
0: 哎，说那个怎么样判定一个人跑不跑调？就看他唱那个，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2: 其实你并不跑调，哎，就是你有的时候是能找回调的，你比较乱的是节奏。
0: 啊，是吗？
1: 跟不上拍儿。
0: 哎，那时候听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歌词前两句，如果听的是一样的，就是跑调的人。你们听是一样的吗？
1: 你唱的是一样的。
0: 那你觉得两句有什么区别？刘老爷你说。
2: 我不太确定。
1: 第二句会往上扬一下。
0: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1: 谁让你在这儿扬？
2: 就是他那个后面是有点区别的，有点区别。
0: 来吧，那个下雪的哈尔滨呢？
2: 不会唱、这个、
0: 夏天的事儿，真不会。
2: 这我真不会。
0: 是那个2002年的，
1: 那不雪吗？你都唱出歌名来了，还往哈尔滨上凑？
0: 我寻思算哈尔滨里面的呗。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那边，来吧，Action。

0: 你分不清那
1: 很茫然这是什么时候加的，这是今年重制版吗？
0: 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
1: 之前没办会员听不到这儿，
0: 不用道歉，
1: 一遍一遍听前十五秒
2: 啊，不是会员点十五秒，那挺够意思的。我记得是半分钟的。
1: 那废话，一共就两分钟歌，两分多钟歌让你免费听一分半。

0: 上弦。
1: 这歌对你来说有点高了。
2: 我就唱上去了，我没唱上去吗？这个太不是，
1: 你甚至都没有刘老调高。
2: 别好了，听我说。
0: 啊 ，OK， 接下来到了我们好哥们儿好分享的时间了。嗯，
1: 行了，给大家推荐两条好消息啊，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了，吉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从今天起，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手机换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了。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iAN 99秒极速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还在为充电排队而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衰减而焦虑吗？iAN 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哎，就是比加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从此咱们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就是金钱。尤其呢要告诉一下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就是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技术低温性能有硬核的保障，才能让您冬天跑活心里也暖暖的妥妥的。这次我们主推的 iAN 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不用一次性的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购车门槛咱们相当于直降数万，电池呢变成了月租

0: 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啊，甚至是自然衰减，全都有厂家兜底，您就只管安心开，是畅快跑，确实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最后总结一下，选择了爱安换电满，也就是等于选择了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和打乘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网约车用网约这个运营车辆，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我们的大乘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词，可以获取本次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且可以预约试驾。大乘车业地址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或者导航直接搜索大乘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哎呦，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啊，50毫升加15毫升的小样4个，再加上我们的兰蔻粉水400毫升乘2啊，这个惊喜套盒。这个咱就说这么多的明星单品啊，平时单拿出一瓶来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就正装啊，官网就得990，确实挺贵的。但是我们今天520破价宠粉，到手只要399。399啊，这个里边还赠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110毫升，就相当于399啊，买了这么这个11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限定礼盒啊。然后第二个品呢，就是我们的兰蔻粉水啊。要是这个小棕瓶啊用着不习惯的，也有很多人用这个兰蔻粉水的。兰蔻粉水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也是400毫升的啊，正装平时得接近500块钱。今天我们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毫升的大正装，我们买一得二，相当于到手2瓶800毫升，只要229啊。确实非常的合适啊，这两款套盒，一个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套盒啊，一个这个50毫升正装加4瓶15毫升体验装，到手110毫升是399，还有就是我们的兰蔻粉水400毫升2瓶，加一起一共800毫升的，到手只要229。感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两个词就可以了。马上母亲节了，520什么的，抓紧备一备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

0: 育福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那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小区门口买那个便利店买了瓶饮料，然后喝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就是它那个里面吧有点杂质啥的，然后去找那个商家啥的，他就说开封了说不清不给我换，然后开封那个饮料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是还能要求退换吗？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店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0: 想问问这个饮料喝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有杂质了，就想问一下这个店家说不给换，那到底能不能给换呢？那么我们也请贾殿军贾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进行分析。
1: 这个李女士您好啊，像您提到的问题呢就涉及到咱们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咱们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因为这食品的质量问题它是不受开封与否的限制的如果是饮料当中确实存在着异物的变质了或者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咱们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换或者是赔偿即使是开封的也不影响这个要求退换和赔偿。如果是说商家就以说开封了说不清楚理由拒绝这种拒绝是不合理的，咱们消费者咱们可以提供这个购买的小票饮料瓶身的这个饮料这个生产的信息，比如说异物的这个食物或者是照片视频等证据那么是可以要求对方来进行退货赔偿。
0: 您当时的这些证据都有吗？
4: 有证据。
0: 那就可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吗？
4: 好，谢谢律师。
0: 那这样李女士您后续的话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
4: 好的，谢谢。
0: 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里。那就李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贾律师，如果说李女士她这个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然后呢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可能一瓶饮料呢其实也是不贵的
1: 是的。
0: 但怎么来跟店家进行合理的沟通呢？
1: 像这种因为实际上这个饮料呢这一瓶饮料是不贵的但是呢遇到这种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尤其是这种这个拿过来就吃的或者就喝的 证明确实比较那个随买到了，说随喝了之后确实比较的对不对？比较有这个事儿啊。

0: 就难受这个事儿。
1: 是，
0: 嗯，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但是可以，如果说这个商品，嗯，不是说那种过期的，嗯，不是过期的或者没有变质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我觉得是可以商家跟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处理。当然，如果是像就是退换货啊，或者是退钱，能解决就解决。如果是商家就是坚持不讲道理，说那我们就不退或者怎么怎么着的话，我觉得这个那有点过分了啊。那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在这种情况，只要我们这个保留了相关的小票啊，有这个有的实物，还有或者有视频有证据，那么如果协商不成啊，你不愿意协商，你协商不成的话，那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啊，或者是说我们是可以向那个啊市场监督管理部进行投诉，那么就是如果像你这种情况，要是这个食品当中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投诉解决不了，如果说我就想不吃馒头，我就不吃馒头，我也争口气，
1: 是
0: 向维权的话，那么如果我起诉的话，实际上我是可以要求这个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么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如果你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那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退款，然后额外的赔偿啊，价款的十倍，啊，就价款的十倍。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价款，不足1000元的，要按照1000元来计算，
1: 啊，不足1000元的话，可以按照1000元来计算。可能买这一瓶水就3块钱，十倍的话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对，但是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额外的赔偿的数额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真碰到这样的类似情况，如果你们之间相互协商不成的话，你恰好又有时间，然后呢觉得可以不计一切的后果来觉得这个惩罚这个商家的话，您可以进行起诉。那么这个价格呢，就是你买这瓶水可能就3块钱，那么你可能会得到这个1000块钱的赔偿。当然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因为这个时间成本确实也是比较高，是吗？
0: 是的。
1: 那这样后续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情况的话，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关注啊，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留言，他说：贾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医院呢是有一台仪器是人为损坏的，那具体是谁损坏的也没有人承认，当时也没有监控，医院呢是让我们部门的4个人全部赔偿，因为他说现在没有人承认这个机器损坏了之后一共是15000元，那么4个人进行均摊。他说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报警吗？然后查一查具体是谁弄坏的，我不想赔偿这笔钱。那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查解答。
0: 像这种情况等于就是实际上这个你医院的这种仪器被人损坏了，当然这种是被人损坏的，如果是属于故意损坏财物的，损坏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呢，那么可能就是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啊。如果是故意损坏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报警的。那么即使说没有构成犯罪，那么警方也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对这个相关责任人进行一个处罚。那么警方这可能要出具，警方要进行一个调查询问的相关人员，收集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么这个医院呢，让部门人全部承担赔偿责任做法呢，它是不一定合理的。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咱们医院的这个工作人员相当于这个用人单位的员工。那么只有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员工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说给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时候，用人单位才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你如果说医院你无法证明我们这个4个人存在过错，那就不能随意的说要求我们来承担这个共同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你医院如果让某个员工承担责任，你首先得查明具体的责任人，再由这个责任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你如果说你医院你责任查不着了啊，那你们科室的你们就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显然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行为。那么对于我们员工来说，如果我们坚持维权，我可以选择报警处理，或者是我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的方式可以维权。
1: 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或者是报警的方式，两种办法都可以。那他们四个人可以一起比如说找一个律师然后进行起诉吗？把这件事情
0: 像这种情况如

0: 如果他跟单位协商处理不了，处理，那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委托律师，可以委托律师再去跟他们单位进行协商，进一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律师可以代表，那么当事人进行那个通过劳动仲裁呀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咱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嗯，确实这台仪器呢价格也是挺贵的哈，而且呢四个人可能都需要有一定的责任，问题是现在不知道他们四个人到底有没有这种责任，而且呢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台机器损坏了。 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三个办法呢都是给到您，您可以找一下劳动仲裁，或者是报警，或者是找我们的律师呢来代表你们，然后去跟医院进行协商。那这样您可以后续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有一个人发来一条信息，他就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您能帮我简单的解答一下，我现在就想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工资啊，这他就这一句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帮助他呢？他这个说话这个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啊，他就想问一下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
0: 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
1: 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是银行卡弄丢了，还是说自己的这个单位不给他开钱了啊？具体的没有描述哈。
0: 他可能我不是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可能是单位欠他的工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呢？
0: 如果是说单位欠工资啊，欠薪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可以向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财务部门，要求去申请查看一下自己的工资的明细，看一下到底是那个查一下是单位没有给咱开工资啊，还具体什么情况，单位是有义务咱们员工提供这个明细的，因为他说如何找回自己的工资啊，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可以通过银行的渠道查一下自己的工资流水情况，然后确实说如果单位欠薪的情况下啊，欠工资的情况下，可以单位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要求单位按时足额发放这个工资，如果说单位没有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话，那么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就会向单位提出个书面的那个这个要求，要求单位发放。如果单位说接到了人资源，接到了监察部门的劳动监察部门的投诉之后啊，指令他支付工资还没有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劳动者呢是可以向这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是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戴先生。戴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好，请讲。
4: 就是我在外头租个房子，马上要到期了，我就提前跟那个房东说，我说我不续租了，完了那个房东你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提前两个月跟我说的，有那扣我就是一部分的这个抵押金，就是当时那个合同里呢就写了，就是说提前一个月就是说办理这个事儿，完事呢那个房东呢就是我，那就是说房东这种就随便更改就是说通知这个时间，就是 能就是说他四十就能增加这个时间。

0: 嗯，就是房东以没有提前两个月说，然后就把部分的押金给您扣掉了，是吗？合同里面说的是只提前一个月。
1: 对对，你可以跟他说一声。
0: 嗯，您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哈？那我们也问一下贾殿军贾律师，看看戴先生的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
2: 嗯，戴先生您好啊。
1: 哎，你好。
2: 嗯，这个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咱们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这个房东就没有权利单方的变更改为两个月。嗯，如果是变更的话，必须双方同意才可以。嗯，
1: 啊，
2: 那么没有双方的协商，单方面改就是无效的。嗯，必须按照原来的合同来履行。嗯，那么是房东单方面的修改，它是属于这种行为，那么说以他为这种是无效的行为，然后他就是不合理的扣了咱们的这个押金，是吧？
1: 啊，
2: 不随意，那他是以这个为理由扣除这押金，那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嗯，
1: 哦。那就是说，扣那个扣押金的这种做法，他就是说不是不合法呗？
2: 对，然后呢，像他这种扣押金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如果是说您实际上啊，如果说咱们实际上如果是说拖欠了租金了，或者是水电费了，或者是咱们的房屋的设施，咱们人为的给损坏了，没有进行修复了，那么对方呢可以那个从这个押金里面。这个减就扣除这一部分这个费用。
0: 您听明白了吗，戴先生？
1: 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你给我解答啊。
0: 那好，那戴先生，您后续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那也跟戴先生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租的房子今年呢是3月份到期，然后呢微信跟房东说好了要续租一年，房东当时也是答应了，原合同上写的是续租重新应该签订合同，但是我们还没有签订续租的合同，现在房子还没有到期，房东跟我说准备不租了，现在要把房子给卖掉。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房东属于违约吗？房东是不是需要在原合同上面写一下赔付的违约金呢？这个赔偿是不是我可以得到呢？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就是说你们是在微信当中说这房屋那个续租一年，但是没签合同。虽然是微信说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房东如果提前卖房呢，也可能是构成违约的，咱们租客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因为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这个房屋租赁要签这个书面的合同，但是咱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像这种咱们那个电子邮件啊或者是微信呢、等方式能够有形的表现所载的内容的，或者你这个微信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微信当中聊天内容能够查找出来的，能够还在的这种情况也视为一种书面的形式。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协议都没有了，说你找不着了，我自己的内容没有了，那可能就是看难维权了。如果你有那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跟对方构成违约，咱们可以要求承担那个违约责任。
0: 确实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把这个信息都填好，不能说变得非常的被动哈，这样解决起来也是比较麻烦，对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当时租的房子是1个月3000，但是现在啊他把这个房子给弄脏了，我希望是能在这笔押金里面扣除这一笔钱呢，然后进行墙面的粉刷，我就想问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我应该如何去做呢？那也问一下贾律师，看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
2: 像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就是这个承租人，如果这个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没有根据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这个租赁物，使得这个房屋，使这个租赁的房屋受损失了，或者这个墙面弄花了、弄脏了，那么咱们出租人呢， 就房屋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

0: 就同时那个主张人赔偿，或者是咱们那个从那个押金里面扣啊、扣钱进行粉刷。
1: 嗯、
0: 如果是说那么租客不是，如果是说这个租客是因为不当使用导致房屋前面弄脏了，就是超出这个超出正常的使用范围了啊，那么咱们房东就是有权从押金扣除相应粉刷的费用，这个是这个情况。但是如果咱话说回来呢，如果是说正常使用过程当中，这种轻微的磨损，或者是这种自然的老化导致墙面变化了，有墙体你说自然的发黄啊，或者轻微的污渍啊，你属于正常损耗的情况下，那你房东就不能够以此为由来扣押金了啊。
1: 那所以看看你们当时第一是签订的合同，再有看看这个房屋的具体状态是什么样啊，
0: 是的，
1: 能进行定论。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发来的问题是，他说跟朋友一起开公司，但是呢那个人说自己是按股，没有出现在这个工商登记上，然后实际的经营权是他，现在公司经营不善，欠了很多钱，我就想问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平分吗？也想问一下贾律师。他的这个应该属于按股，他说没有体现出来。
0: 他是跟朋友开公司，但是呢他自己是按股，没有出现在工商登记上。
1: 对，
0: 实际上经营权就是他朋友。如果是朋友说这现在亏了很多钱了，那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平分。实际上这种情况啊，公司经营不善产生的债务，但是不应当，其实不应当简单的是那个由谁那个来分来平分的或者什么的。一般情况下，因为是公司做一个独立的法人嘛，应以公司的全部这个财产就是债务承担责任，股东呢通常是仅以你这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啊，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呢承担这个有限的责任，就是你虽然是按股股东，但是你和那个你的如果是说你已经足额的履行了自己的出资的义务了，那么你只需要以公司现有的财产偿还债务，就无需要再额外的拿钱来平分这个是再承担公司的债务了，但是如果是说你那个，虽然说你是这个出资了。但是呢，你这个出资如果是不足的情况下，那么你还要在你这个未出资的范围之内，就是本来说你原来计划说你出资这个100万，但是你实际上说只拿了50万，那另外呢，那你还要在50万范围之内对公司债务承担你的补充的责任。
1: 所以说还是分两个角度进行看问题哈。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麻烦，可能您自己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今年毕业季啊，是学校的邮政啊邮寄了4个包裹，但是包裹里面的东西很多都给我弄丢了，总价值是5800多元，但是现在这个公司呢就说给我赔付500块钱，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像这种情况啊，咱们这个邮寄包裹，就是快递公司啊，邮寄包裹或者是一种邮政的邮寄包裹的情况下啊，你要保留好，首先你得保留好相关的快递单号啊，邮寄的凭证，你购买物品的发票或者是购物的清单，然后以证明，你得先证明你所寄物品的价值和快递丢失这个事实，那么对于你这个损失，你可以这个，与快递公司进行协商啊，要求按照实际的损失进行赔偿。
1: 先协商。
0: 如果是对，如果按照实际，如果是说，但是如果呢，如果是那个，你这个已经保价了，那就按照保价的价格赔；你没保价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实际的损失来赔偿。要求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1: 先协商，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证明自己的这个价格的方面的证据。
0: 是的，那么这个说的是在那个快递公司，但现在里边什么呢？如果是说你用的是邮政这个，如果是邮政的，那你要是按照保价的赔；如果你没有保价呢，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可能最高的赔偿额
1: 嗯，
0: 不会超过你所收资费的。

0: 啊。但是如果你是能证明是邮政企业你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包裹损失的呢，那么我觉得他是没有权利应该限定条款进行赔偿的啊，你可以还是可以要求实际价值来进行赔偿。
1: 确实是几种方法也是给到您了。其实看来以后如果要是邮这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啊，最好做一下保价，是吧？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产品有一个估价，如果说一旦您的这个东西邮寄丢失了，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保价来合理的进行赔偿。那如果呢您还是没有太听明白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东西要是邮寄的话啊，尽量的先做保价，或者是之前呢最好保留一些证据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是这个自己就带回去，这样还是非常的稳妥。另外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一步的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像一些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另外呢，如果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戴先生。戴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0: 哎，就是我在外头租，就是租个房子，马上要到期了，我就提前跟那个房东说，我说我不续租了。完了，那个房东你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提前两个月跟我说个有，你要扣我就是一部分的这个抵押金。那当时那个合同里呢，就写了，就是说提前一个月，就是说办理这个事儿。完事儿呢，那个房东呢，就是我，那就是说房东这种就随便更改就是说通改，就是通知这个时间，就是能就是说他私自就说更改这个时间吗？
1: 就是房东以没有提前两个月说，然后就把部分的押金给您扣掉了，是吗？合同里面说的是只提前一个月。
0: 对，你可以跟他说一声。
1: 您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哈？那我们也问一下贾殿军、贾律师，看看戴先生的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处理。
2: 戴先生您好啊，
0: 哎，你好，
2: 这个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咱们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这个房东就没有权利单方的变更改为两个月。如果是变更的话，必须双方同意才可以。那么没有双方的协商，单方面改就是无效的。必须按照原来的合同来履行。那么是房东单方面的修改，它是属于这种行为，那么说以他为这种是无效的行为，然后他就是不合理的扣了咱们的这个押金，是吧？不随，那他是以这个为理由扣除押金，那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0: 那就是说扣那个扣押金的这种做法的，就是说不是不合法呗。
2: 对，然后呢，像他这种扣押金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如果是说您实际上啊，如果说咱们实际上如果是说拖欠了租金了，或者是水电费了，或者是咱们的人的房屋的设施咱们人为的给损坏了，没有进行修复了，那么对方呢可以那个从这个押金里面这个减就扣除这部分这个费用。
1: 您听明白了吗，戴先生？
0: 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您给我解答啊。
1: 那好，那戴先生，您后续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那也跟戴先生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租的房子今年呢是3月份到期，然后呢微信跟房东说好了要续租一年，房东当时也是答应了，原合同上写的是续租重新应该签订合同，但是我们还没有签订续租的合同，现在房子还没有到期，房东跟我说准备不租了，现在要把房子给卖掉。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房东属于违约吗？房东是不是需要在原合同上面写一下赔付的违约金呢？这个赔偿是不是我可以得到呢？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就是说你们是在微信当中说这个房屋那个续租一年，但是没签合同。虽然是微信说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房东如果提前卖房呢，也可能是构成违约的，咱们租客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因为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这个房屋租赁要签这个书面的合同，但是咱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像这种咱们那个电子邮件啊或者是微信呢、等方式能够有形的表现所载的内容的，或者你这个微信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微信当中聊天内容能够查找出来的，能够还在的这种情况也视为一种书面的形式。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协议都没有了，说你找不着了，微信的内容没有了，那可能就是承担维权了。如果你有那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跟对方构成违约，咱们可以要求承担那个违约责任。
1: 确实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要提前把这个信息都填好，不能说变得非常的被动哈，这样解决起来也是比较麻烦，对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当时租的房子是一个月3000，但是现在啊他把这个房子给弄脏了，我希望是能在这笔押金里面 啊，扣除这一笔钱呢，然后进行墙面的粉刷。我就想问一下，这件事情合理吗？

0: 我应该如何去做呢？那也问一下贾律师，看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
1: 像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就是这个承租人，如果这个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没有根据租赁物的性质来使用这个租赁物，我们使用这个房屋，使这个租赁的房屋受损失了，或者这个墙面弄花了、弄脏了，那么咱们出租人呢，就房屋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并同时这个主张赔偿，或者是咱们那个从那个押金里面扣扣钱进行粉刷，如果是说那么租客不是，如果是说这个租客是因为不当使用导致房屋墙面弄脏了，就是超出正常的使用范围了啊，那么咱们房东就是有权从押金扣除相应粉刷的费用，这个情况。但是如果是咱话说回来了，如果是说正常使用过程当中，这种轻微的磨损，或者是这种自然的老化导致墙面变化了，比如墙体你说自然的发黄啊，或者轻微的污渍啊，你属于正常损耗的情况下，那你房东就不能够以此为由来扣押金了啊。
0: 那所以看看你们当时第一是签订的合同，再有看看这个房屋的具体状态是什么样啊，
1: 是的，
0: 才能进行定论。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发来的问题是，他说跟朋友一起开公司，但是呢那个人说自己是按股，没有出现在这个工商登记上，然后实际的经营权是他，现在公司经营不善，欠了很多钱，我就想问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平分吗？也想问一下贾律师。他的这个应该属于暗股，他说没有体现出来。
1: 他是跟朋友开公司，但是呢他自己是暗股，没有出现在工商登记上。实际上经营权就是他朋友。如果是朋友说这现在亏了很多钱了，那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平分。实际上这种情况啊，公司经营不善产生的债务，但是不应当，其实不应当简单的是那个由谁那个来分来平分呢或什么呢。一般情况下，因为是公司做一个独立的法人嘛，应以公司的全部这个财产就是债务承担责任啊。股东呢通常是仅以你这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啊，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呢承担这个有限的责任。就是你虽然是按股股东，但是你和那个你的如果是说你已经足额的履行了自己的出资的义务了，那么你只需要以公司现有的财产偿还债务，就无需要再额外的拿钱来平分这个再承担公司的债务了。但是如果是说你那个虽然说你是这个出资了，但是呢你这个出资如果是不足的情况下，那么你还要在你这个未出资的范围之内，就是本来说你原来计划说你出资这个100万，但是你实际上说只拿了50万，那另外呢那你还要在50万范围之内对公司债务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
0: 所以说还是分两个角度进行看问题哈。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麻烦，可能您自己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微信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今年毕业季啊是学校的邮政啊邮寄了4个包裹，但是包裹里面的东西很多都给我弄丢了，总价值是5800多元，但是现在这个公司呢就说给我赔付500块钱，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像这种情况啊，咱们这个邮寄包裹，就是快递公司啊邮寄包裹，或者是用邮政的邮寄包裹的情况下啊，你要保留好，首先你得保留好相关的快递单号啊、邮寄的凭证，你购买物品的发票或者是购物的清单，然后以证明，你得先证明你所寄物品的价值和快递丢失这个事实。那么对于这个损失，你可以这个与快递公司进行协商啊，要求按照实际的损失进行赔偿。
0: 先写上。
1: 如果是说，嗯，对，如果按照实际，如果是说，但是如。

0: 如果呢，如果就是那个你这个已经保价了，那就按照保价的价格赔，你没保价的，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实际的损失来赔偿，嗯，要是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1: 嗯，先协商，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证明自己的这个价格的方面的证据。
0: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会计公司。但是现在有个什么呢？如果是说你用的是邮政这个，如果是邮政的，那你要是按照保价的赔；如果你没有保价呢，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的规定，可能最高的赔偿额，不会超过你所收资费的3倍。啊，但是如果你是能证明是邮政企业，你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包裹损失的了，那么我觉得他是没有权利应该限定条款进行赔偿的，啊，你可以还是可以要求实际价值来进行赔偿，
1: 确实是几种方法也是给到您了，其实看来以后如果要是邮这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啊，最好做一下保价，是吧？这样的话
0: 的，
1: 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产品有一个估价。如果说一旦您的这个东西邮寄丢失了，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保价来合理的进行赔偿。那如果呢您还是没有太听明白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什么东西要是邮寄的话啊，尽量的先做保价，或者是之前呢最好保留一些证据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是这个自己就带回去，这样还是非常的稳妥。另外如果大家呢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一步的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像一些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云商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另外呢，如果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贾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的郑女士。郑女士您好，久等了。
4: 在就是我呢是在水果店买了一盒精品草莓，然后回家后吧就发现底下一层就下层就是全都是烂的，就没有一个好的了，就上面就吐了一层好草莓，红彤彤的，然后我就去找老板，我就说你这也太过分了啊，你这个不行啊。老板就跟我回了一句说谁叫你自己没仔细挑。我就想想最后一看我怎么仔细挑，真是挺来气的。我就想说就是这种故意这种，我能不能就是管老板就是加倍赔偿，就是他要不说啥直接给我赔偿，我给我换一盒我就接受了，他这样说我真的是接受不了。然后我就想知道他能上哪个部门能反馈这个问题。
1: 尤其像这种个人的这种摊贩，是不是应该找哪个部门能解决这件事儿？那也请
4: 也不懂，
1: 也请贾律师为

0: 郑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1: 你好，郑女士啊，像咱们这种情况就属于商家的啊欺诈行为，因为根据咱们那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个水果店的老板啊，他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以次充好，那么构成这个消费的欺诈啊，咱们可以要求加倍的赔偿。那么这个加倍的赔偿额呢，就是按照咱们那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你可以要求这个价。

0: 你举报之后，那么商家可能面临着被罚款啊，如果严重的可能被停业整顿呢，或者这个其他的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处罚。
1: 哦，对，那律师，那我方便问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店儿能找着店儿，那假如说我就是在那种移动的那种小商小贩儿那个，那我也可以举报投诉吗？那还可以进行维权吗？
0: 是，如果是个人商贩的，也是只要能找着，能找着人，也是可以维权的啊，也是可以那个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1: 好的，谢谢你，律师。那我下次就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找谁办了。
2: 确实是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其实这个店家可能就是说给你换一盒，是不是？可能大家心里就都好受了啊。他就
1: 说我上哪去找最后一盒，在最底下那一层给我整烂的，那太过分了。
2: 确实把这个责任归功于您了，您可能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1: 对，我又没有透视眼。
2: 确实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是吗？好，那郑女士这样，那这样。那后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跟郑女士呢也就聊到这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网友一条信息，他说：贾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父亲之前呢是借出了20万，现在借款人把房产卖了之后失踪了，电话也停机，微信也不回复了，我就想问这个钱我应该怎么要回来呢？那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像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那个人失踪了，那么肯定咱先把手里的证据先整理一下，收集一下，整理好。你当初这个借款的关系的存在的什么证据，比如说借条啊，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啊，或者是有个通话的录音呐、这些都是一个咱们维权的关键。然后呢，咱们可以这种情况，如果对方失踪了，马上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然后要做一个财产的保全。写个财产保全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说对方只要有财产，法院是可以查的啊。你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之后，法院可以查对方名下的财产情况，看他的银行里面有没有钱。如果银行有钱的话，直接冻结银行账户；没有钱的话，如果是说这个钱没有，但是他那有名下有房有车啊，都可以查封。然后只要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法院是即使找不到他人了，法院也可以随即缺席审理，缺席判决。当咱们拿到这个正式判决书之后，这个判决书生效了，咱们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对方那个财产。
2: 确实是这样。这位朋友，我觉得您先自己赶紧找找证据，而且在法院这头立案的话，您可能自己也很难完成。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具体一步步怎么做哈，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支支招，咱们这件事情可能就更快的能解决掉。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您一定要记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2的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您好。
2: 请讲。
3: 有这么个事儿，我要咨询一下。就是我去理发店烫头发。结果吧，烫出来的效果吧，和店员描述的完全不一样。这头发吧还被烫焦了。店家吧只肯给打个折。这种情况能要求全额退款并赔偿头发护理费用吗？
2: 就是烫
3: 消费。消费者协会会管这种事吗？
2: 就当时烫的头，结果跟自己图片看的完全不一样，他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退款，然后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办。那也请贾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分析。
0: 林女士你好啊。像您这种情况，因为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法律的规定，比如说这个商店的这个是理发店的经营者，他提供这种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就是不符合质量要求，对，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是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履行这个相应的义务，比如说，重新做呀，或者更换呢，但是咱们这个做头发做坏了，可能不再重新做，可能做不了了，是吧？那么烫发的效果呢？与店员描述不符啊，这头发都给咱们烫焦了，它属于这个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 咱们消费者就是

0: 咱们有权要求理发店承担这个违约责任，可合理的让你选择啊全额退款，或者是赔偿咱们头发护理费用等这个损失，我觉得咱们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就是咱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可以要求其全额退款，然后呢再赔偿咱们这个头发修复的护理的费用，
1: 这个消费者协会会管这种事吗？
0: 是，如果说你们协商处理不了啊，咱们可以向消协来这个投诉，消协呢是有权进行调解啊，调解是有权来调解此类纠纷，如果是说调解不成，那么咱们可能就是需要这个按照走这个法律程序了来处理了啊。
2: 好，相信林女士也一定明白了。这样，林女士，您后续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也为林女士就先解答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225422的戴先生，时间有限，戴先生您应该快一点说哈，把您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问题缩短一点时间，因为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好吗？戴先生请讲。
3: 我觉得有个交通事故，我是那个我住了3天的院，他出院1天护理期啥的都不给我。
2: 你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3: 我是行人，我是行人。
2: 那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哈？
3: 对，他出院1天都没给我，说1天都没给我。
2: 那贾律师帮戴先生进一步的分析。
0: 戴先生刚才说的什么？交通事故什么没给他？
2: 他应该是行人在路上走，当时是1天的维护费用，就是护工费用都没有给您是吗？
3: 对，就住了13天的院。
2: 住了13天的院啊，护工费没有给您。
0: 住了13天的院，护工费没有给啊。按照法律规定，他是应该给咱们护工费呀、护理费，这些应该给的。那么如果他不给，咱们怎么办？实际上像这种，如果是保险公司，如果说你这个是受人伤了，这个误工费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啊，地方如果有保险公司的话啊，有没有保险？
3: 重点是有一点，我是提一点，重点是我有一个是活出会不管那个一张建议手术，我因为风险太大没做手术。重点
0: 不是您现在您的误工费，我是对方有没有保险？
3: 有保险，保险公司就是1天的护理期啥都没给。
0: 那这种情况啊，如果对方有保险的话，那么实际上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因为交强险嘛，交强险这个护理费应该对方承担。如果是他不承担的话，你可以首先到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到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3: 金融监管部门？
0: 对，金融监督管理机关啊，就所谓以前的人保监会啊，就现在叫金融监督管理。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投诉，如果说投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咱们可以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承担这个责任。
2: 您先找一下金融监督管理局，然后不行的话自己还是马上进行诉讼吧，好吗？您就毕竟还是想问想要这十几天的这个误工费用是吗？
3: 我不是想要他的十几天，正常咱出院不得有护理期吗？
2: 这个费用，
3: 对，
2: 我觉得
0: 如果出院，他说这个出院护理期的问题啊，如果是说你出院护理期的话，这个就是要医生给你看那个医院的诊断证明，如果医院没有诊断证明的话，那这个如果你要这个护理的话，就要需要这个司法鉴定。
2: 那这样，戴先生，您后续的话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话，应该如何进行操作的话，您都可以在这条微信上进行咨询，可以吗？
3: 行，好嘞。
2: 好，那您把这条微信记一下，18294567，18294567。那也跟戴先生就先聊到这里。
3: 好，谢谢。
2: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一定要备注好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和福利。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 1234 04 1234。同时呢，您也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

0: 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呢是倾诉的素，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师再见。
1: 嗯，再见，明天见。
0: 嗯。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西北风3级，17度到5度。白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18度到6度。松原阴转晴，西北风3级，17度到7度。四平阴转晴，西北风3级，17度到2度。辽源小雨转晴，西北风3级，16度到0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18度到8度。

通化小雨转晴，北风三级，16度到5度。白山小雨，西北风三级，17度到4度。延吉小雨，西风三级，13度到6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西北风三级，12度到1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阴转晴，西北风三级，17度到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4: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星期零，我是凯文，问候大家节日快乐，再次问候一下节日快乐啊！是不五一过得都挺好的呀？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变化吧。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小雨的天气，风向有所改变啊，是西北风，都知道吧，刮了西北风温度会走低的，西北风3级，不像昨天和前天那个风力那么大啊，前两天五一期间的风那么大，风力是3级，但是呢温度较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才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和吉林市-18度，-18度它也在2点到3点那个时间段啊，体感温度呢也就是14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2度，长白山池北区。那再看夜间最低气温并没有出现在长白山，而是出现在了吉林省的辽源市。明天晚间辽源呢是0度啊，其他地区呢是0度到-8度，-8度呢是吉林市温度偏高一些。节日快乐，大家都节日快乐啊！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这儿的春天呢是失败了，呵呵，真正失败了啊。

啊，因为一直这个天气啊，就是这个气温，你看忽冷忽热的，忽冷忽热爱感冒嘛，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注意好自己的衣服添加。啊，避免啊，说这个因为温度的变化吧，让自己身体呢不舒服。天气就是这么个天气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先给你换一把电，那就是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的宁德时代电池，技术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那就是广汽埃安。那么广汽埃安呢，专门为这个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呢都够用的，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你一次性花大价钱的去买电池，那购买门槛呢一下给你降低了好几万。后续啊，关于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都由厂家负责，你就管开，省心呢又省钱，是不是？真真推推雨后，然后给他总结一下它的核心吧。核心呢就是它第一核心呢就是换电快啊，2分钟就能给你换完，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就是车电分离，买车呢不用直接再买块电池，降低了你这个购车的门槛，对，3分钟保证换完。第三呢就是适合我们东北的这个极寒天气。第四呢就是大成车业保证的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对，大成车业没毛病啊。然后接下来啊，再给你转一下 AI。 我姐又得说，我不知道这个超越姐你是不是换头像了，我在这个视频号里边怎么看你那个头像，哦，换了好像是。好想我呀，有缘呐，是吗？重点啊，重点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50毫升，再加4个15毫升的兰蔻粉水400毫升两个。原来爱得多深，对，你看我说你换头像了吗？重点就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要990块钱，那平时呢是真舍不得买，今天呢是520破价宠粉，到手只需要399，价格已经给你很划算降到最低啊！现在呢下单还能有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吧，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块钱，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想要的啊，想薅这波羊毛的，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给你个好音质的音乐，是吧？将来你就听不到这么好的音质了，真是的。人如飞，从多梦来，有缘的文哥，我好想你啊，是吗？其实我也想大家，这一样的。神仙姐说，哎呀，这五天没啥意思啊，没听到节目。这回行吧，四平老将说听到声音就很高兴。对，听到声音就很高兴啊。超一姐珍惜这几天哦，还能听到节目呢啊。悠然的盼着盼着吧，春天来了吧，五一过了吧，夏天来了吧。这两天冷，今天是星期几呢？星期三。可能到这周末吧。星期四五六，明天后天，明天气温低，后天开始气温就逐渐的回升了，可能在这本周备不住出现27、28度的天气都有可能的啊！谢谢有缘。春暖花开，什么二进宫试试什么意思啊？唱不来是因为那是什么呀？还有开心快乐，说文哥休息几天玩的挺开心吧？送你一朵小花吧，也没上哪儿玩，就是跟前转悠转悠就可以了。悠然呢，我也来了啊，熟悉的音乐响起了啊，兄弟们太多了，还有慧儿哥呀，看到了，福晋高照高原，大爱无疆呀，潜水的也不少啊。人如飞，从多梦来，的福。长白山巡点亮小红心，幸福连营都出来报道了吧。
不潜水的时候吧，倒计时啊，来一首画你呗，

0: 谢谢你了，哥呀，
1: 可以的，我以后听不到这么好音质的歌曲了。对的，这是事实的。看啊，白敬武啊，准时来的吧？阿朱的我依然爱你啊，收听开心六十分了，送你一朵花。哦，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掌握这400万大权，是不是该上交呢？不用，你接着跟那保留着，相信你啊，别人不相信呢。超越姐说，一听到人间第一情，我就知道啊。你来了，哥老弟，换个头像，我五一出去溜达拍的咋样？稍等啊，我看看。你这个是给压缩的太小了，看的不是那么清晰呀、啊。你吧，姐，我告诉你，你最起码得长5到10斤吧。梅子姐说五一劳动节都过得挺好吧？大家过得挺好的，我看这全都到点就都来了。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好的。我记上啊，画你。现在下雨，现在有下雨的吗？不应该有了吧？还哪下雨呢？现在没有。长春到傍晚的时候，不下了。画你啊，画个你，想你。天在下雨，忘了。对，下了，白天这儿也下了。梅子姐说，我们家一冬天没开电热炕，我说这一天冷了，我把电热炕打开了。对呀、啊、你看屋里也有个20-23度吧，冻腿。
2: 别人总说年纪不小了，该将就该。
1: 谢谢神仙姐说我想你了，凯文啊，是吗？还有雨过天晴，谢谢。
2: 可我偏要跟着心走，爱这东西哪有什么对错。
1: 看啊、哦、后面东方啊，说今晚听到你声音了，说五一假期休的挺好的。想大家，这说实话，因为你看这20多年基本上我没休过那么多天的啊，就是这2年我真正的休息了。你常听节目的都知道吧，就这么多年没，都是1-2天、2-3天，哪个事了？春节都是初四上班了，人都休息呢，放到初8、初9，我初四我就上班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去年前年开始吧，休满了，就是标准假，标准真正的休个标准假。但是他领证这一休，他不习惯呢，到晚上了就急着搁家坐着。大前天。3号那天吧，在家坐着，我还看着，哎呀，7:50了，正常7:50得进直播间了啊。偏爱是福，他连长好啊，河南平顶山的听众来了，听一天少一天啊，珍惜当下呀，没有关系。还有咪咪喵和节目一，我听你节目都有10多年了，从中学会了很多道理。说谢谢老师啊，我一定会记得的。谢谢，彼此我们都会记得的。微风飘云啊，都好想你啊，我也想你。还有东东外公

我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是人生不易啊，别委屈自己。我看了一下，发了很多，前面可能我都没有看到。您大人啊，您你就稍等啊，你先听着这歌，然后呢，我把你这个我都拍下来了，因为我觉得拍到我手机里好像是应该说保存是最完美的，是不是？我也不下载了，下载也费劲，我不如我可能直接拍下来，存到我手机里，没事我就看一下。我就不在这里读了，好不好？因为我看到了，这是发自您内心的啊，但是你文采特别特别棒，你得是博士后啊，你在我后面啊，我这是博士前呢，你比我厉害。

好了，我这个都给拍下来了啊。我为啥我说呢？因为你这个写的是很长。说感谢你一直来的陪伴吧，祝一切顺利，节目长红。啊，说正因为被您这份温柔打动，我也真心希望有机会啊能够靠近你，为节目尽一份力。我性格啊，这是他自己说啊，说我性格呀细心体贴，善于倾听，做事情的踏实认真，愿意用心学，愿意用心学，全力付出，希望能和您一起把这份温柔传递给更多的人。也悄悄地叮嘱你啊，平时的工作忙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对，慢慢过一阶段就从事这个啊幕后工作了，那就能清闲一些吧。他前面说每天听兄弟连的早已是我生活里啊最安心的习惯。他说你的声音呢有力量啊，不摆架子，不说空话，能耐心倾听大家的倾诉，细心为我们开导，不管是情感纠结、生活难处，还是心理委屈，在您的节目里呢，总能被理解、被安慰。那你总是替听众着想啊，说话体贴实在，像身边一位暖心的大哥，默默地陪着无数人熬过呢艰难的时刻，传递着踏实的温暖与正能量。我们听在耳里，暖在心里，真心敬佩您用心与善良。后面他发了很多。我只能一一的录下来吧，好不好？因为节目时间还是有限的嘛。谢谢啊，真心的感谢您。我再往后看啊，我先把它看完的，画你赶趟，我什么时候都能画你啊，放心吧。说老弟，我八号我上延吉旅游去，哎，真好啊，说我真想你了。吃啥也不长肉，你那个喝点中药，你上了赵日华教授那调调脾胃，喝点中药，你知道吗？胖啊。你别认为说这个胖啊不好啊还是怎么的，不是，你知道啊，但我说这个是举这个例啊，姐，你别多想，说我们谁都避免不了这个身体有个小不舒服，但是你要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最喜欢胖的，你知道吗？

0: 用药量不一样，你看那药盒啊，儿童10公斤没有10公斤的啊，20公斤到30公斤用量多少，30公斤到50公斤用量多少。所以说你体重的话，你稍微胖一点，用药量也不一样，好病也快，你知道吧？所以说千万不要太瘦啊。你说吧，没事的。
1: 我走过繁华的屋檐，风吹散
0: 啊，这都胖点了是不是？对，新款体胖吗？
1: 有些
0: 哦，我这个头像是我五一出去拍的，好的，微风飘云说，哥呀，你不上节目了，你可以每周二4、6在抖音上直播吗？行，那都没关系，这几天都上哪儿玩去了？就搁咱家跟前儿这儿。好运来头，哎呀，过几天，这几天你给我憋的呀，我可下班了。你可下上班了啊，对的。还有这是阿朱和五一我都蒙圈了，把昨天当6号了，到晚上8点坐着憋不住了。红英姐说四平今年初夏的第一场雨从早上7点钟一直下到傍晚5点钟，降雨量很大。赵丽君说终于听到节目了，这几天我还寻思文哥干什么去了呢，咋一到20点就是秋雨的节目了呢，这不五一休息吗？赵丽君可能他没来，他不知道。
1: 泪轻颤落在黄昏边。
0: 红英姐

要调理一下，对，说你去幕后工作吧，能轻松点，是不是？把这句话，这是人生不易啊，他写的太多了，你写的太快了，说我把这句话呀自然深情的融进去吧，整体呢更走心更体贴，你直接用就行啊。说听心点早了啊，这个我刚才看完了，读完了。梅子姐在家看7:50了，心里咯噔一下，那么严重吗？自行车啊，说你不上节目彻底打乱我生活，让我且听且珍惜喽。对。

0: 个不是，那是转发的。
1: 东方，
0: 一往西丫头五一快乐啊！好嘞，
1: 你那里正在下雨呢。

0: 你啊。青春永在乐开怀，都太好听了，好听吧？人点了画你，然后呢还有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是不是？我一样一样来，别着急啊。哎呀，你不上琴，你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没有。
1: 把你的情话，
0: 两个姐啊，13331699005，你判。

的美丽，给你发过去了，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白天打电话的话，他好像是他本人能接到的机会少，你就直接现在给他打电话，你看。

0: 爷，他听到你声音了，特别高兴哦。
1: 是吗？我知道，可能在咱们节目当中吧，得有70%都是50后、60后，是吧？是不是这样？然后呢，那30%呢，有80、90后。

天天开心，说多年来要蹦起来，多年来听你节目受益匪浅啊，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正能量的主持人，他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呢、啊、谢谢了，客气了，我也谢谢大家。

0: 多都在闲时
1: 啊、
0: 是的，听说你在那干嘛？是的，那广告之后给你那个问月亮啊。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前面那首歌叫什么？前面那首歌叫《心未老》，心未老，爱刚好。非常完美啊！那我就是70后嘛。

每天晚上没你节目陪伴干活都没有劲儿吗？对，那你指定是，你那小火锅转起来也挺了不地。谢谢家人财旺云高照。秋之物语啊，他说都说听众想你，你选的歌曲也都太好听了。你要就是做主持人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懂听众啊，尊重听众，读懂听众，走进听众，就是做主持人最起码的啊这三项。所以我懂你啊，我知道你要听什么嘛啊。

心未老，对，爱刚好。只有默默地遥望着远方。雷子姐她说，哎呀，你退二线的时候，我们想你的时候就只能问月

谢啊，小飘萍呗，蓝天106，谢谢。对，心未老，爱刚好，心未老，爱刚好。啊，他说我在 K7305 上呢，继续听你节目呢，是吗？一路开心啊！超越你说感觉，我感觉你不主持节目了就猫起来了，让我们见不到影都得。不能的。甘州他体育比赛可以看回放，老师你直播主持的兄弟连节目错过了可没有法听到，能听啊，重播呀，有啊。长江的上班了，上班了，马上好。最近好了，我信息咋还没看到呢？啊，我看看，看看，但是其实太多了，今天太多了。

这个岁月静好极为正常，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在这个环境里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告诉过你吗？你有智商，你缺少情商，这是文书告诉你的啊。会来事儿，会说话啊，就是三多一少，多听多看多做，少说话，就啥事儿没有了。天明5693，谢谢点亮红心，还有怀德出租车，乐乐高兴，好，欢迎。

0: 微风飘云说你放一首感恩的心呗，我把这首歌送给你，感恩有你每天的陪伴和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世界上无不散的宴席吗？我会永远记得你这个大好大哥的。这歌都放过了吗？不放了。二号和大外甥去爬山了，挺厉害的。他回来这给我累的腰酸腿的，你总在屋里不行，人必须得走出去。
1: 有人把真心慢慢隐藏，我不怕时光又
0: 阿柱子，你到时候你找个活干啊，打个时间好的飘平了吧。的长门星星，你说的很对，文哥这么多年你辛苦了，一直为听众播放那么多好听歌曲，我想为你点一首感谢吧。哎，过几天的吧啊，今儿先不用了。

是不是好听这首歌？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心未老，爱刚好。祝我们的大家庭永远长红哦！抖音见的幸福灵，行，抖音见，可以的。啊，对，音质非常好，喜欢是不是？我给你放，你都不知道，就关于这个音质的问题啊，发生过很多大事儿，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

0: 哎呀，他说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呀，兄弟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在五月中旬之前为文哥兄弟点什么呢？听听我们集思广益，
1: 集思广益，什么也不用点。

0: 新师爷的，终于伴着雨声听到节目了，感觉就是那个字，就是那个字，好，行。
1: 时光变迁，我依然记得你的容颜。
0: 那首《汤尔的鱼》是吧？

仔细想啊，挣钱身体不好就等于零呗。那你说的非常的对啊，这青春呢听了这首歌啊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呢、啊、哎，他真的舍不得你啊，期待抖音里还能相见呢。沈岩姐姐，哎呀，静啊，点亮小红心了。

0: 欢
1: 啊，
0: 欢乐司机说，哎呀，那米特现在你就当幕后领导了，哈哈，当联管秘书长了，告诉你啊，
2: 我永远忘不了你。
0: 听这首歌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谢谢灿烂光辉，抖音直播吧啊，必须支持啊。对，好像是吧，有那提示吧，不定哪一天一高兴了播一下，是不是？行，致青春，那你就在抖音上再陪我们几年吧。行，但我不一定天天啊，因为之后可能更有别的工作。

有一天能把我想起啊。对，什么事情人都不会忘记的，其实人真是那样，不会忘记经历的事情，你说你能忘记吗？是吧，永远把你经历的这些保留在内心，然后用于做一个永远美好的一个回忆，像录像一样啊，没事就放一遍，没事放一遍，哎，没事就偷着乐，是吧？

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礼盒啊，50毫升加4支15毫升的，400毫升。重点啊，就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块钱，那平时呢也是真舍不得买。今天呢，咱们是520破价宠粉，到手呢只要399元，而且价格呢已经非常的划算，现在下单还有惊喜。

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呢，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元，带走比两瓶正装还要多的那个量啊！而且还搭配了礼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想薅羊毛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

说，哎呀，凯文哥，你要上哪儿啊？我刚进来要，快退休了，还能播个一周半周的，三天五天的，可能是啊。梅子姐说，你就直播带货吧，帮我们选点好的产品。看、怀德货车也说，你退休了，直播卖点货，不是你挣钱，而是为我们省钱，货真价实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愿意那么去做，明白吧？现在关键是有很多，它不一定是真，他拿的那个是真的，你买到手的那个就不一定了。我就曾经尝试过，买回来之后我先不交钱，我先问他，我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他承认了，你不承认我不给你交钱呢？悠然，谢谢你的咖啡。超越姐说，这个行啊、这个行直播带货吧你啊，大伙一定支持你啊。一提交通广播兄弟连就知道是你了。松原一夜和火车飞奔，思绪飞驰啊，一路向北，一路奔家啊。听着节目，听着歌曲，外出旅游已经一个多月，我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和轨道，有些感慨。随着铁路的延伸和夜色的蔓延，蔓延。感受生命最本真的。有赶鸟的呗，那就是抖音支持，行，抖音支持啊，出去一个多月也挺好的吧，是不是？一个多月，那你这是四月初走的呗？今天是五月六号。八竿呢，他别来无恙吗？他如果有的话，你就放一下吧。这首歌以前有，后来就不知道整哪去了。对，这音质绝对好，你戴耳机听，你要车那音响效果好的话也可以。

啊，森林呢，他听了十几年了，真的舍不得凯文哥，每天对于我都是工作的一种放松。我懂，我理解。一定红红火火的，好。钟良，看看啊，他说你好啊，文哥，真的是舍不得吧？你的节目以后有时间会在抖音关注你啊。对的，谢谢。

婚姻家庭法律道德交通事故车辆维修啊都包含着，但是后续呢有一些问题吧，不是我的能力和我的水平问题啊，那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客观原因，所以说你就得学会改变一下，是吧？改变不了没改变自己吧。4月4号，是非成都，对呗。

0: 那猪头，我问你个事儿，你能把碟送我几张吗？留个纪念呗，放在车里听。你家那个车是能读 CD 的，是不是？可以的呀，可以的，没有问题。退休以后那些碟对我来说，因为我都保存到这个电脑里了，镜像到电脑里去了。我这个 CD 我可以。闲宁信步走过，哎呀，他一晃啊，老师都快退休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对呀，多少年了，是不是？26年了。就这个话筒，我瞅他，瞅他已经26年了，你想想。可以的，阿朱。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你总结一些，你想要什么类型的？我那个 CD 太多了。客气了，不用，不向我致敬。闲庭信步，凯文衷心的感恩您啊，感恩您，感恩大家对交通广播、对兄弟连、对凯文的支持，是吧？盲盒吧，阿朱，我就给你掐一大把，你就拿车上听去吧。那个东方好像是它有提示，就跟微信似的，像微信噔噔一响，你看啊，哎呀，凯文哥直播了，就这个意思，我感觉是那么回事啊。
1: 青春，
0: 没关系。

0: 住了97906369499啊，闲庭信步真厉害啊，哦，这记忆力挺快呀。
1: 对生活更像
0: 白得出租啊，说又要说再见了呗。对，20:57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访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哎呀，怎么感觉好久不见了呢？有个俩月没见的感觉，尤其是我这个人生得以重生之后，真的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改变啊！我整个人的这种思想、境界、格局、三观啊，经过这个短短的这五一啊，人彻底是发生了改变。来吧，所有。

再次向我们所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们啊，来问一声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我是你们热切期盼的主持人李静。哎，也不知道你们期没期盼啊，反正我就是一定要强制性的在你们的期盼前面加一个这个热烈期盼啊。李静的声音终于好了，是吧？只能说。好一点，只能说是好一点。哎呀，真是啊，就是之前跟大家也讲了啊，就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一旦要是没有了声音啊，就真的，我觉得就不要干这个行业了啊，对吧？就不要在这个行业再不要再说啊，哦，我嗓子这个啊，大家再坚持坚持，没法坚持啊，我自己我都没法坚持。啊，你怎么可能让别人来坚持啊？但是经过了自己的一番这个下了一股猛药吧，算是啊，硬是给自己呢从这个危险的边缘又给拉了回来啊。但是还是那样啊，就是完全还没好利索，现在偶尔还会咳嗽啊，还完全没有好利索，所以呢不敢太大张旗鼓的啊。对对对，稍微的搂着点。咱们来日方长嘛，对不对？来日方长啊，所以呢，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我们所有的网友啊，对我的个人的这种关心哈，啊，还有这个和支持啊，没有什么人特别来关心我啊，但是呢，我知道啊，你们心意到嘛，心意到啊，你们虽然没有很指名道姓的发条信息说呀，李基啊，这两天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啊？因为买点水果桃黄桃罐头看看你，这不是就是虽然没有一个人这么发啊，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你们内心呢，你们是啊，你们是惦记我的，啊，能让你们花钱吗？不管怎么样，总是啊，这个是一切都是变好的状态，对吧？这个五一呢，哎呀，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5月3号那天还吃药了，就是5月3号那天已经都抵达了我出行的目的地了，还在吃药啊。但是好在这股猛药呢下了之后，挺好使。至少呢，让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恢复过来了，因为前面几天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包括一号呢，我还上了一下午的班儿，啊，还上了一期直播节目。哎呀，真的完全一点状态都没有，而且嗓子也不好，然后那个身体还没有力气，啊，硬挺着上完了那个班儿啊。回家第二天2号一天哪儿也没去，就在家躺，又纯纯躺了一天啊。太难受了，实在是太难受啊！咱也不知道这波怎么这么严重啊，怎么这么严重啊？所以呢，也是在给我自己吧，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包括我的家人啊，提个醒，就是大家真的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保护好自己啊。这个就是可能是跟我之前上个月拔了个牙有点关系，把自己的这个免疫力给拔没了。啊，拔没了之后呢，这个来一波病毒一下就撂倒了啊。今天呢是去这个牙科把这个拔牙的这个线儿给拆掉了，因为它里边那个牙床它不给你缝上了吗？啊，把两个漏窟窿牙床给你缝在一起，先拆线儿。现在整个的这个牙里面其实是还是不太舒服的啊，因为缺了两颗大，就是特别大的牙嘛。然后呢，那个。现在里边完全是空落落的状态，就是我现在说话实际上是受影响的，啊，就是我现在的这种语言表达和我原来就是人的身体是完整的这个情况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感觉虽然不是说话漏风吧，但总感觉缺点，就是没底气的感觉，啊，各位，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我一点底气都没有，就是里边缺两个东西啊，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别扭啊，我还是完全没有能适应。适应下来，毕竟这两个大牙陪伴了我这40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各位啊，大家这个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再自我适应调整一下啊。
来吧，此时此刻啊，咱们的嗨得更久点正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直播当中啊，依然是那样的一档晚上九点啊就开嗨的广播 party 啊，感谢大家愿意锁定103.8。另外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打

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啊，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 APP 啊，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气节的记，谢谢。Come on， 耶耶耶耶耶。谢谢点赞，嗯，来这里，没错没错没错，嗯，刚才一开始还有不少朋友给我们送了这个送小礼物啥的啊，特别好啊，感谢感谢，收到。五一假期呢，就算是结束了啊，这个今年上半年的几乎，这些大假也都就算放完了啊，2026年也正式开启了这个马上开启了下半年的历程啊。每个人呢，这个五一我看着你们玩的都挺开心啊，这小视频发的也都挺猛，是吧？朋友圈发的也都挺带感，是不是？啊，有人问我说我五一去哪儿了？我呢，5月1号正常上班，1号咱正常上班，然后2号在家呢就躺了一天嘛，3号呢？早晨啊，咱就是也是自驾了嘛，自驾这一家人反正开车去到了，白山啊，去到了白山这个长白山万达这个度假区吧，啊，就是在这个长白山，就是白山嘛，白山抚松县，对，抚松县啊，在长白山这边呢，这个大概玩了两天半3天的时间啊，5号上午就回来了，反正嘟嘟呢在那边玩挺开心的啊。划了船是吧，这个泡了这个温泉，汉拿山温泉嘛，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呀，5000人啊泡一个池子啊。哎呀，真的是泡的是非常非常的尽兴啊。咱也不知道泡的都是啥玩意儿啊。5000人吧，就是一个池子里，大概那一个池子里边，一个5平方米的一个小池子里边，大概一共塞进去5000多人，反正是。真的是感受到人们的热情啊，那水池水啊，那个一池子水都凉了啊，但是呢里边依然热气腾腾，但也不知道为啥啊。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本身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啊，就本身就是还没有感冒啊，在那病毒感染啊什么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我在里面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可能是因为我常年的错峰旅游，我是属于常年的错峰出游，所以基本上我出去玩呢都是没人，不排队，包场，甚至是这种状态啊。你看我带嘟嘟出去玩或者是干嘛，基本我没有说赶着我一号什么五一、十一、春节一，就很少有这种期间，就是出去就参与这种全十几亿人的这种大迁徙，很少很少啊。所以我对于旅行的体验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人，不排队，价格很便宜，然后呢这个还包场啊。但是面对5000人挤一个池子这种温泉场景，我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啊，这怎么待都不得劲儿啊。后来再加上我本来身体也不是特别舒服啊，谢谢收到的小心心了，收到了啊，嗯，大概泡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就回酒店，接着就休息一下了。你们泡吧，我走了。对对，太吓人啊，太吓人啊。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个整个一家人出去嘛，这一年也非常难得啊，一家人在一块开个车出去转一转啊，这个遍览吉林的美好。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短途的这种假期，我一般不会走太远啊。这种3-5天的假期呢，也就是什么叫我比杨帆主持的好？哪个杨帆？你要说我吉林卫视我师妹杨帆，那我跟人小姑娘比啥？但你要说我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帆，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向人家多学习学习，他妈的，毕竟人家是这个总台的主持人啊。虽然我们也曾经这个同台竞技过啊，但是呢毕竟人家是总台主持人，是吧？嗯，谢谢吧，感谢这位叫春风化雨朋友您的这个啊，您的这个点评。您能把我和杨帆放一块做比较，本身我就赢了，我告诉你啊，那我就已经赢一半了，我就想到了啊，谢谢啊，一定要向优秀的主持人学习，尤其是人家这个总台的主持人啊，对不对？电视台的主持人啊，广播电台的那些优质的主持人，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对吧？可能我有我的特色啊，他有他们的风格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各不相同。那可能您刚刚好就喜欢我这类的啊，你看咱俩，你看这就撞上了吗？
杨帆呢本身也是咱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优秀的一名综艺节目主持人。其实

其实我俩的这个风格还多少还真有点像，因为都是做这个综艺类的嘛，综艺类的嘛，综艺类的主持人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很风趣啊，很幽默呀，对不对？啊，但是呢，毕竟人家是总台，而且呢，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是这个分会场的主持人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咱跟人家这个这差太多了，对吧？差太多。等什么时候吧，是吧？等什么时候我主持央视春晚的吉林分会场的时候，我再跟人家比起，好不好？啊，咱现在还是继续眯着好好学习啊，做好我们日常的每一天的每一档节目，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网友啊，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说谁好谁不好，那大家啊，由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去评判。哈哈哈哈，加油吧！啊，继续在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当中啊，继续去摸爬滚打啊！谢谢各位啊。就是那个摇头晃脑那个，别人不笑他光自己笑那个啊。哎呀，你就不要再定位了，是吧？你这都已经报人家名出来了，不用再定位了。这个，咱实话讲，不是所有的这个总台的主持人都能主持好综艺节目，这一点我是认可的。啊，对，这点我认可。但是呢，真正人家能站在那里，而且一站就是这么长时间，啊，在这个央视，他是央三嘛，对吧？综艺频道嘛，啊，对不对？啊，这个主持各种大型的活动，说明人家还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底气的啊。杨帆也是东北人，啊，总台里面东北籍的主持人真的是非常多，就是东北主持人是有这个天生的这个优势啊，所以我多少也沾点这个优势啊。来吧，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谢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不管您是来自于哪座城市吧，但我现在在咱们吉林省的长春市啊，咱们吉林的长春啊，美丽的北国的春城啊，在这个已经刚刚过了立夏啊，我就穿上了一件厚外套的这个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昨天刚立完夏啊，我刚在家里边嘁哩哈嚓的啊，把我们这个厚衣服收起来，把这个短袖什么的薄衣服翻出来，结果今天就给你来个大降温。哎呦我的妈呀，真是！本来我这两天吧，这身体吧就不怎么地啊，就身体比较虚弱啊，我就这实在不行了，就把我家一个毛衣我又穿上了，你说可咋整？都立夏了，真是我要被冻死在立夏的长春。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变化非常非常剧烈非常急剧，大家呢又开始呼呼的往外脱衣服啊，各位你们秋裤脱了吗？各位啊，还是说你们刚脱下来没几天然后又穿上了啊？啊，哎呀真是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尤其是小镜子关注了，谢谢啊，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剧烈的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特别容易着凉，而且一很多人，我的朋友圈里边很多人都在那儿挂水呢啊，都在那个什么小诊所什么小医院挂水呢啊，说明什么？各位啊，反正我这波是过来了啊，哎，我真是我应该能挺到今年春节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所以各位你们啊，你们还去努力 啊，我这波是过来了，谢谢努力成为 A7 的 Alpha 啊，谢谢你给我们点亮粉丝灯牌，谢谢你，感谢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太好了，看到你们的这个点亮啊，感觉我整个人状态好多了啊。哎呦哈，谁今天过生日啊？ biu biu biu， 为什么呢？那名，哎，名一下没看见。哎，后面刚才我这个抖音提醒，今天是你过生日啊！哎呦，那在这里啊，5月6号是不是来祝福你生日快乐？啊，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愿你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福如东海，身世寿比南山高。小狗熊说东北得6月份才是真正的暖和啊，七月呢，什么七月是啥意思啊？啊，七月过生日啊，那别着急，慢慢等啊。啊，
东北的话，一般来讲五

一之后呢，这个差不多也该暖。我看这个这两天的气温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啊，但是呢，早晚还是会有点凉，早晚的温度还是个位数啊，所以呢，咱们家里边这屋子里边还不能够马上就进入到这种夏天的这种热这种炎热的状态，所以说屋子里面啊。这个早上晚上出门还是会给人一种啊，这个凉意，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大家穿衣服要注意了啊，伪满皇宫票价谁能打下来啊？这个问的问题真是啊，首先我是打不下来啊。咱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我指定打不下来。这个票价呢，不是说伪满皇宫自己定的，也不是你我大家一块定，这谁是谁定的啊？这一定是和当地的啊物价相关部门确定的事情啊。有很多人会吐槽啊，说伪满皇宫你这票价太贵了，什么巴拉巴拉的，还人家北京故宫啊淡季才40，你们家80啊，这东西没有这么比的，对不对？那你要这么比的话呢，上海迪士尼一张票400-500啊，没法比，相对之下咱80块钱挺便宜的，就是没有办法说用票价去对比每两个景区之间他俩的这个说啊，因为你的这景区那么小还收80，人景区那么大才收40，没有这么比较的啊。他很多的定价的原则一定是遵循了很多的一些历史文物古迹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程度啊，或者说他在整个这个所谓的就太大了啊，就国家的这个历史范围当中他的这个价值的高低，对不对？你看我家门口，我家圈上啊，收5块钱，门票便宜吧？啊，那关键谁来呀？对不对？是不是啊？啊，我家3毛钱一张票，来吧，便宜，没意义，对不对？啊，但是呢，作为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来讲，它作为这个，哎呀，这个它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它可能会有它独有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啊，但是呢，基本上来长春，很多一些外地的朋友也好，还是什么本地朋友，还是去了，对不对？虽然说可能票价来讲，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城市或者同等级的这个旅游景区来讲，票价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大家也都去了，啊，反馈也都还挺好的，啊，没有说这个售价贵了，然后好吧，我来长春，我那伪满皇宫博物院票价贵，然后我不去了，没有，很少。啊，大家还都是去了，真的就是说，真的出去玩儿，真的来玩儿，可能就不会说为了20-30-350的那个票价，然后就怎么着了。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宁夏，啊，去银川，宁夏西夏陵啊遗址公园，它的票价是68块钱，说实话真不贵，啊，那么大的一个遗址，然后那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那么大的一个区人，才68块钱，真不贵。但你对于很多人来说，68就对一个什么逛个博物馆来说，那还是挺贵的吧？正常来讲，博物馆应该是不收费的。所有这种博物馆呢、展览馆，其实正常来讲你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它是收68的。那你说你都去了，我这老远2000多块钱飞机票都花了，然后到这儿啊，68有点贵，那我不进去了。那么你干啥去了呢？干脆你不要去嘛，对不对？而且我本身我就是奔着那个地方去的。奔着那个西夏陵遗址博物馆去的啊，你68，你88、108，那我也得去啊，我还带个嘟嘟，他不收费，那我也得去啊，是不是？那我既然来到了这片土地，我想要了解这片土地的一些历史，那么贵点就贵点呗，咱也没办法。而且这个东西本身定价，这不是说咱们一个人俩人一个部门两个部门就能定的，可能伪满皇宫博物院他们自己也希望。啊，这个票价能稍微往下降一降啊，或者怎么样，能让更多的人啊，你比如说一些小孩儿、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一些什么特殊的群体啊，那可能他们就是直接就是免票的嘛，啊，收费的也就是咱们这些所谓的青壮年啊，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叫啥名我忘了，水牛谷啊啥的啊，水谷牛啊，啊，我看他后来说啥了，他说。如果能便宜一半，游客绝对爆火。我觉得他那个价格只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人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你就是，他票价降一半的话，一定会有更多人去。但是你要想，他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域和位置，他能承接那么多人吗？这个你没有想到啊。
就像是这个它整个的一个区域其实不大嘛，就是维门皇宫博物院它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体量其实

不大，能承接游客的人数其实是有限的，而且它整个房屋你看建筑这儿一个房那儿一个房，实际上里边非常窄，对吧？小过道啊，小门口啊，或者一些什么什么能参观的地方都非常非常的狭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这个建造的建筑物嘛，哪像现在啊万达帽似的，是吧？那当年溥仪要知道吗？我能建造像万达帽这么大的这个体量，那我早就盖这么大了。对，所以说他也是要通过这个价格来调节，进入到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游客的这个数量的，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您是否能够理解啊？麦夫山也是我们这嘎这个野生动物园门票260呢，这个东西就没法说，真是不是啊？那么门票它有一定的一个是，就是一个是维护成本啊，维护成本，然后呢这个市场调节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啊研究的费用啊，因为这个历史性质的一些地方它一定是还有一些研究啊，这个一些价值嘛，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你就看就完了，那玩意没啥收钱，但主要是这个维修啊，维护啊，保养啊，以及后续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一段这个研究啊，可能这部分的费用呢会在这个门票当中啊来产生啊，所以我这样解释是不是能明白啊？但该说不说，我不管怎么解释，包括我们长春人本地人可能都会觉得，妈，伪满皇宫80块钱拉倒了啊，看看图得了，看看别人发那个博主啥的哈。吉安有几个空的古墓收费30。这个人竟然敢卖票啊，那指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相对于一些其他的景点来说还挺好的啊，去玩了一种地下探险，外面介绍特别诡异，出于好奇心买票去了入口及出口。对，因为这个玩嘛，对不对？主要开心最重要啊。但是像很多这种历史的一些古迹啊，历史的一些这个遗址啊等等啊，其实就是参观就好了啊，大老远来一趟看一遍就行了。像很多很多景区它都就是一次性。你去了看到了就好了，对吧？你比如说我去的那个宁夏银川啊，西夏陵，你可能我十年之内可能都不会再去那儿了，对吧？就是这辈子去过一次，感受过了，我觉得就够用了啊。但是有一些地方你可能真的就是要一去再去，你比如说北京的故宫啊，对不对？你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很多的一些古代的一些遗址遗迹啊，国内的很多一些优秀的，你比如说像什么陕西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啊、湖北省博物馆啊，这真的是你需要一去再去的啊。所以每个地方它的这个体会呀、啊，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啊，那么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既然说我们去长春玩了，对吧？既然去长春了，那可能你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讲，你都逃不开这个离不开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对不对？这是应该的。行吧，这个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啊，所有的景区都不收门票才好，对吧？哎，你这玩意儿就去进去吧。我觉得收门票没什么，我觉得收门票没什么，你贵点便宜点其实无所谓。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必须得什么得预约，哎，我不收你钱，但是你没预约我不让进。哎，我觉得这个才就是你就不咬人膈应人的那种感觉啊。是我没花钱，但是啊、哦，哎呀，预约妈预约不上啊，一天就放那么几个人。就是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干啥玩意儿都得预约，我就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啥都预约，剪个头费得预约，明明这个理发店里边五个 Tony 都在那坐着，都在那玩手机没啥事儿，进去我剪个头发，预约了吗？没有，没预约剪不了。我说你们不都在这没事儿吗？没事儿的，你先预约。
就莫名其妙，就是原来没有预约的时候，咱们咋的了，都在家，就是都憋死了，都啊。

0: 就是咱们原来没有这个什么预约机制的时候，那咋的，那些景区都黄了，不也照样开门吗？看吗？买到门口买票进去就看吗？怎么现在就干啥玩意儿都得预约，买票也得预约？哎，你预约的是买票的资格。莫名其妙的，你没有预约，所以你没有买票资格。哎呦我的天哪，真是，我这奇了大怪了。我告诉你，这个比那些什么，就是什么天价门票，我觉得更，哎呀，更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就什么玩意儿都预约，真的，就是现在你走到哪儿，只要推开一家店门，人家就问预约了。请出示一下预约码。哎呀，不预约就干，就哎，不预约，哎，就不会干活了。不预约，咱就是吗？哎，啥都抢票啊！对对，啥人都抢票。哎，明明那玩意儿你就正常卖，哎，你就正常卖，你可能也都卖不完。非得给你搞这种，就是哎呀抢票啊，这个中午十二点咔咔拿那个手机在那一顿点，吃饭也得预约。对对，吃饭也得预约。哎呀，啥都预约，啥都抢票啊。是，然后你没发现吗，我们有时候抢，哎呀这票子非常难抢啊，你得抢了你才能进去，结果一进去发现全是空座啊。旁边那个演出开始之后，20块钱一张票，完人也进来了，你还加价抢。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长春的春天呀，跑得太快了，刚看到花开，就想悄悄溜走。这么短的春天，可不能辜负哦。听吉林交通广播，快乐不停歇，和我爸爸一起抓住春光嗨得更久点，把长春的春天嗨得更久一点，耶、
1: Feeding on the vibrations Energy The core of our existence The foundation of that what matters
0: 来吧孩子王，你说我是孩子王是吗？行，那我就孩子王。因为我的听众里边好多小朋友，你知道，就是心理学家还是什么科学家讲，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深受小孩的喜欢，说明这个人呢他本质不差，这人品不会太差，就是说是。因为小孩呢，他的眼睛，他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纯净的。他如果喜欢一样东西，那说明这个东西一定是好，对不对？他如果喜欢一个电台主持人，说明这主持人正经应该不错，是吧，林林啊，林林在不在？对吧？至少我儿子是非常喜欢我。欢迎啊，欢迎大家的这个少宇的这个掌中宝关注了我。啊，嗯，孤独的东北狼也关注了。哎呀，孤独东北狼就这种名吧，我建议你改一改啊，就不要叫什么孤独东北狼，就是给人一种就是特别特别凄凉的感觉。就咱不管你现在这人生过得咋样，你是不是在年轻时候也曾经也算是就是啊，长春什么高新区也算有一号啊，啊，西长安路也算一霸呀。啥子是人到中年了，然后就开始就孤独东北狼了，能不能起个亮堂点、阳光点、积极点的名儿？比如说粉红东北豹是吧？改个名儿，给一种特别特别强烈的中灯感。 来吧 Lady。

Gentlemen， 来，就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晚上9点的夜晚，总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Everybody，Let's go。

Thank you everybody、啊、谢谢大家、啊、稍微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稍微有点点抱恙啊，所以呢没太使那么大劲，稍微的搂着点啊。不管怎么样啊，还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听到啊，在看到我们嗨得更久点，看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时候啊，能感受到，哎呦，这晚上挺带劲儿啊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好像也不嘎巴巴响了。啊距离下一个这个假期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期待啊，下一个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人来说呢，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啊，大概还有个40天吧，40来天，哎有吗？40多天差不多啊，航空母舰都来了，太强大了。对啊，这种3天的假期呢，据说是不调休，就好像是5、6日正常休啊。但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就是一个人呐、啊、放假这件事情啊，真的，就怎么的也得是7天以上才算叫放假啊，要不然你看这五一，虽然我们也延长了几，原来五一是3天嘛，对吧？现在的这个五一呢，给你延长到了5天之后，其实你还是觉得不够放啊。假这个东西真的是你放完了一个假之后，你还想再放2天再休息休息啊。是的啊，太嗨了，谢谢您，不客气啊，应该的应该的，谢谢疯癫的关注啊，你看看关注我的人，这家这精神状态就都是根据这个节目的名儿来的，你知道吗？啊，谢谢疯癫啊，谢谢疯癫啊，哎呀，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何况我们都已经都老了，是不是？谢谢畅畅的关注啊，感谢感谢啊，谢谢大家啊，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啊，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可能接下来要迎来的这个暑假可能会比较令人值得期待了啊。今年对于我来说吧，这个家里面的小朋友也要上学了啊，我觉得应该7天。其实我也觉得五一你就也是就7天就完事儿了，要差2天干啥抠搜的，对吧？五一、11、春节这三个7天，咔往这一立，就挺好的事儿，对吧？嗯，今年呢，李嘟嘟呢也要上小学了啊。今天这个不是说马上要开始要报名了吗？啊，马上要开始报这个小升初，不是这个幼升小啊，这个报名了啊，所以我这个不知道接下来应该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如果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呢，也多大家啊多互相支持啊，给我这个后劲上。虽然我年龄可能比你们大啊，但没关系，我孩子年龄比你小啊，我孩子年龄比你家年龄小，对不对？这样一中和呢，咱们差不多啊，差不多。平均年龄可能我比你还小。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个暑假寒假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我那天跟我儿子还讲，我说，哎呀，我说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给他这个铺垫这个小学生的这种快乐生活了，对不对？因为对他对于小学生指定是没有概念的啊，他对于小学没有什么实际的这种体验，所以但是我会在偶尔啊只言片语当中啊去给他传输这个上小学好啊上小学有寒暑假，哎呦我天太棒了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运动会啊，大操场什么什么，对不对？好多小朋友小同学们在一起啊，一起考试，开心快乐的考试，多好啊。对，然后呢就很期待说啊，寒暑假是什么呀？啊，我说就是那种特别长的假期。

你该放放不完呐！哎呦我的妈呀，一眼都不看不到头啊，假期呀、啊！他说是吗？那太好了，是吧？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个寒暑假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啊。也祝愿吧啊，祝愿即将在今年啊，哎，咱直播间有多少家里面小朋友今年上小学的啊？今年升初中的对吧？今年上高中的啊？还有一个月高考的啊，是不是啊？高考是不是倒计时了？今天啊，下个月的今天晚上，各位你们啊，每天下班回家听天听，见到真人了，非常欢迎啊！咱们这位叫烘焙店这位朋友啊，小屋时光里在哪儿啊？你这烘焙店呀、啊，你这真是这深得我心啊！我就愿吃这口，哈哈哈哈，我就愿吃这口，嗯、啊，挺好的啊。欢迎啊，欢迎欢迎！你看看多少人在这么晚了还在啊刚下班的路上，对不对？这一天忙叨的真是白成的呀！那这咱老家了吗？这不是啊？挺好啊，白成老乡，希望咱们这个小店啊红红火火，财源广进，加油！谢谢。你看今天这么多白城的朋友进来，吴小胖的妈咪也来了啊，也是咱白城啊。长中宝说了，小学最美好，初中累，高中更累啊。哎呀，咱都别说小学美不美好，我觉得现在幼儿园的小孩也挺累的了啊。现在天天他妈就已经开始给他就是，开始就是上设备了。你说小玩儿，你说那玩意儿一天天的还戴个眼镜，我就寻思奇了大怪。我说你才多大个岁数啊，你戴个眼镜？小时候嘛，这不怕他那个眼睛不好？哎呀，手机不能碰，电视不能看，什么什么电子产品一个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碰。结果好吗？咔吧，眼镜也给你戴上。说你这玩意儿还不如让他看看。少玩多少手机，没办法，爸爸妈妈爹妈都戴眼镜，那指定是跑不了的啊。所以呢，戴就戴吧，这玩意儿早戴晚戴的事儿、啊。琳琳呢？琳琳眼睛一定要保护好啊！感冒好了没有啊？我这不是感冒的事儿了啊！我这感冒要是感冒早都好了。应该是一阵特别的这个病毒感染啊，加上。这个免疫力下降，然后呢真的是反正那段时间流行啥病毒，反正我就是整啥病毒，我那段时间就完全敞开怀抱欢迎各种病毒前来骚扰一种状态。反正现在呢算是顶过来了吧啊。刚才我不说了吗，这波我是顶过来了，各位你们要小心啊，是吧？你们多补充维生素 C 是吧，反正是维生素 ABCDFG 反正都给它补上。哎，该吃吃，该喝喝啊，不要熬夜，这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啊啊，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精神状态吧啊。哎呀，我是吉林洮南的人啊，洮南的朋友啊，欢迎笨蛋啊，是吧？这个笨蛋是洮南的笨蛋，心态非常好啊，心态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关注吧。你们进来之后别聊两句然后点个赞就跑了啊。对，该留的关注千万不要，对吧？千万不要错过，是不是？你要是没有点关注的话，你下次你不是哪天想起来再来，你这次找不着人了，是不是？哎，把它点上关注，然后呢就是在再次直播的时候或者发一些什么视频啊，哎，你就能看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吧啊。一位咱们白城老乡嘛啊，家出生白城出生的啊，然后来呢在白城长大，18岁呢这个高考那就考到长春来了啊。作为一个白城人来说，这个能考到长春来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现在再来看，回头看的话，很多白城的小孩，包括我家里面今年明年有高考的啊，我的小侄子小侄女什么的也现在也在上学啊，问他们考哪儿啊，你们要不要也考长春的学校啊？人家真的真确实，人家直接就是我，人家没回答你不来啊，人家说我想去南方看看啊，
我说行，你去看看，看看倒行，但是你看一圈，最后反正你还是得回来。

啊，笨蛋说老儿子老喜欢你，你看看多大儿子呀？我咋这么招儿子喜欢呢？你看，特别好。儿子喜欢你们就得跟着喜欢，嗨嗨，没办法，属于亲子类节目啊。咱们嗨得更久点，原来听着像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我发现咱们是亲子类节目，两样加三岁。笨蛋家儿12，好年纪啊，正是闯的年纪，正是嗨的年纪啊！来吧，跟李记叔嗨就对了。不让你跟我嗨，那小孩一个个心就身心各方面可健康了都啊，说话可敢劲了。我告诉你，听我节目长大孩子，没有那种闷吃闷吃那种什么内向型，没有。是可能一开始内向，让他爹让他妈管的家都不敢说话，但是自从听了我节目，整个人发生性格上的一种改变啊！你看李记叔叔那说话挺多好听啊，我也像他那样。那对了，哎，来吧，你就让他啊，男孩子阳刚，对吧？阳光积极向上啊，女孩子呢，那就女孩子少。爱听我节目的女孩子还是少啊！我建议你们呢啊，再生个二胎不行？啊、把这个好字争取凑上、啊。来吧，嗨得更久点！感谢大家，祝你们越来越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同一时间，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呢，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呢，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14度到-1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度到-6度左右。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4度到-17度。吉林市阵雨，-6度到-17度。延吉阵雨，-4度到-17度。四平多云，-5度到-18度。通化阵雨，-4度到-17度。白城多云，-5度到-19度。辽源阵雨，-2度到-17度。松原多云，-6度到-18度。白山阵雨，-3度到-15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2度到-14度。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零时一直到5月5号的24时，也就是高速公路免费的这段时间，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是 397.84

4万次，充电量呢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五一假期的电影票房呢，现在也统计出来了。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档全国票房最终定格是7.58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2084.19万，放映场次呢是237.6万次，观影总人数、票房总收入均超越了2025年的同期，电影全产业链的价值超过了78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呢，今年五一档全国平均票价是36.3元，较去年同期的39.5元是同比下降了8%，更亲民的票价进一步释放了大众的观影热情。

在昨天呢，咱们吉林省五一假期的成绩单也正式出炉了。全省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0.9%，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夜间街区游人是络绎不绝。吉林省呢也交出了亮眼的文旅成绩单。在五一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是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是199.3万人次，客船累计是672艘次，接待游客也达到了9.42万人。根据银联商务的大数据显示呢，在五一假期，长春市的消费总金额是93.2亿元，同比增长了2.8%，消费人次呢，同比增长了4.1%。在五一期间，省内首批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在长春、吉林、延吉等重点城市与景区呢已经陆续开业，6大品类200余款文创产品是同步上架。红旗街国家级旅游休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81.5万人次，营业收入3.18亿元，镇友山接待游客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8%和7%。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是196场次，26家博物馆呢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省博物院开展了11项的公益活动，接待观众是4.7万人次，省近代史展呢，接待观众是1.2万人次。根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亲子房预订热度是增速突出，在东北地区大多数的城市当中呢是居于前列。

再来关注啊，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吉林机场集团所属的各个机场保障航班起价是1692架次，运送旅客呢是24.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180.7万吨。4月29号到5月5号呢，长春站共发送旅客是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呢是在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

在这个五一假期呢，通话累计接待国内游客也达到了160.01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9.77亿元。五一假期呢，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是6.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6.27%。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0: 6:4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微信公众平台忙碌说，早上好老妹儿，我好久没见你了呢。
1: 你认得我吗？
0: 还有刘翔东啊，也是在通宇打卡了，欢迎你。
1: 你要离尊严。
0: 赵俊池说，即便阴天呢也要幸福快乐，阴天过后晴空万里。佳宁姐早上好。
1: 你别起雨，
0: 我今早上一起床的时候，我看窗外一片白茫茫啊。
1: 我牵你伞，
0: 如果现在大家刚起来的话，应该是不会这样了。
1: 你问我怎，
0: 然后包括我下楼开车的时候，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1: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0: 但是现在据我在窗口观察的，外边的能见度基本上已经很好了。

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呢，即将于5月14号到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自首届东北书博会成功举办以来呢，已经逐渐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出版界的一项盛事，不仅为出版单位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更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如今呢，第三届盛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汇聚出版精品，传递文字力量。喜欢图书读书啊，想要去购买读书的朋友，可以在5月14号到18号，然后呢，到我们的长春农业博览。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有没有感觉说得那个支气管炎的孩子啊，好像越来越多？那么怀疑孩子得了支气管炎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的儿科医生李小平。李老师呢，对儿童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等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就请李老师来聊一聊儿童支气管炎的那些事儿啊。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我们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李小平。小儿支气管炎确实不少见，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入侵婴幼儿的呼吸道后，可能会引发急性支气管炎。我们的呼吸系统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混杂在空气中的一些病毒会从上呼吸道入侵孩子身体，并逐渐向下呼吸道转移。由于不同病毒的致病力和孩子自身免疫力都不一样，有的病毒在上呼吸道就被消灭的，有的病毒则会一路向下入侵到支气管后，支气管内膜就会出现急性炎症。在炎症刺激下，孩子会表现为咳嗽、咳痰等症状，这就很容易让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咳嗽咳成支气管炎的。事实上，不是咳嗽引起的支气管炎，而是支气管炎引起或者是加重了的咳嗽。支气管炎在初期通常表现为鼻塞、流涕、喉咙痛等，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非常类似，随后孩子可能会出现频繁的咳嗽，这又和早期肺炎的症状非常类似，因此家长很难自行判断孩子是不是得了支气管炎。这时候家长能做的就是随时监测孩子的情况，如果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可以先在家对症缓解治疗。如果症状加重，或者是出现下列六种情况时，需要及时就医。一、看病程，咳嗽超过三周且没有任何改善。二、看症状，咳嗽剧烈甚至引起呕吐，咳嗽很频繁，明显影响进食或者是睡眠，咳出血液或者是黄色、绿色粘液。三、看呼吸，有呼吸困难、气喘、呼吸急促、呼吸有杂音、呼吸不规则等症状。四、看精神状态，孩子精神萎靡或者是烦躁，长时间不吃不喝。五、看体温，持续高热难退或者是反复发热超过三天。六、听咳嗽声音，声音嘶哑，出现犬吠样咳嗽、鸡鸣样咳嗽等。孩子出现任何家长自己拿不准的症状，都建议及时就医。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科普啊，也让我们知道呢，原来小儿支气管炎呢会有这些典型的症状。如果孩子有这些表现，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耽误病情。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呢具有独特的优势。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在昨天下午啊，就是5月6号下午，长春市教育局呢正式发布2026年城区不含双阳区和九台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工作方案，是从5月8号开始啊进行网上登录的报名。

北京时间5月6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8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了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

再来关注三星电子在官网呢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呢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的家电产品。这城市

我今天突然发现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开始发，母亲节一般是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末嘛，然后我在想，我说怎么这么快呢？每次不都是十多号二十多号吗？后来我一看啊，进入五月份之后，二三号是一个算是一个周末，那么九十号就算是一个周末了。所以呢，这个周末啊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母亲节的礼物，给大家推荐一个吧，给我们的妈妈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限定礼盒。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呢，它可以说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才见过刚有杂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见过杂志的时候啊，然后就看到过这款产品，然后一直火到现在啊。在全球可以说呢，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是她的忠实的粉丝啊。小棕瓶精华呢，它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对于皮肤呢有一个修护屏障的功能，能钻进肌肤啊深层，给修护皮肤屏障啊，还有强韧肌底，帮皮肤呢稳住健康的状态。正好现在是我们东北的春夏之交哈，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夏天，虽然立夏了。然后换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肌肤的敏感的问题，可以来选，试着来选择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限定礼盒。价格399，这399会得到什么呢？是有50毫升的一个正装，再有一个4瓶15毫升的体验装，4瓶15毫升的就是60毫升们，加一块50毫升加上60毫升，那就是110毫升这样的一个容量，然后呢，399，我觉得这价格还是非常划算了啊。然后很多人习惯也是，比如说女生熬夜追剧啦，或者加班了啊，然后用一下这一款，第二天呢脸色呢会调整的比较透亮一些。399可以最后拿到11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觉得还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然后呢给大家配备礼盒，所以说呢今天拍的话周末应该就到了，送给妈妈也是没有问题，有礼盒的。另外还有一款挺好的产品，就是兰蔻的粉水，这个也是兰蔻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就属于咱们女生的护肤的刚需吧，是吧，然后它那瓶子也比较大，就拍上去感觉也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不那么心疼，瓶子挺大的，感觉还有挺多，400毫升的大瓶，然后呢现在可以买一得送一啊，一共是2瓶800毫升，然后价格是229，平均一瓶是110几块钱，但是它呢保质期是稍微短一点，到2027年的2月份，但我觉得自用的话应该没问题。这两款啊产品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就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啊，不用我们费劲的去打雅诗兰黛，也不用费劲的去打兰蔻，你就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两款产品它的一个优惠的力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给力。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今天的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佳宁，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我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早间的七点整，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6到17度；吉林阴转小雨，7到18度；延吉小雨，8到13度；四平阴，4到1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白城阴转多云，9到18度；辽源阴转小雨，4到16度；松原多云转阴，7到17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0到17度。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况。现在看到景阳大路的西向东，在西环城路的附近呢，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另外呢，青州路的北向南，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的方向有等候；解放大路的辅路的东向西，从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有排队等候。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现在看到的是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有排队等候，亚太大街此刻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这里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们先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富材公司总经理

0: 苏雷。
1: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吉林世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玉：
2: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高红：
3: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书立：
4: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5: 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净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置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今天吉祥新闻记者崔宇就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6: 每天清晨六点半，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7: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8: 对。
6: 司机王铁柱告诉
7: 我说
6: 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六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二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八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7: 你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9: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6: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7: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6: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
8: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10: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7: 最后它是发电是吧？
10: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6: 邓鑫告诉我， 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

0: 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木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1: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风扇式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粒，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2: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3: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4: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6: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5: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7: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跑到哪儿呢？我们这仨小弟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5: 在秦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8: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十亩地。
5: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9: 央媒看吉林。
4: 5月6号，人民日报一版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其中报道，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信访举报等反馈的问题，梳理形成共性问题清单。同时，州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采取定期调度、实地查看、随机走访等方式，强化跟踪督办。
10: 5月6号，新华每日电讯头条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活力奔涌动能足，从五一假期触摸中国经济发展脉动。报道中提到，5月3号清晨，长春66千伏双花乙线T街4家变电站的工程建设现场，数十名作业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长春大都会配套项目建设。
4: 5月5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实干笃行创伟业，团结奋斗新征程，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其中报道，在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的清洁能源。
11: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0: 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0: 畅行早高峰，
9: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1: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12: 在辉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孵化基地2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加快推进厂房主体结构施工。项目投资1.2亿元，重点建设标准化厂房、仓储物流、综合服务及配套设施，打造集研发、中试、生产、孵化于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助力本地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
13: 年底能完成施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3号到6号库房这个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就浇筑混凝土。
12: 交通重点工程也在全速攻坚，白磷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44.3公里，8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稳步推进路面基层铺设、特大桥桥面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完善全省高速路网，助力兴边富民。
14: 从5月开始，我们将开展沥青下面层的参铺作业。沥青路面施工对温度、天气和工艺有着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的施工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
12: 节日期间，永吉北邮66000伏输变电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主控楼地梁施工、电缆隧道钢筋绑扎等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全面施工，配套10000伏线路同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新增供电能力63兆伏安，为长春大冬会吉林赛区赛事举办提供电力保障。
15: 五一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严格把控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出动作业人员150余人次，全力以赴保障各项电力配套工程按期完工。
16: 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7: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18: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17: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

0: 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1: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0: 五一假期换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举办大东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
2: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显示，五一假期期间，吉林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各地的景区商圈客流密集，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从游客来源来看，省内游客占比为39.76%，省外游客占比60.24%。其中，省外游客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山东。在全省热门景区当中，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接待量居首，长白山风景区和长春动植物公园紧随其后，充分展现出吉林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
3: 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
4: 铁路方面，探亲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吉林机场集团交出了一份平稳有序的运输成绩单。5月1号至5月5号，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其中，长春机场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请听报道。
5: 为筑牢假期安全运行根基，吉林机场集团提前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并针对大风天气完善应急保障预案。吉林机场集团党群工作部刘静波介绍，
6: 在节前全面开展安全检查工作，细化排查清单，压实整改责任，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强化安保管控、应急值守、人员培训等工作，完善假期运行保障预案，从源头夯实假期安全运行基础，为旅客出行保驾护航。针对假期大风天气，长春机场提前做好相关应急保障预案，实时监测气象变化，动态调整航班运行计划，加强空管、机场、航司三方协同联动，及时做好航班延误、改签、取消的信息发布与旅客告知工作。
5: 在旅客服务方面，各机场 从细节入手，让出行更暖心。长春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并在关键环节增设流动服务岗。刘静波介绍说，
6: 在旅客服务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聚焦旅客出行痛点，持续升级服务举措，用暖心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在值机、安检、登机等关键环节增设流。

0: 劳动服务岗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及时响应旅客问询要求，同时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无陪儿童等特殊旅客群体，推出全程陪伴、优先通行、贴心帮扶等专属服务，用细致入微的关怀温暖旅客出行路。此外，智慧化服务全面发力，自助值机、电子登机牌等便捷服务广泛推广，进一步简化出行流程，让旅客出行更高效、更舒心。
1: 据了解，五一假期吉林机场集团整体运行平稳，有效确保了航班的正常运行和旅客的安全出行。
2: 立夏时节，风光正好，虽然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但还是有不少游客计划出游。在你享受旅途的同时，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非常的重要。不光是身份证要保存好，不随意发给别人，很多车票、机票、酒店票据上也都有个人信息，这也要保护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
3: 证件票据别乱晒，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废弃票据别乱扔，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免费 WiFi别乱连，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实时定位别乱开，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明二维码别乱扫，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4: 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的奔波，身体疲劳，会在车里平躺休息片刻。近日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来连通，铺上被子让乘客躺卧休息，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一起来看。
3: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5: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3: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

0: 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名医会本周5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
9: 这个五月真的是一个满满爱意的月份啊，因为呢在这周日的时候呢就是母亲节了，而且接下来呢就是520，不知道大家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挑选了两个品的礼物啊，供大家来选择。那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限定礼盒。雅诗兰黛的这个牌子呢，其实它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就一直火到今天，而且呢它是一直火持续火的状态。它的这个小棕瓶是必须非常有名的，因为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像皮肤的修护工一样，能够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呢有一个保障屏障，帮我们的皮肤稳定住健康的状态。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的脸特别容易敏感，这款小棕瓶能够精准的搞定换季的一个肌肤难题。重点来了，今天我们的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990块钱的这样的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在今天我们的宠粉价格只需要399块钱。关键是除了价格划算之外呢，你现在下单我们还给你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正装加上体验装一共就可以达到110毫升了，相当于花了399块钱，您带走了2瓶正装还要多一点的量。我们还给你搭配的礼盒跨境直采，正品包邮，您是送给妈妈还是送给爱人，我觉得这样的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都特别的适合您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就能够抢得到了。
10: 没错，您回复给力之后呢，除了会弹出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链接之外呢，还会弹出关于兰蔻粉水的这个链接，这也是来自于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然后呢它也不是简单的补水，是指及这种保湿补水和二次清洁调水油平衡于一体的这种实力派。很多朋友对于这种兰蔻粉水呢也非常的了解，关键是平时对于这个价格觉得哎呀还是要犹豫一下。现在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临期清仓捡漏，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500块左右，现在同款的400毫

0: 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99块钱。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让您买的放心。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2月结束，但是呢，价格香啊，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如果是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来进行了解详情和拼手速下单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为了弘扬节俭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带动居民与餐饮商户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
2: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3: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4: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5: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2: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4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春夏交交替之际，大家别着急收起春装。多地昼夜气温起伏剧烈，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
7: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8: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7: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9: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背部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7: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9: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0: 立夏之后也容易出现下打盹的现象，要想缓解疲惫，要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7: 下打盹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9: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7: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9: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7: 另外，医生提醒， 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十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鼻塞、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状况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1: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2: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1: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2: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啊，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的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3: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深化国企改革，激活服务保障新动能。作为2024年6月新组建的省属一级国企，吉勤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肩负着推动传统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规范化转型的重要使命。组建以来，企业实现从初创起步到稳健向好的跨越式发展，净利润实现正向增长。
4: 走进吉勤集团旗下的松苑咖啡馆，简约雅致的环境，温馨舒适，咖啡醇香四溢，服务贴心周到。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工作休憩、商务洽谈的优质空间。
5: 松苑咖啡馆改造了以后呢，突出一个人字啊，把这个松苑咖啡馆改造还给人民，突出人人可进、人人可观、人人可品、人人可赏的理念，让人民感受美好生活的体验。
4: 改革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对着堵点改。吉勤集团以专业化重组、一体化整合破题，系统整合办公用房、配套物业、国宾馆等优质存量资源，通过统筹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实现统一标准、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真正形成运营一盘棋。在位于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小勤烘焙坊内，香气扑鼻，各式面包糕点琳琅满目，这里已成为城市中一道温暖而独特的风景线。
6: 把所有的产品通过线上线下一起营销，来实现这个销量的最大化，运营的模式思路打开，然后走向市场化，每一天的营业额都在有变化。
4: 吉勤集团还做实做强，工程建设、品牌培育与数字赋能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32个重点工程项目，以优质口碑赢得广泛认可。深耕培育吉小勤松苑咖啡馆小轻松自由品牌，加快连锁化、规模化发展。集团上线了吉小勤小程序服务平台，覆盖就餐、点餐、食材外卖等多种功能，并与域外后勤集团信息化平台直连互通，实现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7: 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主责主业，持续夯实后勤保障的服务主阵地，擦亮吉勤服务的品牌。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深入发展第二曲线，大力推进餐饮、工程、物业等领域的市场化拓接延伸，主动探索与主业协同、优势互补、具备长期运营价值的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长的新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将在新一轮全省国企改革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扛起特殊使命，发挥特殊功能，贡献特殊力量。
8: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9: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8: 详询0431-58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

0: 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一万张电影票。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5: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相关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梳理数据发现，今年的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行动，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和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6: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 2.5 个百分点。
5: 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显示，为了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6号将以固定数量和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3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
7: 记者5月6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系统分析，自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为2.98亿台，同比增长6.9%。
7: 记者从中国航天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今年的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5月6号从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的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
7: 记者近期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悟空号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自2015年底发射以来，已经在轨平稳运行超十年。依托该卫星的大量探测数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领衔的科研团队首次发现宇宙射线加速能量极限的电荷依赖规律。

0: 对揭开宇宙射线起源之谜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宇宙射线简单来说，就是宇宙空间里以接近光速飞行的高能粒子流，其中包含各类原子核、正负电子等粒子。这些宇宙射线来自超新星爆发、中子星以及黑洞等极端天体，它们就像是传递信息的宇宙信使，能帮人类探索极端环境下的物理规律。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对宇宙射线的起源等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答案。我国领衔的国际科研团队依托悟空号强大的探测能力，精确测量出了质子、氦、碳、氧、铁这五种宇宙射线中最常见粒子的能量分布，首次直接观测到它们在高能段都出现了一致的鼓包结构，其中碳、氧、铁三种粒子的最高有效测量能量比以往提升了近十倍。通过进一步研究，团队发现这个特殊鼓包出现的位置与粒子的电荷成正比。结合多项观测数据综合分析，科研团队得出结论，在地球附近存在一个近距离的宇宙射线加速源，粒子能谱上的鼓包就是这个原加速粒子的能力上限。这也直接证明宇宙射线源加速粒子的能量上限和粒子电荷成正比。
2: 发现了这个宇宙射线能谱的这个统一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话给我们指向了地球附近的一处宇宙线加速源，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发现的核心。六十多年以来理论上预期的一个现象，我们第一次在观测上给它予以了证实。
3: 五月下旬，夜空中最亮的两颗行星金星与木星将与月亮相会，画面明亮，易于观测，是五月最适合全民欣赏与拍摄的浪漫天象。
4: 5月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5: 19号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金星和一轮弯弯的月牙靠得比较近，金星应该是天上最亮的星了，所以非常非常醒目。到了20号月亮又来到了木星旁边，木星是天上第二亮的星，这两天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和拍摄的一个好机会。
4: 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同时给出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
5: 这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4: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5: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五车二啊、天狼星啊，聚集在西边这个天空。我们要是用望远镜顺便观测一下这些星啊，是可以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另外还可以看到木星周围啊有四颗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运转。
0: 今天呢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呢就到母亲节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五月呢，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准备一些礼物给自己的妈妈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挑选到了两个品啊。那第一个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雅诗兰黛的这个品牌呢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是火到了今天。那很多人选择修护精华最怕的就是质地非常的黏，非常的厚重，吸收慢，还没有效果。那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肤感和效果真的是双在线，因为它的质地是那种很清透的浅棕色，上脸的话呢你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啊，也是最绝的就是它的是双模式，就是你白天涂它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抵挡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那你晚上厚敷当做修护精华熬大 夜的第二天脸上还是透亮透亮的，不会暗沉。坚持用2个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皮肤是又软又滑，即使素颜都能够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着年轻好几岁啊。那平常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990块钱，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399块钱，关键是还有。

有惊喜，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正装加上体验装在一起一共是110毫升了，相当于你花399块钱你可以带走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还给你贴心准备了礼盒，所以说呢你是给自己用还是说呢你送给别人表达心意，都是仪式感满满的啊。跟大家保证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吉林江。

0: 法国的大牌的明星产品，也是无数女生的这种护肤的刚需。在某宝官方的旗舰店上，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得将近500块钱，今天也是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款的400毫升大正装买一得二，现在一共是800毫升，价格呢是只要229块钱，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素颜，让您买的放心。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但是价格香，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来进行拼手速的下单。春天天气干燥，给皮肤补水是时刻都需要做的，早上用它是既能补水又能够唤醒皮肤，一整天呀脸都不干，晚上卸妆洁面之后呢，用粉水擦一遍，毛孔都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品吸收会更好。在环境干燥的时候呢，皮肤容易缺水，用小瓶子装一点，随便喷一喷，也不怕这种皮肤的水土不服。所以说您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就会弹出关于雅诗兰黛小棕瓶以及兰蔻粉水两款产品的链接，您可以看看哪些产品是符合自己需要的，然后来进行拼手速下单即可。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哎呀妈，今儿早上看来吃的挺好，
1: 还没吃上饭呢。
0: 主要是这一阶段海洋老弟减肥，一天天的不吃饭，还得加上运动，
1: 有点成效。
0: 就是太久的时间没有听到这么活力四射的饱满的声音了，
1: 是不是、啊？
0: 每天都带死不过。这咋的？最近这高兴事儿多呀、啊？
1: 不是、
0: 人逢喜事精神爽，底气倍儿足，
1: 这特别足。今天
0: 娶媳妇钱攒足了，
1: 那没有，我要是把那个钱攒足了，我今天我这个声音能把房盖掀上去。
0: 对，别想了，你那媳妇好像，你说你咋能满足他吧？你除非在婚礼现场让那谁过来当伴郎。哎，
1: 那我得多大吧、
0: 就是这两天哈，我频频的刷到一些什么呢？就是原来我就是不太能理解，说作为男朋友
1: 啊、
0: 男朋友一般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那一证，或者是没有完全的。就是这确定这段关系的时候，就是没有从女朋友变成媳妇儿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吧，他的占有欲是很强的。你怎么能够做出来就陪着自己的女友去追他喜欢的爱豆？
1: 我也喜欢呢。
0: 那你呢，不是完全的爱屋及乌吗？
1: 也不是，
0: 你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没有他那么的热烈。
1: 那肯定是没有这么热烈，但是后来吧，发现那个确实是挺好。
0: 对呀、就是因为你想啊，就是因为你首先你们能成为恋人，是因为你们就有共同的喜好，同频共振，然后呢连带着呢就是对方的一些喜好呢，第一因为爱，第二呢因为呢就是因为趣味相投嘛，
1: 对，
0: 慢慢的就都会喜欢同一样东西，
1: 臭味相投，
0: 要不然为啥说好兄弟好姐妹之间就容易抢对象儿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喜好都差不多、就是原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说哎妈，这种就是小年轻的时候吧，可能是为了讨女孩子的欢心、投其所好，他爱啥就陪他去干啥。但是最近我发现好多的，就我不知道为啥这个数据老给我推这种，就演我还是怎么地呢？
1: 咋呢？
0: 就是老公老婆就老夫老妻了，就是好多年，甚至就是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或者是刚上大学这样的哈。就是老公陪着媳妇儿、万里迢迢去追星
1: 啊，
0: 媳妇儿喜欢的肯定是男星啊。
1: 对。